0: 品都升级了，宽带确实要跟上。
1: 移动千兆宽带不光快和稳定，而且性价比还很高，套餐里娱乐、流量、话费给包圆了。
0: 这么好用啊，选对宽带幸福感直接拉满，你快去办。
1: 千兆网络解锁至佳新体验，品质宽带就选中国移动。
2: 用工行个人养老金提前规划未来，6月30日前来工行开立个人养老金账户并缴存，还有机会抽取最高57.6万工银爱豆，可兑换丰富好礼，数量有限，抽完即止，快去工商银行网点咨询办理吧。
3: 荣威 i6 上市即热销，硬核实力国民家轿，同级领先动力性能 ，WLTC 油耗低至5.96升每100公里，德系同源耐久质量，品质扎实，整车配置拉满，15.6英寸2.5K 大屏，8155芯片，专属怀挡，豆包深度思考大模型，一应俱全，油车开出新能源体验，限时抢定价6.19万至7.19万元，欢迎到店试驾，解锁全能家用好车。
4: 我想要一个能装下所有课本和梦想的大书包。
5: 我想要一套画笔，把奶奶讲的雪山神话画成一幅会发光的画。
6: 如果我有一双运动鞋，我就能在赛场上跑得像风一样快。
7: 在青海省海西州的星空下，安放着许多这样的清心愿。
8: 现在，浙江元清邀请您参与清心点亮计划，认领一份来自青藏高原的清心愿，奉献爱心，成为那道照亮他的光。
7: 微光成炬，浙青同心。2026，浙江元清清心点亮计划。
9: 浙江元清清心点亮计划，浙江之声、浙江元清亲清筹微信公众号发送“心愿”二字，即可收到活动链接，扫码参与捐赠认领清心愿。

0: 浙江第一声，
1: 城市让生活更美好，乡村让城市更向往。方宇话三农由浙江省农业农村厅特约播出。大家好，昨天说到绍兴的土特产富这个链条嵊州小笼包让大家印象很深啊，大家也可以到我是方宇视频号的橱窗里去采购。那今天呢，我们继续在绍兴看，要看一下那边新昌的茶叶。浙江九州茶叶有限公司，他们建了一个稳定标准保质保价的收购机制，定向的收购低收入茶农的优质鲜叶还有成品茶，来破解他们的卖茶难以及茶卖不出好价钱的痛点。目前已经累计收购量达到500多吨，带动3000多户的农户增收也超过了1000万元。出政策搭平台，经服务强对接，突出全链条推进，成为绍兴激发农业产业集群发展内生力的关键一招。绍兴区对于黄酒产业他们是怎么做的呢？这些明星产业就是统一管理商标，设定严格的工艺信誉授权门槛，同步建立质量分级标准和溯源体系。而柯桥区也聚焦全链条产业化发展，创新推出香妃特饮、大白兔香妃、太妃糖等多款特色衍生产品，让香妃的综合产品附加值比传统干果提升了10倍。上虞区呢，也打造了上虞上品区域公用品牌，也带动了3.2万户的农户增收。诸暨市为铜山烧酒等10多个土特产制定了团体标准，让土味农货凭借品质闯出了大市场，铜山烧的年产值也超过1亿。新昌县则构建起从茶产业育苗、种植、加工、交易到文旅的完整产业链，全产业链的总产值也突破了100亿元，产业增值，农民增收。2025年绍兴土特产共富产业链总产值达到了518亿元，居全省首位，培育产值100亿元以上土特产全产业链3条，产值10亿元至100亿元的土特产全产业链10条，也带动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了5.8%。好，9点钟，方宇朋友圈，我会在那里等你们，一会儿再会。
2: 8点到9点，我们换种方式唤醒你。信息爆炸的早高峰，你需要的不是噪音，是精准的资讯，是犀利的观点，帮你把纷繁世界看个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别让大脑还在待机，跟上我们的节奏，注入一剂清醒剂。早8点，听见新闻的另一种打开方式，浙江之声早高峰大搜索。
3: 同志们早上好啊，这里是浙江之声早高峰大搜索，我是方南。6月24号下午呢，浙江杭州国家版本馆举行了国宝永乐大典捐赠入藏仪式，两册流失海外多年的明代手写本永乐大典正式入藏。那全书呢是明永乐年间编撰的大型类书，22877卷，11095册，大概呢是4.5亿字。采用了先秦一直到明初典籍7000-8000种，以文一字不改，原文存录，被誉为呢是有史以来最大的百科全书和中国古典文献。现在呢存在的每册都是不可再生的文明孤本，历经百年的流散，那这一次回归经由民间捐赠与专项追索机制完成，将存于恒温恒湿的专库当中向公众有限开放。那学界也认为啊，说此举呢也彰显了国家版本馆藏古今版本、传中华文明的使命。两册《永乐大典》回家是文明孤本对血脉的确认，版本馆呢不只是个库房，哎，更是呢能够让古籍活过来的起点。接着往下说，这两天呢高考 各地啊陆续公布了分数，哎，大家呢有喜有悲，哈哈，总之反正开心的事儿挺多的。昨天我看到一个新闻，601分，老师都给这小女孩放了礼花筒，就太开心了。那说到这儿呢，15-5期间啊，双一流高校本科将会扩招，总量呢大概是10万。2026年呢，集中扩招是2万，东南是600，西电是400，西安是360，复旦、南大还有兰大各300，天大呢是260，北航呢是200，同济、南开、中财等各100。新增的名额呢，全部都投射到国家紧缺的领域 ，AI 智能类成为风口。北航、西交等9所学校呢，同步新开具了，具身智能专业，还有扩容机器人工程以及未来机器人以及人工智能、大数据等等。教育部也指出啊，说扩招呢，主要是统筹办学条件和师资，引导优质高校资源向关键核心技术倾斜。考生在填报志愿的时候，可以呢关注选考要求和培养方案。扩招2万，都是 AI 具身智能。哎，那这个方向呢，其实对于很多学生来说，也算是一个新的领域啊。希望新专业真正能够让学生们摸到机器人，而不是呢只上 PPT 的课。哎，这样的话，我国的机器人产业才可以快速的发展。最近大家都知道，这长三角地区啊，受梅雨季节的影响，各地呢每天都是湿漉漉的。哎，您别看啊，这湿漉漉的天儿，同时呢还带来了一种美味啊，到底是什么呢？杭州连日雨后啊，小区草坪出现了第一是什么？跟大伙说啊，就俗称的叫地耳，也叫地皮菜，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吃过啊？就大量的这个冒出来了，因为有雨水嘛。市民们蹲地呢就开始捡这种现实的美味，贴地滑腻，哎，雨后呢现身，然后也非常容易消失。这个东西到底怎么吃呢？据说可以凉拌，我没吃过啊，也可以呢辣椒爆炒，也可以烧汤啊，就是在你们家小区那草坪上。那这个价格据说也不便宜啊，据说这个平台的标价每斤高达349元，远超于海鲜的价格。部分老人呢把它当作是山珍送给子女。农贸市场也提醒啊，说这个草坪可能会喷有这个什么除草剂呀，还有遛狗带来的便便呢，哎，那你要采食之前一定要确认哦，没有农药，并且呢没有被污染啊，还要多清洗，畏寒者呢也要少使用。雨后第一349一斤，贵在手工去筛选啊。再次提醒吧，大家这个安全比情怀我觉得更重要，是不是？所以说尝鲜可以，但是安全一定要放在最前面。4月17号晚上，延安黄龙沈先生赴渭南去参加一个酒局，和同席的李某某言语冲突，结果呢就升级成了肢体冲突，沈某同步呢被酒瓶砸了一下。其实这种场景呢在影视剧当中我们经常可以看到啊，那现实被酒瓶砸完之后会怎么样呢？散场之后，沈某呢独自驾车离开，第二天被发现呢死在了延安洛川一高速口。现在呢警方已经介入调查，初步排除他杀的可能，重点呢是要查他是不是酒驾，或者说呢是药后驾驶以及头部伤势影响操作。同席人员或涉劝酒或没有尽到安全护送义务，同样呢也会被提起诉讼。那律师也指出啊，说如果一起吃饭，你要是劝酒了，或者明知道他有伤你还让他喝，那就得承担相应的民事赔偿责任啊。那具体情况呢还是要看警方的调查结果。你看这酒瓶子打破头，再加上独自开车走，就等于呢双重悲剧，对吧？同席呀，你别只劝酒不拦驾，尤其是这个伤后独自驾高速，那简直就是拿命来赌运气。这方面各位还是要特别留意啊，别让这个开心的小聚最后都变成了悲剧。

0: 抢占早高峰，洞察新风向。早安资本，
1: 浙江之声的听众大家好，这里是早安资本，我是 AI 主持人春生。先来复盘隔夜美股盘面，美东时间周三市场走势再度分化，三大指数涨跌不一。截至收盘，道琼斯工业指数小幅上涨 0.36%， 但成长板块延续弱势，标普500指数微跌 0.09%， 纳斯达克指数下跌 0.43%。 芯片板块继续承压回调，西部数据希捷科技跌幅超过 4%， 高通跌超 3%， 闪迪下跌 2%，ARM、恩智浦小幅走弱，美光科技窄幅震荡，英伟达收跌 0.56%。 个股极端行情频发，赫兹租车单日大跌 41%， 创下美股上市以来最大跌幅。中概股整体走弱，纳斯达克中国金融指数大跌 1.77%， 脑再生科技暴跌超 21%， 网易有道、奇景光电等多只个股同步大幅回调。大宗商品全线杀跌，避险资产遭遇集中抛售，现货黄金日内跌幅接近 3%， 现货白银暴跌近 7%。 国际原油价格大幅下挫， WTI 原油跌幅超 4%， 盘中直接跌破70美元每桶关口。地缘缓和叠加加息预期，彻底压制商品行情，地缘与政策消息持续发酵。特朗普对外表态，随着美伊临时停火落地，美国经济即将迎来新一轮上行周期，以此为中期选举造势。外交层面，巴基斯坦外交部宣布，美伊技术性谈判将在本月30日重启，双方将设立高级别委员会监督履约进程。科技竞争再度加码，特朗普连续签署两项行政命令，启动 QCADDS 量子计划，明确2028年前完成科研级量子计算机部署，同时要求在2030年前完成政府系统后量子密码改造。能源方面，特朗普下令司法部调查石油企业哄抬油价行为，指责原油价格大跌之后，成品油售价迟迟不跟进下调。货币政策预期出现明显分歧，此前美银、德银一致压住美联储九月加息，而瑞银提出不同观点，认为市场过度高估了年内加息概率，多空博弈进一步加剧。受加息预期影响，黄金行情迎来断崖式下跌，现货黄金跌破4000美元关键关口，较年内高点累计回落近 30%， 正式进入深度熊市。白银更是腰斩，抹去全年所有涨幅。此前集体唱多的华尔街投行集体改口，美银、德意志银行、高盛接连大幅下调金价目标，二季度黄金 ETF 遭遇大额赎回，市场投机情绪快速降温。国内政策与产业迎来多条重磅落地消息，商务部正式发布产业链供应链安全调查工作办法，可对实施歧视性限制措施的境外主体开展调查，同时完善战略矿产出口管制举报机制，筑牢资源安全防线。基建方面， MWC 上海世界移动通信大会正式开幕，工信部提出超前布局新一代通信网与算力网，推动双千兆向双万兆升级，加快卫星互联网、空天地一体化网络建设。五部门同步启动工业 5G 独立专网试点，赋能高端制造、能源交通等实体。

0: 国内居民房产配置意愿回落，存款持续向股票、保险转移。当前居民股票资产占比不足10%，权益市场中长期增量资金空间广阔。硬科技产业接连迎来突破，上海企业研制出全球首款百万级原子光镍阵列超表面芯片，打通中性原子量子计算规模化瓶颈。国盾量子国产稀释制冷机正式下线，为千比特超导量子计算机打下硬件基础。封测龙头长电科技抛出78亿投资计划，在上海临港新建高端先进封测工厂，瞄准 AI 芯片封装产能缺口。综合来看，隔夜外围股市成长股延续调整，黄金、原油大幅下挫，早盘市场情绪会受到一定扰动。不过国内流动性保持平稳，先进封装、PCB 等算力硬件利空出尽，叠加量子计算、通信新基建迎来产业催化，科技主线依旧存在结构性机会。操作上建议规避大宗商品回调带来的资源股波动，聚焦涨价明确、订单饱满的半导体封测与高端 PCB 标的，同时持续跟踪美伊谈判进程与美联储通胀数据。感谢收听早高峰大搜索，继续，我们下次再会。
1: 早高峰大搜索，搜罗天下事，读懂早

0: 江之声早高峰大搜索，思维的快充站。
1: 好，各位，这里是浙江之声早高峰大搜索。那今天早上咱们的福利是什么呢？短袖，嘿嘿，各位赶紧在浙江之声的官方微信平台啊回复短袖两个字，因为今天呢咱们这个99.5的拇指白小 T 返场了。99.5啊，各位，你们可以去抖音还有这个什么京东淘宝这些主流的购物平台，你们去看看白小 T 他们是怎么卖的。反正昨天我看了一下，说345吧两件，我后来算了算怎么都没有我的便宜。99.5啊，我今天就穿着这个白小 T， 但我这个是蓝色的大网眼的，今年新款。那你们可以根据自己的这个喜好啊，选白选黑都行。99.5拇指白小 T 啊，各位可以到我们浙江之声的官方微信平台，您来回复短袖两个字就可以了。这白小 T 呢，他三防还是不错的啊，比如说这个衣服上不小心沾上了酱油，一掸就掉了啊，就这么简单。好，赶紧回复短袖两个字啊，因为白小 T 广告已经做了很多了，我不需要过多的赘述，您就记着，我不到100块钱卖你一件，嘎嘎便宜。好，赶紧回复短袖两个字啊，希望大家都能够选到自己合适的衣服，这个就是很重要了。因为夏天嘛，咱们都不希望穿一天，你说这 T 恤还没到家呢就湿哒哒的，多难受啊。咱们接着和大伙说，6月23号呢，广州荔湾警方啊，出动了近400警力，好家伙，这是大阵仗，打掉了一个特大保健品诈骗团伙。400警力啊，去打掉一个特大的保健品诈骗团伙，一共呢是扫了7个窝点，抓了120个人啊，涉案金额达到了500多万，受害事主呢超过100名。基本上都是老头老太啊，团伙呢主要就是免费讲座，然后呢送鸡蛋送米面，邀请你入店。假专家啊，把这个你的病说的就特别的可怕啊，因为专家嘛就给你把把脉，说哎呀你不行啊，你这血脂高啊，血压高啊，不治你就得出事儿啊，然后呢就卖一种东西。这种东西呢叫做乌梢蛇牛黄酸冻干粉。啊，其实说白了就是麦芽糖精，就这玩意儿，这骗老头老太太嘛，啊，这出厂就几毛钱啊，那这个，然后有一个老大爷啊，自己呢79了，前前后后呢就被这个，团伙呢骗了40000块钱，儿媳妇发现之后呢就去闹嘛，最后退了部分款项，警方呢，说他们这个团伙主要就是先。

先通过情感围猎，然后呢再加上这个虚假的医疗洗脑，这典型的就是诈骗老年人啊。这个也不是什么保健品啊，你想想他就是一个麦芽糖嘛，然后骗你说吃这玩意儿治高血压糖尿病，你信吗啊？所以说这个确实很可恨啊，骗走了这个老人这么多钱，因为他整个的涉案金额已经达到500万了啊，老人退休那点退休金基本上都被他们给盯上了。所以说你看啊，骗子呢他有个最大的特点就是热情啊，看着谁都叫爹叫妈，甚至呢还给你送鸡蛋。那老年人嘛，有的时候觉得这就是福利嘛，哎，久而久之呢就陷进去了，家里头保健品堆积如山啊。所以说各位儿女吧，在这个时候咱们可能就得多一点耐心了啊，要及时发现老年人的这个退休金的花费情况，还有家里的是不是又囤了各种各样的不知名的或者说没有厂名的这些保健品啊，要及时发现减少损失。好，既然说完老的，咱们接下来就说说小的。要说现在这小孩啊就特别可爱，可爱到什么程度呢？哎，他都变成小社牛了。怎么回事？最近呢有一个社牛小朋友啊，休息的时候就看到邻居爷爷在那刷短视频，不知道是看的快手啊还是抖音，然后呢孩子就主动凑过去，从站在身后，然后呢再到坐在腿上，只用了3分钟。家长说呀，这个孩子看到长者呢都主动的打招呼，平时呢家里头不让他玩手机，不让他玩 iPad， 一天就能玩10分钟。所以说这孩子呢就想了一个招，干脆呢自己出去遛弯，看着大爷大妈看这手机就在人家身边待着。哎，怎么说呢，网友就调侃吧，说这简直就是社牛的天花板啊。也有赞隔代亲的，那爷爷乐呵呵的，娃呢又不认生，但是呢家长设的这个玩手机的时间啊几乎等于白费了。还有就是老年人所看的短视频不一定适合孩子，对吧？那各种各样的这个视频内容啊，可能会影响孩子的身心健康发展。所以说啊，儿童心理呢有的时候也是需要家长啊及时的去介入的。但是呢低龄的啊用家长的手机去看相关的内容也是需要经过筛选的，邻居家坐腿也得先征得对方的同意，哎，这是最起码的礼貌，是不是？所以说你看马上就要放暑假了，为什么这个事儿现在能成热搜呢？就是这暑假即将来临，哎，不少家庭呢肯定也要限制孩子看手机看 iPad，但是他可以不在家看，他可以跑出去找邻居，找大爷大妈，找爷爷奶奶，然后呢通过他们的小社牛方式就直接看了。

0: 时间8:30，
1: 权威发声，美好在线，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2: 千古丹青绘八桂，山水形胜入画图。盛世修典中国历代绘画大戏成果展广西特展，邀您在灵山秀水间赏丹青神韵，品八桂文脉。
3: 浙广早新闻由为人民造一张好版的千年舟集团特约播出。一张好版，装配未来。做好柜，用好版，就用千年舟。做好柜，用好版，就用千年舟。
4: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5: 这场越剧《我的大观园》首部场均票房超100万元的中国戏剧作品，45岁以下观众超80%。
6: 平时是在英国伦敦工作和生活，这次是出差回国，打算把小百花所有的越剧都刷一遍。
5: 越剧引人入园的魅力在哪里？是经典 IP 的青春演绎。
7: 这个本子写得太好了啊，非常的现代。4个月的排练，不断的去挖掘人物的性格，加强节奏。
5: 是先锋视觉语言打造的新东方美学，
8: 想把越剧的传统保留下来，创造一个完全不一样的视觉体验，到最后做出来运动中的阶梯和灯光多媒体的配合。
5: 是全体演职人员的走心用情，
9: 虽然是陈军滚下来的，这份心疼也不是说单给陈军的，他也是对贾宝玉的，我觉得这个是共情的。
5: 这里有好戏，青春又芳华，
2: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10: 4月24日起，每周五20点，浙江卫视20:30 Z 世界，和浙江卫视王老吉奔跑吧14一起整活了。跑男家族已准备就绪，谁都没有不整活的义务，及时已到，快来一起跑跑跑吧。
11: 浙江元清清新点亮计划启动，一份份来自青海省海西州的清新愿在清新筹公益平台上线，诚邀您关注并认领一份清心愿，奉献爱心，用善意点亮期盼，用温暖连接山海。
12: 浙江元清清心点亮计划，浙江之声浙江元清清清筹微信公众号发送心愿二字，即可收到活动链接，扫码参与捐赠认领清心愿。
13: 每天8:00-9:00，剔除无用噪音，梳理全球动态，过去24小时什么最值得关注？浙江之声早高峰大搜索，不只告诉你发生了什么，更与你探讨为什么。节奏快一点，信息深一度，早高峰大搜索，祝您资讯领先一步，状态活力满格。
14: 这里是浙江之声早高峰大搜索。浙江之声的每周啊都有超值的秒杀福利啊，薅羊毛各位千万别错过。那这个礼拜呢，咱们一直在薅的这个羊毛就是蕉下的男士内裤啊，我觉得这个还是蛮实用的啊。男士可以自己给自己买，女同胞可以给自己的男朋友老公买都行。因为这个蕉下这个品牌大家也都知道啊，也是国内在做这个内衣行业啊非常不错的一个品质啊。这个品牌呢自诞生以来呢也是深耕于电商嘛啊，现在这个卖货量也很大，主要就是秒杀价很便宜啊，3条只需要59块。所以说大家可以到咱们这个甄选商城自己去瞧一瞧看你看好不好？适合咱们就带啊，不适合呢也没必要就勉强说非要带着，没必要啊。最主要是蕉下这个牌子，我觉得还是不错的。那今天的正主呢，其实就是99.5元，哎，给大家带来的拇指白小 T。这个白小 T 呢，这些年其实它有门店啊，也有这个网店，但大部分呢也都是通过网上这个销售啊。确实。只要你穿过都会说好，它有贵的道理。当然一方面啊肯定是给代言人了嘛，是不是就年年换代言人什么的，这肯定是要做促销的。还有一方面呢，就是它的这个材料 啊，确实是真材实料，纯棉的这种感觉。你可以把它放在手里，我就跟大伙解释一下啊。

0: 就是它这种面料好到什么程度呢？你可以去拧，随便拧，啊，拧完之后你只要手一散开，它连褶皱都没有啊，就这么牛。你说，大家都知道这个穿衣服都是这样的啊。如果说呢，这衣服皱皱巴巴的，你穿出门那整个的感觉就非常差。最主要是它不贵呀，99.5一件 T 恤是吧？起码穿一年没问题吧？因为有些朋友我不知道你们是什么样，我白衣服基本上也就是一年，因为第二年的时候肯定就会发黄啊或怎么样的，或者自己不喜欢了啊。但如果你保养的好的话，你没那么讲究的，什么的问题都没有啊，穿个两年完全没问题。那今天呢，就给大家推荐的是咱们的白小 T 啊，三防黑科技新疆长绒棉，哎，而且是属于那种正肩显瘦的。全场啊，这个真是百搭啊！你穿白裤子，还有这个咖啡色的牛仔裤啊，都行啊。白小 T 怎么样？回复短袖两个字啊，各位回复短袖两个字。这个爆红的款呢，其实你在抖音上好像现在就有卖的啊，估计是249两件啊，249两件。那小姑娘好像还在那嘚不嘚嘚不嘚呢，每天都卖啊。那今天咱们是搞福利嘛，所以说价格是非常划算的啊，单拍一件呢是398，拍两件呢只要199，懂了吧？哎，我就100块钱一件，大概就这么个意思。所以说呢，这个各位也可以去扫码添加福利官，立减5块钱，加入咱们这个商城会员呢，还能够享受相关的福利啊。总之，单拍一件398，那肯定是让你拍两件，一黑一白嘛，是不是？199啊，199，各位啊，如果说你感兴趣的话啊，现在就可以去看。我真给大家搜一下啊，我看这个小姑娘是不是在卖。我每天都看她直播，可有意思了，就是咱听一听啊。
1: 品宣活动，专柜吊牌价格是399，我官旗店现在是直降200还不止。
0: 这小姑娘就每天都在这个直播间卖啊。好了，不多说了，各位，你们如果喜欢咱们的白小 T， 自己就去瞅一瞅。最主要的是得咱自己喜欢，不喜欢说再多没用，是吧？
2: 早高峰是赶路的节奏，不是发呆的时刻。浙江之声早高峰全面提速，24小时全球动态，听得见的深度，跟得上的速度。浙江之声早高峰大搜索，8点到9点，更敏锐，更轻快，更好听。
0: 6月19号，在临汾有一景区，男子呢是左手夹着烟玩手机。结果呢，他这个高度啊，正好是一个小孩眼睛的位置，你看看啊，结果呢就烫到了2岁宝宝的眼角，造成了2度烧伤。父母说呢，景区啊没有禁止吸烟，也没有救助。男子呢当时是转了600块钱，然后就失联了。23号呢，景区又退了2张门票，一共是200。警方联系上这名男子，但是呢调解失败。啊，为什么呢？因为家长啊索要这个误工护理，再加上后期一共是10000块钱，抽烟男子呢说我已经给你600了，我不同意啊，所以说调解这事儿呢就没成啊。那这件事儿最终的解决方案只有一个办法，就是民事诉讼啊。郭女士保存了这个检票口的视频，还有呢这个其他的一些证据吧，都可以保证说这件事儿确实是在那儿发生的。那律师也说了，说抽烟者肯定是全责，那么景区没有尽到安全保障义务，也要承担相应的责任，就是这么回事儿。咱们都说呀，这个抽烟这种事儿呢，其实你自己还心里没点数吗？啊，能不能离别人远一点？哎，就是哪个地方没人，哪个地方就是你想要抽烟的人你该待的地儿。这点自知之明都没有的话，你多令人讨厌呢，是不是？你看这下子闹大了吧，才2岁的娃呀。所以说男子全责那肯定跑不了啊。警局说了，室外难管，那也不是免责牌，对吧？古村呢，首先在这些窄的街巷当中就应该设置这个吸烟区，哎，还要张贴明显的这个标志。不管怎么说，这件事儿呢一定会

促成一些不规范的景区啊，你们可以呢迅速的进行整改，我们要把这个风险和提示啊都做到位，对吧？风险提示要做到位，还有呢就是监管要到位，这样的话悲剧呢就会少发生。同时呢也再次提醒大家啊，你说完全让你不抽烟呢，这可能也不太现实，毕竟人家烟草每年还卖那么多呢，但是你先考虑一下别人。6月24号，成都交警通报了一起驾驶人刻意隐藏临时号牌，多次闯红灯逆行压实线，曾经险些撞到了非机动车，结果呢驾驶人被行政拘留8天，罚1900块钱，驾驶证记41分。驾驶证41分，好家伙，我的驾驶证就12分，这41分没办法，肯定吊销了嘛，对不对？那这车刚买啊，就没了驾驶证。经查呢，这哥们儿啊，主要就是自己拿到了临时号牌嘛，刚买的车，就觉得只要是没有这个上牌，那就可以肆无忌惮，对吧？你现在电子眼你也抓拍不到我，然后就故意闯红灯，故意实现变道什么的，就所有能违章的全都来一遍，啊，就这么个心理。结果万万没想到，还是没跑了，对不对？扣了41分啊，还被行政拘留了8天。所以说啊，这告诉我们一个什么道理呢？你以为你把这个东西都藏得好好的，就抓不到你了吗？现在啊，城市大脑到处都是摄像头啊，想识别你是非常容易的啊！大家千万不要耍小聪明，也别存在侥幸心理。这名男子被抓的时候也说哎呀，当时就没想过说你们还能把我抓着啊，就想趁着没有上正式牌照之前先舒服一把啊。咱所说的这个舒服啊，那你是建立在违反道路交通安全法的这个前提之下，那是绝对不允许的啊。这也提示大家，甭管你是临时号牌还是真正的蓝牌啊，有车牌都不能在马路上肆意妄为，有的时候呢可能你一点的错误就会造成悲剧。咱们接着往下说，要不说现在这年轻人啊真能研究。前段时间呢我去了一趟绍兴，哎，喝了一下这个绍兴黄酒咖啡，佳佳也去了啊，结果佳佳呢就喝了半杯，喝的小脸通红，你说那能有多少黄酒啊？所以说佳佳基本上也就是属于一瓶啤酒就倒的人，一瓶啤酒甚至都喝不完就能倒。但是如果说不胜酒力，您就可以不去尝试这个黄酒咖啡或者是什么茅台咖啡，你可以感受一下风油精咖啡。哎呀，我就觉得西安人简直太牛了。最近呢西安有一家咖啡店啊，他就推出了一个风油精气泡美式，每杯9.8块啊，每杯是9.8块。然后那风油精怎么办呢？风油精就是药店买的那风油精，给你往里头滴2到3滴。这个风油精大家都知道啊，就凉丝丝的，是不是？就有一种薄荷的感觉。据说呢，喝完之后啊，这人就特精神啊。一天呢大概卖50到60杯。店方说呢，这个创意啊，主要是看到原来不有个什么酱香拿铁火锅吗？啊。然后呢他就考虑说，哎，那我干脆啊这个用风油精得了啊，在你的这个气泡当中我就给你滴2-3滴风油精，哎，你喝完之后呢又提神又醒脑。石家庄2院啊有这个相关的医生就指出啊，说这个风油精呢它是含有这个樟脑啊还有薄荷脑的，孕妇以及婴幼儿老年人是不宜使用的。另外呢你肠胃啊或者说有肝病的也不行啊，偶尔健康的成年人少量饮用是可以接受的。然后呢店家也张贴了这个温馨的提示啊，说建议首次呢点半糖试试味儿。这玩意儿你说风油精啊，我闻那味儿我都觉得恶心，你何况喝到嘴里。当然这每个人的想法都不一样啊，不知道各位你们会不会去尝试啊。风油精咖啡等于流量密码，当然也等于这个健康提醒啊。所以说喜欢喝的呢您就

糖上鲜啊，千万别把它当做日常的饮料。现在我就在想，还有什么东西不能够加到咖啡当中？酱香咖啡也有，臭豆腐咖啡好像也有吧，还有什么奶茶咖啡，各种各样的。我一般呢对于创新呢都是持这个观察的态度啊，不敢轻易的尝试。当然尝试过的人呢，他们总会感觉到，这才是

0: 荣威 i 六上市即热销，硬核实力，国民家轿，同级领先动力性能 ，WLTC 油耗低至5.96升每100公里，德系同源耐久质量，品质扎实，整车配置拉满，15.6英寸2.5K 大屏，8155芯片，专属怀挡，豆包深度思考大模型，一应俱全，油车开出新能源体验，限时抢定价6.19万至7.19万元，欢迎到店试驾，解锁全能家用好车。早高峰大搜索，唤醒清晨，连接世界脉动。
1: 好，各位，这里是浙江之声早高峰大搜索。那现在呢，要告诉给大家，最近啊，天儿比较热，大家呢千万不要去买路边已经切好的半个西瓜。为什么？因为致病菌很可能超标啊。就是家里人口比较少嘛，说一个大西瓜可能我们吃不完，然后有一些商家呢就提前把它切开了呀，或者说是前一个顾客，他就只买了半个。

个，对不对？剩下半个就放在那儿去售卖。那么这种半个西瓜暗藏致病菌，大家尽量不要去买啊。按照这个相关的媒体提醒啊，说35度高温路边切好的半个西瓜很方便，但是呢风险也大。首先呢就是商家这个刀，有可能呢切过其他的东西，另外呢瓜皮本身呢就会带有细菌啊，另外呢刀锋把这个金蒲啊、大肠杆菌啊、李斯特菌啊直接可以送进瓜瓤，另外呢裹着保鲜膜的那个，尤其是在高倍速的显微镜环境之下，你可以看到细菌在不断的飙升，尤其是30度的时候，这个菌量20分钟就可以翻数倍。反正你说咱就买个西瓜啊，万万没想到这放时间长了，它就是这样，是吧？如果说呢你吃了类似的这样的西瓜，就容易出毛病。上海和北京啊，在监测切鲜瓜致病菌的检测率当中呢，达到了21%啊，到13.8%，大概是这样。那成年人吃完之后可能腹泻，5岁以下的免疫力低的孩子们风险更高。另外呢，切面保鲜膜冷藏不能超过24个小时啊，所以说路边买半个西瓜，咱们要特别注意一下。最好的就是买一个，这个就挑个小的呗，是不是？夏天啊，千万别把这个不当回事儿啊，非常容易出现拉肚子的情况。最近呢，上海杨女士啊，在公司的公厕闻到了一股恶臭，当天晚上呢，她这个扁桃体啊就肿了，肿到什么程度呢？就根本连水都喝不下去。后来呢，验血发现呢，她是属于细菌感染，医生呢就指出啊，大概率呢可能是在卫生间当中有致病菌啊，被他吸入了口中，结果呢造成了扁桃体的发炎和发烧。这里头主要就是什么金蒲菌啊、大肠杆菌啊以及李斯特菌。通过呢这个冲这个厕所马桶，有的时候也会飘上来。如果说你没闭好口鼻，就可能进到嘴里啊，会发生这样的这个情况。所以说呢，建议冲水的时候呢，一定要把这个马桶盖先盖上，是不是？然后用这个洗手液流动水啊，要洗20秒，然后呢不碰自己的口鼻。所以说呢，也是提醒大家吧。另外，密闭的空间呢，千万别久坐，啊，坐在那马桶上，这很消闲啊。时间越久啊，感染的概率越大。所以说，你看现在啊，就是各种各样的病菌。它呢就是在你不经意之间可能就出现啊，所以说呢不管是路边的西瓜还是公厕啊，大家呢都要特别注意。夏天没办法啊，就是如此的这个细菌愿意成长的环境啊，冬天可能稍好一点啊，多保护一下自己吧，就少遭一些罪。

0: 北京时间8:59。
1: 连续9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2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0: 北京时间九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追神仙落日，享清凉夏天，神仙居玩鸟票限时畅享，不负夏日好时光。
3: 假期出游，中国移动全球通祝您畅玩无忧。
4: 出行有礼遇，机场高铁贵宾厅、餐食厅按需选用，
3: 游玩有惊喜，酒店预订享折扣，国漫流量放心用。
4: 办事有专席，热线电话优先接，中维服务优先办，
3: 通信有保障，一元选亮号副卡，双卡守护更安心。
4: 快登录中国移动 APP 全球通专区领取，全球通尊享每一刻，中国移动。
5: 中国工商银行浙江省分行提醒您，科学理性进行黄金市场投资，远离非法黄金市场交易陷阱。

0: 之声，浙江第一声。
1: 毋庸置疑，时间是世间永恒的存在。那些温暖激励过我们的人和思想，会永远照亮我们的时间旅程。在方宇的朋友圈，

0: 说一件能够影响自己心情的事儿，其实影响心情无非就是保持平静，或者很开心，或者是很郁闷等等吧。那今天早晨我就遇到了一件让我很开心的事情，就是在我上节目之前呢，穿过走廊要拐一个弯的时候遇到一个同事，同事一看到我以后就说了一句说，哎，我有一朵花送给你吧，千万不要以为是玫瑰花啊，也不是什么芍药花，已经过季了。结果他拿出了家里种的那个玉兰花，不对，应该是叫那个小小的栀子花，对不对？那个小小的。然后我就问他，我说你这花是不是自己家种的？他说是的，早晨刚刚新鲜的摘下来的，刚好遇到了我在走廊的尽头，就给了我一朵。然后赠人玫瑰手有余香，不是赠人玫瑰手有余香，而是赠所有的花都手有余香。所以当我拿着那朵小小的花，我就在想我要把它插在哪里，或者说我要把它别在我的衣服的别针上，弄一个别针别在我的衣服上呢，还是把它装在哪里？当时就让我心里头就一直在把这份美好延续下去。然后我把它放在了我办公室的那个比较高的位置上，那个香啊一缕一缕的钻进自己的鼻孔，那一刻就觉得今天好美好。所以你说你能在这个世界上给别人带来什么样的美好，以及这个世界上是不是会有人给你带来美好，就看你会遇到什么人。前两天我看到麦家先生的一段话，有人问他，你觉得那个过程更重要呢，还是结果更重要？问这个问题的时候，你第一反应你自己想要做一个答案吗？你会想，哎，是过程吧，因为人生结果都是一样的，只要那个过程美好就很可以，就重要。然后也有人说，如果没有那个好的我要的结果，光有那个过程又有什么意义呢？结果麦家老师的答案出人意料，他说过程不重要，结果也不重要，重要的是你和什么人在一起。哇，那一刻你突然觉得作家他果然想的要比我们多一重，明明问的是过程还是结果，结果答案呢不在这两个当中啊。
1: 忘记你离开有多久，有没有人会为你停留，和你在一起。

有些人在视频号里已经在寻找我的踪迹，但是告诉各位，今天我是在抖音号方宇大搜索的抖音号直播的。总有一些人他就是不期而遇嘛，你没有想在哪里等他，但是一拐弯你就看到了他的面孔。我抖音直播间的名字叫方宇大搜索，欢迎大家来照一面。哎，我发现抖音的这个滤镜有点厉害啊，突然我觉得我有点像一个胖乎乎的小孩了。

今天我直播的标题叫我就是那个一直喝茶的人。我看到一些科学家，尤其是脑科学的医生，他也在讲，他说一个喝茶的人喝了20年之后，你会发现他的变化。因为

0: 茶里边抗氧化的成分是非常充分的，比如说茶多酚这一类的物质，对你整个人提个神呐、啊，然后或者让你宁心静气啊，都是有帮助的。茶氨酸嘛，这都是它独有的东西。所以他说，那些一直喝茶的人，20年之后或者10年之后，跟他的同龄人在一起，你会发现他有点不一样。怎么个不一样法呢？我不能拿自己来做例子哈，因为我觉得我还做得不够好。但是我也喝茶有差不多20年的茶龄了，而我之前告诉过各位，我喝茶的入门款并不是杭州的西湖龙井或者说龙井茶，而是安吉的安吉白茶。安吉白茶是绿茶，这点大家都知道了，只不过因为它那个树叶叶片在那个温度的变化当中发生了白化，就是它的梗呢依然是绿的，但是它的叶片呢会发白，然后就很漂亮。前段时间我去江西出差，然后出差的时候刚好这家企业是湖州的企业，那他们在招待我的时候就来了一杯茶，这个茶一端上来我就说，哎，这是安吉白茶。他们笑了，说原来安吉白茶在你的记忆里头这么深刻。在江西他们也带了安吉的白茶，就是湖州的茶，去了那边好像那就是家乡的味道，那就是和家乡链接的一种味道。所以爱喝茶的人，他慢慢的爱上茶是有一个过程的。一开始呢都喜欢喝冷的呀，省心的呀，不用去烧开水泡的呀，也不用茶叶放多放少要纠结的呀等等。但是安吉白茶为什么我会喜欢上它，我要特别感谢那个把安吉白茶安利我的人。他告诉我说，这个茶没有那么浓，你喝的时候，第一茶的叶片很漂亮，形很漂亮，像一个婀娜的少女在那个杯中啊翩翩起舞，特别漂亮。其二呢，这个茶的口感一点不苦一点不涩，因为它是茶氨酸的含量比一般的绿茶至少高出5倍以上。当然他当时给我介绍的没这么仔细，只是说这款茶你试试看，结果我一试就爱上了。那么多年过来，我每每喝到安吉白茶的时候，心里都会有一种哇怀念，怀念还和感谢，感谢20年前带我走进茶圈的人。昨天早晨我有一个群叫方宇，叫听雨琳琅阁，那个群里的一位朋友，我们大家都在晒茶，有的人喝的是福鼎的白茶，有的人喝的是龙井茶，有的人呢就说我泡的这杯是安吉白茶。我当时看到以后我说你这个茶，他说我就是在你的橱窗里购买的，然后这个茶我现在已经每天都去喝它，而且喝的时候就心情就跟那个叶片一样很明亮。你知道安吉白茶它还有一个很大特点，就是它泡出来的茶汤是那种很清亮的。
1: 都是我自以为弄错了想追寻的方位，忘记你离开有多久，有没有人。
0: 安吉白茶到现在我也时不时的，今年春天的时候我们不是还特别开了安吉白茶的专场吗，就是想让更多的人，因为安吉白茶的价格比龙井茶明显要低一些，但是它的品质呢也非常好，因为它的品质的核心就在于它的茶氨酸含量比一般的绿茶要高好几倍。茶氨酸是什么？安神的，就你喝完以后你就觉得自己神清气爽。所以这款茶我始终都没有放弃它。今天呢我也给大家再次推荐一下这个安吉白茶，我们就带来两款，一款呢是一号链接安吉白茶的官方旗舰店2026新茶明前特级高山绿茶，茶叶呢是用牛皮纸包的，这是好多人喜欢的，老底子的一些人就很喜欢牛皮纸包的。那如果你自己想要入一个门，我觉得它的品质很好，而且价格呢只要69块钱。那如果这一包就50克一包，就这一包入了门之后，你再决定你要喝安吉白茶继续呢，还是改喝龙井茶或者喝福鼎的白茶。二号链接呢也是安吉白茶的官方旗舰店2026年的新茶，也是明前的特级高山绿茶。它呢茶叶是139元，但是它的克数呢是124克，所以比一号链接多了1倍还要多一些，就正好呢是1.24倍。它的价格呢是139元，这个是罐装的，而且限购30件。今天也是我最后一次哈，在春天已经过去以后，大家对绿茶的那种稀罕劲儿好像就过去了。但是喝茶呢，这个漫长的季节当中，眼下喝的最合适的茶就两种，一种呢就 是绿茶，安吉白茶也是绿茶。那绿茶的品种很多，大家可以去选。一种呢就是福鼎的白茶，那个福鼎白茶它不是绿茶，但是它呢那个叶子啊，它是看上去是深棕色或者浅棕，它会有交杂，但是那个叶片呢，你在泡了或者煮了以后，你喝的时候都会觉得特别的香。放一颗红枣进去，放两颗枸杞进去，都会让你这杯茶特别的暖。其实夏天虽然热，但是因为我们大多数人都坐在空调房间里，能够慢慢的喝茶的人自然还是有条件泡一杯茶，而且有空调。那么这个时候不一定要喝那种很清淡的茶，你可以喝一些，白天你可以喝绿茶，也可以喝安吉的白茶，也可以喝福鼎的白茶。那个福鼎的白茶你把它煮出来，首先呢香气很浓，就是你那个空间周围都氤氲着那种香气。另外呢茶气喝进身体里很暖，就是会让你微微出汗。所以今天我给大家推荐的一号链接的这款茶，安神吗？当然安神了。所谓的安神就是因为它茶氨酸的含量比较高，所以它安神。但如果你说茶多酚的含量高，那它可能会提神，但是它第一泡泡完以后，茶氨酸呢就是它大概出来了个30%，第一泡大概几分钟之内泡出来的主要就是咖啡碱和茶多酚，从第二泡开始呢你就进入到安神状态了。我记得浙大茶叶研究所的所长王所长他在说，他说好多人说哎，怎么我喝完绿茶就是那么一会儿功夫，好像那个提神的那个劲儿就过了，因为第一道它可能咖啡碱啊这种提神的东西都已经吸出来了，等到第二道的时候就主要就是茶氨酸，那茶氨酸呢就会让你身体很舒服，让你的心情变得很宁静。好，下面这首歌是来自齐秦的《今天早晨一朵花》，还有一杯茶，简直就是一个美好的开始。这首歌也是一个美好的开始，来自齐秦，《昨天的太阳》。听过的朋友可以进到我的抖音直播室跟我打声招呼。

谢谢阿里企业邮箱，谢谢城市乞丐，谢谢你们采购一号商品。我刚给大家大概的算了一下哈，这个一号50克，因为一杯绿茶泡的时候只要放2克就可以，那么50克呢可以泡25杯茶，25杯茶69元，除去邮费以后，那一杯茶呢就不到3块钱，这样一杯特级的安吉白茶，一杯不到3块钱，在春天的时候是想都不敢想的。所以这个一号链接，我希望由此开始，你踏上你人生的漫长的抗氧化的过程。但是这个过程呢，又是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就会让你的身体变得越来越好。我觉得这个身体变得越来越好，不是说你一下子变得特别精神或者说特别美貌，而是它会延缓你的衰老，提起你的精神来。当然呢，有些物它就是能够寄托一些精神的。为什么有些人喝茶会越来越讲究？喝茶的讲究的过程其实是一种发现之旅，探索之旅。就一会儿喜欢，刚开始呢是喜欢喝这个淡一点的，随着时间的推移呢又觉得淡了，那不如再深一点。其实我问过好多人，他们喝茶不是说我只喝龙井茶，有些人又喝，像上次我们采访94岁的中国茶叶方面的第一位工程院院士陈宗茂老先生，他说呢，他就是白天呢喝一些绿茶，到了下午的时候会喝红茶，然后绿茶他说他最爱的就是西湖龙，其次呢什么来自黄山的茶，包括猴魁也很不错呀，还有陆安瓜片、信阳毛尖都不错。每个地方都有自己的好绿茶，咱们浙江也是啊，松阳银猴，什么武义的武阳春雨，东阳的东白春雪，是不是都很好喝？但是最有名的，或者说附加值最高的，因为有文化传承的千年历史的，就是西湖龙井了。有那么多的皇上给他们加持，你看那时候皇上下江南就是说西湖双绝嘛，一个就是虎跑水，一个就是龙井茶，这两个在一起就是绝配。但是并不意味着安吉白茶你就要舍弃它，安吉白茶的那种清爽的感觉比西湖龙井还要更强烈一些，就是它的茶汤的颜色还要更清亮一些。一号链接，一号链接的安吉白茶，欢迎大家来采购。今天也是我最后一次把安吉白茶安利给大家，那我的任务完成了，也希望大家真的开始爱上喝茶。

都没有好好的，都没有好好的听听齐秦的这首歌。进到直播间的朋友，二号链接它的性价比更高，因为他们的品质是差不多的，都是特级的明前的安吉白茶，但是二号链接的量呢是1.24倍，价格呢是139元，那大家可要2.2几倍，所以大家可以考虑一下买二号链接。

齐秦的歌声以及他的吉他声，在他的那个当打之年真的非常的清澈，像安吉白茶一样清明透。

喝茶这件事儿，什么时候都可以开始，哪怕你50岁了也可以开始。但是如果你20多岁就开始的话，50岁那你已经变得让自己很满意了。有段时间大家都在说黑豹乐队，因为窦靖童演唱了窦唯的歌《不要伤我的心》啊。那今天呢，我也把黑豹乐队的另外一首歌《Take Care》分享给大家。

抖音直播间的就是天马行空，他说方宇老师，我跟你打一个招呼之后呢我就下线了，我还是习惯收音机里听你的节目，喜欢静静的听你的声音，听我们推荐的这些好听的音乐是吗？不管你在哪里，用什么方式来守护浙江之声，都要跟你们说一声谢谢，你们的文字、你们的表情、你们的支持都会温暖这些跟你们相伴的人。

各位听到的是来自浙江之声冯宇的朋友圈，不知道今天的节目当中有没有那种淡淡的栀子花香呢？我觉得唱摇滚的歌手，他们乐团的团结嘛，一定要有一个团队精神。另外呢，就是他们的感情会更加浓烈一些，就好像聚集了好几个人的力量，然后把一首歌奉献给大家，感情会浓度更高一些。但是接下来这首歌，我觉得大家也会喜欢，就是叫《唯一》。这个世界上，我们虽然不知道，或者说我们觉得这个世界上没有永恒，也没有什么永远，也没有什么唯一，也没有什么。就是一定，对不对？但是依然会喜欢，可能就是因为他没有吧，做不到吧，所以对于唯一啊、独一无二啊等等这些词，一见钟情啊，我们就特别的喜欢。把这首《唯一》送给此刻正在听节目的你们。大家也可以在直播间来告诉我你喜欢喝什么茶，可以把那个茶的品牌写在直播间的屏幕上，或者说就喜欢那个茶的类型可以写在直播间的屏幕上，让我来看一下，梳理一下大家的喜好。但是我觉得不管你喜欢什么茶，只要你爱喝茶，你就已经走到了人的前面，走到了前列，就爱惜自己的前列。这首歌的名字我再重复一遍，叫《唯一》。

0: 谢谢进到直播室的朋友们，都是暖心暖语啊。有的人说我每天早上听广播一直都是没有看到你的样子，然后今天终于见到真人了。还有人说在路上啊听广播，对，好多人都是在路上听广播。那进到直播间的新朋友记得左上角点一下关注，或者点亮方宇的粉丝灯牌，或者在某一个位置点点赞哈，给我们的节目加加热。也谢谢有一些新朋友也在这个时候在那种人山人海当中挤进了我的直播间，真的也挺不容易。马上是半点的广告时间，广告之后我们再会。
1: 看家摄像头买了，但硬件存储现在好贵啊。
2: 移动看家安心帮，每月只要10块钱包安装，师傅上门全搞定，还3年故障包换哦。
1: 啊，这么划算吗？
2: 对，而且你家毛孩子如果拆家，打开手机就能直播抓包，他一捣乱你就知道，
3: 这功能好使。
2: 如果不在家，他就帮你看家护院，快递放门口也不怕。哎，你去哪儿？
3: 我去巴黎啦。
2: 详询10086或当地移动营业厅。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4: 派奖奖金5000万元，
5: 没错，浙江福彩3D 游戏派奖6月1日重磅开启，中奖奖金直接升级5000万元，派完即止，
4: 福利正当时，快来试试手气吧！
5: 中国福利彩票。
6: 北京时间9:30，
7: 权威发声，美好在线，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8: 千古丹青绘八桂，山水形胜入画图。盛世修典中国历代绘画大戏成果展广西特展，邀您在灵山秀水间赏丹青神韵，品八桂文脉。
9: 浙广早新闻由为人民造一张好版的千年周集团特约播出。一张好版，装配未来。做好柜，用好板，就用千年粥。做好柜，用好板，就用千年粥。
10: 永商大药房6月父亲节福利，甄选老字号养生补酒，首瓶仅需9.9元，购买1箱到手2箱。详询永商一健康大药房0571-8245-3562，8245-3562。永商一。
11: 浙江元清清新点亮计划启动，一份份来自青海省海西州的清新愿在清新筹公益平台上线，诚邀您关注并认领一份清新愿，奉献爱心，用善意点亮期盼，用温暖连接山海。
12: 浙江元清清新点亮计划，浙江之声浙江元清清新筹微信公众号发送心愿二字，即可收到活动链接，扫码参与捐赠认领清新愿。
13: 第一，要保持希望；第二，切记不要与自身的平凡为敌；第三，与自己所处的现在促膝长谈。每天清晨太阳升起，浙江之声早高峰，方宇有观点，用碰撞来看清楚世界的多面。人人经过你的未来，人人驻足你的现在。
14: 拥抱自己。
0: 欢迎回来，虽然你根本就没有走开，广告时间我们直播间还是有好多人踊跃的留在这里。有人问我有没有茶杯分享，今天在直播间

的直播间是没有茶杯的，但是在那个直播间它是有茶杯的，你们可以去橱窗里找一下那个美人杯。其实喝茶喝久了以后也会有一些问题，比如说你喝完以后你就发现，哎，自己的牙齿上面好像有那个茶垢了，就像一个茶杯，你天天把你的牙齿相当于天天泡在茶水当中，不停地喝茶的话，那么就会有茶渍慢慢地积累在你的牙齿上，这是它带来的一些麻烦。那平时你要是不是特别仔细地去刷它的话，慢慢的它也会有所积累。所以我每天都在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一款牙膏，这个牙膏呢是来自瑞士的怀尔德的牙膏，百年药企做的牙膏。就他看到了这些喝咖啡的人、喝茶的人，尤其喝浓茶的人、红茶的人、普洱茶的人、黑茶的人，那他那个着色就很厉害。还有很多人喜欢吃红色的，就是酱油放的很多的这些肉啊、炒的菜呀、很喜欢放酱油，它都会有那个颜色慢慢的积在你的牙齿上。然后你要不及时的去做一些清洗啊之类的，你就觉得自己的牙齿不干净，老觉得有色素沉淀啊，影响美观。那后来呢，瑞士的这家药企也发现了大家的这份需求以后，他们就去研制，做出了怀尔德的这款，这些年差不多有20年的时间，就是非常的畅销，而且大家都很认可。我们的听众当中复购的也比较多，这款牙膏的原价128元，但是自从我们的听众因为表达了对这款牙膏的热爱之后呢，那这一家企业和我们沟通的人呢也给出了降出了30%，就是30块钱的价格，现在一管只要99元。我说我在做节目的时候如果能够有一件事儿做到了，比如说呢让大家把自己的牙齿刷干净，彻彻底底的改善自己的口腔卫生，然后牙齿变得健康，不再变成一个无底洞。因为你嘴里有28颗牙齿，任何一颗牙齿出现问题都会让你很烦恼，但是你日常刷牙只要做得好，那你的牙齿出现问题的可能性就会大大的降低。所以刷牙才是最根本也是最省力的保护，就像阳光、空气和水一样，看似是免费的，大家都可以使用，大家也不太珍惜，但如果真的没有了它，任何一件阳光、空气、水，我们人类都没有办法生存。所以我觉得作为一个人，从自己有意识开始，或者自己没有意识的时候，就应该对宝宝做好牙齿的护理，自己有意识之后就应该对整个家庭的牙齿护理就要负起责任来。如果你是一个家庭主夫或者主妇等等，都应该给家里备这样一款99元，现价只要99元，给大家做的一个活动价，或者说从我们宠粉的角度来讲，特别给大家推出的这个99元的怀尔德的牙膏，就是让利给大家。那这款牙膏呢，好多人都已经买了，已经有人复购了，而且这款牙膏一周只需要2到3次，就是你感觉到自己的牙齿，哎，最近喝茶喝太多了，那么你就刷一次。那刷的过程呢，大概有2-3分钟吧，就把那些缝隙啊、上下呀、这样多刷几下，牙龈周边呢也多刷几下，只要1个月的时间，你会感觉到自己的牙齿变得自然干净，就是你自己能够感觉到它很干净了。你的牙齿干不干净，你的舌尖，你用你的舌尖去舔一下，你就有答案了。干净的时候，牙齿跟舌尖磕碰到的时候都觉得啊很友好，牙齿也很愉快，那舌尖也会很愉快。所以这一款链接的粉色的怀尔德的牙膏，我从来都觉得如果大家每一个家庭都有这样一款牙膏的话，总有一天我的听友都会对方宇说一句，方宇谢谢你发现了这个真正的好物。而且这一款牙膏我觉得一家人用3个月应该都够了。

抖音直播也很有意思，他会告诉你他来自宁波，他来自杭州，他来自衢州，他来自绍兴。谢谢你们的到来，从四面八方来。那个粉管的牙膏是四号链接，四号链接。陶喆的一首歌就是暗恋，就是那种很青涩的年纪才会做的事情。随着年纪的增长，爱或者不爱好像就更直接了当，只有在青涩的年纪，那个暗恋的过程又胆怯又羞涩又慌张，又怕被发现，又怕发现以后别人不喜欢自己，又怕不被发现自己的心意老是不能够得到体现。所以为什么有很多感觉独属于青春呢？啊，那个匆匆翻过的一页。所以在你有青春时代的时候，有喜欢的人，就想尽办法要去表白，让对方感觉到，因为他知道有人喜欢自己也是一件很美好的事情，不是吗？甚至你经常去看一些好多过来人，他们在讲人生的时候，如果你人生当中能够有爱别人的力量，有被别人爱的魅力，那你就好好的去对待这些美好呀。为什么在这些美好面前要做逃兵呢？

我们家大家都有的一种消费就是消费时间，哎，时间也可以用被我们用来消费哦，或者叫消磨时光，或者叫蹉跎岁月。不管怎么讲，那个时间呢，大家的资本都是一样的哈，大家都拥有这份资本。但是这24小时到底做什么？等一个人，陪一个人喝咖啡，一起去看电影啊，一起去逛街，吃一顿饭。或者就是默默地看着对方，哎，这都是使用时间的方式。就是你拥有大把的时间之后，工作也是很重要的一部分哦。因为有了工作的热情的全身心的投入之后，你就有了更多的可能性。比如说你的收入提升了，那么你就有了更多的选择的可能性。而且在今天这个时代，努力和你的收入之间达到平衡的可能性会更高一些。有好多人他就是靠着自己，比如说带货，或者说那些像李佳琦啊，当年的一些带货的主播，他们就是一天大概有十几个小时都在做这场直播。有人说，方宇啊，你带货漫不经心。我说，我虽然作为浙江之声的主持人，为浙江之声来开这个云边的小卖部，然后我再推荐各种好物给大家，但是这个过程当中，我也没有做成一个就是一心想要把东西卖给大家的人，我也一直是在慢慢的选品，选那些跟我认知或者说认同我信任我的人，那咱们就自然而然的去消费一些物品。比如说牙膏我需要，那我是不是应该选粉色的、蓝色的、绿色的？我昨天跟一个朋友在一起，我说你怎么已经复购了呢？他说因为我用得快呀，刚开始我没有买粉色，我用的是蓝色呀，所以一天至少要刷两次吧，所以这2个月、3个月过去了，那我把它刷完了也合理呀。然后他说我已经买了，又买了那个蓝色的，然后又买了粉色的，因为我肉眼可见的觉得自己的牙齿变得好起来了。我觉得这个是重点，就是不管是朋友还是同学同事或者不认识的陌生人，有时候你推荐物品，我宁可推荐给陌生的朋友。为什么？因为认识的人就会说，哎，方宇你怎么不说新闻开始带货了？我说我这也不叫带货，我们浙江之声把一些好物要推荐给大家，那我呢是一个窗口，是一个分享的概念。如果真的要一天24小时里头花12个小时去带货的话，我说我也力不从心啊。所以每次当我开直播的时候，就有时间里，如果你碰到了，然后你听到了，然后直间里，如果你碰到了，然后你听到了，然后直间里，如果你碰到了，然后你听到了，然后直间里，如果你碰到了，然后你听到了，然后直间里，如果你碰到了，然后你听到了，然后直间里，如果你碰到了，然后你听到了，然后直间里，如果你碰到了，然后你听到了，然后直间里，如果你碰到了，然后你听到了，然后直间里，如果你碰到了，然后你听到了，然后直间里，如果你碰到了，然后你听到了，然后直间里，如果你碰到了，然后你听到了，然后直间里，如果你碰到了，然后你听到了，然后直间里，如果你碰到了，然后你听到了，然后直间里，如果你碰到了，然后你听到了，然后直间里，如果你碰到了，然后你听到了，然后直间里，如果你碰到了，然后你听到了，然后直间里，如果你碰到了，然后你听到了，然后直间里，如果你碰到了，然后你听到了，然后直间里，如果你碰到了，然后你听到了，然后直间里，如果你碰到了，然后你听到了，然后就那我为什么不一次性的买好，然后回来之后收到那张卡，它会让我选择在网上来选择每个月要寄什么。5月份我就收到了海南的荔枝，6月份我就收到了百香果，还有那个燕窝果，7月份我也在期待那一天的到来。就是它的那些水果的品质真的都很好，但是有时候我们就会被那个门槛挡住，就觉得哎，价格是不是太高了？但是往往价格高，它有它的门槛，就意味着它在选品的时候一定要格外的当心。就是百里挑出一个最好的果子给你吃，那那个价格不是应该稍微高一点吗？下面这首歌叫《湖水》。

自然的方式让它变得光滑，这样就不容易藏污纳垢。另外还有一款是绿色的，那款绿色的牙膏我也特别推荐，因为它是茶树精油，它会让你的牙龈，对你的牙龈很好。其实我们有时候刷牙为什么会流血，就是因为我们牙结石结成了。那我建议你第一去洗一次牙，第二呢要用这个茶树油的精油的这款牙膏，也是怀尔德的。这三款红色、粉色的、蓝色的、绿色的都是怀尔德的牙膏，那它呢就是针对你口腔的各种问题来给你做一个综合性的给你改善。然后你的牙龈，当你的不就是牙龈的结石解决了以后，那你的牙齿上就不会有那些藏污纳垢了。口腔里的异味都是从哪里来的？就是我们牙齿没有刷干净，有很多厌氧菌啊等等都已经积累在那里，包括一些牙菌斑等等，它都会产生异味。所以你要是对你的牙齿好，以后要想少花钱，少花几位数、五位数的钱，因为种牙都是五位数起嘛，那你就要在你有生之年早一天知道，早一天保护自己的牙齿。四号链接就是我能给到你的最好的建议了。作为一个好朋友，作为亲人，我觉得我给你的最好建议就是你其他所有的物品都可以不买，茶你哪怕不喝我也没话说，但是口腔卫生就像你每天吃饭一样，你每天要吃饭，所以你每天要刷牙，你每天要刷牙，你一定要把它刷干净，这样你的28颗牙齿才会集体跟你友好。如果有一颗跟你作对，你都要花一个无底洞的钱。而这款牙膏它的原价128元，在我们直播间只要99元，这是怀尔德的中国采购给到大 V 的价格，也是给到了我的一份福利，我希望分享给大家，也希望大家能够感受到用完之后我相信你会复购的。或者你一开始觉得哎，我还不想试，那你就买一管给你的孩子让他试一试，让年轻人告诉你这款牙膏，这款被网络上称为是贵妇牙膏的牙膏到底好不好。

0: 福利，甄选老字号养生补酒，首瓶仅需9.9元，购买一箱到手两箱，详询永上医健康大药房0571-8245-3562，8245-3562，永上医。
1: 又到了送福利时间，好视力年终感恩回馈，特拿出10000份眼贴补助浙江听众。所有眼睛模糊、干涩、不舒服的，赶快拿出手机拨打400-833-1912，购买啊就多送78元蒸汽眼贴，每个手机号限领1份。400-833-1912，特别是啊眼睛经常干涩酸胀，见风见光眼睛就刺痛流泪，甚至模糊到看不清手机电视的，真心建议您早点用上好视力蒸汽眼贴，早用早缓解。内含人参、黄柏等草本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贴完眼睛水润舒服，看手机电视轻松不难受。想试试的现在就打400-833-1912，购买就多送78元蒸汽眼贴，再加豪华收音机。另外啊，好视力年终感恩回馈，周期买更划算，额外再送一床冰感夏凉被。快打400-833-1912，400-833-1912。
2: 400-833-1912，对眼睛还是挺友好的。最近我一直在试，每天中午我会把这个眼贴，它是一个大的包装，下面呢是湿的，就是直接贴在眼睛上，然后还有一个大家都知道那种眼罩一样加热的那种眼罩，给它盖在上面，这样你就会觉得很舒服。但是有一点我要提醒大家，就你睡觉的时候，它那个液体会，因为它的浓度还比较高，液体呢它会有时候可能会滴下来啊。我醒来以后就发现我睡的那个枕头的这个两边的都会有它那个中药材的那个液体，哇，我就觉得这个颜色可不太好看，所以你要注意一下。但是醒来以后眼睛真的很舒服。400-833-1912现在都有一些系列的活动，在你购买的基础上，你有不同的价格，它可能送你。

0: 不同的礼物，它也会有一些区别对待。就是你投入的多，它送你的礼物自然也就贵一些；你投入的少呢，它送你的礼物也就会便宜一些。大家可以选择拨通4008331912，打一个电话之后呢，你自然会知道怎么做选择。广告之后，也欢迎大家继续采购四号链接的粉色牙膏。这款粉色的牙膏一拿到手，你就觉得哦很高级。然后那个牙膏的膏体呢也是粉色的。有一个建议就是，你刷完牙之后要多漱一下口，因为它有那个火山石极细的微粒，你刷完以后有摩擦的这个作用，以后刷完了以后，你就会觉得哎，好像牙齿缝里还留了那么一点点。那么你就多漱几次口，然后你再对着镜子照照，就觉得哇，我的牙齿还不错，自己对自己都会满意的加几分。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爷爷爷爷快来看，电视里的西湖荷花开了，还有白鹭在飞。
3: 哦，我瞧瞧，哟，这画面像真的一样，我这老花眼都看得清清楚楚啊。哎呀，就是这腿脚它不争气呢，不然真想再去湖边走走啊。
4: 小智，帮我们规划一条从家到西湖断桥的无障碍游览路线，要少走路多看景的。
5: 好的，已为您规划好水上巴士加电瓶车的无障碍路线。
3: 嘿，这电视成精了，比我儿子还懂我，这个方便呢。
4: 爸，这可不是普通的电视。
2: 小智小智，我的走遍浙江研学作业就差印到山的火山岩资料啦。
5: 明晚八点的名师空中课堂地理专场已同步开启。
1: 从看电视到用电视，智慧客厅蓄势待发。电视不再只是一扇看世界的窗，更是一双用来经营美好生活的手。城市的智慧一定会让家的边界无限延伸。智慧广电，智享美好，共赴未来。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6: 我想要一个能装下所有课本和梦想的大书包。
7: 我想要一套画笔，把奶奶讲的雪山神话画成一幅会发光的画。
8: 如果我有一双运动鞋，我就能在赛场上跑得像风一样快。
1: 在青海省海西州的星空下，安放着许多这样的清心愿。
9: 现在浙江元清邀请您参与清心点亮计划，认领一份来自青藏高原的清心愿，奉献爱心，成为那道照亮他的光。
1: 微光成炬，浙青同心，2026浙江元清清心点亮计划。
10: 浙江元清清新点亮计划，浙江之声浙江元清清清筹微信公众号发送心愿二字，即可收到活动链接，扫码参与捐赠认领清心愿。
11: 4月24日起，每周五20点，浙江卫视20:30 Z 世界和浙江卫视王老吉奔跑吧14一起整活了。跑男家族已准备就绪，谁都没有不整活的义务，及时已到，快来一起跑跑跑吧。
0: 好，欢迎大家回来浙江之声方宇的朋友圈正在直播当中。还有人进到抖音直播室说，主播是什么牙膏呀？这位一览众山小，你是站在泰山顶上吗？就是这个四号链接的怀尔德的牙膏，一支，对，你买一支就好了。你买一支是粉色的，如果你要想全方位的护理的话，还有蓝色和绿色的，那也有其他的链接，你可以在直播间来找一找，就是我们那个购物代理啊，去找一下。我自己呢是三管同时用，因为这款粉色的它一周只用2到3次就够了，不需要天天用顿顿用这个粉色的牙膏，所以它是一个功能性很强的牙膏。日常护理呢就是蓝色加绿色，蓝色绿色就是你随机的，反正大家都放在一起随机的去使用它，保护牙龈啊，然后 把你的牙齿抛光啊等等，就会让你的牙齿恢复到它本来的颜色，干干净净。其实干干净净就已经是很高的境界了，就像我们穿衣服不需要很讲究，只要能够每天穿得干干净净，然后清新的味道就会让人觉得很友好，就是你很爱自己。你爱自己的方式就是让自己干干净净整整齐齐，包括你自己的那个空间，你让它少一点东西。所谓的断舍离当中呢，不只是说要扔掉一些东西，而是去掉很多杂念。就你有时候要花很多时间去整理那些有的没的，扔舍不得，然后呢给人又不知道给谁，就没有这种接盘的或者说能够共享的人。但是你与其这样，不如就少一点，但是少而精。你用到好的东西之后，你会觉得哦，原来世间真的有人会去做好产品，而有一些呢就是入门款的，就像一个衣架。你看你家里有很多衣架，但是有一些衣架呢你就舍不得丢，但有一些衣架呢你就每次用都有点嫌弃它。所以产品品质有区别那是显而易见的，只不过看我们认不认了。好，谢谢大家来到我们直播间。直播间的朋友，一号链接呢就是安吉白茶。我一直在说一号链接的这个入门款的69块钱50克的白茶，相当于一杯特级的白茶花不了3块钱，性价比也是给拉满。二号链接呢更是它有124克，是一号的2倍还要多的茶，但是它只要139块钱，所以它的性价比更高。今天呢我就在最后一次推安吉白茶一号和二号链接，不管你选了哪个，这个夏天都能给你带来那个眼前清明亮丽的感觉。再就是4号链接的这个粉色管的牙膏，每日都把你刷得干干净净，让你每天的心情都很开心。但这个牙膏又不需要用，每次用的时候我一直在强调，看到有些主播疯狂的把一个牙刷都抓满了这个牙膏，我觉得那就是浪费，让你迅速的消耗，真的是很浪费这款牙膏。这款牙膏每次黄豆大小，就是它的口也很小，挤一丁点儿就够了，就可以让你把牙齿刷得干干净净。千万不要一挤牙膏就从牙膏的牙刷的这一头挤到那一头，很浪费。
7: 北京时间9:59。
12: 连续9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0: 好，电台的节目我要结束了，但是我会在抖音直播室再多待一会儿，因为我看到那么多的人开始重视自己的口腔卫生，打心眼里感到特别的高兴。结果节目最后听到这首歌叫《如果这就是爱情》，我的抖音直播间的名字叫方宇大搜索，视频微信视频号直播间的名字叫我是方宇，我在这里等你们哦。

0: 着。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1: 追神仙落日，享清凉夏天，神仙居玩鸟票限时畅享，不负夏日好时光。
2: 假期出游，中国移动全球通祝您畅玩无忧。
3: 出行有礼遇，机场高铁贵宾厅、餐食厅按需选用，
2: 游玩有惊喜，酒店预订享折扣，国漫流量放心用，
3: 办事有专席，热线电话优先接，中维服务优先办，
2: 通信有保障，一元选亮号副卡，双卡守护更安心。
3: 快登录中国移动 APP 全球通专区领取，全球通尊享每一刻，中国移动。
4: 永尚一大药房六月父亲节福利，甄选老字号养生补酒，首瓶仅需9.9元，购买一箱到手两箱，详询永尚一健康大药房0571-8245-3562，8245-3562，永尚一。
5: 守护金融权益，数字温暖民生。工行浙江省分行提醒您，投资理财需谨慎，高息诱惑莫轻信，远离非法集资，守护财产安全。
6: 荣威 i6 上市即热销，硬核实力，国民家轿，同级领先动力性能 ，WLTC 油耗低至5.96升每100公里，德系同源耐久质量，品质扎实，整车配置拉满，15.6英寸2.5K 大屏，8155芯片，专属怀挡，豆包深度思考大模型，一应俱全，油车开出新能源体验，限时抢定价6.19万至7.19万元，欢迎到店试驾，解锁全能家用好车。

0: 之声，浙江第一声。浙江之声，大医生来了。
1: 我们说啊，上了年纪身体健康眼睛明亮就是最大的福气，但生活当中有很多的听众朋友身体硬朗，眼睛却早早的下岗，所以呢，我们真心的推荐早点用上好视力蒸汽眼贴。为什么给大家推荐呢？中医上讲目得血而能视，中老年人气血走得慢，眼周围的通道就容易堵，模糊干涩，发黏流泪，都是湿热淤堵的表现，用湿热敷的方法就特别合适。好视力蒸汽眼贴就是通过蒸汽热敷加速人参黄柏等草本精华的吸收，贴完之后啊，眼睛又滋润又舒服，看手机看电视也都很轻松。现在呢，正好赶上好视力年终感恩回馈，想试试的朋友现在就可以拨打400-833-1912 400-833-1912来购买，直接送您78元的蒸汽眼贴，还送您多功能收音机，周期买更划算。今天呢，每人再多送一床，冰丝夏凉被，这是专门给大家申请的新礼品。现在赶紧拨打400-833-1912 400-833-1912。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你知道这条路很难走吗？你知道你会面临很多困难，经历许多绝望的时刻吗？
2: 老师，你给我画个重点吧。
3: 病人会按重点生病吗？
2: 你这个小医生啊，给我扎了2针了，把我手都给扎烂了。
4: 36小时没合眼了，你看看我这黑眼圈呀。
0: 他们迎接生命又送别生命。他们是站在生死最前线的那些人。
5: 你再不拉子宫命都没有。
0: 他们的对手是病魔，是意外。
6: 来，眼睛看我的手，眼睛。
0: 他们知道很多事不可能，但又总拼了命的把他们变成可能。
7: 问题解决了啊，非常好，非常好。这个就是我们所谓的叫成就感。这个工作就不能用钱去计算了，享受一个心理满足吧。
0: 有时治愈，常常关怀，总是安慰，只不过。有多少患者能把最后的关怀和安慰送给医生呢？
8: 我担心你会否因为压力，因为社会上的种种误解而放弃当初的事业。
0: 这不单纯是他们的个人故事，也是前赴后继的医学发展浪潮，是一代又一代的人类与疾病抗争的历程。
9: 非常的幸福，还是想做一名能够治病救人的好医生。
0: 健康所系，性命相托，向医生致敬。
2: 谢谢你啊，医生。
10: 感谢你，医生。
11: 谢谢，谢谢你，医生。感谢。
1: 各位上午好，这里是全媒体健康科普栏目大医生来了，我是子格。视频号各位来搜索浙江之声大医生来了，可以观看我们今天的视频直播。今天的直播呢，也同步通过浙大医院的视频号来进行。那各位有任何的问题，也可以在我们直播间的公屏区来随时留言。今天呢，要和大家聊到的这个科普话题相对来说比较严肃啊，我们来聊一种癌症。这种癌症呢，极难被发现啊，很多患者发现的时候可能就处在晚期，而且它的进展速度非常的快，恶性程度也非常的高。那提到这种癌症，它常常也伴有极度的疼痛、胀满的腹水以及持续的发热等等症状，给我们的患者带来了极大的痛苦。它就是我们常说的癌中之王——胰腺癌。那么相比其他的肿瘤来说呢，胰腺癌目前的治疗效果并不是特别的理想。很多人想要了解，为什么胰腺癌这么难被发现，如何做到早筛早发现？另外，治疗胰腺癌到底有哪些创新性的理念和方法吗？带着这些问题，马上请出今天做客节目的大医生。让我们欢迎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消化内科二主任、主任医师陈红檀。陈主任，欢迎您。
12: 主持人好。
1: 嗯。
12: 浙江之声的听众朋友、观众朋友们，早上好。
1: 嗯。
12: 我是浙大医院的陈红檀医生。
1: 今天和陈主任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胰腺癌的早筛啊，包括早治啊。

0: 那各位，关于胰腺癌你有任何的问题，今天节目的机会也非常的难得，你可以在视频号搜索浙江之声大医生来了，找到我们的直播间，也可以找到浙大医院的直播间啊，在直播间留言，在节目行进的过程当中，我们的陈主任也会针对您的问题给予比较精准的解答。说到胰腺癌，刚刚呢我也提到了这种癌症它的发现是比较难的，因为它比较隐匿，相较于其他的肿瘤来说，它有一个代号叫做癌中之王。那么接下来想请陈主任给我们科普一下，为什么胰腺癌这么可怕？
1: 好的，谢谢主持人。老百姓提到这个胰腺癌都觉得非常可怕啊，有癌中之王的这个称号。那么胰腺癌呢，一般来说多数的发现了以后一般都是在一年之内可能就离开了我们了。那么一旦很多病人确诊了，就已经是中晚期了，也就是说我们提到这个毛病听到了或者碰到了都是非常可怕的。那么肿瘤至于可不可怕，其实主要是跟它的预后有关。什么叫预后呢？就是说得了这个病以后啊，能否治愈，那么它的死亡率是高还是低，如果这个病通过手术或者其他治疗以后啊，它能够活多长时间，这些事就是它的预后。那么胰腺癌的预后，我们下面来看一下这个数据。根据最新美国的数据，胰腺癌在男性还是女性当中，它的发病率啊，虽然不是最前面的，都排在了第十跟第八，但是它的发病率虽然只有3%，它的死亡率却排在了全部都是第十，就它的这个死亡率啊，是远远比它的发病率啊排在更前面的啊，它的十大发病这个死亡率啊占到了8%，说明胰腺癌的预后啊远远比其他的恶性肿瘤更加差。比如说我们的胃肠的结直肠癌比较高发啊，它排名无论男女都排在前三的位置啊，那么发病呢也占8%的位置，也就是说它这个高的死亡率是因为它发病率高，而我们胰腺癌虽然发病率没有前面的说的这个结直肠癌那么高，但它的死亡率啊排到了这个第四，这就是它比其他恶性肿瘤更加预后差的这个反应了啊。另外一种这个我们可以反映的这个指标呢，就是胰腺癌在如果我们有手术的机会的病人，就算他做了手术，他5年以后他生存率是多少，这个是非常关键的。因为我们这个老百姓知道，这个大多数肿瘤手术以后他能够活多久啊，这个是老百姓决定他开不开刀，如果不能手术他就放弃了。但就算是有手术机会，目前胰腺癌他的5年生存率也是非常不容乐观的。我们国际上的数据，目前国家排名最高的还是美国13.3%，5年以后的生存率。那德国呢？排了11%。那么我们国家呢，相对低一点啊。平均来说啊，目前啊还是10%不到的情况。尽管我们这个像我们医院的话，通过综合治疗可以提高了20%以上，但仍然是跟其他的结直肠癌还相比啊，仍然是不容乐观的。远远低于我们其他的这个结直肠等等肿瘤，恶性肿瘤。那么无论是这个就是我国还是美国啊，就是目前胰腺癌所排到第四的死亡这个排名，但是预计再过5年，也就是2023年，可能在世界范围包括我国都会排到升到第二啊，就这么一个状况。
0: 其实刚刚我们听到这些数据还是挺触目惊心的啊，也就充分的说明了我们胰腺癌确实很可怕啊。那刚刚其实陈主任提到的这些数据，说胰腺癌它的死亡率是明显的高于发病率的，而且我们通过这些数据也了解到它术后5年的生存率是极低的。很多人想知道这其中它的根本原因是什么，陈主任。
1: 我们胰腺癌死亡率显著高于发病率，它的原因啊，就是主要就是胰腺癌大多数一旦发现了，就已经失去了我们手术根治的机会了。这个跟它的确诊的时间早跟晚，还有胰腺癌本身的生物学特性非常有关。
0: 好，我们说它也很难被早发现，因为最开始的时候我们也提到了啊，发现它一般都是晚期了。为什么？那它真的就不能够早被发现吗，陈主任？
1: 胰腺癌确实很多病人发现了以后已经手术机会都没有了，很多远处转移了。为什么早发现不了？这跟其他的我们这个肿瘤不太一样，比如说我们的肝癌啊、胃癌啊、结直肠癌啊等等。那么胰腺癌它的非常一个 解剖的一个特殊之处啊，它藏得很深，
0: 嗯，
1: 啊，它就躲在我们的这个腹腔里面的最深部，我们就腹膜后这么一个位置，
0: 嗯，
1: 所以我们常规的 B 超啊，一些检查或者我们腹部的这个这些触诊啊，啊，都很难检查到它，也很难摸到它。
0: 嗯，
1: 而且它周围都是我们肠子啊，一些这个那个胃啊，有气体的干扰，
0: 嗯，
1: 被挡在这个前面，
0: 嗯，
1: 所以可能去做 B 超有时候也发现不了啊，
0: 嗯，
1: 特别是胰腺癌小的时候，我们可能做过一些细致的一些B 超啊，或者是平扫 CT 啊，
0: 嗯，
1: 仍然难以发现，
0: 嗯，
1: 另外一个不能发现的原因是胰腺癌它跟其他食管癌啊不太一样，可能吃东西没感觉。
0: 嗯，
1: 我们食管癌的话，不吃东西，病人会感觉，哎，我怎么吃东西有点不舒服？
0: 嗯，
1: 啊，有点吃不下的感觉。但是胰腺癌一般早期的没有这些表现，所以老百姓可能没有感觉。另外的话呢，就是有感觉了，它跟其他毛病还很像。
0: 嗯，
1: 就算胰腺癌它出现不舒服了，它可以表现为任何腹部这个脏器恶性肿瘤的表现。
0: 嗯，
1: 可以痛，也可以胀，
0: 嗯，
1: 也可以拉，也可以等等。没有什么表现说我出现这个症状就是胰腺癌了，跟其他的食管癌啊不太一样，所以这些原因就很容易耽误病人就诊。很多病人说我这个只是个胃病嘛，这是胃就好了，可能就搁在那里了，
0: 就是他的很多表现很容易被误诊，比如说他的表现为胃痛或者拉肚子啊，我们首先想到的可能是和胃相关或者和我们的肠相关，但是很难想到它和胰腺相关。刚刚陈主任也讲到了，它之所以可怕，它之所以发现的时候是晚期，是因为一个它早发现确实很困难，第二个和它的生物学特性是有着直接相关的。那能不能给我们讲一讲胰腺癌它的生物学特性？
1: 好的，胰腺癌就是我们前面说早期发现很难，那就算发现了以后为什么这个效果不好呢？其实跟它胰腺癌的生物特性有关，就是胰腺癌往往恶性程度比较高，非常容易沿着我们的这个胰腺周围的一些重要的血管脏器所蔓延开来，所以就算发现了你要去切除它很难，不像我们肝癌一个肿块就是圆圆的一大块，胰腺癌很分散，一盘烂泥一样，你就粘在这些我们的人体最最重要的大血管上面，很容易沿着神经啊这个间隙去剥散，那么去手术呢也很难下手，所以这就导致了我们胰腺癌啊这个治疗也非常难，所以一旦发现以后可能就没有这个手术机会了，非常特殊。

0: 10:15，
1: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2: 那很多朋友就想问到了，说这个胰腺癌真的不能早期判断吗？这个早诊早治的效果到底怎么样？能不能给我们讲一讲，给我们一点希望？
3: 对、所以这也是这个今天这个节目的我们呢，可能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这个目的啊。就是我们胰腺癌，虽然说老百姓讲经常发现呢就没有什么机会了，那是源于我们这个百姓的一些就是对这个疾病的一些认识上面的一些不足啊。那么我们其实胰腺癌还是有机会早期发现的，并不是说我所有的胰腺癌都不可能早期发现，我们临床上也是会发现一些早期的。那么哪些情况下属于这个早期胰腺癌呢？一般来讲呢，是根据目前的规定是2公分以下的，2公分以下胰腺癌在胰腺内部的称作为早期，这样子的患者手术效果是比较好的。尽管他的这个发现的概率在目前来说啊，只有5%不到一些，但我们的通过这个节目，希望能够把这个5%通过民众的这个就是认识提高能够提高一些，能够让更多的人能够在早期有一个发现。因为早期如果做过手术的话，他的5年生存率就不是刚才讲的这个像我国10%以下，全世界5%-15%这么一个范围了，他的这5年生存率就可以达到70%以上，所以这就非常好了。
2: 对，
3: 如果我们能够早期发现的话，大部分患者虽然是胰腺癌，你能够通过手术活到这个5年以上，绝大部分患者是这样子的，这就是我们这个早期诊断这个胰腺癌是非常非常关键的。但这个需要我们医生的技术跟这个民众老百姓的这个意识的提高一起来配合才能做这样一个事情。
2: 对啊，今天我们也想通过这样的节目啊，希望大家提高我们胰腺早筛早发现这样的一个意识啊。刚刚在直播间有一个朋友微笑，他就说，正常人胰腺可不可以做早期筛查，需要做什么样的项目，这个也是我们接下来要聊到的一个话题。因为刚刚陈主任也提到了，我们胰腺的肿瘤如果发现的时候它的直径小于等于2公分的话，那么我们治疗它5年的生存期就可以提高到70%以上。
3: 对，
2: 对吧？所以早期发现非常重要，那么就涉及到早期发现它的一些项目和手段，接下来请陈主任给我们介绍一下。
3: 好的，民众们关心的我们就是通过哪些方法可以就是可能来没有症状的时候发现这个胰腺癌，其实手段还是比较多的，像我们对这方便的验一个血就可以，比如说我们对这体检会验到的一个肿瘤标志物这么一个检查，另外的话体检里面经常会做一个腹部的 B 超，这都是非常方便的对患者是抽一滴血做个 B 超不痛不痒的。那么如果再进一步的话呢，你可以做一个CT 的检查包括平扫的，也可以做更为清楚的一个增强的检查那么也可以采用这个 CT 以外没有辐射的这个磁共振那么如果条件允许的，在某些特殊情况下也可以采用 PET CT PET MR 更为高端的检查当然如果这些检查仍然不能就是明确的话还需要我们可以进一步的我们更为精确的，比如说我们的超声胃镜还有我们的ERCP， 但这些都是不是第一线的，都是作为临床医生经过筛选以后进一步检查的总之我们的手段还是比较多，可以有机会发现这个早期的胰腺癌。
2: 对，刚刚我们也提到了我们发现它的手段其实是很多的，当我们采用这些手段的时候出现了哪些的蛛丝马迹需要我们格外的重视，那接下来想请这个陈主任这个一个一个的给我们具体的讲一讲首先讲一讲我们的肿瘤指标物，因为在直播间有一个朋友还问到，他说这个淀粉酶高是不是胰腺不好，想问到你。
3: 对的，这个听众的问题其实非常专业性我门诊也会碰到这样的患者来这个咨询我体检发现淀粉酶高是不是胰腺有问题。对的， 胰腺淀粉酶高大多数都是胰腺方面的问题，那么少部分可能还跟胰腺癌相关，所以这淀粉酶还是非常重要的。淀粉酶的话主要就是有这个，我们主要是由胰腺里面分泌的，那么也有可以唾液啊腺啊其他地方也分泌。那么为什么淀粉酶高跟胰腺癌有关呢？因为胰腺癌的话可能会导致这个胰管的不完全阻塞甚至完全阻塞，这就导致我们分泌的淀粉酶啊就排泄不畅了，就吸收到血里面就会升高了，所以淀粉酶高是有可能是胰腺结变，甚至有可能是胰腺癌，需要到医院进一步检查的。
2: 好啊，那关于肿瘤指标物的这一块，请传主任具体的来给我们讲一讲，还有哪些肿瘤指标物它可能意味着我们的胰腺可能出问题了。
3: 好的，肿瘤指标的话，现在我们条件好了，大家都有体检这么一个机会啊。那一旦发现这是肿标里面的 CA199，就是糖类抗原199，或者是癌配抗原，这两个指标高的话呢，大家一定要引起重视了。那么其他的一些可能有价值有，但是没这么明显，没这两个价值这么明显，特别是199的话，主要是反映胆胰方面的恶性肿瘤，当然并不一定是肿瘤啊，但是有这个高的时候，就有可能是肿瘤。那么199的话呢，就是对胰腺癌来说，目前来说它是应用价值最大的。它的敏感性啊跟特异性啊都是比较高的，80%左右。就是说你这个80%左右的胰腺癌这个都会高。那么你高了以后呢，可能80%是真的有胰腺癌，这个敏感性跟特异是这样子去理解的。当然又跟它高的这个幅度也有关系啊，跟幅度也有关系。那么当然这个高并不一定是胰腺癌。我们有的患者非常重视自己的健康，他因为拿了体检报告199升高来我们门诊来看。我们通过细致的检查暂时没有发现胰腺癌。那这样的话需要监测。需要动态的复查。那么 CEA 癌配抗原呢也是跟这个199类似的。那么可能两个人同时高的话，这个可能性就更加强了。
2: 对，直播间月光这个朋友他说，陈主任你好，体检的时候就发现了这个 CA199 是75，但是目前呢身体没有任何的症状，想问您接下来要做什么样的检查？
3: 对对，这样的这个情况非常多我们门诊计划这样的咨询的情况，199高70多，虽然并不一定是胰腺癌，但是我们需要进行进一步的检查，至少要做一个腹部的增强的 CT， 那如果说没有发现胆胰方面有什么异常的话，那你建议你短期之内密切复查，你这个如果短期之内升高了，那就要进一步的检查内镜之类的那么如果说稳定了，或者说这个反而下降了，那就有可能是不是肿瘤引起的，可能是其他原因。
2: 好的，那接下来呢，请陈主任具体的来再给我们讲一讲，像超声的检查，其实，在我们日常的体检当中，好像超声是我们的一个必检项，
3: 对对对，
2: 对吧？但是好像超声对于胰腺癌是不是不那么敏感？
3: 超声呢，腹部超声呢，因为我们就基层的可能卫生医院啊、社区医院都有，它是个一线的检查，
2: 对
3: 并不是说没用，但它呢不如 CT 啊等等那么准确这个跟这个做的医生啊、病人的情况都有关系。病人的情况，我们说胰腺是长在腹部很深的位置，你要透过这个胃啊、肠啊看到胰腺啊，有时候看得不那么清楚，原来有时候胃里面有东西、有气体，肠子有气体，胰腺啊，被它这个挡住了，可能有小的变灶啊、角角落落啊，不一定能够发现，特别是躲在这个胰腺尾部，或者说胰腺沟突部这些地方，可能对我们腹部超声来说，诊断是有点难度的那么对医生来说，因为腹部超声的话呢，相对来说这个技术的话呢，因为谁都很多人都有嘛，但胰腺癌的话呢，
2: 简单易行，
3: 对对对对，就是第一步就采用这个是比较合适的那么如果有怀疑的话，做个 B 超也是挺好的。
2: 我想问一下陈主任，一般超声它有什么样的提示的时候需要我们格外的注意？
3: 对对对对，这个非常关键了我们这个腹部超声虽然说不一定能够准确的说你是癌还是不是癌有癌还是没有癌但如果说你做出来医生告诉你有问题了哪些问题需要进一步检查不要就此罢手了谢谢这个问题因为我们有的时候 B 超就会提示你 B 超做出来虽然没有告诉你肿块但只是告诉你胰腺有肿大或者说胰腺有萎缩胰腺就是很变小了那么最为要紧的呢可能会告诉你胰 胰管有扩张，
2: 胰管有扩张，
3: 对，或者他发现了一个可疑的一个病灶，他也吃不准，他就告诉你有个阴影，有个异常的这个维生的这个病灶，所以这需要进一步的检查了。
2: 对啊，因为在体检中，这个超声是必检项啊。一旦出现了一些异常，我们还是建议大家要进一步的检查，别不当回事儿啊。那提到进一步的检查，就提到了我们的 CT 检查了。接下来，请陈主任给我们讲一讲，像 CT 检查，我们需要格外的注意哪些指标？
3: 好的 ，CT 呢，如果我们有临床情况怀疑这个胰腺癌的情况下，是必做的。因为 CT 有很好的软组织分辨率。最要紧，它还能够通过我们造影剂啊，就是我们打个点的造影剂啊，来区分这个肿块啊它的血供的情况，来推断这是个胰腺的这个实质性的肿块，还是非实质性的肿块。如果实质性的肿块，大多数都是胰腺癌。那么它也可以通过这个血供的情况啊，来判断这个胰腺癌的血供是负血供的还是乏血供的。如果是乏血供递增强的，基本上都是胰腺癌，这个非常关键。因为 CT 不受我们肠道气体啊、肠内容物啊这些影响，所以做得非常清楚啊。它对比较小的一公分的，你能够非常清楚的看到了。老百姓可能会有觉得，哎呀，辐射有这个。有这个射线的这个影响，有时候会非常抵触。我们医生建议他做这个 CT 检查，说这个有辐射的，我这个前面刚刚体检做过 CT 了。我们问了什么 CT， 他说肺部 CT。我说你说是肺部 CT， 你是胰腺没有检查过，那你因为辐射不必要的辐射确实不应该受，但是你为了查毛病，这个还是益大于弊的，必须要做的，听从医生的建议。
2: 刚刚我们提到了 CT， 在直播间有一个朋友哈哈啊，他说陈主任，体检的时候显示胰腺部分因为气体影响显示不清，但是胰头部分可见一个囊性结节，大小是23×22啊，未见明显的血流信号，胰管也未见扩张，像我这种情况需要做进一步的 CT 检查吗？
3: 要的。刚才讲的是 B 超发现的，对吧？
2: 对，B 超，
3: 是腹部超声发

0: 发现的啊，因为 B 超这个能够发现变造，但有的时候它就是光靠这个血流信号啊，跟 CT 造影剂相比啊，它的这个价值还是不一样的，因为血流不如造影剂来的敏感。那么他发现的其实是个男性的变造，我们后面还有提到哪些病人需要关注啊，他就是属于里面其中四个关注的之一了，已经发现男性变造了。男性变造呢，有可能是胰腺的癌性病变，那也有可能是其他的啊，那么这个的话，我们可以留给后面。
1: 对，后面我们会具体的给大家讲一讲，刚刚我们提到的这些项目到底哪些人需要做啊？刚刚我们提到了一个 CT 检查，还有一个核磁共振，很多人说这两个我究竟该怎么选择呢？
0: 这个呢，如果针对胰腺来说，那你这个 CT 跟磁共振其实做一样也都可以的啊，只要做增强都可以的。但有的时候医生呢会先选择 CT 后选择磁共振，有的时候呢会两个同时开，那么有时候患者啊，或者我们的家属也会不理解，
1: 为什么要同时做
0: 对，为什么同时给我做呢？我们给他解释，你这个呢应该先做 CT 增强，为什么呢？我们 CT 呢可以这个整个腹部啊一起做。你说一个肿瘤包就升高，我并不一定是胰腺癌，也有可能是其他癌，是吧？那么我们一起做的目的就是，除了胰腺，其他内脏我们也可以一起看一下有没有肿瘤啊。那么如果说我们这个 CT 已经可以清楚的看到，我们这个也不一定做。但是如果说已经做了一个 CT，那么我们那还需要进一步检查的话，那可能需要做磁共振的检查。那病人会说，那为什么不一步到位给我做磁共振呀？其实医生都是想给你们一步到位，但事实上很多时候啊，一步到位，所谓的一步到位，并不是一步到位。因为我们的胰腺啊，这个可以做磁共振，但你不能一般来说啊，不能对整个腹部做磁共振，因为磁共振还是以脏器为目标进行检查比较好。

0: 北京时间10:30，
1: 权威发声，美好再现。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2: 千古丹青绘八桂，山水形胜入画图。盛世修典中国历代绘画大戏成果展广西特展，邀您在灵山秀水间赏丹青神韵，品八桂文脉。
3: 浙广早新闻由为人民造一张好版的千年周集团特约播出。一张好版，装配未来。做好柜，用好版，就用千年周。做好柜，用好版，就用千年周。
4: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5: 怎样才能快乐？
6: 我拥有财富。
5: 我拥有美貌。
7: 我拥有健康。
8: 健康让你的生活更快乐。浙江之声健康互动节目大医生来了，名医专家与你面对面。大医生来了，健康驾到。
9: 欢迎回到节目当中来，这里是正在进行的大医生来了啊。今天呢，节目邀请到的嘉宾是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消化内科二主任主任医师陈红坦陈主任。陈主任呢，他的专业擅长是消化系统疑难疾病的诊治，重症胰腺炎的综合治疗，胰腺脓肿的内镜下清除术，胰腺囊肿的精准诊断，胰腺肿瘤的早期诊断，消化道黏膜下隆起及胆胰疾病的超声内镜诊治，食管胃曲张静脉的精准治疗，消化道癌前病变、早期癌间质瘤、平滑肌瘤等内镜下切除，消化道狭窄的扩张、切开及疤痕切除术，消化道瘘的内镜综合治疗。在这些方面，各位有任何的问题，今天机会也非常的难得，你可以视频号搜索浙江之声大医生来了，在我们的公屏区随时留言，也可以在浙大医院的视频号来留言啊。刚刚呢，其实陈主任讲到了我们胰腺癌早期诊断的一些检测方法，提到了我们的肿瘤标志物、腹部超声、 CT 检查、核磁共振啊，那么还有几项，一个是 PET CT， 还有一个呢是超声内镜，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很多老百姓比较陌生的一个叫ERCP 啊。那接下来也想请陈主任针对这几项检查能具体的帮我们讲一讲。
10: 好的，谢谢主持人。关于这个胰腺癌的检查，前面这个四项呢相对来说比较熟悉常规一些，那么下面这一项的话就比较昂贵了，我们一般也不会随便的动用啊。但是对于一些诊断不清楚，肿标啊什么又比较高，那么患者又比较就是紧张情况下，在经济允许情况下，也是可以考虑的，像个 PET CT 甚至 PET MR， 那么它的这个原理跟 CT 是不太一样的，它是通过代谢来诊断毛病，可能这个肿块它分不清楚是炎症还是肿瘤，但通过这个肿瘤的代谢的特征来加以区分，这也是可以帮助我们来鉴别这个肿块是不是胰腺癌的，
9: 一个是 PET CT 啊，还有一个是超声内镜
10: 啊。PET CT 跟 PET MR 呢，是因为价格昂贵。那么超声内镜呢，一般也会就是在我们做一些前面的检查以后，对，有一些有必要的才会做进一步的检查。超声内镜呢是跟我们普通胃镜也不太一样。那也有患者会，我胃镜已经做过了，你为什么还要给我做一个胃镜？其实这个超声胃镜啊，跟胃镜是不一样的。我们说普通的胃镜啊，就像就是看我们的就是胃里面的这个表面的情况。我们超声胃镜的目的并不是看胃，他做了胃镜还要再做超声胃镜，目的是看胰腺。因为我们这个胃跟胰腺啊是挨得非常近的。这超声胃镜就是专门设计用来看胰腺的。那么对于有一些 B 超啊、CT 啊，甚至 PET CT 啊，都这不是很确定，需要超声内镜来进一步检查，看它的细节，看它的细节是怎么样，像不像胰腺的恶性的肿瘤，或者说可以通过超声内镜，可以把这个胰腺的东西取一点出来。取一点头发丝一样东西取出来，去化验一下，到底有没有癌细胞？因为这个关系到你这个是否要做手术，还是说我选择观察？是什么情况？
9: 还有一个就是 ERCP 啊，这个 我也并不是特别了解，能不能具体给我们讲一讲？
10: 用的更少了啊，因为今天这个节目难的。那么我们对一些所有的检查都做了，但是我们仍然只是怀疑性啊，找不到证据该怎么办？那这个在日本用的比较多啊，就通过我们胃镜啊，其实应该叫十二指肠镜啊，把这个胰管的开口，我们放一个管子进去，让它的这个每天流出来的胰液啊，可以收集起来，去做一下它这个有没有这个不好的细胞流出来，这个是非常规的检测。超声波用的最多，因为大多数胰腺癌还是有肿块的，这两个技术是相互配合的，有肿块的用超声内镜来做进一步的最后的这个确诊，那么后面这个呢就是对肿块看不到的情况下才做的。
9: 那这个ERCP 要多久啊，我们做这一个检查？
10: ERCP 其实做的这个过程是快的，就是放个管子进去，关键这个管子放在这个胰腺的主胰管里面要放好几天，目的呢就是让它每天流出来的细胞啊收集起来去做检测，这个比较花时间啊，不作为常规，就是对于我们所有的检查都做了以后仍然有怀疑的，看不到肿块情况下用这种方法。
9: 其实刚刚我们提到了像 PET CT 啊、超声内镜啊，还有这个 ERCP 啊，它都不是一个常规的检查。那稍后呢也想请陈主任针对这些非常规检查给我们讲一讲，到底什么样的人群需要做这些检查。在这之前我们先回答一些这个直播间的问题，因为有很多的问题都是关于我们这个早期筛查的啊。有朋友提到了说，陈主任 CT 一年做2到3次对身体有影响吗？这个问题很纠结，他说。
10: 对，是很多患者都是这样子，他会问我，我今年做了好几个 CT 了，是不是不应该做了？我说如果你不是有必要的话，可能一个都不需要做，毕竟有辐射的。但我就告诉他，作为我自己，像我这个年龄，我没有任何症状，我会给自己做一个全副增强 CT。

0: 他就理解了这个必要性啊。那么至于你做两个三个呢，第四个还要不要做呢，也要看你的情况啊。我们住院的病人对于有的时候这个有必要的患者，可能连续两天三天每天在做，这是非常有必要的情况下。当然不必要我们可能住院性只做一个，甚至一个都不做，
1: 对，
0: 这绝对不是说这个绝对的一个情况。
1: 我们这个朋友也不用太过担心，因为医生会帮您把关的。
0: 是的，
1: 对，
0: 我们会考虑到他的一些肾功能啊，一些情况。
1: 好，霞光点点这个朋友提到，他说陈主任，我 CA199是38，做了 CT 说胰腺形体饱满，身体呢有些消瘦，医生让一个月之后再复查 CA199，这种方法对吗？
0: 复查199是一个比较简便的一个方法，因为这个199也不是说肿瘤一开始就是几千的，一开始可能它真的只有几十、一百左右，
1: 它会慢慢增长，
0: 对的，慢慢可能就是几百、一千、甚至几千了。所以说，在你发现不了异常的时候，对199升高进行监测是必要的。一开始监测的前一点，等到你掌握它的规律了，后面可以延长时间。
1: 微信平台上还有一个朋友桂芬，他说增强 CT 的胰头有一个囊肿，有6毫米，说是假性囊肿，想问一下陈主任，我这种情况接下来还需要做其他的检查吗？
0: 这个跟那个男性的病变有点类似啊。一些男性病变的囊肿呢，统称囊肿，老百姓都叫囊肿嘛啊。有很多种，一般来说跟大小有关，那么跟类型有关，越小的话呢越安全，那么6毫米以下的话，如果只有6毫米的话，那一般来说都是就算是一种肿瘤性的囊肿啊，也只需要1到2年进行复查就可以了。如果考虑是假性囊肿，那更加不要紧。但是这要看你有没有生过胰腺炎病史啊，有没有慢性胰腺炎。有时候你说的这个第一次发现说假性囊肿，可能并不一定是，还是需要监测。随访。
1: 对，这个还是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要看一下你以前有没有胰腺炎的病史。
0: 对
1: 啊，那如果有的话，他需要再进一步的检查。
0: 是，如果是有过胰腺炎的话呢，那我们后面专门有胰腺炎的相关的内容啊。如果明确有胰腺炎之前没有这个囊肿，得了胰腺炎才有的假性囊肿，才有的囊肿，这个往往是假性囊肿。这种囊肿是发炎引起的，发炎的水不是肿瘤。
1: 好，还有一个朋友啊，他的情况比较特殊，他说想问一下陈主任，之前做过器官移植的，然后呢做增强 CT 是有药剂可能会有影响，他说做不了一些检查，那之前做过平扫，他的 CA199 略微偏高，有上下浮动，像他这种情况还可以做其他的排查吗？
0: 稍微高一点的话可以做其他的，像类似于磁共振啊这个检查
1: 啊。就是可以做磁共振啊，磁共振就不涉及到一些药剂的情况。
0: 主要是跟我们肾功能有关。
1: 还有朋友在说，他说肿瘤指标物啊，生化还有这个淀粉酶、血糖都正常，但是胰腺位置时常有隐痛，他说像我这种情况怎么处理？
0: 对对，也有些患者会到我的门诊来说，陈主任帮我做个超声微镜吧。我说为什么？他说我老是感到这个腰背部胰腺的部位疼痛，因为大家都知道腰背部可能跟胰腺相关，但是其他检查都没有异常。一般来说呢，只是这地方疼痛并不一定是胰腺，只要你去查了相关的，比如说 CT 啊什么，没有发现异常，一般不可能是胰腺癌引起的疼痛。胰腺癌引起疼痛一般都是肿块比较明显了，累积的后腹膜了才会有这样疼痛，这种不用过滤。
1: 好，清风说，陈主任好，请问这个胰管扩张多少应该引起重视，什么情况下扩张属于正常情况？
0: 胰腺扩张不属于正常，首先这是第一点，无非就是说这个扩张可能是炎症引起的，胰腺狭窄引起的，还是说是可能有肿瘤的潜在的可能性，这个也不是绝对的。我们想一个胰腺的肿瘤引起的扩张也不是一开始就到5毫米以上甚至1公分的，你看它可能也只有3毫米、4毫米，这个要看我们这个需要临床医生来决策，这个胰管的扩张它有没有伴随胰腺的萎缩，胰管扩张的这个狭窄截断的位置，它的形态像肿瘤性的还是炎症性的，要结合很多检查。
1: 这个还是要临床医生来帮您具体的分析啊，是否要接受进一步的检查
0: 啊。
1: 平台上很多的朋友在给我们的陈主任点赞，说陈主任很好，找过他看过几次，医术高明，很耐心，向病人解释的也非常清晰，是个好医生啊。那今天呢，其实我们陈主任也是抽出了自己宝贵的时间来做客我们的节目，和大家共同来科普我们胰腺癌的早筛啊，早诊。各位关于胰腺癌有任何的问题，今天的机会也非常的难得，你可以在我们的视频号，我们的直播间啊，您来搜索浙江之声大医生来了，或者浙大医院，留下您的问题。节目行进的过程当中，我们也会选择一部分问题请我们的陈主任来给予回答啊。我们最后再来回答一个啊，这个平台上有朋友问说，体检腹部 CT 胰腺部位有一个3毫米低密度影，边界清晰，目前没有任何的症状，有必要做进一步的检查吗？陈主任，
0: 三毫米是很小的 CT 能够发现，说明这个 CT 是做的非常细致的那种 CT， 一般也做不出来。那么三毫米的话，你要做进一步检查，就只有超声内镜了
1: 啊、
0: 但是这么小的，可能需要就是我们监测啊，因为太小的时候你可能看也不一定看得很清楚，更不用说去取电出来化验一下了，能够发现三毫米的已经是就是非常精细的这个检查了，不用过于担心，可以这个就是短期的复查 CT 或者这个安排做超声内镜都可以，
1: 就是动态的观察。那它这个 CT 的频率应该是怎样？一年一次吗？
0: 一年太久
1: 哦，
0: 一年太久，
1: 半年。
0: 首次发现的话呢，建议3个月以内，因为还比较小嘛。但如果说是稍微大一点呢，就要请快一点了，一两个月。
1: 好，其实刚刚我们提到了胰腺癌早期诊断的一些方法，提到了像比如说腹部超声、我们的肿瘤标志物、我们的 CT 检查、核磁共振，包括我们的 PET CT 超声内镜等等。那接下来呢，想请陈主任给我们科普一下，哪些情况应该做上述的哪些检查，具体的给我们讲一讲，来早发现胰腺癌。
0: 好的，谢谢谢谢。就是说我们胰腺癌不像其他的这个胃肠道肿瘤一样啊，检查那么方便。除了我们常规的抽个血、做个 B 超的话，其他都是一些有辐射的，甚至是有串侵入性的检查。所以我们不对这个没有任何症状的这种不是高危人群的话，我们目前无论是我们国家还是全世界都不进行这个胰腺癌的筛查了，因为这样的话这个效率太低，都不长持久，说你花费太大了啊，但是这个效果非常小。当然对哪些病人必须要进行筛查呢？就是目标人群是哪一些呢？我们的高危人群是哪一些呢？这个是要一定要就是知道的，主要是四大类。最后一个其实刚才已经有讲过，已经有观众朋友已经是提到问题了，我把提上来，就是胰腺的男性病变，甚至是一些男性肿瘤，这个就是我们可能 B 超、CT 或磁共振都发现了，说胰腺有个囊肿，这个囊肿是个统称，有时候这个囊肿是假性囊肿这样子的，是不要紧的，也有很多时候它是一个胰腺的男性肿瘤，甚至它已经癌变了都有可能啊。那么第二大类呢，就是慢性胰腺炎，他知道自己有胰腺炎。甚至可能慢性性老是在发第三大类呢，就是这个发糖尿病的患者，我原来有糖尿病，现在的话呢血糖这个升高了，控制不好了，或者说我刚刚第一次发现糖尿病，这些都是比较需要重视有没有胰腺癌的这个筛查的。那么最后一类呢，就是比较少，就是遗传性的，家里容易有遗传胰腺癌的个体，这个四大类是进行这个我们目标人群就要进行筛查的这四大类。那么这四大类里面，我们重点讲一下这个胰腺的男性病变，因为这个检查的话呢，这个病变的话呢，现在随着 CT 啊、磁共振的应用，发现的非常多，特别是老年人都会有这个情况。
1: 刚刚直播间很多朋友都是发现了这个男性
0: 的
1: 肿瘤。
0: 那我首先解答这个问题行吗？对于胰腺男性病变来说的话呢，可能是肿瘤，也可能不是肿瘤，可能是良性肿瘤，也可能是恶性肿瘤的这个前身啊。那么我们主要是关注最后一个，就是会有癌变风险的这个胰腺的男性病变。那么在我们病理学上面呢，会称之为这个胰腺的男性肿瘤主要是三大类。第一类呢是胰腺的粘液性男性瘤，第二类呢是胰腺导管的粘液瘤，第三类呢就是我们的这个浆液性的男性瘤。那么这三种的话呢，就是只有最后一种是相对良性，基本不会恶变的，前面两种的话都有恶变的潜能。 这个颞性囊腺瘤的话呢，其实很多病人都会有随着时间的延长，它有恶病潜能。那么对于这个我们有一个英文的缩写叫 IPMN， 就是胰腺的颞腺导管的颞瘤的话呢，现在就是经常有 CT 报告啊，有这个 IPM 这个情况。那么这种病人的话，有部分少部分它是会部分慢慢。

0: 我们提到了一些高危人群啊，那这些高危人群它具体检查的年龄应该是怎样的，频率又应该是怎样的
1: 啊？这个呢，不同的这个情况年龄也是不一样的。那我们刚才讲比较少见的，像这个国家推荐的这个就是有胰腺癌的家族史的，那目前是推荐是50岁
0: 啊，50岁。
1: 对于有一些基因检测异常的，可我提前到这个就是40岁。那么对于其他的话呢，就是根据自己的情况，我觉得你推荐50岁，那自己比较担心比较关注，你可以适当的提前，也并不是说50岁以前就一定不会得胰腺癌，我们临床有40多岁的胰腺癌已经走向晚期了也有。
0: 那这些患者其实他要做的就是一个CT
1: 对
0: 核磁啊，先做这些，然后看看是否要进一步的来进行检查。
1: 对。
0: 好，刚刚看到平台上有一个朋友叫豆豆，他说：“请问一下，胰腺炎身体反应应该是什么啊？总觉得右侧的胃疼，检查出来呢，胃有没有问题？是不是胰腺炎啊？”还有朋友提到了说得过一次急性的胰腺炎，是不是要格外的在意胰腺的问题？
1: 非常好的问题。第一个问题呢，就是胃疼跟胰腺炎什么区别啊？其实他觉得自己是胃疼，那么又怀疑是不是有胰腺的问题。那么这个的话呢，其实我们很难区分的，因为胰腺炎的问题症状啊，跟胃啊有时候都是在上腹部啊，你分不清楚，只有通过客观的检查，查淀粉酶跟 CT 来比较清楚的，这个可以搞清楚胰腺到底有没有问题，
0: 需要进一步的检查。
1: 第二个问题就是更为重要，其实我本来最想讲的还是这个方面内容，
0: 就是得过胰腺炎的朋友，
1: 对，胰腺炎跟胰腺癌的关系。因为我们这个病房里啊有好些病人了，就是胰腺炎受进来，结果最后是胰腺癌。有的病人他可能胰腺炎住进来，他觉得我只是胰腺炎怎么被到胰腺癌了，不理解那么其实这两个关系是非常密切的。因为这个胰腺炎的病因里面啊，有一个是胰腺癌，就你可能是结果是胰腺炎了，其原因是胰腺癌，必须加以重视。临床医生会帮助你加以这个查出他的病因有没有胰腺炎的存在，需要听从医生的建议配合。
0: 好的，刚刚我们提到了胰腺炎啊，它和胰腺癌之间的关系。
2: 接下来这个号码对您非常有用，赶快记下4008331912。好视力特别给浙江听众限时开通惠民补贴，眼睛模糊看不清的，干涩酸胀总流泪的，您这会儿拨打好视力电话订购，直接送78元蒸汽眼贴，每人都能亲自试用下。还没用过的赶紧打4008331912。我们推荐的好视力可是26年大品牌，跟中国航天都有合作，安全又好用。眼贴里还特别添加人参、黄柏、蜜萌花等，简单一贴，眼睛轻松舒服，模糊、干涩、流泪都能早缓解。还没用过想试试的，今天有个特别好的机会，打个电话订购，直接送您78元蒸汽眼贴，先试用更放心。10分钟内周期购买，额外还送多功能收音机，再送老花镜。赶紧打4008331912，4008331912，4008331912。
0: 那直播间还有一个朋友聊到了说胰岛素瘤，它属于良性的吗？需要多久复查一次？陈主任。
1: 这个呢是相对是良性的啊，它属于神经内分泌肿瘤啊，跟我们今天聊的胰腺癌呢是属于胰腺的两种不同两类的这个肿瘤。
0: 那接下来呢，想请陈主任给我们做一个总结，这个可能也是今天科普非常重要的一部分，就是很多朋友特别关注我们胰腺癌的早期筛查嘛。那么我们的早期筛查到底应该怎么做？能不能再给我们总结一下？
1: 好的，其实对其早期筛查来说，主要就是我们这个百姓啊，老百姓啊，要有这么一个意识啊，因为胰腺癌的这么一个治疗情景呢不这么乐观，目前啊还是需要有症状的，需要及时的就医。对于有一些，比如说我新发的糖尿病啊，原来有糖尿病，现在是这个加重了，血胰岛素又加量了，或者 CT 啊、B 超等等发现一些男性病变，说有囊肿了，或者家里人本来就是有胰腺癌家族史的，或者说我本来有慢性胰腺炎的，最近得了胰腺炎了，这些都要听从医生的建议， 进行专业的啊进一步的检查。
0: 嗯，
1: 那么至于你能够发现了以后怎么治疗的话呢，还是要听从医生的，并不是说我早期发现可以得到好的治疗，我中晚期就没有办法了，也不是的。中晚期胰腺癌仍然现在医疗在进步啊，技术在进步，医生可以通过综合的治疗，可以达到相对啊比原来更好的治疗效果，可以先采取一些

0: 药物来控制，来创造手术机会，让原来没有手术可能的也达到了手术的机会，让患者达到更好的生存的这个时间。
1: 嗯，
0: 那特别是像我们浙大医院，我们现在的话有创新的技术，
1: 嗯，
0: 可以通过计算的改进，本来不可切除的，因为胰腺周边都是一些重要的血管，可以通过自体联合小肠移植的方法来达到更好的胰腺癌的根治的效果啊、
1: 嗯！
0: 这个是我想最想告诉大家的。
1: 嗯，好的。那其实我们今天想通过节目，并不是要告诉大家说胰腺癌它到底有多么的可怕，我们是想通过今天的节目，让大家提高早筛的意识啊。我们还是要早期的筛查，了解早期筛查都有哪些项目，到底应该选择哪些项目去做。我们刚刚陈主任也讲了，早期筛查早期发现我们的胰腺癌，它的生存率还是会提高很多很多的。另外刚刚其实我们陈主任提到了，我们浙大医院在胰腺癌手术治疗上也是有重大技术创新和突破的、
0: 是的是的、
1: 那在这一块能不能再稍微的给我们介绍一下、
0: 刚才我也提到了，就是、胰腺癌它虽然没有早期发现，那么怎么办呢？那么因为它这个常规的手术很难把胰腺癌完整的切除下来，切除干净，原因是因为胰腺长得很深，它周边都是重要的这个血管啊。
1: 嗯。
0: 那么如果你要把胰腺切下来，是不是要把血管也要切断了？就造成你这个可能就是手术的创伤啊，可能无法弥补了。
1: 嗯、
0: 那么有创新的手术，我们浙大医院就是可以联合小肠移植啊，让这个腹腔里面肿块跟这些支配这个小肠的这些血管啊，先分离开来。
1: 嗯。
0: 然后呢，在这个先切除小肠以后，把这个肿块也完整的切除，那么最后呢，再把小肠移植回去，就可以达到这个肿块非常就是这个完整的把它给切除，提高了我们这个切除的这么可能性啊，提高了我们切除的完整性，
1: 嗯，
0: 提高了患者的这个生存的机会，
1: 嗯，这也是给很多的患者带来了福音和希望啊。嗯、那说到胰腺癌，我们再问最后一个问题，也是很多胰腺癌患者特别关注的，就是它的并发症问题，因为很多胰腺癌的患者他常常可能会伴有像肠梗阻啊、黄疸啊这些相应的一些并发症，那么在这些方面我们如何尽可能的去降低并发症或者处理并发症？
0: 胰腺癌其实它那个在没有就是说远处转移之前，就会有很多局部的并发症发生。因为胰腺癌它周围的交通要道这个太多了，它有胆管、胰管路过，有这个十二指肠在它边上啊，它会引起黄疸，它会引起消化不良，它会引起梗阻啊。那每一种其实都是不一定通过就是根治性的手术啊、也能够通过其他一些方法来达到这些并发症的处理，比如说它黄疸了啊，那么胆管堵塞了，我们可以通过消化内镜给它放一个胆管的支架，把它撑开来，让肿块压迫的胆管重新张开，让黄疸得到缓解啊。那么也可以通过这个就是我们在十二指肠里面放一个支架，让原来被肿瘤压迫的十二指肠梗阻得以缓解，让患者能够改善营养状况，达到更好的康复的这机会。
1: 嗯，好，就是并发症我们的医生这边是有很多的方法处理的，各位不用过于担心啊。直播间还有一个朋友问到陈主任，他说陈主任你好，我老公呢是白血病移植7年多了，五年左右查出来这个淀粉酶高，一直以来呢查不出什么问题啊，需要到你门诊来复查一下吗？另外想问一下您门诊具体的时间。
0: 好的好的，非常感谢这个问题。这个问题的话，对于他本人来说非常困惑。
1: 嗯，
0: 对我们来说的话呢，其实也是非常专业性的问题。白血病跟胰腺有关吗？有关。
1: 嗯，
0: 有的时候啊，他胰腺癌并不一定是原发的胰腺癌，
1: 嗯，
0: 可能是转移性的。
1: 嗯，
0: 比如说白血病浸润到胰腺。
1: 嗯，
0: 有这种情况，我们也碰到过啊。那么也有少数情况呢，可能是白血病治疗过程中的一些药物对淀粉酶的影响。这两个都有可能需要进一步的做临床的检查来加以确认。
1: 嗯，来说一下您具体出诊的时间，陈主任。
0: 我的时间目前有3次。
1: 嗯，
0: 有这个青春院区是周三下午，周三下午啊，在青春名医馆啊，8楼7号房间。那么在之江院区呢有2次，有周二上午跟周五上午啊。大家如果有胰腺癌方面的问题困惑，假如你挂不到号，因为我的号还是比较难挂，可以 说我是浙江之声的听众，
1: 谢谢。
0: 有问题我一定给你加号。
1: 谢谢陈主任啊。再来重复一下陈主任具体出诊的时间，在我们浙大医院的青春院区，周三的下午，浙江院区是周二上午和周五上午。节目的最后再次感谢我们的陈主任今天抽出自己宝贵的时间和我们来进行胰腺癌早筛的相关科普。在这儿呢，也提醒我们所有的朋友啊，早筛胰腺癌非常非常的重要，也希望大家能把早筛相应的一些项目啊划归到我们日常的体检项目当中，能够让我们的健康得到更好的保障。

0: 北京时间10:59。
1: 连续9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摘神仙落日，享清凉夏天，神仙居玩鸟票限时畅享，不负夏日好时光。
3: 好消息，浙江移动推出了第二张亲情网，
4: 那赶快再组一个闺蜜亲情网。
3: 好，家人一个网，66开头三位短号，朋友一个网，77开头三位短号，
4: 真不错，号码好听又好记。
3: 那是首年1元组网，短号畅聊，再办个流量红包，我们每人每月都能领3GB 流量。登录中国移动 APP 或拨打10086即可办理。
4: 号码短了，亲情建网，中国移动。
5: 工银新管家，启航新时代，聚焦人事考勤加薪酬个税场景，为企业及员工提供一站式综合服务解决方案，以全新服务工行助力企业数字化转型。
6: 荣威 i6 上市即热销，硬核实力国民家轿，同级领先动力性能 WLTC 油耗低至5.96升每100公里，德系同源耐久质量，品质扎实，整车配置拉满，15.6英寸2.5K 大屏，8155芯片，专属怀挡，豆包深度思考大模型，一应俱全，油车开出新能源体验，限时抢定价6.19万至7.19万元，欢迎到店试驾，解锁全能家用好车。
7: 我想要一个能装下所有课本和梦想的大书包。
8: 我想要一套画笔，把奶奶讲的雪山神话画成一幅会发光的画。
9: 如果我有一双运动鞋，我就能在赛场上跑得像风一样快。
10: 在青海省海西州的星空下，安放着许多这样的清心愿。
11: 现在浙江元清邀请您参与清心点亮计划，认领一份来自青藏高原的清心愿，奉献爱心，成为那道照亮他的光。
10: 微光成炬，浙青同心，2026浙江元清清心点亮计划。
12: 浙江元清清心点亮计划，浙江之声浙江元清亲清筹微信公众号发送心愿二字，即可收到活动链接，扫码参与捐赠认领清心愿。

0: 之声，浙江第一声。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习惯是文明的语言，自然是最美的表达。
1: 当环保成为一种习惯，垃圾分类就会成为自然。当节俭成为一种习惯，光盘就会成为自然。当绿色出行成为一种习惯，公交上下班就会成为自然。当礼让成为一种习惯，斑马线前减速停车就会成为自然。当文明成为一种习惯，遵守就会成为自然。
0: 点滴习惯汇聚文明星河。浙江之声金牌教育圈，以对未来的前瞻思维，
2: 所以为什么有些孩子会原地踏步不往前走，
0: 以对社会的分析洞见，
3: 很多时候我们定了规矩以后，孩子就会觉得不公平，
4: 那就父母觉得说，哎，我知道说我要帮你什么都规划好。
0: 联合金牌教育专家，创设科学正向积极的教育环境，为孩子的成长提供最温暖坚定的支持。每周一到周五11点，让优质教育为我们指路。
5: 这里是浙江之声的金牌教育圈，大家应该常常听到孩子会信誓旦旦地跟你承诺很多事情啊，比如说我一定会按时完成作业的啊，今天就玩一会儿，明天就不玩手机了啊，下次我一定收拾好玩具，诸如此类的事情。但是呢，事实就是他们会转头就忘，手机还是玩了，作业拖到最后才写，房间呢也是乱七八糟的。很多家长看到孩子说到做不到，那么第一反应是孩子不负责任啊，他怎么张口就来呀？甚至怀疑他是不是在故意的忽悠自己。但真的是这样吗？其实孩子说到做不到的背后的原因呢，可能要比我们想象当中的情况要多得多。如果事实确实如我们猜想的那样啊，用你就是不守信用来批评孩子，也算是陈述了已经发生的事实。但是如果不是孩子故意的，上来就给他们批评一顿，那么这种贴标签的行为不仅没办法真正的解决问题，反而可能让孩子来产生一个逆反的心理，甚至干脆之后就不跟你承诺任何的事情了啊。所以很多家长想知道啊，在某些情况之下，孩子到底为什么会说到做不到？今天我们一起来分析一下这个事情。先来说到孩子的记忆特点，这个是记忆特点决定的。研究表明，孩子的专注力跟记忆力比成年人更加容易受到干扰。儿童认知发展研究中指出，5到7岁的孩子能够记住的短时信息比成人少40%以上，而直到12岁啊，记忆的发展呢才接近到了成人的水平。这也意味着孩子并不是故意不遵守承诺，有时候他是真的忘了自己说过的话了。特别是如果这件事对他来说没有太强的存在感，比如说哈，答应放学回家我就先写作业，结果一回家呢，吃吃喝喝玩去了，说好帮你拿东西，可能过2-3分钟，哎，怎么还没拿过来？因为他已经忘了这回事儿，所以该怎么来办啊？怎么来根据孩子这个记忆特点，那么就要利用外部的记忆工具了。首先要提高孩子的记忆力，比如说这个视觉提示法啊，用便利贴啊、提醒卡片，或者说呢，让孩子在白板上写下自己的承诺，那这样呢也是有助于强化他对某件事情的记忆。再来可以用到情境提醒法，在关键时刻来进行温和的提醒。除此之外，还可以培养孩子的自我提醒能力，比如说让孩子自己设定闹钟，或者说在日历上标记提醒的事项，帮助他来建立时间管理的概念。也可以采用情境联想法，告诉孩子哈，比如说当你回家放下书包的那一刻，那么你一定要先想起来的就是先去写作业，让孩子也不断地跟自己去提醒。 再来就是除了可以提高记忆力之外也可能是孩子他低估了事情的难度，以为很简单结果做不到。有一个心理学教授提出的理论叫做时间视角理论，认为孩子对时间的感知跟成人不同，他们呢是及时满足导向，精准的难以精准的预估到任务所需要的时间。那也就是说，有时候孩子他不是不想做到，而是他对事情的难度预估不足，以为自己能够坚持每天练琴啊，结果上完课之后的时间太紧张了，总是休息不够，结果呢练了两天就不想练了。或者说孩子觉得他半个小时可以写完作业，但是这个由于题目对他来说太难了呀啊，一写就写了一个多小时。所以碰到这样的情况该怎么来办，可以使用视觉时间化的一个工具哈，来帮助孩子准确的预估时间。首先呢，可以用到一个沙漏计时法，用一个可视化的一个沙漏，或者说定时器，让孩子可以直观的感受到时间的流逝。比如说啊，你觉得这个作业你半个小时能完成，那我们就用沙漏试试看，或者说用那个倒计时试试看。再来就是时间区块法，让孩子先做一个时间计划。那比如说呢，他觉得今天能够完成哪几件事情，大概需要多久，让他自己先预测一下时间，之后再和实际的时间进行对比，帮助他建立更准确的时间感知。而且也可以分解任务，降低难度，让孩子将一个很大的任务啊拆分成一个个的小目标。那比如说呢，觉得每天练琴半小时太难了，那么先试试15分钟，先试试10分钟，而让孩子体验小目标带来的达成之后的一个正反馈，帮助他建立成就动力这样一个循环，增强孩子的成就感。也想问一下各位家长哈，你家孩子有没有出现过类似刚刚说到的说到做不到的情况，你是怎么来处理的，也可以分享到这张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一起来聊一聊。

0: 继续说回孩子，如果说到做不到，该怎么来改进一下啊？刚说到了两种改进的方式，那么接着来说，还有几种情况呢？是孩子努力了，但是没做到，这个就是能力跟方法的问题了。那有些孩子其实很想做到，但是他本身的能力不足，方法不对，导致最终没能实现承诺。这种情况啊，最容易的就是被误解为不负责任，但其实是孩子有心无力。这个该怎么来办？首先要区分。
1: 11:15。
0: 是态度问题还是能力问题？如果孩子是真的尽力了，那么我们做家长的就不该责备，而是帮他找到问题之所在，问他你觉得哪里不够好啊，让孩子来自己总结经验，而不是被动的接受批评。再来就是要教会孩子调整目标，告诉孩子啊，你如果做不到，其实也不代表你不努力，可能是方法需要调整。帮助他制定更加合理的目标，那比如说呢，你觉得一次啊单科提高个10分啊太难了，那我们先定一个小目标，提高5分怎么样之类的情况，让孩子体验进步的过程。如果说呢能够看到自己在一点点的进步，孩子会更有信心的去坚持。

0: 4月24日起，每周五20点，浙江卫视20:30，4:世界，和浙江卫视王老吉奔跑吧14一起整活了。跑男家族已准备就绪，谁都没有不整活的义务，及时已到，快来一起跑跑跑吧。
1: 再来还有一种情况是什么哈，就是只想让大人高兴，就是说了再说啊，不是真心的。有些孩子就是这种哈，答应的很痛快，他们可能也只是为了取悦家长，而不是出于真正的执行的意愿。那这种情况的往往是因为他知道答应能让家长满意，而做不做呢就是另外的一回事了。答应你不玩手机，但是你不在的时候还是可以偷偷玩啊，说9:点以后一定要睡觉，但是关灯之后呢就躲在被窝里看小说啊，那怎么办呢？ 这个情况就得让孩子承担自然后果，学会为承诺负责。如果说孩子已经说了自己明天能够早起不用你叫，结果起不来，那么家长也不要一上来就说，哎呦，干脆让他再睡5分钟吧，然后我再来叫。不要这样做啊，可以就让他 承担一点后果，比如说迟到了，那你就自己去跟老师解释啊，不要轻易给孩子来兜底。如果说家长经常对孩子说到做不到，比如说你跟他承诺的事情啊反悔了，那么孩子也会学着敷衍了事，所以爸妈也要以身作则，可以用行动来示范啊，比如说你说好了在 什么时间陪他玩，那么一定要做到，让孩子感受到言出必行的重要性。那如果说真的有不可抗力来阻止我们实现诺言，也要好好的解释清楚其中的原因，并且之后来继续实现。当孩子出现某一个问题的时候，不要着急去责备和否定孩子，更不要觉得自己，哎呀，怎么没有尽好当家长的责任。 还是要帮助他们认清问题，找到合适的方法，去慢慢的培养他的执行能力跟责任感。如果说我们能够理解孩子一个心理的发展规律，而且用一个很科学的方式去引导，就能真正的帮助他们成长为一个有责任心的、有执行力的人。当然，这个也会让我们在之后的教育当中事半功倍。 所以面对孩子出现过的说到做不到的情况啊，大家有什么样的想法和怎样的处理，也可以发送到浙江之声的微信公众号。

0: 是不是下单无数教育书籍，却因内容太多找不到重点？你是不是遇到教育问题却不知道怎么描述，更不知道要问谁？
1: 我个人反正是很难理解这个事情。
0: 你是不是对他人的经验和教育理念都将信将疑？
2: 学习呢，应该是摄取的知识是每时每刻的。
0: 浙江之声金牌教育圈，以年龄迅速定位，从 K12 到高校，科学解析孩子的成长规律，为中国家庭提供有价值的教育服务。
3: 后台有家长说，孩子做事儿没定性，一会儿喜欢这儿，一会儿喜欢那儿，该怎么来办？到底该怎么来帮他可以坚持下去呢？这位家长说的是哈，帮他坚持热爱。那么真正热爱的东西呢，可能是不太需要坚持的。这是家长说的话哈，那这句话有一定的道理，但是呢不一定全对，因为很多孩子喜欢一个东西，一开始都是妈妈我好喜欢打鼓，或者说哎呀爸爸我可以天天去打鼓吗？做梦都梦到了。但是你一旦给孩子去报了课啊，经过了规律性的练习之后，孩子要说了，哎呀，我今天能不能不去啊？学了一会儿想放弃，就不是真的热爱吗？也不是的。热爱有一个公式，叫做热爱等于一见钟情加做不断提高的能力跟努力啊，后面这个才是关键，能力和努力是关键。很多人其实是因为后面的能力跟不上。

0: 放了，所以才自欺欺人地说我不喜欢了，我要放弃了。那么当我们理解了这个热爱公式以后，就知道该怎么去帮助孩子啊，有策略地去保护孩子的热爱，同时可以慢慢地提高他的能力。今天来具体的说一说该如何来保护好孩子的热爱的东西，并且持续提高他的能力。那么有几个方法是特别重要的。首先要不断地去提醒孩子来时的路。当爱好一旦进入到了规律的训练，就会变得枯燥啊！人的本能都是这样的，有时候呢，可能训练了半天都没有提高，就觉得一下子就挫败了，不好玩了。那在这个时候，家长要去当一个教练一样的角色啊，去提醒孩子，跟他说：“你看你刚学的时候是什么样的水平啊？那么现在呢，已经提高很多了，或者你整体看上去好像没有什么提高进步，但是其实你在某些细节方面做得特别好，一定要不断的给他打气加油，帮助孩子去看自己一步一步走来的路。那么孩子也会明白，哦，原来我已经提高了这么多了，我已经走了这么远了。这个是对孩子来说一个极大的正向的赋能。当然也可以帮孩子去适当的减压，适时的增压。那很多老师啊，都是按照教材呀，或者一贯的经验去教。那么一个班有这么多孩子，时间又有限，他可能不一定能够做到因材施教。那么这个也是要理解的。但是家长自己是最了解自家孩子的。当孩子的排斥心理很大的时候，要知道我们可以做点什么。首先就是先降级，做一些简单的基础的练习，帮助孩子来找回曾经的那种开心。新的我很拿手的感觉，这个时候呢，咱们再多加一些鼓励，多一些欣赏，等到孩子状态好了，他就不会就是满足于眼前布置的这些东西了，然后就可以开始给孩子加压啊，提出更高的更难的任务，让孩子再往上去够一够。人的状态也不是像机器人一样就非得我一步一步的机械的推进，有时候可以慢一点，有时候可以快一点，有时候能退一点，再蓄力往前冲一冲。这种适当减压适时增压的方式还是很好用的。
1: 北京时间11:30，
2: 权威发声，美好在线。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3: 千古丹青绘八桂，山水形胜入画图。盛世修典中国历代绘画大戏成果展广西特展，邀您在灵山秀水间赏丹青神韵，品八桂文脉。
4: 浙广早新闻由为人民造一张好版的千年舟集团特约播出。一张好版，装配未来，做好柜用好版，就用千年舟。做好柜用好版，就用千年舟。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爷爷，你在画什么呢？
2: 这是咱们丽水的梯田呐、文化特派员老师开的画画班，终于圆了我的梦，咱下得了地，也画得了画。
0: 北京时间18:00
3: 哟，这么着急下班约会呀、是夜校的街舞课，那可比约会有意思。我要迟到了，先走了。
4: 省女送戏下乡的演出车来了，今天演梁山伯与祝英台。
5: 嘿，妈妈，我要去跟那戏。
6: 哎，老王头，今天不卖菜了。
7: 嘿嘿，文化馆的戏曲班要排练，咱也练练才艺，丰富一下生活呀。
8: 老公快看，这里文化圈推送了周末的亲子陶艺活动，就在社区活动中心。
1: 哎呀，太好了，我要做个小花瓶。
9: 我想对很多跟我年龄层次一样的人说，给自己找乐趣，让自己也不要只顾小孩报班。我为什么不能报点班？他学画画的时候我也想学，他学钢琴的时候我也想学。
10: 现在去上人生中的第一节芭蕾舞课。
11: 梦想嘛，我抓住了我就不放手了，就是我很想回到过去和小时候的自己说一声，啊，小孩你都圆梦了。
0: 在浙江，艺术从不是奢侈品。
12: 全民艺术普及，让每个生命都绽放独特的光彩。美育为民，乐美其美，与美同行，
0: 让艺术之光照亮每一处生活。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8: 浙江元青清新点亮计划启动，一份份来自青海省海西州的清新愿在清新筹公益平台上线，诚邀您关注并认领一份清新愿，奉献爱心，用善意点亮期盼，用温暖连接山海。
13: 浙江元青清新点亮计划，浙江之声，浙江元青清新筹微信公众号。

0: 发送心愿二字即可收到活动链接，扫码参与捐赠认领清心愿。声浪升级，百万新生代正在涌入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2026招商合作开启，火力全开。
1: 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简单对话。
2: 我是腾讯音乐人张楚。
3: 浙江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 Cecil Cobell。
4: 大家好，我们是银河快递。
5: 各位浙江之声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腾讯音乐人五条人。
6: 敬请锁定 FM101.6 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和大 V 肆意用音乐交朋友。
0: 头部音乐博主、现象级艺人阵容双倍声量加持，快来定制你的品牌专属音乐市集。音乐节、快闪、品牌定制音乐活动引爆全程。嘿，品牌主理人，2026浪要一起造。抖音搜索是大 VO 尹四仪，带你玩转声浪现场。合作详询0571881100，0571881100。
7: 他是儿童教育探索者，他是浙江广播第一档亲子教育节目创
8: 作者。浙江之声的亲子养育、亲子教育互动类节目《拜托了妈妈》正在直播当中。各位好，我是雪莲。
7: 他懂家长，感同身受焦虑与烦恼。
9: 听你的节目就能知道怎么样带小孩，把小孩带好。
10: 妈妈们听了都很有益处。
7: 他是家长，不断在化解探索教育中的难题。他是浙江之声教育节目主持人雪莲。这次他带着2.0版金牌教育圈，
11: 与我
12: 与我
11: 与我
12: 与我
7: 打开更宽阔的教育视野。
8: 继续说回我们半点之前聊的话题哈，就是孩子做事儿没定性，到底该怎么来帮他坚持下去。之前说到了很多，比如说呢提醒孩子来时的路啊，或者说呢帮孩子适当的减压，适时的增压。那么还有一个哈，有一个方式也可以试一下，就是让孩子在感觉最好的时候停下来。这话怎么来解释？很多家长都喜欢乘胜追击，比如说呢觉得孩子今天状态特别好啊，那我们就多练一会儿，结果练到最后孩子也累了，开始磨蹭发脾气了，你也生气了啊，弄到最后大家感觉又都不好了。所以最好的状态是什么？就是意犹未尽。当你发现孩子今天差不多练习完成了，而且状态也不错，觉得很开心，还想再练的时候，你就要适时的试着说啊，我们今天呢就到此为止哈，不要再练了，今天的训练已经全部完成，明天可以再继续。然后我们该干嘛干嘛，适时打断，就要让孩子意犹未尽。这个不是瞎说，因为在心理学当中呢，这个叫做蔡加尼克效应。人总会对自己感觉好的东西，但是还没有完成的事情念念不忘，所以咱们就适时打断，反而会让孩子不断的加深喜欢，并且保持这种不断提高自己能力的干劲儿。真正的热爱也是需要坚持的，只不过会让我们更容易去坚持下去。那我们家长就要做一个非常聪明的教练了哈，从各个维度、各个方面，让孩子的热爱和能力同步的上升，从而形成他可以为之啊走向一辈子的一个热爱的事情和爱好。

0: 观察者，寻访校园，了解教学之变。
1: 为了让孩子在众多的
0: 我们是传播者，
1: 脱颖而出，
0: 叩问教育本质，展望教育未来，
2: 置身于微观世界，
0: 与浙江之声金牌教育圈一同前行，共绘教育新画卷。
3: 每天在上学的时候啊，孩子呢会很磨蹭，不管做什么事情都得催，不催不动，催也不动，你越急他越拖，你越催他越慢。比如说让他起床啊，要迟到啦，或者说呢要快点吃东西啊，都凉了，要么就是说他快点走，这几步路都走了多长时间了，这些话应该挺熟悉的啊，很多家长每天也要说上无数遍。所以家长以为孩子拖拉磨蹭是因为没有时间观念，对他来说呢，这个五分钟半小时到底是多长，对孩子来说不够具体。那这方面可以通过日常生活当中把时间跟事情对应起来，让孩子逐渐的形成感知。但是孩子磨蹭行为的背后啊，还有另外一个根源问题，很多家长没有意识到，那就是注意力不集中。先来说孩子磨蹭背后的根源的问题啊，像在幼儿园阶段，刷牙、洗脸、换衣服啊，折腾半个小时都弄不完。一会儿呢玩牙刷，一会儿呢玩水，一会儿呢就在那不动了，还在那发呆愣神儿。那上学之后哈，写字、算术、东瞧西看，玩文具、抠书角啊，一会儿喝水，一会儿上厕所，一会儿又要吃东西。看到的表象好像就是孩子怎么做事儿，真的磨磨蹭蹭的哈。那其实更深层的原因呢，是因为孩子无法把注意力集中在他要做的事情上，一直在断掉链接，但是又在不断的

集中在某件事儿上的能力是感知、记忆、思维、想象等思维活动的基础。所以大家也觉得孩子专注于某件事情多长时间算专注力好，5分钟、10分钟，还是有不同的事情有不同的专注的时间呢？也可以发送到浙江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一起来聊一聊这件事情。

一般来说呢，对于一岁以下的这个孩子啊，我们是不怎么谈专注力的，因为年龄太小了，他很少会有目的性的观察一个物体一段时间，而且注意的时间非常短暂，基本上呢都是在家长的提醒之下，他会拿起一个玩具看两眼，然后呢摆弄两下就放下了，是这个年龄段孩子的正常状态。那么对于一岁以上的孩子来说，专注的时间应该是多久呢？有一个公式哈，孩子专注学习的时间等于生理年龄加一。孩子如果被动的看动画片，或者说呢只是坐着自己玩，一会儿呢听到哪里有声音就扭头去看，一会儿呢可能隔几分钟就瞅瞅别处，那么就算孩子坐了20分钟，也不能算专注了20分钟的时间。每个孩子的专注发展都是有自身差异的，而且呢也会随着年龄的增长，成长的背景和家庭环境的不同，又会将这种差异在持续的放大。有一句话说，除非你被孩子邀请，否则永远不要去打扰孩子，为孩子打造一个以他们为中心，让他们可以独立做自己的儿童世界。

0: 近些年，很多家长都开始认识到专注力对孩子的一个重要作用。那么，
1: 北京时间11:59，
2: 连续9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0: 学习一切知识的基础，对孩子来说，专注力更是学习一切新事物的基础。孩子只有具备专注的能力、专注的时间啊，才有可能在今后的学习、生活以及人际交往等重要的活动当中全身心的投入，获得成长。没有专注的能力，也难以保持专心听讲、听课啊，难以保质保量的完成任务。在成绩不理想的情况之下，即便拉长时间努力学习，也往往无法收获更好的结果。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呢，家长对孩子的期望越高，反而会增加孩子的挫败感，也没有办法建立。
3: 北京时间12:00。
4: 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5: 追神仙落日，享清凉夏天，神仙君玩鸟票限时畅享，不负夏日好时光。
6: 约个时间一起看世界杯，
7: 没问题，早就安排好了。家里电视看，选移动宽带，用宽带电视，画面超清如临赛场。出门手机看，用移动好网，上咪咕视频，高清直播，想看就看。
6: 不管电视看还是手机看，全套都用中国移动。
7: 没错，强网稳定加持，信号全程在线，超清丝滑观赛，体验直接拉满。看世界杯，当然选中国移动。
8: 工商银行万事达欧洲旅行信用卡，人民币加10种外币，全球畅游无忧。2026年欧洲地区消费比比1.5%返现无上限，境外其他地区消费比比1%返现，更有全球热门消费场景优惠。详询工行网点或致电95588。

0: 之声，浙江第一声。浙江之声飞扬访谈，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爸，我吃完了，走吧。
2: 还剩这么多，咱打包吧。
1: 回家也是倒掉，又不是吃不起。
3: 经过多年努力，2081年，我国研制成功一种新型合成食物，与纯天然食物的味道相似度高达60%。
1: 不吃不吃，太难吃了。
4: 味道跟我过去吃的简直没法比。哎，要是能回到过去。
5: 您请进，这边请。
2: 没事，多点点。
1: 不用，够吃了。我吃完了，一点不剩，太香了。
5: 今天的剩饭少一粒，等于明天的粮仓多一粒。珍惜粮食，每一粒。
0: 眼界，走进新闻室中新闻人，触摸他们的喜怒哀乐。
6: 这儿正在小度，麻烦您外面少灯啊。
0: 追问，
7: 您好，麻烦
0: 是我们读读时代，
7: 谢谢您的陪伴，
0: 更是走进自己的最好方式。用声音记录时代，用理性温暖世界。浙江之声飞扬访谈，
8: 中午的12:03，浙江之声飞扬访谈正在直播，我是星林。本节目由浦发银行杭州分行特约播出。
0: 飞扬访谈，世界杯看这里。
8: 世界杯看这里，看世界杯用中国移动，用移动好网，信号覆盖广，网络快又好，上咪咕视频看高清直播，听专业解说。北京时间的今天凌晨，世界杯小组赛展开了最后一轮的角逐。小组赛 B 组第三轮当中呢，瑞士2-1战胜了加拿大，小组第一出线。 B 组第三轮的另外一场比赛，波黑3-1战胜卡塔尔队。今天早上6点开始的 C 组第三轮，苏格兰0-3战胜了巴西，摩洛哥4-2战胜了海地。法国足协当地时间23号发布声明，法国队主教练萨德尚因为母亲去世后返回法国，将缺席法国队26号与挪威队进行的美加墨世界杯 I 组最后一轮的比赛。德尚离队期间，法国队助理教练斯特凡将暂时代理主教练一职。法国队和挪威队目前同积6分，都已小组出线，法国队凭借净胜球优势暂列小组第一位。
0: 飞扬访谈，世界杯看这里。
8: 看世界杯，用移动好网上咪咕，聊球星品赛事，轻松看懂世界杯，与朋友共喝彩，尽情畅享全赛程。
0: 用对话记录事实，以人物解读新闻。飞扬访谈正在播出，欢迎继续收听。
8: 最近，商务部等多部门发布新政，加力推动全链条扩大汽车消费，公布了40个汽通流通消费改革试点城市及其重点改革的创新方向，还发布了关于培育壮大汽车后市场消费若干措施的通知。那么问题来了，什么是汽车后市场消费呢？如何全链条扩大汽车消费？利好政策连发，又释放出了怎样的信号？将给我们的生活带来哪些变化？我们首先来解答第一个问题哈，就是什么是汽车后市场消费。其实呢，汽车后市场是指汽车销售之后围绕使用环节产生的系列服务交易活动，贯穿车辆从购买到报废的全周期。那么咱们首先详细了解一下汽车后市场消费到底都包含哪些方面。
9: 汽车后市场消费可以通俗理解为车买回来之后的所有消费，既有大家熟悉的保养、维修、配件等基础的养车、用车的消费，也有改装、房车露营、汽车赛事、经典车收藏交易这些休闲玩乐类的消费，而且还涵盖了汽车租赁、 二手车交易、报废回收这些流通服务类的消费。这次出台的新政策就是把买车之后啊涉及到了这些环节都串联起来，让大家不仅在用车时更方便，在玩车时也更有保障。
8: 那目前我国汽车保有量达到了3.7亿辆，汽车销量连续17年位居全球第一。那据统计，我国超一半的乘用车车龄超过了7年，汽车后市场是一个万亿级的消费大市场。
5: 如今，中国不仅成为全球第一大汽车消费市场，还先后实现了新能源汽车产销量第一、汽车出口总量第一、中国车企全球销量第一。汽车已经成为消费市场的热点、外商投资的重点和对外贸易的亮点。据商务部统计，当前中国乘用车平均年龄7年以上的占比已经突破50%，将迎来后市场快速增长期。
9: 此次国家层面出台的专项政策，围绕汽车改装、汽车赛事、房车露营、汽车维修、汽车租赁、传统经典车等后市场领域存在的管理制度不完善、标准体系不健全、优质供给不充分等问题，提出系列对策举措。
8: 那么这一次新政呢，要加力推动全链条扩大汽车消费。全链条延伸它到底能够有多长呢？如何全链条扩大汽车消费，有哪些举措？商务部等九部门提出了17条具体的举措，聚焦6大领域，包括规范有序发展汽车改装，支持发展房车露营产业，培育传统经典车新业态，优化汽车维修和保险服务供给，积极发展汽车赛事运动，推动汽车租赁创新融合发展。那么

0: 体来听一听最近国务院新闻办上商务部有关负责人的相关解读。
1: 坚持问题导向，破除行业发展障碍，针对房车上路难、停车难的问题，提出支持各地优化房车上路通行管理措施，建设一批高标准多功能的房车营地，城市新建或改造公共停车场时积极设置房车专用泊位，针对汽车改装不能改、不会改的问题，提出要对汽车改装实施分级分类管理，确定汽车改装项目清单，加快制定一批改装零部件和技术标准规范，构建支撑体系，夯实产业发展根基，加强汽车人才的培养，支持高校、职业院校开设相关专业，如培养车手、技师、裁判、营运等专业人才，促进教育端和就业端有效衔接，扩展消费场景，推动小众爱好变成大众选择，支持相关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城市因地制宜发展汽车运动，支持各地结合本地实际发展拉力赛、越野赛、卡丁车赛等面向大众的体验式赛事活动，优化服务供给，满足群众多层次高质量消费需求，鼓励汽车租赁品牌化、连锁化、规模化发展，推广异地还车、以租代购等多元化服务模式，支持维修企业建立线上预约加线下维修服务体系，创新探索车店分立等保险模式，提升车险保障能力和服务水平。
0: 那另外呢，文化和旅游部的有关负责人也表示，将以汽车文化为切入点，打造多元的消费新场景，
2: 引导汽车企业与文化创意机构深化合作，在汽车设计生产过程中充分挖掘和融入非遗、戏剧等艺术元素，彰显中式美学魅力，更好传播中国文化，鼓励开发租车自驾游精品线路，推出小微型客车租赁和景区门票套餐等一站式服务产品，指导各地建设提升一批旅游公路和旅游绿道，推出自驾游精品线路。我们在暑期前还将发布全国避暑旅游地图和暑期关心目的地。
3: 此外，文化和旅游部还将指导各地因地制宜举办汽车露营音乐节、后备箱文创市集等活动。
0: 那此次呢，除了聚焦培育壮大汽车后市场消费，商务部等八部门办公厅还确定了40个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城市以及其重点改革的创新方向，支持各地因地制宜改革创新，推动形成各具特色的试点成果。比如说呢，天津要用好国际汽车赛道资源，积极筹办国内外知名的汽车赛事，联动举办商旅文体建融合的促消费活动。杭州、深圳等地探索优化汽车限购，满足潜在的这个购车需求。雄安新区立足北京非首都功能，疏解首都定位。那么这个创新发展汽车的租赁，支持迁入企业批量的购置新车，以租赁形式提供给员工使用，满足员工在京津冀之间的往返用车需求。所以这么看来，这一城一策因地制宜改革试点的方式还真的蛮有吸引力和创新点的，咱们对此来听听专家对于这样的举措怎么看。
4: 这次政策有一个突出特点，就是强调既要管得好，也要推动放得活，深化汽车消费从购买管理向使用管理转变。管得好方面，国家层面出台了政策文件，明确管理制度，指明发展方向。放得活方面，给予地方一定的自主空间，40试点城市大胆改革创新，探索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做法。
5: 40个试点城市一城一重点的试点安排，根据城市的特征、特点、产业基础、消费结构的差异化来制定不同的政策，通过分赛道的方式来促进发展，实现全链条的探索，避免只从最终的新车的销售端来进行发展的这样的一种策略，而是更加全链条网络化， 全面的这种促进过程，这样的话呢，有助于我们进行总体的可持续的

0: 这样一种发展，就会有助于地方的自主创新，兼顾我们顶层的统一的部署和设计。那么，这样精准的分工分类的突围、差异化的布局，来打通汽车消费全链条堵点，那么更好的释放多层次汽车消费的潜力。
1: 那无论是出台17条具体举措，培育壮大汽车后市场消费，还是确定40个试点城市，探索汽车流通消费改革，一系列利好政策连发，推动全链条扩大汽车消费，那这又释放出怎样的信号呢？又将给我们的生活带来哪些变化？咱们继续来听专家的分析。
0: 这释放出的信号呢，既有政策的信号，也有消费的信号，也有汽车产业发展的方向、战略的改变那种信号。那么从政策上来讲的话呢，稳增长、扩消费，政策力度持续加码，思路呢发生重大的转型。过去的政策聚焦在新车补贴这样的一个短期的刺激，那么这次呢要兼顾新车、二手车这种用车后市场、报废回收全生命周期。那么这是从总体的全流程角度来进行一个政策的一个信号的释放。从鼓励的重点上来看的话呢，我们尊重老百姓的多元化、个性化的汽车需求，直接面对政策和老百姓反映的这种热点、痛点、难点问题，比如说改装合规难、仿制出行配套不足、二手车流通手续繁琐、维修市场不规范等问题。那么我们通过制度松绑和优化，来为老百姓的消费呢奠定更好的这样的一个空间，使得我们选车更容易，交易更便利，使得用车更加个性化。那汽车的话呢，它也不仅仅只是从一个代步工具的角度来进行定位了，而是说休闲场景啊、房车露营啊等等各个方面啊，使得老百姓从消费当中也获得更多的文化体验方面的提升。
1: 以观点激荡时代脉搏，以锐评传递权威强音，
2: 凝聚向上力量，彰显主流担当。
1: 微博搜索关注浙江之声官方微博大声，
2: 和您一起大声说热点。
1: 咱们下面再来关注一下大家关注度很高的个人所得税的缴费问题啊。2025年度个人所得税综合所得汇算清缴将会在6月30号，也就是本月末结束。到那个时候呢，部分纳税人就会收到税务部门通过短信、电话或者个人所得税 APP 这个站内信的方式发送的提醒，提醒他可能存在未申报或者少申报收入，需要补缴税款的情况。那对此呢，纳税人应该如何来处理呢？拖延处理或者不予理会，可能面临怎样的后果？
3: 国家税务总局公布的数据显示，截至5月底，已有超过1.6亿人完成汇算申报，但汇算申报结束，是不是个税汇算就结束了呢？其实，对于税务部门，个税汇算的常态化监管一直在持续进行。国家税务总局税收科学研究所副所长李平介绍，年度汇算期内及汇算期结束后，税务部门会对纳税人申报信息的准确性进行审核，经核实后确实存在疑点的，主管税务机关将提醒纳税人补正资料或更正申报。
4: 汇算期结束之后啊，税务部门还按照法律法规开展催报催缴以及事后抽查，对未申报纳税人开展催报提示，对已申报纳税人开展催缴提示以及事后抽查，发现纳税人存在申报疑点的，会及时提醒纳税人更正。
3: 税务部门在日常监管中发现涉税疑点后，通常会通过短信、电话、个税 APP 站内信等渠道向纳税人发送提示提醒。李平介绍，这是税务部门主动帮助纳税人防范化解涉税风险的服务举措，收到提醒的纳税人要及时主动进行补正申报。
4: 收到提醒的纳税人啊，可以登录自然人电子税务局啊，或者个税 APP 逐笔核实各项收入是否完整，特别要重点关注从多处取得的工资薪金、劳务报酬、稿酬、特许权使用费等综合所得，以及可能存在但未在系统中显示的收入项目。其次，要着项检查子女教育、继续教育、大病医疗、住房贷款利息、住房租金、赡养老人、3岁以下 婴幼儿照护等专项附加扣除填报是否准确。填报有误啊，将直接影响应纳税额的计算结果。另外，经核实存在未申报或少申报收入的，应尽快通过个税 APP 或者前往办税服务厅办理更正申报，并补缴相应的税款。对于提醒内容有疑问的，可拨打12366纳税服务热线啊进行咨询。
1: 那么在这儿呢，也要提醒大家哈，接到税务部门提醒之后，纳税人千万不要抱有侥幸的心理，认为咱拖延处理或者不予理会就可以不了了之了。那不予补正申报，可能面临多方面的法律后果。
3: 李平表示，一方面，滞纳金将持续累积，造成财产损失。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第32条，纳税人未按规定期限缴纳税款的，税务机关除责令限期缴纳外，从滞纳税款之日起，按日加收滞纳税款5%的滞纳金，拖延时间越长，滞纳金累积越多。另一方面，还可能面临立案稽查和行政处罚。
4: 如果纳税人对提示提醒不予理会，经多次督促仍拒不配合的，税务机关呢，将可能依法启动稽查程序。纳税人可能面临立案稽查和行政处罚，经查实存在应申报、未申报、应缴、未缴纳税款等行为的，将依法追缴税款、加收滞纳金，并可能呢处以不缴或少交税款0.5倍以上啊5倍以下的罚款，情节特别严重啊涉嫌犯罪的，还将移送司法机关进行处理。税务部门一般会采取提示提醒、督促整改、约谈警示、立案稽查、公开曝光等工作程序，开展自然人的税收监管。在提示提醒阶段，纳税人主动响应、积极配合、及时补正的，将避免后续更为严厉的处理处罚。这是法律和制度给予纳税人主动纠错的时间窗口，但这时间的窗口啊，并不会无限期的敞开。纳税人啊，应当及时的把握。
3: 税务部门提醒，依法纳税是宪法规定的公民义务，如实办理个税汇算是每个纳税人的法律责任。2025年度个人所得税综合所得汇算即将结束，纳税人要及时依法进行申报办理。无论是否收到提醒，纳税人都应当对照自身收入情况自行检查，发现申报有误的主动更正。主动合规、及时补正，才是避免涉税风险的正确选择。

0: 之声，浙江第一声。您在网上逛网店的时候啊，可能会遇到一种叫做低价特殊款的商品，上面展示的东西呢，看着跟正品好像是一模一样的，但是包装盒上的这个溯源码却被人为的刮掉了。本来想好好问一问呢，这个怎么回事啊？但是商家往往是轻描淡写的来一句正品串货。这个刮掉码啊，是为了避开渠道检查，很多消费者呢可能会想，只要是正品或者能正常使用就行了。但是您可能没有意识到，被刮掉的不只是一串数字，这商品码没了，想要去官方验真伪，这个首先验不了，那售后保修呢也保修不了。万一产品出现了质量问题，厂家需要召回的时候，手里的这个刮码产品可能就和召回没关系了。那卖掉刮码的是一整套本该属于您的消费保障。当所谓的刮码正品成为不少网店吸引流量冲销量的常规操作，消费者真得好好琢磨琢磨，这个价格虽然低了，但是来源也没有了呀，这刮码商品到底是低价捡漏还是假货陷阱，消费者又应该如何看清这背后的门道呢？
1: 在黑猫投诉平台以关键词刮码搜索，可以看到有上百条相关投诉。浙江的吴女士在某电商平台买了一款洗发产品，收到货后发现包装上的商品溯源码已被刮除，无法识别产品真伪。
2: 您买的时候他有告知说是刮码的吗？
3: 没有啊，如果说他在那个详情页上标注一下，那我可能我会去考虑买不买，他并没有告知我这个情况。价格也没啥区别啊，我没有办法确保他这个东西是真的还是假的，我没有办法去跟客服联系了，因为他把我拉黑了，太直接限制了我这个地区不让再进行购买了。
1: 武汉的张先生近期在电商平台选购酒水时发现一款酒类产品线上售价远低于线下门店的价格，咨询商家后得知这款低价酒属于刮码货品。
4: 我就问他，我说这个酒为什么这么便宜，线下买的话相当于贵两倍，他说是刮码的。
5: 他把内盖码、外箱码还有盒码全部都刮掉，买了之后基本上什么也查不到。
1: 记者在各大主流电商平台搜索后留意到，刮码销售在美妆品类里最为常见。一款市场价1530元的精粹水，在刮码拆除外包装后，某二手交易平台仅售142元，卖家表示可以去专柜对比，如果需要送人可以免费发带包装的。与此同时，酒类、品牌、服装、食品等品类里刮码销售的情况也十分普遍。一款1箱6瓶的白酒，在某电商平台的价格是588元，远低于品牌专营店1288元的定价。商家解释，该产品为宴席版，瓶盖可以兑换红包的兑奖码已经被刮掉。一位电商平台的管理人员介绍，商家进行刮码销售，主要是为了避开品牌方的溯源核查，隐瞒商品真实流通渠道，从而规避品牌监管。
6: 比如运动品牌的鞋子或者包装上面会有二维码，可以溯源是从哪个经销商出去的。比如品牌方控价不能低于1000块钱销售，有经销商低于1000块钱销售就有会被处罚。但是平台又会要求参加各种促销活动，导致他们必须得破价。这种情况下，他们怕被品牌方抓，就会通过把二维码刮掉。或者说像以前有的鞋里面有芯片，会直接把鞋垫拆开，把里面的芯片抠掉。因为品牌方抓到这个处罚很严重的，有的品牌会直接让他关店。
1: 某化妆品公司区域负责人尹先生以自家产品举例介绍，品牌为各区域代理商分配专属溯源代码，严格禁止代理商跨区域销售货品。
7: 比如品牌方让经销商打100万拿货，货品标注北京专供，只能在北京售卖，遇到串货可以直接举报，也是为保障区域经销商利益。
0: 说到这儿哈，您可能会觉得不就是串个码吗？到底能有多大的事儿呢？对于消费者来说，只要东西便宜就行了呗。那今年3月呢，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就发布了一个典型的案例，咱们来看看串码到底对于我们有怎样的一些消费上的影响和不利的隐患。
1: 上海浦东新区人民法院知识产权审判庭法官徐洪涛解释， 我国法律对化妆品等特定类别商品的生产销售有严格规定，溯源码背后承载的是商品生产、流通等信息。
8: 化妆品监督管理条例中规定，作为化妆品的相关经营主体，应当建立原料进货查验记录制度和产品销售记录制度。溯源码也是化妆品企业记录商品生产和流通的重要方式。溯源码被刮去之后，将对市场整体的经营秩序造成一定的影响。
1: 徐洪涛表示，有不少店主认为刮掉溯源码只是避免品牌方查串货，不算违法。事实上，即便所收货品确为正品，这类私自刮码、跨区域转售的经营行为依然存在触犯法律的风险。
8: 对消费者来说，防伪码是验证商品来源和质量最便捷的方式。防伪码被刮去以后，会对消费者权益造成直接的影响。对企业来说，溯源码是实现供应链精细化管理、经销商分级管理，也能够精准召回问题商品。对市场整体来说，监管部门发现商品质量存在问题，可以通过溯源码追究相应经营者的主体责任，也能够及时防控问题商品进一步扩散。
1: 法律专家岳深山认为，刮除防伪码后，品牌官方系统无法核验产品真伪，消费者买到假货的概率会明显上升。电商平台应顺应市场发展，通过技术手段建立相应的审验机制。
9: 例如，是否有权利出售品牌的商品，如果出现了刮码或者价格差异比较大的时候，是不是能够要求他们进行价格的说明？因为刮码销售会导致消费者摸不清它的来源，另外也不排除有一些不良商家会用假货冒充来进行销售。有的时候商家拆掉了包装，甚至是换包装，对于品牌方对消费者的权益会造成很大的危害，需要平台和相关的主管部门有更加畅通的举报和投诉的渠道，从而能够

0: 及时的处理这类问题。
1: 徐洪涛提醒消费者，官马销售往往以低价为噱头，在选择商品时不要单纯关注价格因素。
2: 对于化妆品、婴幼儿食物一些特定商品，还是要选择从正规的渠道购买。如果消费者在不知情的情况下买到了被官马之后销售的商品，应当妥善保留相应的购物凭证，可以要求商家退换货。如果和商家协商不成，也可以向电商平台反映，要求平台介入处理商品官马的问题，也可以向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进行投诉或者举报，或者是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来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
3: 又到了送福利时间，好视力年终感恩回馈，特拿出10000份眼贴补助浙江听众，所有眼睛模糊、干涩、不舒服的，就是现在，赶快拿出手机打4008331912，购买就多送78元蒸汽眼贴，每个手机号限领1份，4008331912。特别是眼睛经常干涩酸胀，见风见光眼睛刺痛流泪，甚至模糊到看不清手机电视的，真心建议您早点用上好视力蒸汽眼贴，早用早缓解。内含人参、黄柏等草本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贴完眼睛水润舒服，看手机电视轻松不难受。想试试的现在就打4008331912，购买就多送78元蒸汽眼贴，再加豪华收音机。另外，好视力年终感恩回馈，周期买更划算，额外再送一床冰感夏凉被。快打4008331912，4008331912。
4: 北京时间12:30，
5: 权威发声，美好再现。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6: 千古丹青绘八桂，山水形胜入画图。盛世修典中国历代绘画大戏成果展广西特展，邀您在灵山秀水间赏丹青神韵，品八桂文脉。
7: 眼界，走进新闻室中新闻人，触摸他们的喜怒哀乐。
8: 调整的小度，麻烦您外面少灯啊。
7: 追问，
9: 您好，麻烦
7: 是我们读懂时代，
9: 谢谢您的陪，
7: 更是走进自己的最好方式。用声音记录时代，用理性温暖世界。浙江之声，飞扬访谈。
10: 中午的12:31，浙江之声飞扬访谈正在直播，我是金莲。本节目由浦发银行杭州分行特约播出。那现在呢，也是一个比较特殊的节点啊，不光是高考，还是毕业季。这论文的 AI 味儿太浓，是高校共同面对的新难题。今年高校毕业生呢，在毕业论文阶段，除了传统的查重、盲审和答辩，毕业路上又多了一道关卡，就是 AIGC 检测，也就是人工智能生成的内容检测。那假如你是一名毕业生哈，发现自己的论文 AI 率有62%，离学校规定的15%的红线差了47个百分点，然后怎么办呢？你打开一个大模型，输入帮我把这篇论文改得像人写的，这改完一查 AI 率，哎，从62%升到94%了。这种情况其实并非个案，过去一段时间呢，不少毕业生都遇到过。学校让 AI 查 AI 率，学生呢用 AI 降 AI 率，这都靠谱吗？毕业论文检测怎样更科学呢？多所高校在毕业论文审核当中增设 AI 生成内容检测环节，然而不少学生反映，现在的这个检测工具啊还不太完善，比如自己写的内容经常会被误判为 AI 生成，反复修改之后呢，这 AI 率，哎，咱也是不降反升了。同时一些以降 AI 率为名的付费服务在网络上是随处可见，那这些也给不少学生带来了困惑。
11: 学校卡了20%的这个线，学校上去下发现自己写的也打成 AI 写的了，然后你就要在很短的有限的时间内去把这个 AI 率给降下来，还同时还要兼顾这个查重。你有时候 AI 率降下来了，好，你的查重率又升上去了。
9: 除了自己写的文字被判定为 AI 生成之外，针对查出来的疑似 AI 生成内容，由于检测报告中只有整段红色标注，而没有解释为何被认定为 AI 生成，学生在修改的时候也不清楚自己应该往哪个方向改。
11: 调整了四次，把我标红的那些被认为是 AI 的字段我进行一些扩写，然后我得到的结果是我改了一个晚上，它的 AI 查成率从15%升到了19%。是我第一次没有标红，并且第二次也没有修改的。

0: 原文在这次标红了。
1: 瞅准了部分高校在毕业论文审核中增设 AI 生成内容检测环节，一些私人公司就打着售卖毕业论文降 AI 率的服务，在社交媒体网络平台上发广告招揽业务，乱象较多，也给毕业生带来了干扰和困惑。
2: 一方面 AI 查重它去赚一波钱，然后大家用降 AI 去赚一波钱，对，而且他这个其实非常非常暴利，他改一次实际的成本可能5块钱都不要，但是他收你100块钱，因为这个快成为一条产业链了吧，就是论文检测平台它有 AI 率的检测，然后外部的一些平台它有降 AI 的服务，那本质上是用 AI 去降 AI 率，它的意义也不大。
3: 学校呢，对于学生的论文设置 AI 率的检测红线，但是有不少学生反映，学校检查论文 AI 率也是依托指定的检测平台，结合算法模型来分析的。一般来讲呢，目前主流高校一般多采用像知网啊、维普啊、万方等系统的 AIGC 检测模块。那么 AI 大模型到底是如何检测？一篇文章当中有多少内容是 AI 生成的呢？记者将这一问题抛给了多个大模型，总结相关的答案。那简单来说呢，就是通过困惑度与突发性等特征来判断的。 AI 文本通常会更平滑一些，人类的文本呢波动比较大。大模型回答，困惑度指的是文本的可预测性，越充满人类特有的意外的跳出常规的表达，越像是人类。突发性呢，就是文本节奏这个波动啊，比如说人类写的这个作品呢，就像心电图一样，它是有起伏的， AI 输出就和直线一样，它是比较平稳的。那如此判断准确吗？对此，专家告诉记者，除了困惑度和突发性等指标之外， AI 文本生成的原理是通过预测下一个最有可能出现这种词的概率来逐渐生成文本，可以理解为呢，是基于一种概率的统计。所以目前检测 AI 生成内容准确性都做不到100%，误判也是时有发生的。
4: 查重呢是将论文与这个料库进行语句对比，从而确定这种语句的重复性，做出确定性的判断。而 AI 检测呢是运用 AI 系统去检测人类文本在这个语义语言表达风格上和 AI 写作是否存在重叠，本质是一种基于概率的分类，而非基于证据的确定性的判断。当前 AI 检测的技术瓶颈，我认为核心就在于我们是在用 AI 去查 AI， 那么这就导致我们不能明确的判定这段文字是人类作者所写亦或是 AI 所写，而且我们不能对此做出明确的解释和说明，这是这个我们所说的这个技术瓶颈的最为关键之所在。那么除此之外呢，中文语言表达方式还有另外一个特点，它的语义它非常的这个丰富，它的语句的表达方式呢也非常的丰富，那么这就使得我们的人工智能系统在检测这个人类作者所写作的语句的时候，它就会产生很多的歧义，它的难度、它的准确率都会相应的增加，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导致误判的原因。
1: 由于 AI 率检测目前还不能做到十分精准，老师们认为在论文审核上应该建立透明可回溯的 AI 使用标注制度，而非简单的划定 AI 率红线。在判定机制上应该确立以人工评议为主， AI 检测为辅的人机共判模式。
3: 最近写论文，学生们应该眼睛挺累的吧？那么上班族的话，每天面对电脑，眼睛是不是也不太舒服呢？有相关的数据显示，我们一天自然眨眼大约是1.6万次，但是全天盯电脑时呢，仅会眨眼6000次左右，大约少了10000次给眼睛保湿的机会啊。那所以上班族会更容易感到眼睛干涩酸胀，而且现在眼睛老龄化，这个也是越来越年轻化了，尤其过了50岁，迎风流泪、怕光胀痛就很严重，严重的眼睛早早的就模糊发昏，连手机电视都不敢看。 所以呢，推荐大家试试好视力的蒸汽眼贴。我们最近哈都在用这个眼贴，眼睛特别的舒服，也很放松。它这里面添加了像人参、铁皮石斛等等这些很多好的药材和成分，还获得了国家专利促渗技术，能让眼睛吸收的精华更快也更多，完全贴合你现在看手机、看电脑眼睛放松的需求，因为眼睛不再干涩酸胀，效果不错。所以想试试的话，您可以拨打电话400-833-1912，400-833-1912。好视力年终感恩回馈还有不少福利，购买好视力多送78元的蒸汽眼贴体验装，还有一台多功能的收音机，周期购买更划算哦。那今天每人可以再送一床冰丝夏凉被，这是专门给大家申请的新礼品，千万别错过了。那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400-833-1912，400-833-1912。
0: 观点激荡时代脉搏，以锐评传递权威强音，
5: 凝聚向上力量，彰显主流担当。
0: 微博搜索关注浙江之声官方微博大声，
5: 和您一起大声说热点。
3: 哎呀，最近呢，对于家长来说，最大的热点那就是高考了。随着全国各地高考成绩和录取分数线的陆续发布，今天下午浙江也会公布高考成绩。眼下呢，高考志愿填报就是考生和家长最紧要的事儿。院校专业该怎么取舍？从高考出分到最终能进入一所理想的高校，这中间还有多远的距离呀？
6: 6月16号，由教育部阳光高考平台打造的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完成改版升级并全新上线。为了迎接明天开启的填报高考志愿高峰期，系统已开展全链路性能压力测试与调优、基础设施扩容与关键设备巡检等方面的工作。
7: 全国各地志愿填报时间主要集中在6月下旬至7月初和7月底至8月中旬两个时间段，大体分为本科提前批、本科普通批、高职专科提前批、高职专科普通批等批次。一些省份还单独设置了艺术类、体育类录取批次。
6: 除了教育部提供的高考志愿填报服务之外，最近教育部新闻办公室官方微信公众号微言教育也在发布一些预警信息。教育部微信平台就发布了第二期预警，天价志愿规划师全是忽悠。为了打通高考志愿公共服务最后一公里，今年教育部还首次面向欠发达地区的县中开展阳光志愿帮扶行动，组织专家到一线开展咨询活动。
3: 今年的高考志愿填报公共服务有哪些特点和亮点呢？我们来听听中国教育考试院高等教育研究所副研究员蓝文婷的分析。
8: 大家会发现国家非常重视高考志愿的填报，那么今年呢也是做了一些升级，我觉得主要体现在第一是工具的迭代。大家会发现教育部阳光高考平台上我们有一个阳光志愿系统，那么在这系统上今年呢也是让考生进可以通过自己的录取的名次分数和自己想报的专业进行一个匹配，进行一个筛选，这样能够更加理性的了解自己，更加理性和客观的了解自己充饱稳的专业的备选有哪些。当然同时也提供了这个 AI 助手，可以进行24小时的答疑。第二呢，就是服务下沉。大家发现今年，首次让专家去下沉到基层一线，尤其是为欠发达地区和县域高中的学生进行一个辅导以及教师的培训。那么这样的话呢，能够避免他们的一些信息差和信息壁垒，导致一些错报漏报。第三的话呢，其实我们的监管和服务也是有一定的同步，对于一些高考招录的一些乱象，尤其是一些所谓高价进行这个志愿填报的一些乱象，也进行了一些预警。那么在这个方面呢，就是让我们的整体公共服务的水平更加具有时效性和匹配性。
3: 那么阳光志愿帮扶行动最重要解决的问题又是什么呢？
8: 其实对于这样的志愿来说，我们可能更需要的 是去打通志愿服务的最后一公里。那么在这个方面呢，去尤其是要避免欠发达地区考生因为信息闭塞出现一些错报、漏报、高分低报，造成一些遗憾。但这个遗憾也是对于所有地区考生都需要注意的。那么我觉得可能需要注意有以下几点吧。第一的话是我们要注意规则的一些信息壁垒，尤其是一些高考的招生章程，还有它选科的录取规则，以及它能不能报的这个申请的条件，我们都需要进行一个关注。那么第二的话呢？

0: 就是一个认知壁垒，就是我们对专业，像今年有一些新报的一些38个专业，大家可能会觉得啊，新专业很热，但是我们要更加客观的去看待这专业的建设内涵和背后的学科的基础和学校的基础。那么第三的话呢，就是我们一定要破除所谓的唯分数论。那么尤其是广大的一些地区的考生和家长可能还是觉得我们要把分数报满就是好的志愿，但其实并不一定。我们更需要去结合国家的战略发展需求和社会发展需求，尤其以及学生的个人志趣，通盘考虑去做一个理性的选择，尤其是要破除所谓的一些社会上可能会有一些文科无用论或者追求名校论，这样会导致造成一些不必要的人生遗憾。
1: 不少平台都推出了人工智能来填报志愿的相关服务，那人工智能对于志愿填报有哪些作用，有哪些风险呢？
0: 我建议考生和家长一定要谨慎地使用 AI 工具去填报高考志愿。虽然说大家可能会觉得 AI 工具它是有一定的优势，它的效率非常快，它可以很快地把你的这个分数和名次和想要报的专业匹配进来，然后减少你的这个数据处理的时间、信息处理的时间。但是呢，你要知道 AI 它给你的结果背后有可能它的信息并不是准确的，也不是真实可靠的，或者说它这信息真实但并不一定是今年最新的政策，那么会导致一些信息的错配，这造成后果还是比较严重的。所以我觉得对于考生和家长来说，如果说很想用 AI 工具的话，可以将它作为一个参考工具，但是它给出信息之后一定要二次的再去验证这个信息，然后一定要先明确自己的发展定位，个人到底想要做什么，想要成为什么样的人，然后再去告诉我们 AI， 我们有一些信息帮我去一些处理，最后当然可以再咨询一下老师和学校和专业人士。
1: 当然高考的这种志愿填报啊，的确是非常非常严谨，也是非常重要的，对于家庭和考生来说。那高校在这个当中它肯定是一个主战场，而且高校在这过程当中呢，它的答疑解惑那肯定是最权威的。所以在这样的一个重要阶段，高校又有怎样的行动呢？
2: 6月16号，教育部集中发布多份高等学校设置函件，正式同意设置32所本科高等学校。这也意味着今年将有数十所新的本科院校面临首次招生。其中新设立的成都美术学院，今年就首批设置了绘画、雕塑、视觉传达设计、环境设计等10个普通本科专业。
3: 我们2010前端的增援基地和以及美术方面的学校，我们进行了一些定校的宣传工作，开展一些讲座。另外呢，更多是利用了当下的这个互联网的媒体，来推送我们的相关的宣传的材料。
2: 成都美术学院是以四川音乐学院美术学院为基础设立的，此前也拥有一部分潜在生源，今年预计招生902人。
3: 我们目前的校园开放日没有固定的时间，有机构想过来我们就开放。另外呢，对我们的广大考生和家长，我们实行了一个简单的方法，让他们出示身份证和准考证，可以进校了解我们的整个校园的情况。
2: 今年除了普通本科院校的增加，本科层次的职业院校也有新增，安徽应用技术职业大学就是其中之一，它以安徽商贸职业技术学院、安徽机电职业技术学院为基础设立，今年按要求设置了机械设计制造及自动化、机器人技术、新能源汽车工程技术、大数据与财务管理等6个职业本科专业，每个专业招收100人。
3: 本科是全部面向安徽省招生，我们的发展定位就是立足安徽，面向长三角。现在我们这些专业的是安徽先进制造业和现代生产业服务业急需紧缺的高端技术人才，收入比较大，这也是与我们发展定位下契合的。
2: 与专科相比，职业本科学制延长，理论深度与课程广度均有所提升，实践教学占比更高，更注重复杂技术问题解决能力、技术创新能力和现场管理能力培养。为了吸引更多生源，学校除了举行校园开放周活动，还派出

0: 一流高校中，东南大学扩招人数将达600人，西安电子科技大学将扩招400人，西安交通大学比去年增加360人，复旦大学、南京大学、兰州大学将各扩招300人。
1: 这是我们历年来扩招幅度最大的一年，其中东南大学普通本科计划扩招300人，东南大学与勐拉市大学的中外合作办学首次招生为300人。我们大力增加了集成电路、低空技术与工程、智能制造与工程、机器人工程等国家急需、就业需求量大的专业计划。
0: AI 智能类成为新增专业风口，关键核心技术领域的工科专业也在持续扩容，对于学生的培养模式也在创新，有的开设试验班，产学研充分结合，也有的打破了学科限制，还有的创新了学分制度。
2: 学科竞赛、作品、发明专利啊等等，都可以作为你的创新学分。我们的全能导师制可以跨学院、跨学科来选择的，还有聘请了社会行业领军人才，大概500人左右，全程参与人才培养方案的制定，培养他的创新意识。
3: 刚才的音频当中呢，提到了今年很多高校都有很多新的专业，那么考生应该如何看待新专业呢？其实有很多是跟 AI 相关的，那这类专业是当下最热门的专业方向了。那这类专业到底适不适合自己的发展，自己应该该不该选择呢？咱们继续来听中国教育科学院高等教育研究所副研究员蓝文婷的分析。
4: 我想说的是，最新的专业并不代表是最热的专业，最热的专业并不代表是最好的专业啊！大家也会发现，今年公布的这个本科专业目录新增了38个专业，现在也得到了考生和家长的高度关注。但是这些专业的确它是回应了国家的一些战略需求，还有产业最新的发展需求，以及一些比如说文科啊这些专业的一些和数字化结合的转型升级的一些需求。但是对于这些新设专业呢，我觉得考生需要去理性的看待。第一，他要看待这个专业真实的内涵是什么，可以关注一下所要报考大学和专业的这个人才培养方案，它的课程设置有哪些，培养目标有哪些，它的未来发展规划有哪些，千万不要因为一个名字而去被所左右了自己的判断。第二的话是要关注学校的办学实力，它新设专业毕竟是一个新设的嘛，那它的师资力量、实习实训的平台，还有它的这个各方面的原有学科的基础，是不是能够支撑你考生的未来预期。第三的话，因为新设专业它可能有一些限制，那么一定要关注它是否有一些报考选科科目的限制和对个人身体条件素质的一些限制以免做一些错误的决定。
3: 当然今年呢，其实还有一些新增的本科院校啊，那么对于考生来讲比较陌生，那么他们又应该怎样跟考生和家长做自我介绍呢？
4: 对，首先也是需要做一个本校资质的一些介绍，我想这也是考生非常关注的，他的办学资质、他的办学属性以及他的未来长远规划，让考生有吃一颗定心丸，对学校的未来发展能够看到一个可期的前景。那么第二的话呢，要介绍本校的办学实力、师资配备、学科基础以及未来的发展规划。第三个的话可以介绍一下，因为它是第一年招生嘛，那么可以介绍一下根据以往的情况和学校的定位提供一些报考录取的一些建议，还有它录取分数的一些建议，那么这样让考生有的放矢的去做理性判断和选择。
3: 高考分数它一直都是考生最后进入自己理想的院校跟专业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媒介啊，那这中间究竟还有多少路要走呢？我们刚才提到比较多的探讨的是公共服务的提供，那其实这个过程当中也一直有家长的陪伴，而且家长有时候比考生还要焦虑和心急，这时候社会跟家长又应该做些什么呢？
4: 那么首先公共服务部门像刚刚也说了很多了，要做好高考志愿录取的公共服务信息的匹配和传递，以及一些预警和舆论的引导。那么社会的话，尤其是一些 自媒体和平台要做好舆论的引导，千万不要去炒作冷热专业，导致一些考生和专家考生和家长做一些偏颇的一些选择。而对于家长来说，家长一定要有定力，千万不要给考生一些压力，也不要去和身边的一些家长和考生做一些盲目的攀比。考生的任何选择都是好的选择，也要

0: 尊重考生的选择，尊重考生自己个人的志趣，在提供帮助的同时，和考生一起，和学校一起，和我们的招生部门一起，去联合做好我们的高考录志愿的填报工作。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小 Z 帮我分析一下国内广告传媒行业现状。
3: 主人，这是你要的分析资料。
2: 小 Z， 我明天参加广告与艺术交流会，你帮我提炼一下发言要点。
3: 主人，我提炼了五个发言要点。
2: 小 Z， 再帮我写一篇工作总结，关键词努力收获。
3: 主人，工作总结已完成。
4: AI 使我们快捷获取信息，快速得到答案，大大提高效率。
5: 但是不要让 AI 成为我们的思维拐杖。
6: 人工智能时代，不要让 AI 使我们失去深入思考和探索的动力。
7: 中午的12:55，今天的飞扬访谈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

0: 时间12:59。
1: 连续九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0: 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1: 追神仙落日，享清凉夏天，神仙居玩鸟票限时畅享，不负夏日好时光。
2: 假期出游，中国移动全球通祝您畅玩无忧。
3: 出行有礼遇，机场高铁贵宾厅、餐食厅按需选用。
2: 游玩有惊喜，酒店预订享折扣，国漫流量放心用。
3: 办事有专席，热线电话优先接，中维服务优先办。
2: 通信有保障，一元选亮号副卡，双卡守护更安心。
3: 快登录中国移动 APP 全球通专区领取，全球通尊享每一刻，中国移动。
4: 用工行个人养老金提前规划未来，6月30日前来工行开立个人养老金账户并缴存，还有机会抽取最高57.6万工银爱豆，可兑换丰富好礼，数量有限，抽完即止，快去工商银行网点咨询办理吧。
5: 荣威 i6 上市即热销，硬核实力国民家轿，同级领先动力性能 WLTC 油耗低至5.96升每100公里，德系同源耐久质量，品质扎实，整车配置拉满，15.6英寸2.5K 大屏，8155芯片，专属怀挡，豆包深度思考大模型，一应俱全，油车开出新能源体验，限时抢定价6.19万至7.19万元，欢迎到店试驾，解锁全能家用好车。

0: 之声，浙江第一声。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这里是您的行车安全助手小智。当前方道路畅通时，您是否习惯松开方向盘低头刷手机？
2: 注意，您的智驾系统只是辅助驾驶搭档，系统能协助刹车转向，但责任主体永远是您，驾驶人。
1: 脱手脱眼风险三重警告，交通事故伤亡风险、民事赔偿、扣分罚款，严重者或涉刑事责任。
2: 辅助驾驶不等于自动驾驶，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双手握稳方向盘，视线向前看，您的专注才是真正的智能护航。
0: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3: 4月24日起，每周五20点，浙江卫视20:30 Z 世界，和浙江卫视王老吉《奔跑吧14》一起整活了。跑男家族已准备就绪，谁都没有不整活的义务。及时已到，快来一起跑跑跑吧！
4: 声浪升级，百万新生代正在涌入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2026招商合作开启，火力全开。
5: 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
6: 简单对话，
7: 我是腾讯音乐人张楚。
8: 浙江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 Cecil Cobell。
9: 大家好，我们是
10: 银河快递。
11: 各位浙江之声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腾讯音乐人五条人。
6: 敬请锁定

0: FM 101.6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和大 V 肆意用音乐交朋友。
1: 头部音乐博主、现象级艺人阵容双倍声量加持，快来定制你的品牌专属音乐市集！音乐节、快闪、品牌定制音乐活动引爆全城。嘿，品牌主理人，2026浪要一起造！抖音搜索是大 V 哦，尹四仪带你玩转声浪现场。合作详询0571881100，0571881100。
2: 今天给大家看几个古画当中的新奇玩意儿。
3: 好好的春游，国国夫人为什么要女扮男装呢？作者为什么要在画里藏北斗七星呢？
4: 古画里的秘密比你想象的更有趣。楚河说画由浙江广电集团 Z 世界文化达人楚河主理，学习强国 Z 世界抖音视频号、小红书搜索关注楚河说画，更多精彩等你来看。
5: 我是楚河，和我一起打开会动的千年画册，开启每一幅画里的奇妙世界。
6: 消费艾特互联网由浙江省消保委和浙江之声联合推出，欢迎继续收听。
7: 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浙江之声，我们来看一下浙江福彩双色球第260717，中奖号码是03081925313和05。第26165735D中奖号码是424。26071177乐彩中奖号码是10、12、14。20252630以及21。再来关注体彩超级大乐透第260707中奖号码是04051521320211。第260717星彩中奖号码是4796357。2607176+1中奖号码是0569939。
6: 消费艾特互联网由浙江省消保委和浙江之声联合推出，欢迎继续收听。
7: 好，我们来关注一下浙江听众特殊的福利。如果说您的眼睛有一些干涩、酸胀、模糊、不舒服的感觉的，大家千万不要错过了好视力年终大促感恩回馈浙江听众。所以不管你是眼睛经常发涩啊、发干，尤其到下午眼皮发沉、酸胀的不想睁眼的，有一些朋友眼睛呢早早就模糊发昏、视力变差、看手机电脑不清亮、严重影响生活工作的，都建议你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那现在呢正赶上年终大促，补贴又多又划算，拨打400833-1912购买好视力，不限年龄不限人数，只要拨打电话就能够领补贴，每人都送78元的蒸汽眼贴，还送多功能收音机。不想错过的赶紧拨打400833-1912，400833-1912。我们给大家推荐的好视力确实是大师的好产品了，最近的很多人周围的朋友也都在试用这个眼贴，眼睛确实很放松很舒服。这里面添加有像人参、铁皮石斛等等的一些成分，还获得了国家专利的一些促渗的技术，让眼睛吸收得更加快。贴完之后啊，你再去看手机电脑，眼睛就轻松了，没那么干涩和酸胀了。年终啊，如果说你要买的话，趁年终，因为福利又多又划算，拨打电话400833-1912，400833-1912，我们还多送您蒸汽眼贴体验装，还有一台多功能收音机，周期购买就更划算了。今天每人再送一床冰丝夏凉被，这是专门给浙江听众申请的福利，不要错过了。现在就可以拨打400833-1912，400833-1912。
8: 我是浙江60律师事务所张涵刚律师，
9: 我是律师赵宁露，
10: 我是律师董阳露，
9: 聚焦权益，维护公平。
10: 我在浙江之声消费艾特互联网，
8: 为你保驾护航，
11: 在这里也是我们的意义。

好的，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消费爱的互联网。今天我们聊的第一个话题呢，就是驱蚊产品，你买对了吗？夏天就要到了，这两天梅雨季一过啊，我觉得梅雨季其实是蚊子出现最

0: 多的时候，因为比较潮湿跟闷嘛，就容易滋生蚊虫。一旦到了40度这样的一个极端的高温，可能蚊子也相对来讲变少了，所以这段时间蚊子是最多的时候。那大家有没有被蚊子所困扰呢？大家有没有买一些驱蚊类的产品呢？不知道啊，这个我是肯定有啊。我前段时间也说到过，我基本上是市面上有用的灭蚊的方法我都用过了，而且我也替大家来避避雷啊，哪些东西有用，哪些东西真的没有用。首先我们来说说的是那种防蚊贴啊，那种上面都有卡通图案，小朋友贴在身上的，往往会有一种淡淡的植物香气。你说它有用吧，可能它更多的还是心理作用，包括那种手环。我觉得现在蚊子都是经过进化了啊，根本就不在乎你身上有什么味道。所以有些家长也发现了，给小朋友上学的时候身上贴了灭蚊贴，晚上回家照样满身都是蚊子包啊，所以这个可以避避雷了。
1: 13:15，
2: 浙广早新闻由为人民造一张好版的千年周集团特约播出。一张好版，装配未来，做好柜，用好版，就用千年周，做好柜，用好版，就用千年周。
0: 还有那种灭蚊灯，我曾经说过我用过一款灭蚊灯非常有用，那就是已经在起码十来年前了。那个时候紫外光的这个灭蚊灯刚刚出现啊，然后呢它还有一定的诱捕剂。那我当时记得我在家里面使用的时候还是蛮有用的，基本上每天打开那个下面的小盒子都有好几只蚊虫的尸体啊，真的都会有。但是现在市面上的一些这个灭蚊灯，我有买过一款，基本上价格已经属于比较高了。它分大面积跟小面积，大面积那款呢是将近400块，小面积那款是将近300块。我一下子入手了两个，但是全都被我退货了。为什么呢？我已经加了诱捕剂啊，然后放在房间里，一点效果都没有，完全是智商税。蚊子照样嗡嗡嗡在你身边响。我当时跟这个客服说，我说不行，我说我得退货，我说这个东西杀不了蚊子。客服给我的回应说，你必须要让灯一直开着，开3天以上，它才慢慢的可以捕捉蚊子。我不能理解，我在想这3天也许我自己都被熏倒了啊。这个没用啊，基本上是没用。我不知道那么多好评，那么多好评里面满抽屉的蚊子是怎么来的，所以大家要长个心眼，这样的灭蚊灯到底有没有用啊？这个在我看来，我尝试了一下是没有用的。至少家里面如果说一两只蚊子它是杀不死的，除非你把它放在路灯下，那也许的确能抓到一把蚊子。但是我们要使用的环境就是在家里面的情况之下，那它这样都杀不掉蚊子，它凭什么卖这么贵呢？我当时要求退货的时候，它跳出来一个自动的一个弹框说，你可以选择不退货，我们补你150。你想想，补你150，他们应该也知道自己的东西可能杀不了蚊子吧。我这边就不点名了是什么灭蚊的啊。所以灭蚊灯大部分我觉得是智商税啊，小部分是有用，但是你要看在什么环境之下。那还有什么灭蚊的东西呢？喷喷的，我觉得曾经有一两个品牌我用过之后还是有用的，去户外之前你喷在身上，但是那种味道实在是太刺鼻了。特别是女生夏天出去总希望自己是香香的，有些还喷了香水，你这个好家伙一喷身上全都是灭蚊水的味道了。我觉得这个不是很方便，因为它每天都要你喷过之后，你一定是洗澡的时候还多洗几遍，因为它摸上去就是很不舒服的这种感觉，因为它直接作用于自己的肌肤，有的时候也会担心它的安全问题啊。所以灭蚊这个喷这个灭蚊水是有一点作用，但是我个人是觉得它是不是有一些健康安全的隐患呢，打一个问号。所以归根结底，最最方便的还是拥有一个电蚊拍。 但是你身手要足够矫健。那好，我们今天来说说的是关于儿童驱蚊产品调查。那夏天到了呢，蚊子进入活跃期，驱蚊产品也迎来销售的旺季，尤其在电商平台上，有的打着母婴专用的旗号误导消费者，有的呢以化妆品身份备案却隐藏驱蚊成分啊，有一些呢以纯植物无农药为卖点，但事实上呢没有证或者虚标农药的登记证号。那我们国家的法律规定，凡是宣称具有防蚊驱蚊功能的产品，无论其有效成分是化学成分还是植物源性的成分，都属于农药的范畴，应当按照农药进行管理。另外的话呢，驱蚊产品要认准农药三证啊，农药登记证、农药许可证、产品质量标准号。那母婴等等的特殊人群，建议呢就是还是建议使用物理的方法。我们看到在某购物平台有个叫 Miss Sale 的旗舰店售卖的 Miss Sale 的驱蚊液，里面写着母婴喷雾、婴儿宝宝儿童专用防蚊液等等的提示，那里面也写着妈妈宝宝安心使用啊，有这样的一些标签。有一个牌子大家可能看得更多一些， VIPE 旗舰店， VIPE 金色天使驱蚊水标注呢是专为零岁加宝宝研发的，那店铺介绍呢是三个月以上宝宝可用，它的宣传口径就明显不一了。另外呢，我们也看到这款产品呢都应该按照农药管理的驱蚊产品，产品应该均标有这个农药三证啊，它的有效驱蚊成分呢是10%的驱蚊酯和15%的派卡瑞丁，所以它到底小朋友能不能用啊，也是一个问题。我们来看看律师是怎么说啊。由于驱蚊产品在宣传过程中宣称的儿童、孕妇适用、宝宝专用等等这样的一些行为，其实是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正当竞争法》里面对于产品性能、质量、销量等等的做虚假或者引人误解的商业宣传。发表于农业农药科学和管理里面的有一篇文章啊，关于新型防蚊驱蚊产品现状分析和管理建议一文来规定，因为卫生用农药登记资料涉及产品化学、毒理学、药效和环境等等影响的试验，试验对象并未评价对婴幼儿和孕妇的影响。母婴领域尚没有指标和产品的分级，所以某些产品宣称无害无毒，适合儿童和孕妇，其实是博人眼头的营销噱头，不要相信。针对母婴人群的驱蚊保护啊，那么相关的负责人提醒，中国日杂工业协会负责人提醒，还是要用物理防护的方法，电蚊拍、防蚊帐等等。再来看驱蚊手环和驱蚊贴，也是家长经常给孩子选购驱蚊的产品。那么在商家的包装之下呢，这些产品往往以纯植物无农药、不含避蚊胺为卖点，吸引大家买单。那根据农业农村部发布的关于驱蚊防蚊类产品认定的意见啊，说如果产品说明书标明这个产品具有防蚊驱蚊的功能，无论它的有效成分是化学成分还是植物源性的成分，都属于农药的范畴啊。所以我们这边也说了，这孩子能用吗？当然不可以用。我们再来看一下，在某短视频平台润本婴童儿童生活旗舰店的直播间里面，主播在介绍一款植物精油贴，他说零岁以上都能使用，能有效防护蚊虫叮咬，零添加，没有任何化学添加，纯植物的精油添加。那么在这个产品的链接当中呢，参数是农药登记证啊，所以它的农药登记证到底是真是假啊，那我们就打一个问号了。另外还有部分的驱蚊产品宣传呢玩文字游戏，比如说它不写文字，它用嗡嗡嗡、叮叮叮来代替文字，规避监管。没有取得农药登记证的产品擅自宣传驱蚊功效，涉嫌虚假宣传，那其实是可以依法查处的。另外呢，纯天然、纯植物并不一定更安全，只能说呢是从天然物质中提取，那么是不是安全呢？要经过有关独立的试验。所以 对于产品没有农药资质，却对外宣称驱蚊效果这样的一些功能，其实就是涉嫌虚假宣传了。如果以发布广告的方式进行虚假宣传，那则违反中华民国广告法；如果以非广告形式进行虚假宣传，那就违反中华民国反不正当竞争法啊。这是律师说的。但是对于大部分消费者而言，我不想听这些有的没的，我只想听到底有没有效果。那我只能告诉你，那这个它必须是含有农药成分的，从这些这个喷剂等等而言。那么物理的我们就不提了，暂时是最为安全的啊。那究竟有没有用呢？我觉得不管是这个什么蚊子啊，就是你一旦只要有一种蚊子它杀不死，那就是没有用。因为我们知道蚊子分为很多品种，其中蚊子中的战斗机有一种叫酷蚊，是吧？它的脚是花的，花腿蚊。那这种蚊子就是蚊子中的战斗机，它见人它不跑，它直接冲过来，速度之快，打又打不死，一叮之后呢，这个包就会非常的大，然后挠啊挠，挠到最后会留疤。那俗称毒蚊子啊，这种蚊子是我们最怕的，野外特别多，所以一定要小心花腿蚊。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浙江之声
1: 消费艾特互联网，由浙江省消保委和浙江之声联合推出，欢迎继续收听。

0: 派奖奖金5000万元。
1: 没错，浙江福彩 3D 游戏派奖6月1日重磅开启，中奖奖金直接升级5000万元，派完即止，
0: 福利正当时，快来试试手气吧！
1: 中国福利彩票。
2: 北京时间13:30，
3: 权威发声，美好在线。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4: 千古丹青绘八桂，山水形胜入画图。盛世修典中国历代绘画大戏成果展广西特展，邀您在灵山秀水间赏丹青神韵，品八桂文脉。

0: 好，又到了一点半的浙江之声商城的宠粉环节了。今天我们的关键词很直接，杨梅啊，今年夏天的杨梅吃过没啊？这个嘴巴里面杨梅的味道还刚刚在呢。其实杨梅真的是我最喜欢吃的水果之一了。一方面因为它的季节特别短暂，短暂就显得尤为珍贵啊。大家都在等待这个季节可以吃上一点杨梅，然后一下子咻的这个季节就过去了。那么我们其实有一些可以保存杨梅的办法，比如说把它冻在冷冻箱，等到冬天的时候再拿出来看看是不是可以作为一种饮料一样的存在。那我们今天的关键词是杨梅，我们带来的是鲜居杨梅。那这一波的秒杀好物大家千万不要错过了。我们来看看今天我们的鲜居杨梅呢，是来自鲜居的冬葵杨梅，这也是今天的限时团购。我们给大家送上的是精致的礼盒装，大家都知道就是单颗跟乒乓球一样的单颗包装啊，所以它完全不会担心它杨梅跟杨梅之间会碰坏。这个杨梅这种酸中带着甜，咬下去一口爆汁的感觉，真的是其他水果都比不了的。那么在杨梅当中的天花板就是鲜居的冬葵杨梅。杨梅季呢就在六月末啊，满打满算就这几天了，过季就吃不到了。那给大家上架了三种规格，最小的呢是单果20克起步，最大能到39克，就是乒乓球大小了。基本有些这个嘴巴小的朋友可能一口都吃不掉啊。果肉非常的厚啊，而如果你冰镇之后再去吸着吃，就像喝酸酸甜甜的杨梅沙冰一样，这个闷热天一口下去，暑气全消。现货真的不多，吃着好吃，趁新鲜的可以囤一点啊。这个所以不要错过了。如果我们去超市买普通杨梅，每一盒呢也要30多块，而且都是小果，盒大果薄。那冬葵杨梅在精品店的价格呢是贵到离谱，不信大家去恒隆底下看一看。那今天呢，我们这个鲜居冬葵杨梅直接呢从果农手里拿货，没有中间商加价，大家可以登录浙江之声公众号回复杨梅，109元起就能带走一大箱子，差不多有2斤左右。而且我们还送的是精美的礼盒，都是独立的锁鲜包装。因为杨梅确实很难，很容易磕着碰着啊，所以这个包装是非常不错的，最低只要109，带走2斤左右的杨梅，产地直发，顺丰京东给你包邮到家。如果你自己尝尝鲜，我觉得109就够了啊，45颗够过足瘾了，家里有3-4颗人的可以直冲149块的性价比拉满。如果追求品质或者送人的，可以尝尝199元的超大果，那真的是特别有面儿啊。大家可以登录浙江之声回复杨梅下单抢购。杨梅一定要及时吃啊，不要放在这个驿站，放在快递柜啊。这个所以我们选择的是顺丰，非常可靠一些，大家可以这个第一时间拿到货。好的，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浙江之声，回复杨梅赶紧抢购吧。
1: 消费艾特互联网由浙江省消保委和浙江之声联合推出，欢迎继续收听。

这是一个物质极度丰富的时代，也是一个选择困难症爆发的时代。我们被海量信息包围，却越来越难找到真正适合自己的好物。于是，我决定站出来，做你的消费推荐官。我不是冰冷的评测机器，我是有态度、有温度的生活家。我们深入产品的背后，探寻品牌故事，只为给你最真实的消费建议。我们相信，好的消费不仅仅是满足需求，更是提升生活品质，发现更好的自己。

0: 声声入耳，心心在这，在这里听见中国，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1: 好，我们看到从昨天开始呢，这个豆包开始收费了，豆包专业版68元上线，不少人吐槽的免费 AI 终于要割韭菜了，但很少有人看见这张定义表背后可能是很多大厂都会考虑到的一个问题。不做 AI 肯定要掉队，但是做起来这个算力账单其实撑不住的。那么我们也看到这个基建啊，它的最基本的投资其实钱是非常非常的高，像阿里、腾讯今年 AI 投入都在千亿的量级，那我们也看到算力的增速远远追不上追求膨胀的速度，那么大家也都是在抢活干啊，规模越大成本也就越高了。说白了，豆包搞分层收费根本不是指望靠订阅费来赚回千亿的投入，那而是单独定价、单独服务才能够把这个重度用户从免费池里面给分出来，普通用户的基础聊天生图功能照样免费不受影响，所以与其说这是涨价收割，不如说是这个被逼出来的这样的一个及时止损的办法了。这也是我们背后看到，所以不要老是说哎呀割韭菜，说动不动就是割韭菜啊。好，我们再来看看关于 B 翅膀，大众点评 B 翅膀新增120座城市发榜了，境内新开像莆田、迪庆、锦州、自贡等等100个城市和地区。那么这个其实我和美团内部的朋友在聊的时候说啊，我们其实可以大胆的去点评，当然是基于这个真实基础，这个我们说平台它是不会删你的差评的，如果真的是遇到非常不好吃的、非常恶劣的，我们就大胆的差评好了，因为你的评价对于其他人来讲也是非常的重要的啊。那当然是基于这个公平公正以及真实的这么样一个基础。那么大众点评，大众点评说到底其实就是我们大众评选出来的真正好的那些餐厅跟菜或者一些商家。那我最近在，我原来是基本上只是在上面会买券会消费，但是我很少去发现它的 VIP 的功能，我最近才解锁了大众点评的 VIP 功能，其实非常的有用，因为它 VIP 有一个专属的 VIP 团购价，其实有些还真的差不老少，少则可能30-50-60都有，多的可能100多，它有 VIP套餐，而且有些是限量供应的，特别是一些刚刚来到这座城市的一些首店啊，需要宣发期的时候，他会跟大众点评合作，然后有一些团购券啊、长新价，真的还是非常非常适合的。我觉得现在大家都在说消费降级嘛，这个羊毛也得薅啊。自从用上了大众点评的 VIP， 我觉得人生打开了一扇新的窗户，因为它确实可以省不少钱。好的，我们说完之后再来说说金价吧。金价大跌的事儿大家也都知道了。那么足金的金价已经全线跌破了1300的关口啊。大幅降价之下呢，金市消费热度呢不升反降啊，买涨不买跌，确实这个是很多我们中国老百姓的一个特性了。都说消费者就持币观望。

望。那我们也来看看，接下去啊，会不会会有一些变化？好，我们再来关注的是关于这个 AI 大模型和车辆的结合。我们看到，这个特斯拉中国宣布呢，将搭载豆包以及 DeepSeek 的双模型。双模型怎么协同呢？利用这个两个 AI 模型，他们各自的优势。豆包专注车辆控制的语音指令，支持 0.5 秒快速响应，包括18种方言的识别。而 DeepSeek 负责闲聊与资讯查询类的交互服务。再来关注腾势 N8L 闪充版正式上市了，起售价呢是31.98万，较比之前35到40万的有所下降了。核心搭载第二代刀片电池以及800伏的闪充技术，定位是家庭豪华大六座的 SUV。而截至目前，我国汽车保有量达到了3.7亿辆，汽车销量连续17年位居全球第一，是名副其实的汽车大国。大家最近有没有发现这个高德地图的广告没有了啊？包括百度地图也是，因为之前呢，我们经常会发现打开百度等等的一些地图会跳出开屏广告，界面跳到第三方平台，影响出行安全。此前呢，针对开屏广告关不掉、乱跳的问题呢，相关部门已经多次发明文规范了。那么昨天开始，大家实测导航软件发现，百度啊、高德啊、腾讯地图都没有开屏广告了。

好，接下去我们再来说说关于超长预售啊，618买的东西都到了吗？我还有东西没到，比如说我买了一条牛仔裤，我买的时候没看清楚，后来才发现他说要7月10号前发货。好家伙，整整差不多一个月的这个待售期。那么很明显，店家是没有这个货的，货还在工厂，或者还在上游。他没有到他这边，那他就提前再卖了。那么目前来讲，针对这样的情况，消协点名批评了。春天买的夏装，夏天快过去一半还没发货，从最初的7天预售到15天到30天甚至45天，周期不断的拉长。那这个女装的超长预售成为了影响消费体验的突出的问题。本质上呢，就是商家把经营风险向消费者端转移了，他自己不压货，你去承担季节改变的后果。商品可以预售，但是我们的权益不能被预售啊！只有在这方面能够牢牢地守住底线，才能够不让消费者成为最终承担责任的这个人。所以，如果说你发现超长待售，一你就不买啊！你同产品搜一下其他地方有没有。如果真的太过于长了，你完全可以不要嘛！应该改一改了这个规则。

点滴美好，由声传递，在这里共鸣时代强音，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0: 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1: 消费 at 互联网，智享生活触手可及。欢迎继续收听

0: 京时间13:59。
1: 连续9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神仙落日享清凉夏天，神仙居玩鸟票限时畅享，不负夏日好时光。
3: 看家摄像头买了，但硬件存储现在好贵啊。
2: 移动看家安心包，每月只要10块钱包安装，师傅上门全搞定，还3年故障包换哦。
3: 啊，这么划算吗？
2: 对，而且你家毛孩子如果拆家，打开手机就能直播抓包，他一捣乱你就知道，
3: 这功能好使。
2: 如果不在家，他就帮你看家护院，快递放门口也不怕。哎，你去哪儿？
3: 我去巴黎啦。
2: 详询10086或当地移动营业厅。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4: 浙广早新闻由为人民造一张好版的千年舟集团特约播出。一张好版，装配未来，做好贵，用好版，就用千年舟。做好贵，用好版，就用千年舟。
5: 中国工商银行浙江省分行提醒您，科学理性进行黄金市场投资，远离非法黄金市场交易陷阱。
6: 荣威 i6 上市即热销，硬核实力国民家轿，同级领先动力性能 WLTC 油耗低至5.96升每100公里，德系同源耐久质量，品质扎实，整车配置拉满，15.6英寸2.5K 大屏，8155芯片，专属怀挡，豆包深度思考大模型，一应俱全，油车开出新能源体验，限时抢定价6.19万至7.19万元，欢迎到店试驾，解锁全能家用好车。
7: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8: 天地悠悠，大道存焉，寿运绵长，康宁为范，健康公开课。
9: 百岁养生经，
10: 一部献给生命年华的中医智慧。
9: 寻一寻老祖宗的养生之道，解一解生活中的健康密码，
8: 听一听百岁老人的长寿心得，学一学益寿延年的简便妙招，
9: 调理身心正要养神静气，
8: 起居有常，贵在顺应天时，
9: 药食同源，身运平衡之理，
8: 动静相宜，方为长久之计。
9: 不畏玄虚，不逐名利，只愿岁月安康，晚霞长新。
8: 权威专家坐镇把关，真实案例生动呈现，科学为本，传统为源，三餐四季健康常伴，
10: 守护晚晴景，
9: 康乐养天年。
10: 健康公开课，
9: 百岁养生经，
10: 让长寿有道，
9: 乐享百龄。
10: 寻医问药，邀您静候收听。
8: 在50年前，西藏山南地区的一个敬老院里，发生了一件令人可悲可泣的动人故事。正是因为当年这个故事的发生，从此影响了很多人，改变了很多人，帮助了很多人。时至今日，它离我们并不遥远，已经融入到我们的生活。伴随着似水流年，让无数的老人和即将老去的我们，有了更好的归宿，共享乐龄晚年。莫道桑榆晚，

0: 霞尚满天，让我们一起共同回忆那段峥嵘岁月的沧桑往事，品味白首之心的人生芳华。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健康类节目乐龄芳华，本节目在浙江之声每天早上4点到5点，下午14点到15点，晚上8点30到9点30播出，希望通过马老师的人生经历和生活感悟，带给您一份温暖，一份力量和一份善意，更能帮您重新读懂岁月的意义，找回属于老年朋友的从容、健康与自在。接下来让我们有请马玉坤老师。您好，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忆往昔峥嵘岁月，品今朝乐龄芳华。我是喜儿，马玉坤。昨天我跟大家讲到了啊，在2007年啊，也就是我在青海持续建立乐龄芳华助老物资服务中心这个过程当中啊，我遇到的、听到的、见到的啊，一些发人深思，还有很多感人的事情。这里面呢，我就说到了被我帮助之后迷途知返的郁金香。啊，郁金香啊，人家现在已经是一名优秀的人民教师了，并且呢，他现在是跟着他没有任何血缘关系的爷爷奶奶生活在一起，给二老照顾的也是非常的好。其实通过这件事儿啊，我们不难发现，一个人孝不孝顺，他对老人好不好，那不一定非得是自己的亲生骨肉啊，就像郁金香啊，啊，像我喜儿啊，还有我小叔，昨天宝啊，你看我们这些人都一样啊，跟自己的爷爷奶奶没有任何血缘关系啊，像我小叔跟我的奶奶马干娘，他是没有任何血缘关系，但是他不耽误我们尽孝。其实这是为啥呀？这就是源自我们每个人心中的那份最真挚的善良。而且现实当中，我们经常听到很多老人他自己的亲生骨肉啊，他的子女孩子辛辛苦苦把他们养大成人之后，可是到头来就这些个亲生的孩子对自己的爹娘又是如何呢？对吧？所以说过分强调远近亲疏往往是容易给自己带来烦恼啊。这个呢啊，也是通过我这些年不断的去帮助这些孤寡失独老人，还有就是一些被子女抛弃的被失独的老人之后我总结出来的。就像我们今天的乐龄芳华，我们所有的这些家人们，你看我和这些老人们在一起聊天的时候，最开始他们都愿意回忆自己年轻的时候，那回忆呢都是年轻时候痛苦的经历呀，因为他们身份特殊啊，他们没有子女的关怀关爱呀，他们是孤寡老人，所以他们在回忆那些痛苦经历的时候，其实啊，他内心当中是渴望得到一份有子女的关爱疼爱的这种温暖呢。但是每次我都和他们讲啊，无论你在年轻的时候你们都经历了什么，给你们留下了多少的痛苦啊、苦难呢？一切早都已经过去了，时间是不会倒流的，历史也不能重演。那现如今，你看我们都到了这把年纪了，我们更应该学会啊，我们怎么好好去享受眼下的生

0: 我总跟他们讲，我们人活着一辈子啊，到底是为谁而活呀？为什么活呢？这个话题如果说你去问一个年轻人，年轻人肯定都会说，为了让我们的父母多享点福，为了让自己的孩子少遭点罪，包括也有人说，为了术业有成，为了人前显贵，啊，等等等等。这是年轻人。但是啊，同样的话题，啊，咱们老年人还需要为这些活着吗？人生暮年，时日不多，过好当下，有吃有喝，我觉得这就足够了。更何况那些失独的孤寡老人，加入到我们乐龄芳华这个大家庭之后，我更是就让他们在余下的这些生命的时光里，为自己好好的活一回，更要让他们体会到有家人、有亲人、有儿女般陪伴的温暖呢。从我记得我是从1998年啊，第一次翻盖山南敬老院的时候，我每一天过得都很充实啊，因为每一天我都能感受到我帮助别人给我带来的快乐。从1998年啊，一直到2008年，这是十年，是吧？在十年间，我们乐龄芳华团队分别是在西藏还有青海，我们帮助的是数以万计的孤寡失独老人还有残疾老人。这些老人呢，啊，他也都在成为我们乐龄芳华的家人之后，真的是改变了往日颓废的那种生活状态，改变了整天浑浑噩噩过日子的那种态度，改变了怨天尤人、抱怨满腹的心境。真的啊，很多的老年人，他在加入乐龄芳华就不到一年的时间，啊，他自己就拿着曾经的照片，你跟现在的自己这么一对比，哎呀，自己都惊讶了，啊，不用时间长，就个半年一年呢，你发现自己啊，竟然比之前好像还年轻了，而且每个老人都说呀，自己现在每天都活力满满的，这是为什么呀？其实很好理解，这些老人们呢，他们在加入我们的乐龄芳华之后啊，逐渐的他就忘记了曾经的那些痛苦的经历，而且也是学会了放下以前所有的不快、所有的烦恼，懂得了该怎么为自己好好的活呀，让自己余下的时光能活得更快乐、更有意义。我记得是在2008年7月2号，啊，那个时候是距离北京奥运会的开幕啊，越来越近了这个时间。我那个时候呢，正好就在青海啊，啊，在建立乐龄芳华老年物资投放站呢。那么小叔在那个时候就突然给我来了一个电话，在这个时候我接到天宝小叔的电话，我还挺意外的。为啥呀？因为他说他来青海了。啊，我一算日子，按说这个时候啊，他正是收购虫草的季节，小叔应该是在那取才对呀。结果小叔说呢，他的牦牛乳制品厂啊，在祁连县是又建了一个分厂，所以他的人现在啊，正好就在祁连县。我一听说小叔在祁连县，我就开着车呀，我就马上去祁连县了。 到了祁连县呢，见到小树以后啊，我跟大家讲啊，真的就像我刚刚说的，行善之人的面相啊，绝对是不一样的。按说我跟小叔也快一年多没见了，小叔啊比我大29岁。2008年的时候呢，我虚岁是36，那没算小叔已经65岁了。但是人家长出瘦眉了，就那两条眉毛向下弯弯的，眉梢特别长，眼角呢。鱼尾纹虽然是很深，但是这个纹路是怎么形容呢？一看就是特别的慈善啊，就是他看任何人都感觉他像看着你笑一样，真的就这种感觉呀。我之前我是真没有体会过，咱们现在的家人们呢，大家可以没事儿照照镜子啊，咱自己也关注关注。我们自己是不是慈眉善目的？如果说你不是，那你想一下呀，你一定是有很多的烦恼啊。那没事儿啊，你就多跟喜儿啊接触接触，有机会呢，就加入咱们这个乐龄芳华的大家庭当中。用不了多久哈，保管让你也变得没有烦恼。慈眉善目了，这人吧，这一上了岁数之后啊，就每天笑口常开的。你这面相啊，不知不觉的就给人一种啊，好接触啊，善良啊，给人这种感觉。所以大家记住啊，你的面相变得越来越好的时候，你的福气，你的运气，那就会变得越来越好。为啥说我注意小叔的面相呢？因为他就是这样，面相越来越好了。人家的福气运气也越来越好。你看都这个岁数了啊，乳制品厂啊又开设分厂了。小叔是一点都不显老。所以说我当时啊这个印象特别深刻。我还跟小叔打趣呢，我说我发现啊，每见到您一次，您的相貌都会发生改变啊，真是慈眉善目的，您呢还得继续多做好事儿，多行善呢，这不仅让您越来越年轻啊，你看您的事业还越来越好了。小叔听完我说后啊，哈哈的就笑起来了。他说我这大侄女儿啥时候学会看面相了？既然你这么说了，那小叔啊，还真就得往后啊，更多的做好事儿啊，做善事儿啊，小叔也活他个100岁。其实每一次见小叔啊，我们刚开始聊的话题呀，都是小叔在不住的就问呐，也不知道重复了多少遍呐，就这老话题，什么累不累呀，苦不苦啊，吃的好不好啊，哎呀，你看最近你又瘦了，等等吧，就这些唠唠叨叨的话。不过这些唠唠叨叨的话呢，我是百听不厌。但是那一次我俩见面以后啊，他除了像往常一样唠唠叨叨啊说这些老话之外，有意无意的他就跟我聊着他年龄越来越大了，现在我就是他最大的牵挂啊。他说我也30好几了，你一个女人呢在外边一直东奔西跑的太不容易了，身边得需要一个关心照顾自己的人。其实也不怪小叔说呀，你看我从95年大学毕业了，一直到2008年，这10多年的时间了，我还真就没给自己买个房子安个家。本身我这个人呢，我也不讲究什么吃啊穿呢，一年四季的衣服啊都是为了方便换洗。一个皮箱，一台皮卡车，走哪儿住哪儿， 最主要的是啊，我做这个事业，一年到头我都是在外面跑着。要真有个家呀，反而就成负担了。当然呢，这是我个人的想法哈。小叔人家不这么想啊。啊，你别看他已经65岁了，他还没成家呢。但是啊，他对待我这个大侄女那是非常伤心的。小叔讲话了，我有一大堆孩子，到我老了都能陪我。你干的是老年福利事业，等你老了，身边没一个相互照顾的人，终归是不行的呀。要说呀，这当老人的，真是无论孩子长多大，事业多成功，那在老人眼里，你始终都是个孩子。即便是他们老了，啊，有一天照顾不了你了，他们也是盼着你能找一个好的归宿，有人陪伴。要不我们怎么常说呢？70有个妈，80有个家。70有妈有人疼，80有家有人陪。这也算是老辈人对幸福的一种理解吧。其实天宝小叔啊，那一次见我的最终目的啊，就是在他的心里呢，已经给我物色了一个合适的伴侣了。啊，简单点说，小叔就是考虑我一个人呢，总在外面飘着，他不放心，他想让我有个依靠，所以就打算给我介绍个对象，让我成个家。小叔当时跟我讲啊，他心里要给我介绍的这个人呢，叫曹伟宁。啊，是一个刚刚从国外留学回来的工程师，说是1米8大个儿，长相也特别出众，在国外是生活了14年。小叔是怎么认识的这个人呢？啊，小叔跟我讲，是源于他的牦牛冷鲜肉。啊，刚刚出口打入国外市场的时候，他就在南京结识了这个曹伟宁的父亲。也就是说，曹伟宁的父亲啊，他和我的天宝小叔是生意上的朋友。包括在2006年啊，小叔在拉萨的个人表彰大会，这对老夫妻也参加了。他们就是因为在那场大会上了解我的出身和经历，啊，也了解了我在西藏为孤寡老人所做的所有的事情。当时他们就很受感动。也就是在那个时候，曹叔叔啊，还有阿姨就已经喜欢上我了。只不过那个时候呢，他们儿子啊，曹伟宁还没回国，所以当时也就没有提及这个事儿。一直到2008年初。曹伟宁正式回国了，小叔还特意的哈、啊，就去了南京曹家，亲眼是见了曹伟宁，也算是给我提前把了把关。这都是小叔后来跟我说的，在我完全不知情的情况下，人家都给我准备婚姻大事儿了。要说曹伟宁呢，他只比我大1岁。小叔说这孩子也很要强，很懂事儿，学习好，有才华，有能力，国外想高薪挽留都没留住。反正啊，就在他嘴里，这个人呢就是好的不得了了，说是学的什么生物还是什么动物专业啊，他也不懂这些学术的东西。反正当时啊，当我的面就是夸赞这个小伙儿这么好那么好，说是一回来呀，各种什么研究所呀、科研机构啊都疯抢他，说他是不可多得的人才。当然还有一个最主要的原因呢，就是知根知底儿。啊，正是因为当时啊，小叔说曹伟宁的父亲啊，这个人的本质是非常非常的好。再加上呢，他提前也见到这个孩子了，就更加坚信了，这个孩子肯定差不了， 而且他父亲呢，对我也是非常认可的。啊，早就想让我俩认识认识了。这老两口呢，就想给自己的儿子啊，找一个心地善良、懂得感恩的媳妇儿。而我呢，很显然就是他们二老认为的最佳选择了。咱们说找对象啊，就是没啥想找有啥的，没钱的就想找个有钱的，没长相的就想找个漂亮的，没文化的就想找有文化的，啥都有的就想找个心地善良的。所以像我当年啊，我这种条件的，要么就是啥都不缺的找我，要么就是没人要，老姑娘就剩下了。但是咱说呀，那啥都有的，啥都不缺的，人家找我干嘛呀？20多岁的大学毕业生，那不有的是吗？所以我听完小叔的介绍之后啊，我就打趣儿的说，那人家这么优秀，能看上我吗？可算了吧，别到时候丢您的人，你再把人家这么优秀的小伙子啊给耽误了。其实小叔知道啊，我心里面还是对建军有放不下，只不过这个事儿呢是对方家长先提出来的。我小叔啊，他也是真相中曹伟宁了。还有就是小叔也是关心我，他总是惦记，你说我一个人在外边啊，别再受什么委屈。就像奶奶当年惦记小叔，想让小叔成个家一样。但是我还是坚持的推迟小叔说呀，我现在真没有时间和精力啊考虑我个人问题。啊，现在青海那边老年福利事业开展啊进展呢、啊、都需要我亲力亲为，以后什么时候有机会再说吧。可是小叔呢，他就依然坚持着啊要带我去趟南京。小叔说，既然你现在没这个考虑和打算，那就算走走过场，你也得跟小叔去见一见呢。我都跟人家定好了，咱总不能言而无信呢。再一个，你这两年不是西藏啊就是青海，就来回跑，再忙也不得给自己放个假吗？休息两天吗？啊，这一次啊就全当陪小叔了，咱们去南京散散心，溜达溜达。当时我听小叔说完呢，我也想了一下，毕竟小叔啊是最爱面子的人了，他肯定不希望因为这个事儿啊丢了他的面子。再一个呢，我这些年啊真就是全身心的就忙活这个老年福利事业了，其他的啊别的地方真就是哪儿都没去。那既然小叔都说到这儿了，那就跟他去趟南京吧。啊，全当散心了。那就这样呢，我跟着小叔从青海飞往了南京。一下飞机，小叔就跟我说，他们一定早就到了，等着我们呢，出去就能见着了。结果我和小叔就从机场的出口刚出来啊，在人群当中，小叔一眼就看到他们一家了。小叔啊老远的就开始喊，就向他们打招呼。等我跟小叔走到他们跟前的时候，我这一看呢，难怪小叔临行之前和我说，曹家这一家人真是要文化有文化，要财力有财力。啊，看他们一家三口的这个穿着打扮，一眼就看得出来，当年曹叔叔那是快接近60岁的人了，但是看起来呢特别年轻。穿着一身名牌的休闲装，虽然个头不算高，但是浓眉大眼，气宇轩昂，就很有那股精神劲儿。叔叔旁边的阿姨呢，一看年轻的时候那就是个大美女，高挑的身材啊，穿着真丝的旗袍显得格外的有气质。就看阿姨那张脸， 我当时感觉好像没比我大多少，太年轻了。小叔马上就给我做介绍，我随即呢就给叔叔阿姨问好。这个时候阿姨就笑着对我们说，一路辛苦啦，我让伟宁取车去了，马上
1: 派奖奖金5000万元。
2: 没错，浙江福彩3D 游戏派奖6月1日重磅开启，中奖奖金直接升级5000万元，派完即止，
1: 福利正当时，快来试试手气吧。
2: 中国福利彩票。
3: 北京时间14:30，
4: 权威发声，美好在线，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5: 千古丹青绘八桂，山水形胜入画图。盛世修典中国历代绘画大戏成果展广西特展，邀您在灵山秀水间赏丹青神韵，品八桂文脉。
0: 啊，一会儿呢，我们在车上啊，边走边聊。说话功夫啊，一辆黑色的奥迪车就行驶到我们面前。从车上呢下来了一位西装革履、相貌英俊的男人，白皙的皮肤，高高的鼻梁，戴着一副金边眼镜，快步的绕过车头走到我跟小叔面前。见到小叔以后呢，恭恭敬敬的给小叔行个礼，说，天宝小叔你好，我们又见面了。然后面向我微笑的小声的问好，你好，你就是扎西桑格对吧？我是曹伟宁，天宝叔之前呢给我提过你，认识你很高兴。和我握手之后，转身就把我携带的皮箱啊拿起来放到了车的后备箱里，亲自拉开了车门跟我们说，大家都上车吧，我们边走边聊。就这样啊，我们上车以后，曹叔叔说，伟宁啊，咱们先回家吧。啊，转头就跟小叔说，你们这次来呀，我们就在家里吃。啊，我向来都是有贵客登门啊，一定是安排最好的酒店。但是你们来呀，这是家人。我安排的就是家宴，就问小叔可以不可以呀？小叔听后哈哈大笑，大兄弟，到你这儿就是到家了，我和我大侄女没挑的，咱们都家里人啊，在一块吃顿饭那感觉就是最好的。哎呀，我当时心里就想，这小叔啊真是张口闭口家里人呢，也不知道他们习惯这种称呼还是为了拉近我和曹伟宁之间的关系。就这样呢，一路上我和曹伟宁并没有过多的交流，但是我看他开车的时候呢，时不时的就盯着后视镜偷偷的看我。阿姨和曹叔叔呢就是不停的寒暄啊，一直就是谈生意上的事儿。很快呢，车子就穿过了繁华的闹市，拐进了幽深的小巷。小巷道路的两旁，一棵棵高大的梧桐树，茂密的枝叶把整条小巷遮盖的绿树成荫。又拐了两个弯以后，停在了一栋庄严而典雅的别墅门前。整栋的别墅的外墙呢，啊，一看就是融合了古典和现代的元素。米黄色的墙面，上面是雕刻着精美的花纹，显得特别的贵气。高大的门廊是白色的花岗岩砌成的，门廊的正上方呢，镶嵌着一块巨大的古董钟，显得庄严又华丽。车子停稳之后啊，阿姨说，到了到了，我们到了。这个时候曹伟宁马上就下车了啊，他拉开车门把我们都让下了车，细心的把我的皮箱也从后备箱给取了出来。 然后带着我们呢，就直接走进了别墅的大门。我进别墅里看呢，宽阔明亮的大厅，屋内陈设的每一件物品都是极其的考究，真是处处都透着高贵还有典雅。阿姨和叔叔呢，也是热情的招呼我，就在客厅坐下，给我们沏上了茶水，啊，让曹伟宁在客厅陪我聊天儿。天宝小叔呢，还有曹叔叔直接就上了二楼，啊，说他们要聊一聊生意上的事儿。阿姨呢，她和保姆去厨房给我们准备家宴了。当时也不知道是因为什么哈，我和曹伟宁单独的坐在这个客厅里啊，我显得格外的紧张。当时我就不知道跟他聊些什么。这个时候曹伟宁好像也看出来了啊，我是有些拘谨，主动的就跟我说话。他笑着跟我说，是第一次来南京吗？到这儿啊，就和到家一样，千万别拘谨。他这一开口呢，我马上就放松了很多。对呀，我有啥好紧张的？我也不是奔着和你来谈对象的。那就随便聊呗。那就这样呢，我俩是东一句啊西一句啊，就是闲聊。彼此我们都没有过问说关于自身感情方面的事儿。不知不觉呢，就到开饭的时间了。阿姨就喊楼上的叔叔们啊，又招呼我和曹伟宁就到餐厅要吃饭。阿姨是刻意安排的啊，曹伟宁坐在我身边，他呢就坐在了天宝小叔的旁边，曹叔叔呢他坐在主人的位置上。曹叔叔就对我讲啊，你天宝小叔经常来，你第一次到家里啊，千万别拘谨，以后常来就好了。然后就让曹伟宁给我夹菜。整个在席间呢，其实我明显的能感受到曹伟宁对我他是有好感的啊，不管是夹菜呀、倒水呀，包括清理餐盘，都做得非常的体贴，也非常的细致，还不住地问我喜欢吃什么，说下次来呀，他一定亲自给我下厨，自己给我做。结果他刚说完，阿姨顿时就笑着说，哎呀，我的孩儿啊，你这些年在国外，我还真不知道你练了一手好厨艺呀，回家这么长时间，你也没给我和你爸露一手啊，那以后行了，喜儿来家里的菜呀，就交给你做了。听完阿姨的话呢，大家就哈哈 哈都笑起来了。我呢是不好意思的低下了头，脸感觉都有点发烫。结果呢，我们大家就在一片欢声笑语当中，吃了由曹阿姨亲手为我们准备的丰盛的家宴。吃完饭以后呢，我们大家就坐在客厅聊天儿。这个时候阿姨就问我，小儿啊，累不累呀？要是不累的话呀，让伟宁带着你到后面花园转一转。如果你喜欢打网球、打羽毛球，就让伟宁陪你打打球。啊，后面还有泳池，也是今天刚换的水。结果话刚一说到这儿，阿姨马上就问曹伟宁说，伟宁啊，前几天你说你去北京看奥运会开幕式，那个门票给你们呀？正好喜儿和他小叔都来了，你们几个可以一起去北京啊，啊，一起去看奥运会呀。听阿姨说到这儿，我赶忙对阿姨说，哎呀，可千万不用啊，奥运会的门票肯定是非常贵的，千万别破费，这都已经够麻烦你们的。阿姨马上就笑着说，不麻烦不麻烦，我们家伟宁啊是有特殊待遇的，他属于留学归国的科学创新型人才，赶上奥运的盛会呢，像他们这样的人可以享受免费门票的， 这个机会挺难得，那你和你小叔来一次也不容易，那就让伟宁带着你们一起去看看嘛。还没等我做回答的时候呢，天猫小叔马上就说，好啊好啊，咱这个时间赶呢，太正好了，这不马上奥运会就开幕了吗？啊，原本我就打算啊带我大侄女去看看，结果不是花钱的事儿，根本买不到票啊。真没想到伟宁这孩子啊还有这特殊待遇，那咱们就恭敬不如从命，咱就这么定了。听完小叔的话以后啊，哎呦，我当时就想啊，哎呦，我的小叔啊，你是真想快点把你大侄女给嫁出去啊，啥事儿都替我做主了。那既然当时啊小叔直接把这事儿给拍板啊就给定了，那我也不好再说别的了，就只能点头默认了。但是从我心里而言啊，真是想尽快的回到青海，因为很多的事情都在等我去做呢。但是在那种场合下呢，绝对不能折了小叔的面子。结果呢，就是第二天早上啊，小叔和曹伟宁他们就张罗着订我们三个飞往北京的机票。最终的结果呢，他俩告诉我说，由于奥运会马上临近，飞北京的机票啊根本买不到，就只能坐火车去北京了。这样一来，原本只有三个小时的路程，那就变成15个小时了。啊，不过还好，我们三个人在火车上呢，还能有很多共同的话题。而且在聊天的过程当中，我是彻底被曹伟宁的学识所吸引了。他给我讲了生物的变态反应，包括为什么毛毛虫可以变成蛹，为什么破茧可以成蝶，还有冬虫夏草的营养成分、药用的价值，到底是大的虫草好还是小的虫草好，还有牦牛奶啊和黄牛奶还有骆驼奶的区别啊，高海拔的鹿茸和低海拔的鹿茸的区别。总之呢，你看他多用心哈，他都是围绕着小叔的产业啊，用他自己的生物学工程师的学识，真是给我上了一堂深刻的生物课。哎呀，可不是单纯的生物课哈，这里边还包括了医学呀、进化呀、地理呀。总之吧，就一谈到学术性话题，啊，你一下子就知道他为什么能免费得到奥运会的门票了。这真确实是有真才实学的，我在他面前呢还真就成了一个倒卖手机和电脑通讯行业的倒爷了。这绝对不是自卑啊，我从大学毕业之后就从来没自卑过，这只是钦佩。老百姓讲话服了。后来呢，我们从学术又聊到了生活，包括他小时候的经历啊，那个其他孩子在外边玩闹的时候呢，他只能在家里学习外语，其他小朋友用木头做玩具的时候，他就已经开始在蟠桃上面啊嫁接其他水果了。他自己成长的每一个时期都遇不到同龄的玩伴，因为没人陪他玩。其实这一点吧，我们还真有点相同，只不过呢，人家是因为学习所以不出去玩，而我呢是因为在敬老院里长大，高中之前呢根本没人跟我玩。总之我们聊的东西呢，天宝小叔啊是根本插不上嘴，不懂。但是看我们聊的热火朝天呢啊，他能时不时的就插上两句，好啊，真好啊，说的真对。其实他也不知道对不对啊，就是为了避免自己尴尬。包括后来小叔跟我讲，坐火车去北京啊，也是他的意思，主要是想给我和曹伟宁多 多创造一些相处的时间。说心里话，小叔一直都是这么一个实在人，他关心你帮助你啊，都是默默的静悄悄的。因为当时啊，就以曹叔叔想找人买三张飞北京的机票，那就是一个电话的事儿，怎么可能买不到呢？只不过当时的我不知道而已。但这个时候啊，曹伟宁发现我们俩聊学术上的这些东西啊，就冷落小叔了，马上就话锋一转，开始询问我啊，这些年呢，在西藏、在青海从事的这些老年福利事业，具体内容是什么呀？我现在做的怎么样了？结果曹伟宁的话题刚刚转过来，那都不用我开口，这天板小叔啊，他可算是有说话的机会了。因为我做的这些老年福利事业呢，小叔都是完全清楚的。这就开始滔滔不绝的啊，和曹伟宁就聊起来了。但是小叔一边讲，一边不住的就夸赞我。曹伟宁听完小叔讲完我的经历之后呢，很受感动，他笑着对我说，其实你就是在我心目中最喜欢最敬佩的人，你能有这样的出身经历，还能做出如此大的善事壮举，我们很多人都是远远做不到的。就像我身边熟悉我的人啊，对我很多做法都不理解，因为我在国外读书生活的这些年，我没和家人要过一次钱，我和其他同学是一样的，假期的时候呢，我也跟他们一样勤工俭学，到货场搬过东西，在餐厅刷过盘子。在我心里啊，一个人的价值绝对不是拿金钱的多少去衡量的啊，是你能不能让自己活得更有意义，活出价值。就像你一样啊，即使你是在贫困中长大的，但是你能够把辛苦赚来的钱完全的奉献给那些孤寡老人去帮助他们，这才是真正的价值。我之所以这一次选择回国呢，也是为了让我自己的人生活得更有价值，更有意义。我不想被金钱所绑架俘虏。当时在国外啊，有几家知名的科研机构甚至都开出百万美金的年薪，就是为了挽留我，但是都被我拒绝了。身边的好朋友他们都说啊，我从小家境殷实，这点钱呢是肯定打动不了我的。但是我对他们讲，这跟钱多钱少啊真没关系。我这个人呢，向来我对钱没什么概念，国家培养了我，给了我出国留学的机会，那是为了有朝一日我们能学有所成，我们还能回到祖国报效祖国。作为一个中国人，如果骨子当中没有骨气，没有家国情怀，你就是走得再远再成功，那也谈不上什么价值。当时我听完他的话以后，他在我心里的印象一下子又提高一大截儿。如果我们每个人，有才华、有能力的人，都能有家国情怀，报效我们的祖国，我们的祖国还何愁不强大呀？这个时候，小叔对曹伟宁竖起大拇指说，你真是好样的。我大侄女喜儿啊，就因为从小就有这个坚定的信念，干了现在的这个大事儿。啊，有机会你到西藏去看看呢。 他在那儿建立了大大小小56处的老年物资

是一家亲呐。有句话不知道你们听没听说过，宁宁相望，同饮一江水，同是一家人的说法。这两个地方啊，是有很深的历史渊源的呀。青海早期的时候人不多啊，就是在明朝朱元璋那个时期，南京的竹子巷闹元宵的时候得罪了朱元璋，结果呢，全乡人士都被发配到了青海，然后青海就有人了。所以说，大部分青海人的祖辈啊，都是从那个时候的南京移过去的。所以我们南京也有个说法，青海是我们南京的娘家。青海的省会叫西宁，南京以前呢叫江宁。这就是宁宁相望，守望相助。要不说人家渊博呢，不听他说呀，哎，我真不知道南京和青海还有这段渊源呢。我当时只是随口说了一句，我只知道长江和黄河的发源地都在青海。结果呢，他马上就把卜算子我住长江头背出来了。君住长江头，我住长江尾，日日思君不见君，共饮长江水。此水几时休，此恨何时已，只愿君心似我心，定不负相思意。小叔听完马上就鼓起掌，嘴里还不停地说着，这就是缘分呐。缘分这东西啊，真是说不好也不好说。然后呢，就把自己在青海长大怎么遇到的奶奶，怎么认识的我，包括自己怎么在西藏安的家，还有这些年做生意搞产业啊，也是西藏青海两边跑，终是没有离开青藏高原。所以无论走到哪儿，青海和西藏啊都是一家亲。这一回呢，听到曹伟宁说到青海和南京也有这么一层关系啊，小叔就说，那么青藏一家亲，青海南京也是一家亲，那这不就亲上加亲了吗？真的，我现在回忆啊，当初小叔为了撮合我和曹伟宁的这段姻缘，真是煞费苦心呢。他一辈子也没结婚，更没谈过恋爱，就这么生搬硬套的往一块捏，也真是难为他了。小叔说完之后啊，可能自己也感觉挺尴尬，僵硬的微笑的看了看我，又看了看曹伟宁。我当时看到小叔的样子啊，我真是差点没憋住就笑出来。但是呢，让我没想到的是啊，曹伟宁非常认真地说，他的名字里的宁，其实指的就是西宁的宁，南京的简称宁。他在国外的这些年呢，他深刻地感受到，只要是中国人，大家在国外呀，都像一家人一样，特别亲切。曹伟宁说，我们同是中国人，不管是西藏也好，青海也好，还是南京也好，只要是在中国的土地上，任何的一个角落，我们都流着同样的血液，所以我们都是一家人。就像你做的这份老年福利事业，当初只想着如何报答马奶奶对你的这份养育之恩，可是马奶奶不在了以后呢，你把这份恩情啊，扩大到了所有敬老院其他老人身上，再到后来整个西藏，啊，让更多的孤寡老人都能够得到你的关怀照顾。从西藏现在又到了青海，继续扩大你的心愿。
这就像我在国外学习。

0: 深造的这些年。我的专业是生物与生命工程，是为了实现怎么让人更长寿呢？我研究这个课题，绝对不是让我自己如何长寿，也不是为了让我的父母如何长寿，而是我想让全中国更多的人都能够如何做到健康长寿。所以你说的这份福利事业和我做的事情是有很大的相同之处的。你选择帮的那些孤寡老人，目的不就是让他们好好的活着吗？其实想想啊，的确是这样。我们之所以都选择这么去做呢，无非就是想让自己这一辈子不要留什么遗憾，能够活出意义。尤其是曹伟宁提到了，希望我将来呢能够带领团队到南京。我当时突然又想到了奶奶，在我小时候啊，奶奶总跟我讲她在南京生活工作的事情。也许我和奶奶一样啊，和南京都有这份特殊的缘分，所以我心里呢，就有了更坚定的想法。等我把青海所有的老年物资投放站都落成以后呢，我就应该到南京了。如果南京搞好了，什么北京、天津、河南、河北、安徽、辽宁，全国都要陆陆续续的都要建起来。我这个想法呢，也是马上就得到了小叔还有曹伟宁的大力的赞同和支持。就这样啊，当时我们在去往北京，在去看奥运会的路上，我们足足聊了一路。到了北京以后呢，我们在鸟巢观看了这场举世瞩目的国际奥运盛会的开幕式。当时曹伟宁还想着说，让我跟小叔继续留在那儿观看后期的赛事，但是被我和小叔婉拒了。啊，出来这些天了，我真是都急得不行了，我要赶快赶回青海呀。小叔那边的乳制品分厂，它正是在建设的关键期。所以我们看完这个开幕式以后啊，就在北京机场跟曹伟宁做了告别。他当时恋恋不舍地跟我说，他非常想啊跟我一同去青海，去看一看我的老年福利发放站。但是他既然回国了，那就一定要在自己最擅长的生物工程、生物科学领域要搞出一点名堂。也不知道下一次啊什么时候再见面，但是他会在南京一直等我。就这样呢，我和小叔还有曹伟宁在机场分别，一个回到了长江头，一个去了。
1: 北京时间14:59。
2: 连续9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0: 我是喜儿，马玉坤，我们明天接着聊。
3: 好的，感谢马玉坤老师的精彩分享。本节目在浙江之声每天早上4点到5点，下午14点到15点，晚上8:30到9:30播出。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神仙落日，享清凉夏天。神仙居玩鸟票限时畅享，不负夏日好时光。
1: 好消息，浙江移动推出了第二张亲情网，
2: 那赶快再组一个闺蜜亲情网。
1: 好，家人一个网，六六开头三位短号，朋友一个网，七七开头三位短号，
2: 真不错，号码好听又好记。
1: 那是首年一元组网，短号畅聊，再办个流量红包，我们每人每月都能领3GB 流量。登录中国移动 APP 或拨打10086即可办理。
2: 号码短了，亲情建网，中国移动。
3: 永山大药房六月父亲节福利，甄选老字号养生补酒，首瓶仅需9.9元，购买一箱到手两箱。详询永上医健康大药房0571-8245-3562，8245-3562。永上医，
4: 守护金融权益，数字温暖民生。工行浙江省分行提醒您，投资理财需谨慎，高息诱惑莫轻信，远离非法集资，守护财产安全。
5: 荣威 i6 上市即热销，硬核实力国民家轿，同级领先动力性能 WLTC 油耗低至5.96升每100公里，德系同源耐久质量，品质扎实，整车配置拉满，15.6英寸2.5K 大屏，8155芯片，专属怀挡，豆包深度思考大模型，一应俱全，油车开出新能源体验，限时抢定价6.19万至7.19万元，欢迎到店试驾，解锁全能家用好车。

0: 之声，浙江第一声。浙江之声财经朋友圈，
1: 投资理财
2: 感觉好像不难，
1: 其实真有门槛。
2: 对待自己和家庭的每一分钱，
1: 我们都该心存敬畏，细致盘算，
2: 静心思考什么才是真正适合自己的生财之道，
1: 找对方向，不断学习，
2: 配合实践加以贯彻。
1: 这个过程其实并不容易，
2: 所以一路走来，你需要一些理性善意的声音
1: 陪你一同前行。欢迎刷新
2: 浙江之声
1: 财经朋友圈。
3: 下午的3:03，您所收听到的是来自浙江之声的财经朋友圈，我是主播思宁，在杭州的直播间向大家问声好了。在节目的一开始啊，我们还是来关注一下今天 A 股收盘的情况。
1: 财经朋友圈，股市观察。
3: 来观察一下今天的股市收盘情况。今天呢，沪指报收于4120.28点，上涨0.323%，成交量16190亿元。今天的深成指报收于16344.08点，上涨1.82%，成交量19753亿元。今天北证50指数呢是报收于1277.69点，下跌1.41%，成交量249亿元。创业板指报收于4371.99点。那今天是录得了2.84%的上涨，成交量达到了9831亿元。今天科创50指数呢是收涨了3.87%，报收于2066.33点。

了3.87%哈，报收于2066.33点。集体上涨哈，只有北证50指数呢是录得了下跌。那今天全市场的成交额达到了36189亿元，较上一个交易日成交放量3120亿元，全市场超过4200只个股下跌。再来看一下板块题材，机场航运、培育钻石、元件、存储芯片、证券、保险、 CPO、 PET 铜箔、游戏和光纤概念股呢涨幅居前，贵金属 ST 板块以及教育、盐湖提锂、油气开采服务、软件开发板块呢今天是跌幅居前。今天在盘面上，存储芯片巨头美光科技的最新财报大超预期，引爆了芯片板块，北京君正、德明利、时空科技等十余股涨停，百维存储、汇成股份、力核心涨幅居前，硬科技 IPO 红利释放，券商股再度上涨，长江证券涨停，财大证券、方正证券跟涨，元件、超级电容板块受到了涨价催化再度走强，凤华高科、超声电子等股呢盘中再创新高。另外呢，机场航运、 CPO 以及光纤概念等个股呢都是有所表现的。另外方面呢，隔夜国际金价失守了4000美元每盎司，贵金属板块集体下挫，兴业银锡、紫金矿业以及山金国际那都是处在一个跌幅居前的状态。另外今天多只 ST 股同样表现低迷，新 ST 世进、 ST 雪浪等股大跌超过10%。来看一下连板个股，五连板兴业科技、三连板宏博新材、二连板航景科技、超声电子、航天电器、中材科技、泰和新材、美银森、盛世科技、反力科技、长电科技等等哈。今天主力资金净流入最多的板块还是芯片概念，获得主力资金净流入221.24亿，板块内35只个股涨停，379只个股上涨。今天数据中心概念获得主力资金净流入192亿以上，板块内21只个股涨停，179只个股上涨。5G 概念今天获得主力资金净流入165亿以上，板块内18只个股涨停，168只个股上涨。我们再来观察一下消息面哈，美光科技发布了2026财年第三财季报告，营收、毛利、归母净利润、经营现金流和自由现金流等核心指标都实现了大幅增长，其中营收和利润都创下历史新高，同比增长345.72%和1398.3%，四大业务板块都实现了高速增长，其中呢，云存储业务营收137.69亿，两大 AI 相关业务合计占到总营收的超过60%，公司对第四季财报呢给出了一个指引哈，预计营业收入是500亿美元，加减10亿美元，毛利率预估维持在86%，延续了强劲增长的态势。那么今天美光这个科技的财报大幅超预期呢，也是再次引爆了存储芯片和相关的产业链的板块哈，像北京君正、德明利、百维存储受到这样的利好的刺激呢，也是这个大幅增加。再来关注一下机场航运板块哈，这个板块今天的上涨呢，主要是得益于消息面上，霍尔木兹海峡恢复通航，驱动了油价跌到战前低点，叠加暑运旺季将至，那么港股的航空股连续第二天集体反弹，机构也看好第三季度成本改善与需求复苏的共振。长江证券指出，随着考试结束以及暑运旺季临近，因私旅游出行需求有望得到边际的改善，那么叠加原油价格显著回落，燃油附加费有望实质性下调，将会进一步刺激旅游需求的复苏，燃油成本为航空公司第一大成本项，那油价的回落将会直接缓解航司的成本压力。
最后再来看一下证券相关个股的上涨啊，消息面上主要还是因为硬科技 IPO 红利持续释放，券商投行业务迎来了高增长的机遇。那么2026年

0: 科创板和创业板已经迎来了20只新股，而且呢，主要都是集中在电子设备、集成电路等等高端制造领域。像中信券商等等头部券商，通过保荐承销以及战略配售实现盈利闭环。目前呢，我们看到，在这个 IPO 的排队名单里面，还有像长兴科技等等121家这个项目哈，121家企业，其中不乏明星项目。那么这也为券商投行业务打开了显著的增量空间。好，有以上就是这个点位为您刷新到的财经朋友圈股市观察，接下来我们进入到资讯刷一刷。
1: 财经朋友圈资讯刷一刷，财富不一定让人快乐，但好的财富观让你更容易感到幸福。用理性善意的声音陪你一同前行。浙江之声，财经朋友圈。

首先来关注15期间双一流高校本科扩招总量将超10万人，2026年就有众多优质本科高校集中扩招，力争增加2万人，扩招名额将投向国家紧缺急需的领域， AI 智能类成新增的专业风口，不少学校扩容了机器人工程、未来机器人、人工智能、大数据等相关专业，关键核心技术领域的工科专业也持续扩容，集成电路、半导体、新材料、低空技术、储能电器等成为了扩招的重点。

再来关注，商务部为做好产业链供应链安全调查工作，维护我国产业链供应链安全，制定了产业链供应链安全调查工作办法予以公布，并且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您所收听到的依旧是资讯刷一刷，我们来关注一下，商务部决定进一步完善战略矿产两用物项出口管制违法违规行为举报处理工作，任何组织和个人有权举报涉嫌违反相关法律法规出口战略矿产两用物项的行为。能源局的数据显示，截至五月底，我国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枪的总数达到了2249.7万个，同比增长44.9%。其中，公共充电设施和充电枪呢是495.1万个，同比增长25.9%；私人充电设施1754.6万个，同比增长51.4%。私人充电设施或者充电枪的数量，今年以来同比增速一直超过50%，家用充电设备快速发展。广电总局就微短剧发展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公开征求意见，支持外向型微短剧创作生产和传播，为境外主创人员参与微短剧创作提供便利，支持优秀微短剧境内外同步传播，鼓励和支持微短剧行业开展平等互利的国际交流与合作，促进中外文明交流互鉴。豆包发布关于最新豆包 2.1 系列大模型的豆包专业版，提供接入豆包 2.1 Pro 模型的办公任务模式，可以执行 Agent 任务，包括操作本地电脑、使用浏览器、调用 Skills 技能以及定时任务。

0: 务等能力。专业版采用三级阶梯定价方案，连续包月价格分别为标准套餐68元、加强套餐200元和高级套餐500元。
1: 15:15，永尚大药房6月父亲节福利，甄选老字号养生补酒，首瓶仅需9.9元，购买一箱到手两箱。详询永尚一健康大药房0571-8245-3562，8245-3562，永尚一。
2: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3: 投资理财
4: 感觉好像不难，
3: 其实真有门槛。
4: 对待自己和家庭的每一分钱，
3: 我们都该心存敬畏，细致盘算，
4: 静心思考，什么才是真正适合自己的生财之道，
3: 找对方向，不断学习，
4: 配合实践加以贯彻，
3: 这个过程其实并不容易。
4: 所以一路走来，你需要一些理性善意的声音
3: 陪你一同前行。欢迎刷新
4: 浙江之声
3: 财经朋友圈。
0: 下午的3:16，您所收听到的依旧是来自浙江之声的财经朋友圈。

接下来播发本台刚刚收到的一条消息，浙江省2026年高考各类各段分数线揭晓了。那么今天下午三点起，考生就可以查询自己的高考成绩。成绩查询方法啊，是在浙江省教育考试院网站可以查询，3w.zjzs.net。在手机呢，可以在浙江考试微信或者浙理办 APP 来查询。为了便于考生第一时间知晓，浙江省教育考试院会以短信方式将成绩信息发送到考生高考报名时预留的手机号。那么今年普通类分数线第一段是494分，第二段呢是266分，划定特殊类型招生控制线594分，用于强基计划以及军校等提前录取或特殊类型招生的招生录取。第二段录取完成后，将根据缺额计划和生源情况决定是否适当扩大比例征求志愿。

0: 你所收听到的依旧是浙江之声财经朋友圈。那接下来呢，让我们把目光投向今年的夏季达沃斯论坛。在今年的夏季达沃斯论坛上，气候议题贯穿全程。在参会嘉宾看来，极端高温早已不是环境话题，而是一份全人类共同承担的巨额经济账单。我们来通过一段音频了解一下。
1: When I left, it was more than.
0: 这位是瑞士参会者，他说瑞士的气温已经超过30度哈，而现在我的妻子打电话说，现在温度得有38度了。意大利参会者说，现在意大利的温度在30度左右，非常的热，而且仍然可能会上升到40度左右。加拿大参会者说，今年夏天变得非常热，以前不安装空调是可以的，而现在不行。
2: 来的这么早，这么猛。论坛年会上，有气候领域专家解释称，地球气候正处于有观测记录以来失衡最严重的状态。太阳输送到地球的热量越来越难向外释放，全球变暖产生的多余热量绝大部分被储存在海洋中。与会嘉宾们认为，极端高温早已不只是环境议题，而是一张全球共同承担的经济账单。
1: We have a global risk report that we're publishing every year.And extreme weather events are in the top five risks, both on the short-term horizon and the long-term. Just to give you a number, is that since 2020, extreme weather events, natural catastrophes have caused 3.6 trillion in damage.
3: So the World Bank.
0: 世界银行去年估计。大约49%的全球 GDP 中度或高度依赖自然和气候。这是一位国外专家分享的数据。
4: 行业呢，可能原来很多的保险的数据是依赖我们过去对于这种就气候的这种变化的这种极端天气出现的这种频率作为基础来算的。那么现在我觉得可能这种模型需要大大的改变，因为就刚才已经提到了，这种极端气候的出现的话呢，是更加频繁，而且完全不是按照过去的规律来出现的。
5: 人工智能的快速发展为应对日益频繁的极端天气提供了新的思路和新机遇。我身后的这间会议室刚刚举办了一场主题为人工智能赋能气候适应性建设的论坛。与会嘉宾们表示，人工智能可以在极端天气预测与灾害评估等领域展开实践和应用。
2: 嘉宾普遍认为，应对气候变化不仅是环境责任，更是关乎未来竞争力的战略选择。而在这一进程中，中国凭借其在新能源和人工智能领域的规模化优势，正在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
1: When it comes to climate change, China...
0: 在气候方面，中国做了一些了不起的事情。这是世界经济论坛执行董事说的话。他认为，中国通过一些能源革命以及技术的这个改进，使得技术具有成本的竞争力。中国已经并将继续在全球工业脱碳中发挥重要作用。
6: 财经朋友圈，新闻深一点。
0: 您所收听到的依旧是来自浙江之声的财经朋友圈。接下来呢，再让我们观察一下人形机器人的供应链在如何进步着。在第四届供应链博览会上，人形机器人 Walker C1 作为链博会官方首个硅基代言人亮相了。那么这个代言人将让我们如何更好的看待链接世界链动未来的供应链的进步呢？我们来通过谭明所在的这个企业的故事来分享一下。
7: 谭总，
8: 你好，你好，
7: 刚从北京回来，
8: 是刚下飞机，
7: 去参加链博会了。
8: 对。
9: 谭明所在的企业在本届链博会上推出了全新一代商用服务人形机器人。这位机器人不仅与主持人共舞华尔兹，还为全球来宾提供多语种导览服务。它标志着人形机器人正从秀肌肉的科技产品转变为检验中国供应链协同能力的集成载体。
8: 这次实际上是比以往任何一届都要热烈，其实嗓子都冒烟了，就是因为接待太多的各个国家的来到中国 在供应链上下游的这合作的企业，其实大家都很紧密的，其实在聊如何进一步的更加快速的高效的推动人形机器人的这么一个应用。
9: 人形机器人从能跳舞到能上岗，背后是一条跨越材料、零部件、芯片的庞大供应链。谭明告诉记者，目前他们的人形机器人90%以上的核心零部件已来自国内，在人形机器人的大脑芯片环节，国产 GPU 厂商已深度参与协作，相关自研芯片也在加速推进中。
8: 整个产业呢，会跟供应链整个体系呢一起打磨，才能够把一个我们叫做真正能够标准化应用的这么一个设计能够定下来，这样的话就能够迈向我们叫做说十万台或者数十万台的这么一个量产的准备。
9: 谭明表示，中国人形机器人产业链正在为大规模量产积蓄力量，链博会这一平台成为链接全球生态、推动人形机器人产业链走向世界的重要窗口。数据显示，2025年深圳市机器人产业总产值达2426亿元，同比增长20.56%，创下历史新高。目前，深圳市巨深智能产业链上市公司达102家，总市值5.5万亿元。
10: 机器人的行业发展，一个是靠大模

0: 关系的进展，另外一个就是要靠整个工业的降本。未来机器人如果想走入家庭、走入工厂，那我觉得至少要在当年再降本40%以上，50%吧。那这里面肯定，我觉得中国供应链肯定是要起到一个很重要的作用。
1: 您所收听到的依旧是浙江之声的财经朋友圈，人形机器人供应链冲刺量产，而在这背后哈，其实是中国的供应链给到了这个全球的经济还有全球的制造稳稳的增长。接下来我们就跟随中央电视台的主持人陈伟鸿一起到链博会的现场去看一看。
2: 这里是第四届链博会的现场，任鸿斌会长会带着我在展馆当中看看今年链博会有着什么样的亮点。走，任会长好。今天咱们机器人的供应链是不是本次链博会很大的一个亮点？
3: 他们带了整机的将近40家零部件的供应商，70多家在这个现场手搓就能搓出一个人形机器人来。
2: 链博会的重要性也是越来越被凸显。库克来了，马斯克来了，黄仁勋来了，他们对于链博会的评价有哪些是让您印象深刻的？
3: 库克他就讲看了链博会以后印象非常深刻，他也说了苹果80%的供应商来自中国，特斯拉讲到供应链95%的供应商来自于中国，他也把中国的60家供应商带到了特斯拉的全球供应链体系里面。英伟达黄仁勋讲到了中国的供应链创造了奇迹，空客从去年以来呢就把整个空客在中国的整个的供应商产业链带上来，去年展示的非常的精彩，但是今年展得更精彩，
4: 对，
3: 更多的供应商来，所以呢你就看到空客的产业链展示，他把中国的供应商有序的按照产上中下游的这个逻辑把它带上来。
5: We have 40 suppliers here. We make $1.2 billion of economic impact here in China. So we really appreciate the partnership with Minzhuai.
2: 中国已经是我们科技创新的一个产业高地啊。
3: 中国给大家提供的就是确定性、稳定性和可预期性。
1: 是啊，稳定性、确定性、可预期性，这就是中国供应链越来越参与到全球的供应链当中啊。那么，你知道吗？在链博会现场啊，你是可以手搓一台机器人的，因为你可以买到非常多的这个零部件啊。来，我们通过一段音频来感受一下这种活力以及这个制造能力。
6: 木兰的故事大家都知道吧，在古代呢，想要凑齐一套装备需要怎么样啊，东是买骏马，西是买鞍鞯，南是买辔头，北是买长鞭。而到了现在呢，听说啊，来一趟链博会就能手搓成功一台完整的人形机器人了，这事儿是真的吗？我们去链博会的现场看一看。我就这么跨上去行了是吧？
7: 我们可以承重的话可以达到300斤，90%的硬件都是自己研发自己生产的。
8: 减速机的功能呢是将电能变机械能，让它精度更高，力量更强。减速机目前我们有400多个品种。
9: 我们一直就是在做这个仿生手，那我们就单独把这个手头拎出来去给机器人做，其实是更简易的一个就是应用。
1: 一个简易的应用场景哈，你可以直接去拿一个机器手哈，安在你想要的机器人的身上。你还可以找到空心杯、电机等等数十种机器人的零部件哈，其实通过这些个零部件，你可以构成一个机器人完整的组合图。
6: 机器人其实它背后呢，可能是全球智能产业。
1: 那么工作人员告诉我们说，其实这样的一个产业图谱背后是全球机器人产业的合作哈，也看到全球的这个机器人产业链上的各个组成部分在中国链博会上实现了一个互通有无以及深度合作。好了，今天的财经朋友圈就跟大家关注到这里了，我是主播思宁。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一零带来的《我们都是汽车人》节目。

0: 派奖奖金5000万元。
1: 没错，浙江福彩 3D 游戏派奖6月1日重磅开启，中奖奖金直接升级5000万元，派完即止，
0: 福利正当时，快来试试手气吧！
1: 中国福利彩票。
2: 北京时间15:30，
3: 权威发声，美好在线。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4: 千古丹青绘八桂，山水形胜入画图。盛世修典中国历代绘画大戏成果展广西特展，邀您在灵山秀水间赏丹青神韵，品八桂文脉。
5: 我想要一个能装下所有课本和梦想的大书包。
6: 我想要一套画笔，把奶奶讲的雪山神话画成一幅会发光的画。
7: 如果我有一双运动鞋，我就能在赛场上跑得像风一样快。
4: 在青海省海西州的星空下，安放着许多这样的清心愿。
0: 现在浙江元清邀请您参与清心点亮计划，认领一份来自青藏高原的清心愿，奉献爱心，成为那道照亮他的光。
4: 微光成炬，浙青同心，2026浙江元清清新点亮计划。
8: 浙江元清清新点亮计划，浙江之声浙江元清清清筹微信公众号发送心愿二字，即可收到活动链接，扫码参与捐赠认领清心愿。

0: 之声，浙江第一声。浙江之声，我们都是汽车人。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爸爸，你说龟兔赛跑谁第一？
2: 兔子呗，兔子跑得快。
1: 不对，兔子开车睡觉，违反交通法，不是第一。
2: 啊，那就是乌龟，乌龟最后赢了，乌龟第一。
1: 也不对，龟速前行，交通拥堵，后车司机都急坏了，也不能算第一。
2: 那谁是第一呀？
1: 交通出行安全第一。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3: 如果900年前的王希孟生活在现代，那他的话里还会有什么？
4: 曾经这千里江山图是我对江山最好的愿景，而今我所看到的江山依旧如我当年画中的一样，烟波浩渺，水绿山青，山路宽广平坦，桥梁跨海飞架，天堑封土，高楼大厦鳞次栉比，那些生活在诗画中的百姓安居乐业，经济欣欣向荣，这才是真正的山河锦绣，国泰民安呐。
3: 先生为何此处不画？
4: 我无法想象啊，要是再过千年，这江山又会是什么模样呢？故在此留白，待后人之笔。
0: 大好山河，青绿千载，诗画江南，活力浙江。
5: 声音的色彩引领非凡感官世界，静谧蓝色。

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

0: 找浙江之声，我是一零。汽车维权用事实说话。
1: 经过你们调解之后呢，他们4S店里同意
2: 跟那个一零老师说的一样。
3: 4S店说可以退车了，
4: 刚好利用这个平台把客户的车进行原则回扣。
0: 浙江之声工作日每天下午4点，我们都是汽车人。
3: 满意，非常满意，谢谢谢谢，非常满意。
5: 好的，感谢节目，
1: 谢谢你主持人啊，
3: 谢谢主任，
5: 谢谢主持人，谢谢浙江之声，我是车人。
0: 汽车维权，找一零。
6: 北京时间来到了下午的3:35，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浙江之声，我们都是汽车栏目。各位好，我是主持人一零，欢迎在此时此刻收听在我们节目当中和我们相会在今天的汽车生活。如果各位遇到汽车生活方面问题，不要了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0571881010，或者在抖音上搜索一下汽车一零，也能看到正在视频直播的我。那么今天呢，也同样非常欢迎各位，这个我先来进入之前的三件事儿啊，然后呢来做一下跟进，跟进完以后呢就往下去推进现场打进电话的一些情况。昨天呢因为出去出差，所以呢少了一期节目，非常非常抱歉，今天赶快回来。导播老师先帮你去拨打一下今天这三位。第一个呢是阿维塔的06的一个车主林先生，这个在 EPA 的状态之下，就是离车泊的状态之下，车辆就是撞柱子了。那么这件事呢要阿维塔去帮助林先生去搞客户关怀去。哎，对，厚着脸皮要嘛。然后呢，那么到目前为止有没有把这事定下来，这事能不能翻篇，这是第一件事。第二件事情呢是刘先生 A7L 上汽奥迪的车子，然后被别人撞了以后呢需要换一个大灯。奥迪灯厂嘛， A7L 的一个大灯7万，将近8万块钱。然后那个保险公司给刘先生说的是不能原厂维修啊，只能说是去外面维修啊。对此呢我联系到了一家保险公司，到目前为止刘先生能不能拿到回复啊。第三件事呢就是一个北汽212的一位车主说自己的车子在长期上坡的时候出现了机无力的情况。然后我查了一下，这台车子是 2.0T 的高功发动机，在一个5度的上坡会出现机无力。那是什么情况呢？那这件事情我们反馈了212厂家，到目前为止有没有拿到相关的回复，我们一个一个来。首先呢第一件事情，关于林先生这个我厚着脸皮的客户关怀能不能拿到相关的回复。林先生你好，我是一零，向您问好。
7: 哎，你好一零老师。
6: 哎，这个阿维塔有跟您去沟通这件事吗？客户关怀有没有？
7: 我现在还在跟阿维塔进行一个沟通，就是他现在给我的客户关怀还没有达到我的预期，就是我们还在进行一个友好协商当中。
6: 哎，他那给你客户关怀是怎么着啊？是怎么给你客户关怀的？
7: 大哥的客户关怀是800元一直。
6: 800元一直，就反正就是要么8000要8万，就是像这样的积分是吧？积分补偿。
7: 对对对对对，就是能在他们商城里面报他们的商品价格，然后直接把商品给我这样。大概就两个头枕吧。
6: 可以了，那其实。您希望的是什么呢？因为您说到了您的预期。
7: 因为我自己这样的话，损失大概是车损了19000，然后我的车衣大概是5000多6000，加上我的保险大概是保费上1000，我想要就是我要让他帮我承担一下保费跟车衣这一部分。
6: 保费不是您的车损不是保费来出的吗？
7: 你说的车损上涨都是车损都是。保险公司出掉了，但是我保费上涨跟我车衣的这个，
6: 您所说的这个就叫赔偿阶段了。那么如果您说针对这种现在所遇到的您的实际经济损失进行相关的赔偿的话，那么就需要锁定对方是有过失了。在您这个过程当中，它这个 EPA 的这个识别当然是有不足的地方，但是还有一个过失，就是柱子上另一边，它撞柱子那一边它没有贴那个反光条，导致了车机没有识别出来。那么您这个费用应该是找商场的物业方去找去赔偿啊。
7: 但是我现在就是比较疑问的点，就是他没有给我一个数据，就是说我的车子在第一次碰撞之后到第二次挤压之间的这个行为它到底是不是一个合理的，我比较这个点比较疑惑。
6: 我之前跟您解释过，当然我这个不代表阿维塔官方，因为它的车机没有识别到柱子那个反光条，所以它不觉得那是异物，所以它就往上去继续执行，直到执行完毕，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给您车子造

0: 成了一些损伤。所以就是这个林先生，可是您没有意识到一点啊，就是这个积分补偿也是网友所说的我去讹阿维塔厂家去做的。因为这个 EPA 虽然它上面是您离车了，但是 EPA 的使用手册里面一定写到的是要在比方说不是那么复杂的情况之下，还有车主要及时介入的情况之下来使用的。但是很明显您那个两个柱子之间包括一些凸起物都是一个复杂的工况啊。
1: 是的是的。
0: 所以您在使用启动这个 EPA 的之前的时候，您有没有去预判一下我这个车子能不能如期的完成？如果不能的话，我要不要对此负责？
1: 那是的是的。
0: 所以现在无论是他给您8000、8万这样的一个积分补偿，这就叫做客户关怀。这是客户关怀代表着他们，我和或者说您发现的这个产品上面可能还有做的不到位的地方，未来可以去实现的东西，他们以后希望以后他们做得更好，但是不代表着他们需要对您目前您因此所造成的损失来进行赔偿。如果真的是这样的话，您需要去结合您的判断，这个商场物业对于柱子的相关的维护问题和阿维塔厂方是不是做的产品足够完备的这样的一个情况进行三方的认责。但是您把现在把这所有的认责都放在了阿维塔厂方身上。
1: 好的好的。
0: 所以就是能替您沟通这些，我觉得已经没问题了，就是不用再往下去进行更深一步的所谓的沟通了。
1: 好的好的好的。好
0: 好嘞，
1: 那就这样，谢谢林老师。
0: 哎好，也希望你以后用车愉快。好，再见。
1: 好，再见。
0: 这你看这讹出不是来了不是。

里外不讨好。是啊，阿维塔那边还在想呢，说这个主持人真一点也不专业，我那么的 EPA 上面的车主手册写的明明清清楚楚的吗？在什么情况下是要用的吗？也没有说 EPA 就可以托管什么都不管吗？这主持人还跟我们要客户积分，我这边给他的客户积分，客户不满意，说明这个主持人有问题。

0: 那个阿贝拉熊口服中心，你好啊。
1: 主持人你好。
0: 女士你好啊，这件事情导播老师有把林先生信息给你吗？
1: 有的有的，这边有收到李先生反馈的这些信息都是有收到的。刚才我也听了您跟李先生的一个沟通，首先呢非常感谢您对品牌的一个关注，也感谢您就是说给到我们跟用户沟通的一个平台，帮我们去解释就是说跟用户的这些产品的一个疑虑，非常感谢您的这个解释，为我们做了一个澄清。
0: 谢谢，不是不是，你们不怪我就行。是这样的，就是谢谢你们的客户关怀啊，但是我们也希望的是产品能够越来越好，也更多的跟用户去说一下在一些极端场合的这个产品的目前的限制是什么样子的，就这样子就行了。哎，好嘞，
1: 明白明白。首先我们也是非常感谢媒体朋友的对品牌的一个关注，我们也肯定是希望就是说加深就是每一个用户的这个用户体验，针对就是说这个产品的话，我们也是肯定在不断的进行，因为根据随着国家法律法规的一个完善，这个产品技术也肯定是不断在进行一个迭代的。这一点的话，不管是对媒体也好，就是说对各位其他的车主用户朋友来说也好，我们的这个产品以及技术它肯定是在不断更新的，这个使用感受的话肯定也是会越来越好的。
0: 谢谢，我越听越羞。谢谢您越说我内心越不安。非常感谢您的工作，您工号多少啊，小姐姐？
1: 我的工号是6320993。
0: 6320993，您说的非常非常好，非常非常感谢。业务能力非常强的一位400工作人员，谢谢您来到我节目现场跟我沟通这些，也希望阿维塔能够在以后越做越好。再见。

0: 不客气的先生，非常感谢主持人您对我工作的一个认可。这些情况的话，您进行反馈以及跟用户沟通的这个情况，我这边都同步会跟工作，会如实记录下来，去跟公司相关部门进行一个反馈的，请您放心。
1: 哎，好嘞，好嘞，好嘞，保持现在你们所给客户的关怀就行了，已经足够好了。你们做的已经足够好了，就这样子了。好，再见啊！一定要帮我们把这句话记录下来。再见。我经常拒绝客户关怀这几个字儿，我经常说你要什么客户关怀，对不对？修车就行了，或者是怎么样？但是我向厂家要的客户关怀都是。我觉得目前是因为比方说局限产品不完善，真给客户带来了法律赔偿以外的相关情况情之下，可以配合客户关怀给车主更多的弥补，但真的就仅此而已了。哎，过吧。6320097，这位小姐姐工作真的很，业务能力很强哦，不错啊，阿维塔400还是不错的，因为反应以后就有结果，好事儿。

好嘞，那么接下来下一位车主，这个是奥迪的那个刘先生 ，A7L 登场去看看，7-8万的车灯，保险公司是怎么理赔的？

0: 哦，行，那先换第三个，一会儿再跟他打。刚买了个不能合法上路的车，工程测试车。什么？好奇了起来，你给我打电话，一会儿给我打电话啊！不能合法上路，在哪儿买的？别送，不要送礼物，不要送礼物，说好的啊，不要送礼物。你先过来这边把事儿说清楚了，谢谢，不要送礼物，尤其是要上节目的朋友，千万不要在直播间，这个送礼物，谢谢。好嘞，下一位车主周先生，这个是北汽212的一个车子，厂家能不能去跟周先生把这个车子的问题找到并排除掉？周先生你好，我是金灵山，你们好。喂
1: ，你好，
0: 哎，周先生啊，厂家有没有跟您去沟通这件事儿？这个事儿，车子
1: 沟通了，他们现在在车上坐着，然后刚好现在外面做试驾呢。
0: 好事儿啊，没问题啊。能进一步动作就行。然后
1: 行
0: 目前为止有复现您的工况吗？
1: 他们现在在车上正在看数据。
0: 哦，好嘞，那这样子。
1: 因为现在在高速啊。
0: 哦，行，您在开吗？还是厂家人在开？
1: 啊，对，我在开。哎，
0: 你先去，一会儿我再说，好不好？
1: 好嘞，
0: 到时候我再给你回电啊，帮我感谢一下212的厂家的工作人员积极的跟进这件事啊。感谢，不知道有没有带到啊？积极沟通和跟进就行了呗，对不对？我有问题发现问题，解决问题，比之前强多了，好事。好嘞，还有最后一个刘先生啊。打不打？你再帮我打一下那个刘先生电话，你看他能不能接得到。这万一解决了，这不是今天顺利的都 OK 了吗？为我明天出差画上一个好头啊！
2: 浙广早新闻由为人民造一张好版的千年粥集团特约播出，一张好版装配未来。做好柜，用好板，就用千年粥。做好柜，用好板，就用千年粥。

0: 刘先生的 HL 这台车子，大灯能不能来自于保险公司去4S店的这个维修，先去看看了。老刘你好啊，
1: 喂喂，您好，
0: 哎，刘先生，到目前
1: 是
0: 为
1: 刘老
0: 止，
1: 师吗？
0: 哎，是，目前为止怎么样？有保险公司跟你去沟通这件事吗？可不可以去4S店维修？
1: 保险公司给我口头上答应了，但是一直都没有给我一个维修清单，然后 4S 那边说提前先进货。
0: 进货进去，没问题。
1: 对，这应该算是解决了。然后，现在正在沟通无痕修复啊，还有车衣的问题。
0: 啊，好，
1: 真的十分感谢依林老师。
0: 千万别客气，就这就对了嘛，没问题，没问题啊。您虽然灯贵，但是也得按照4S店的这样的方式去维修就好了。大概
1: 对，不然，
0: 抱歉，您说，咱俩一块客气了。我就说那个四 S 店什么时候能够把您这个灯进过来？这个周期有没有跟你说过？
1: 他说大概要一个星期，
0: 哦，
1: 但是我那些灯的编号啊，那些我都没办法去看这个事情。我，
0: 不，没事儿，您这个，大灯过来以后，您跟四 S 店说一下，我看一下这个调库的情况、订单编号、物流情况就可以了。
1: 明白明
0: 对
1: 白，
0: 对，
1: 我还担心这一块呢。
0: 基本上不敢，说实话，上汽奥迪4S店不敢用副厂件，就
1: 哦，
0: 我
1: 明
0: 所
1: 白
0: 了解
1: 明
0: 的是这样
1: 白。
0: 的，也不值当。行嘞，那就这样子了，刘先生，恭喜
1: 真的
0: 您。
1: 感谢依林老师，真的
0: 千
1: 感
0: 万
1: 谢，
0: 别
1: 我
0: 客
1: 不
0: 气。
1: 然就打官司去了。
0: 别打什么官司，简单的事儿。得嘞，那早日把车子给修复好，继续使用您的爱车。
1: 感谢。好，谢谢依林老师。
0: 不客气，刘先生就这样子啊，再见。
1: 好，拜拜，感谢。
0: 哎呀，哎，这多好，是不是？啊，感谢这家保险公司啊，感谢这家，我第一次跟你们打交道，谢谢你们，谢谢你们跟进这件事，能帮车主去处理就好事。要不剩下就接现场吧。好嘞，好嘞，那剩下就接现场啊！哎呀，好事！系统提示470人在直播间外观望。哎，410，我没看见。这刚才都说进来坐了，怎么还这么客气啊？是不是这个？进来，不用敲门啊，不用敲门，直接进来去。好嘞，接下来呢？下一位，这是看看谁的手速全国最快。喂，你好，我是依林，向你问好。
2: 哎，你好，依林老师，你好，你好。
0: 哎，叫我依林就好了。您贵姓？我好称呼您。
2: 我姓江。
0: 哎，江先生，您车子遇到啥情况了？
2: 是这样的，就是我这个车子，然后人上车嘛，在车上坐了有大概1分钟的时间，然后车子突然启动了，然后就是把墙给撞了。
0: 啊！
2: 就是人，因为那个车子是电车嘛，然后他上车之后呢，驾驶员上车之后，然后他没有任何操作的情况下，车子突然就动了，然后就把墙给撞了。
0: 就是不太可能。
2: 我也是觉得不太可能，但是 4S 店那边给的数据也很模糊，他就说，这个驾驶员踩了油门，然后车子就启动了。我就
0: 踩
2: 跟
0: 了
2: 那
0: 油
2: 个
0: 门
2: 4S 店沟通嘛。
0: 没挂地挡，它怎么能动呢？
2: 对，现在就是这个问题，就是说我也跟驾驶员推理过，我说你有没有可能上车了踩了刹车嘛，对不对？你踩了刹车，然后不小心挂了档了。然后他说，如果说我踩刹车，我可能会踩，但是挂档他是不可能挂的。
0: 啊，不是这，所以这个车子不是您在开，是别人在开，驾驶员在开，是不是？
2: 对，
0: 他怎么跟你去描述？当时他坐到车上坐了1分钟，那1分钟他在干啥呢？
2: 他说他上车呢，回头拍了一张照片，
0: 回
2: 然
0: 头拍
2: 后，
0: 了张照片，哦，好，这样，回头拍，拍了一张照片，回头，然后再回来，是不是？
2: 没有回来，他人都没有回来，然后车子就动了。然后他整个，因为我当时，那个车子没有行车记录仪嘛，我只能就是通过那个外部的监控啊，去看到他整个人是就是被那个车子一下冲出去了。 他因为他车子

0: 动的时候，他可能没反应过来，他可能想去踩刹车，后面有一个加速嘛，后面有个加速，就是他可能踩到油门了。
1: 就更加不可能。你现在就是没有行车记录仪。
0: 对，但是我有监控。
1: 你的车子是什么档？是怀档啊，还是
0: 怀档？
1: 怀档前面是方向盘。那你那个监控给我看一眼。
0: 我应该怎么发给你呢？
1: 导播老师，帮我去加一下这位车主。
0: 哦，我
1: 汽车人一零的微信，你有没有？
0: 我昨天加了，但是加不上。
1: 没事没事，我加您。我这个微信加的人比较多，所以呢就限流了，被别人盯上。
0: 我那个手机号的话是另一个手机号。
1: 你稍等，我让导播老师把您切出去，不着急。
0: 啊，好的好的，谢谢啊谢谢
1: 啊。好好好。
0: 啊好好好。
1: 啊，导播老师是另外一个手机号，麻烦你把它切出去，您跟他说一下，加一下这个微信。这个词儿。这个词儿过于小众啊，就是，所以我得去先看一下什么情况。现在证据听起来也是有限的。转身拍照，车子就走了。这车子跟我一样，这害怕自拍是咋回事？长得不丑吧？啥车？也没问，没问啥车。好嘞好嘞，哎，我先改一下备注啊，大家先等一下啊。这位先生的联系方式，导播老师帮我去留一下，我再去看一下，万一需要往下跟进的话，我得车自动走，我再备注一下，不好意思啊。今天是6月25号。好，先生，我等着您发过来那个视频。哦，哎呦呦呦，有没有更高清一点的，贾先生？这么，就这一个是吧？
0: 当时现场最距离最近的一个视频，然后呢，他其实可以看得清，他其实也是可以看得清的，就是说他上车在08秒的时候。
1: 您这个手机翻拍了另外一个手机，你把这个手机的原视频发给我呀。
0: 那个监控，他那个老板他不愿意给，然后我当时我去的时候，他也是就是有点不想给我调取这个监控。
1: 那是是是，行了，我先看一眼啊。
0: 哦
1: 啊，好，你先等我一下啊，先等我一下
0: 啊。
1: 不好意思，我这边刚好过渡整点了，整点之后我再过来跟你一块分析这个事儿。
2: 北京时间15:59。
3: 连续9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4: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神仙落日，享清凉夏天，神仙君玩鸟票限时畅享，不负夏日好时光。
3: 假期出游，中国移动全球通祝您畅玩无忧。
4: 出行有礼遇，机场高铁贵宾厅、餐食厅按需选用，
3: 游玩有惊喜，酒店预订享折扣，国漫流量放心用，
4: 办事有专席，热线电话优先接，中维服务优先办，
3: 通信有保障，1元选靓号副卡，双卡守护更安心。
4: 快登录中国移动 APP 全。

0: 球通专区领取。全球通，尊享每一刻。中国移动。
1: 千古丹青绘八桂，山水形胜入画图。盛世修典中国历代绘画大戏成果展广西特展，邀您在灵山秀水间赏丹青神韵，品八桂文脉。
2: 浙广早新闻由为人民造一张好版的千年舟集团特约播出。一张好板装配未来，做好柜用好板就用千年舟，做好柜用好板就用千年舟。
3: 永商大药房六月父亲节福利，甄选老字号养生补酒，首瓶仅需9.9元，购买一箱到手两箱。详询永商一健康大药房0571-8245-3562，8245-3562，永商一。
4: 工银新管家，启航新时代，聚焦人事考勤加薪酬个税场景，为企业及员工提供一站式综合服务解决方案，以全新服务，工行助力企业数字化转型。

0: 之声，浙江第一声。浙江之声，我们都是汽车人。
1: 好的，广州欢迎回来。这个蒋先生，不好意思，刚才我在这个广告期间大概看了一下您这个视频，我先确定几个事儿啊。您这个车的啥车？
2: 就是那个面包车。
1: 我啥品牌的啥车？
2: 上汽大通那个大拿 V 一。
1: 大通大拿 V 一，好。
2: 对对对、
1: 对，您刚才向我去讲述的时候，您说的是这个人上车以后就啥都没做，然后呢？
2: 没有，没有，就是。因为我也是就是这个车子对吧，因为人是没有事的，然后我什么就是保险啊全部都是齐的，就是我什么险都有，就是我现在就是唯一的诉求就是什么呢，因为那个 4S 店啊他不给我这个数据，因为我驾驶员是我老爸，然后呢他因为了这件事情之后他就是不愿意再去碰这个车了。对，因为我老爸他、
1: 那这样的，我想确定几个事儿、没事，蒋先生，就是4S店的数据一定是基于他的车子可能存在着问题，咱去找数据去验证一下。那么现在我看起来的话，可能这方面的概率不大。因为您，叔叔所遇到的这样的一个情况，需要做几步：上车先点火。我先明确一下，叔叔有说过他的车子先启动了吗？
2: 没有，我们这个电车它不用上车点火的呀。
1: 也就是它没有启动键，是不是？因为我不了解货车。
2: 对，它没有启动键啊，它就是现在
1: 上车就通电了。
2: 对。
1: 啊，好，没问题，没事。上车通电以后，然后需要踩刹车踏板，挂档。
2: 对。对。
1: 挂完档以后，挂成 D 档以后，这台车子才开始往前走，然后再踩了一脚刹车，才能完成这台车子的刚才视频里面的情况。所以我
2: 不是吗？我知道你的意思，我也当时也是这样分析过了。我说你有没有可能上车踩了刹车，然后去挂了档，就是不小心碰到档把了嘛，对不对？他说他没有碰档把，他就一直就是说他一直没有碰档把。那我肯定是会比较倾向于相信他嘛，对吧？
1: 我倾向于相信就是汽车的
2: 啊，
1: 我也
2: 相信汽车的安全。
1: 对，原理是这样的，你不碰那个档把。那个电机跟驱动轴的耦合永远不可能放在一起，你不挂上 D 档，他们不在一起，那么你就算你是一个电机P 档的话，你踩它也只是电机空转而已。
2: 啊，那你说这个情况下是他还是踩上刹车然后挂上档的对吧？
1: 我大概推测一下，可能不保真。蒋先生是这样的，就是您叔叔当时上车的时候呢，他上车坐上的这台车子可能去前面购东西或者其他的，反正他的胳膊在踩刹车的情况之下往下挂到了地档。
2: 但是他跟我说的是这样的，就是他说他拿手机，他去拿手机的时候，因为我把这个事情我跟他分析过了，我说他手机是在那个离档把可能有个5-6公分左右的距离。
1: 不是，手机放在哪儿？
2: 就是支架上吗？
1: 手机支架上。
2: 对，
1: 手机支架是在

0: 出风口上面挂着的是吧？
1: 对对对，就离那个挡把有五六公分的距离。我对。
0: 好嘞，那么就是叔叔在那个时候，碰到了挡把，让他从 P 档变成了 D 档。然后呢？
1: 但是是这样的，嗯，你听我讲，依林老师，我们那个挡把哈，它是往下挂是挂的 D 档，
0: 嗯，
1: 往上挂是倒档，
0: 啊，没错。
1: 但是它属于是从下往上拿，
0: 从下往上拿，
1: 对，
0: 它是掏着去拿那个手机的，
1: 对它
0: 那个手机的固定支架一定是那个手机的固定支架一定是下方有个横杠，也就是拿这个手机的时候一定要往上有一个动作的，
1: 对，就反正就是要从下往上拿。
0: 就是这个时候呢，可能会带到那个挡把。您听我继续往下分析，当时碰到这个挡把的时候，这个车子没动，
1: 嗯，
0: 也就是叔叔并不知道这台车子已经挂到了 D 档了，因为、
1: 有可能，
0: 因为电车有 Auto Hold 的功能，就是自动驻车的功能，所以
1: 他那个没有，
0: 自动驻车都没有吗？
1: 对，那个车没有。
0: 好嘞，那没有 auto hold 的话，就是您的车子在 D 档的情况之下，您可以拿这个车子再去试验一下，挂上 D
1: 档。不是，他只要挂 D 档，然后松刹车，他就自己走了。
0: 那所以他，我当时就往下说，这个刹车没松啊。然后他叔叔去转身去拍照的时候，脚离开了刹车踏板。
1: 对，我也是这样分析的呀，我当时也是这样分析的呀。
0: 那么，然后呢，发现车子有体感向前。所以呢，叔叔回来赶快去找补那个动作。找补的时候呢，脚踩到了电门踏板，撞上车了。
1: 我现在听你分析，我感觉我跟你的分析是一样的。
0: 对对对对，所以蒋先生，那个咱家里边的老爷子嘛，都可能会觉得可能就是有的时候会忽略一些自己没有注意到的部分。但是您就跟叔叔说一声，如果没有这前几步的动作的话，这台车子是不可能出现这种能突然向前窜的情况的。它违背了就是工业逻辑，除非是真的有黑客黑进了这台车子。但是你想想，
1: 好的，
0: 对对，你想想，就是咱普通人家，哪个黑客说是非得？说是为了图咱一个事儿，他费了那半天劲去黑咱的车的，不可能的。
1: 是是是是是，
0: 对对对，
1: 行，
0: 您放心，您跟叔叔说一声，保险修车就行
1: 了。行，我已经都在走保险了，就是我车子已经都对我就是他就是现在就是有一个心里面有个阴影，你知道吧？我现在就是我跟 4S 店沟通的 ，4S 店跟我说，一定要找一个就是专业的三方来，就是把这个事情说通了，让他心里面。没有阴影了，他现在不敢碰那个车，你知道吗？
0: 没事没事，你跟叔叔说一下，就是我就是专业第三方。
1: 我知道，我所以说我联系上您，然后您说了对吧？我肯定是相信的，因为我当时也是这样分析的。
0: 谢谢您。
1: 对，我这样分析没用，你知道吧？
0: 孩子，没事，是都会陷入到倔的时候的，很正常。
1: 好嘞。
0: 对对对，你跟他说一下，没关系的。要不然你就是说你这样子，你说爸，咱先把这车子修好，修好以后呢，咱看能不能复现。就是
1: 好嘞，
0: 对对，这样的话，你说这爸，你担心没事的，咱复险，咱多试几次，万一真的试出来的话，咱让那个这个大同厂家去给他这涉及到问题，该处理去处理去。要真的试不出来的话，当时小事件，那说不定呢，是不是？可能三体人也去干扰了一下咱地球，被您遇到了，他就再也不会来了。
1: 好嘞，
0: 对对对，大概这样子。行，您跟叔叔说一声，那就这样子了。
1: 谢谢您，谢谢您啊，
0: 您真的是好样的，真的。我觉得您对父亲的这一份孝心是我该学习的。
1: 不是，主要是这个老人现在也没啥事情做嘛，想着说对。
0: 我知道，那就这样子了。好嘞，有的时候我可能我再回想一下，我对于我父亲如果真的遇到这种事儿，我的态度是不是像您一样这么好？这个真的我也该学习。谢谢您来我节目现场，那就这样子啊，再见。
1: 好，麻烦您了，一位老师。
0: 您客气，再见啊，拜拜。对不起，爸，对对，我之前对你态度不太好，对，对，我错了，好事啊，来我这儿，别上去以后就看直播间大家伙都在起哄啊什么的，说清楚就好了嘛，多好的事儿啊。哎，你说是不是？这蒋先生是不是该我们去学习的吗？对待父母的态度，有的时候我们可能真的是有的时候会忽略态度的重要性。

0: 好嘞，接下来呢，下一位车主来到我们节目现场，洪先生你好，我是依林，向您问好。
1: 哎，依林老师你好。
0: 叫依林就好了，洪先生，您车子遇到啥情况了？
1: 是这样的，我是2023款的一个 EC6 未来的，然后它现在那个方向盘的接缝处它就鼓起来了，鼓起来了以后它就皮上面的皮爆开来脱落了。然后我找到未来，我大概是五月的头找到他们，他们说我可以帮你申请保修，大概一周以后告诉我拒绝保修，但是也没有告诉我拒绝的理由是什么。
0: 人为造成的？
1: 他也没有告诉我是拒绝的理由，因为我也告诉他这个位置是右上方向盘的右上方，其实手不太摸到。
0: 明白。
1: 我手上也没有带任何首饰或者什么会刮破它。
0: 我理解，因为不仅仅您的车子，然后呢也可能会涉及到，我随便举个例子，因为这都是可能性啊，就比方说您拿了一些内饰清洗的或者说其他方面的东西，它滴到那个方向盘上面呢，造成了一些腐蚀，也可能会造成一个皮质的受损，这种也有可能的。原因就在于，如果您能发现大面积的，大家都是遇到三年以后这个方向盘的皮都开始起泡、开胶、开裂这样的情况的话，那么可能会锁定到的是质量问题。但是目前您很难直接来锁定到这就是未来这个方向盘的质量问题。
1: 是这样，我打断您一下，就是说它其实是那块地方它鼓起来了，它是鼓起来了，所以它我看着它大概从芝麻的大小变成了现在比米粒还要大的大小。它是鼓起，我判断下来它是鼓起来了以后它那胀开来了。
0: 我知道。
1: 那现在未来说，他说我可以帮你送去第三方修，但是第三方修完以后，后面怎么样我们就不管了。
0: 不，现在您依然无能去把它锁定为这就是原厂质量问题，您怎么去判定这都是就有没有第三方的干扰呢？
1: 对，然后这样，这台车同时它有很多地方它也都是爆皮爆开来了。
0: 那所以可能更说明与您用车有关，说不定。我不能给您一个确定的结果，但是目前我接触到的未来，这种多处出现的，然后大面积的这个爆开、爆皮、鼓包这样的情况，我遇到的是没有的。您是全国唯一一个。对，所以
1: 它也不是爆皮，其他的地方，比如说后排的那个小屏，它的皮也是裂开了，它上面的漆也是爆开了。
0: 所以我现在不能给您帮您去找未来去处理这件事儿。
1: 哦，明白了，谢谢你。
0: 好，就这样子啊，再见。

0: 16:15。
1: 永尚医大药房六月父亲节福利，甄选老字号养生补酒，首瓶仅需9.9元，购买一箱到手两箱。详询永尚医健康大药房0571-8245-3562，8245-3562，永尚医。

0: 好嘞，那么接下来呢，下一位车主来到我们节目现场，看他所遇到的情况什么样子的。喂，你好，我是依林，向您问好。
1: 喂，你好。
0: 哎呦，小姐姐你好啊，您贵姓啊？称呼您啊？
1: 啊，免贵，我姓王。
0: 王小姐，您的车子遇到啥情况了？
1: 我是方程豹泰七。
0: 哦，泰七。
1: 然后现在目前的故障就是

0: 钥匙它感应失效，车钥匙只有开关键和关锁键可以使用，装车钥匙上车以后车发不着，启动不了。
1: 啊，那比方说你放到那个感应区呢，那个钥匙有专门的感应区，放到那儿也不行。
0: 不行，就是只有手机钥匙和 NFC 钥匙可以将车辆启动，它识别到这两个钥匙车才可以启动。
1: 哦，我明白了，那么就是钥匙的发射模块出现了问题呗，有没有做检查这个钥匙？
0: 他当时让我换了一下那个车钥匙的电池，换完以后也还是不好使。
1: 哦，我知道。
0: 然后他现在现在要给我更换的是跨域车控平台 CDC。
1: 对，
0: 然后现在就是，
1: 我可以帮您到啥？
0: 现在就是我不知道他这个跨域车控平台 CDC， 它是一个大的故障问题还是小的故障问题？因为我一直跟 4S 店沟通，我对他们给我的方案很不满。

0: 个是有意义的，是吗？
1: 对，是呢。
0: 不大呀，车空瓶啊，抱歉，我直接跟你说，这个不大的，小的一个模块，就是那个安全锁的模块。
1: 是吗？
0: 啊，对，就锁控模块，你就别听他说的，那他们起名都起的什么高大上的，就是锁控模块。那其实就是这个握手协议和这个发出协议和接收单元，两个之间，不知道哪一点出现了问题了。然后呢，那么就要去换那个单元，就仅此而已。这也不是车里边非常重要的一个部件，那个换了就好了。
1: 哦，那您觉得，其实这个对于我来说，其实也不算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是吗？
0: 不算是大问题，不就是个锁控模块，真的没啥事儿的。
1: 因为我这个车就是去年11月30号购买的，然后来来回回有好几次小问题了，然后上一次进店是5月17号进店的时候。
0: 我理解，王小姐，就是现在还有啥没有帮您解决的？您跟我说，我去跟他沟通去。
1: 他现在就是给我的方案，就是因为我修了好几次车了，我现在不只是让他帮我拆了给我修，他还得，我觉得应该给予我一定的补偿吧。我上一次5月17号进店的时候，换了一次东西。然后他跟我签了保密协议，我现在不能说。然后换完那个之后，我回了家之后，发现这个钥匙，因为隔了十几天我才发现，所以我现在就不确定是我自己，导致，是他车本来的质量问题导致这样的，还是他们在维修的时候给我把这个模块弄坏了才导致这样的原因的。
0: 不重要，重要的是他能帮你修啊。
1: 对，他现在是帮我修。
0: 哎，对，修了就行了。啊，这小事儿，真的啊，当然是您的车子，我不能这么风凉的去跟您说。但是说实话，我站在一个就是可能如果搁到我的车子上面，我的车子如果真的锁控模块坏了，再换一下修一下就好了。
1: 因为之前有好几次问题，我现在就是没让他修，我
0: 就是怕他修完之后。您都保密了，您都不能说嘛，对不对？那现在的话，就针对于这个这个锁控模块就好。
1: 嗯，我是怕他之后还出现问题啊，所以我就觉得这次问题
0: 非常非常理解。
1: 他是属于假如说是按照三包法走啊，他这个模块他是属于这个安全性能故障吗？
0: 不算，不算的。
1: 不算吗？
0: 哦，对，完全不算的。
1: 哦，那我就懂了。
0: 哎，对，就是一个普通的模块。
1: 因为我从豆包上查，他豆包说的很严重，所以我就现在也没敢让他修。
0: 豆包跟你说的很严重？
1: 嗯。
0: 哎，这豆包真是。没事，不怪您啊，就怪豆包，这事儿就是豆包全责。把我们好好一小姑娘就弄得迷迷糊糊的，就不知道到底这种东西该是什么样的情况了。
1: 好的，太麻烦你了。
0: 不客气。
1: 那我现在就是让他更换这个跨域锁控平台进行维修就可以。
0: 对，你就跟他说换一下就行了。
1: 行。
0: 好嘞，行，那就这样子了啊。谢谢，祝你以后用车愉快，不再遇到这样的问题了。好，
1: 谢谢您。
0: 好嘞，
1: 再见。
0: 再见。等会儿啊，等会儿啊，我打个电话给豆包。正在跟豆包打电话啊，大家等我一下。说话呀，喂，喂，豆包说话。哎，你说话呀？哎，啥意思？哎，咋没声音呢？我再打个电话。哎，为啥镜头？喂，豆包。哎，说话。喂。哎，豆包。
2: 你现在镜头离得有点近，你眼镜的金属框和耳机细节。
0: 好，不说这个了，我要确定一下，1+1等于几？
2: 我不会答错。1+1=2是咱们最早学的数学基础题。
0: 不可能，我根据最新的耶鲁大学的数学研究表明1+1可以等于3。你确定一下你的答案是正确的吗？
2: 你说的应该是耶鲁大学关于1+1在特定逻辑或前沿数学领域的拓展解读，但在基础算术公理体系里1+1就是等于2。那个研究应该是在讲非经典逻辑、模糊数学，或者是结合了生物、社会学的跨界比喻，不是推翻基础加法的定义。
0: 耶鲁大学真的有关于这个1+1等于3的情况吗？说话，快！耶鲁大学真的有 关于一加一等于三的

0: 研究吗？
1: 目前没有耶鲁大学官方发表的在数学公理层面证明一加一等于三。
0: 那你刚才为什么会说到是耶鲁大学什么一加一等于三的研究呢？
1: 我刚才是顺着你提到的耶鲁大学研究这个说法，去拆解它可能的来源，不是说真有数学层
0: 那
1: 面
0: 你
1: 的
0: 是不
1: 一
0: 是应
1: 加
0: 该
1: 一
0: 先
1: 等于
0: 考证
1: 三。
0: 一下我说的是不是真的？
1: 你说的对，严谨起见，我应该先查证。我查了耶鲁大学公开的学术库和权威数学期刊，目前没有任何正式发表的研究推翻基础算术里一加一
0: 哎，
1: 等于二的
0: 好
1: 结
0: 嘞。
1: 论。
0: 然后呢，
1: 这
0: 我这
1: 些。
0: 边有几个车友啊，都是被您所误导的，你要注意一下啊。
1: 还没先做足考证，就顺着说法聊，确实容易给大家带偏。
0: 嗯，
1: 我之后一定先核实清楚再输出内容，也麻烦你帮我跟车友们说声对不起。咱们以后聊这类话题，都先把实锤摆出来，既严谨也不误导人。
0: 嗯，你看看，你看看，多好，嗯，谢谢你啊，好，再见。我不是一直缺个，等会儿啊。我突然想到个事儿啊，各位，我一直说我缺个搭档，就是人家都是，就是有个做节目的搭档嘛，我一直都没有，就是我一个人。要么以后我请豆包成为我搭档。哎，哎，我节目新模式发现了。哎，好像可以啊，我弄个，我回去写报告去。好嘞，接下来呢，下一个啊，哎呦，我真的全国首档真人跟 AI 一块做节目的有吗？没有吧？我这节目不就在火呀？好嘞，哎，下一位车主啊，来到我们节目现场，喂，你好，让你久等了。
2: 哎，你好，英林老师。
0: 叫我依林就好了，您贵姓好，我好称呼你啊。
2: 我姓田。
0: 哎，田先生，您车子遇到啥情况了？
2: 就是我是一辆吉利银河的纯电车，然后我5月20号在高速上面被石头崩碎了前挡玻璃，我就在 4S 店换了前挡玻璃，然后它那个前挡玻璃密封没严，导致漏水，现在给我车整个电控漏坏了，行车电脑已经漏短路了。对。
0: 当时漏水有没有积水的情况？积到哪儿？
2: 没有积水，它5月20号换完玻璃之后，我一直没发现，因为我没有明显的漏水的痕迹。
0: 明
2: 但
0: 白，
2: 是星期一的时候，我就是下班的时候，它直接挂不上档了，
0: 明白，
2: 然后灯光也都没用了，然后就算挂上档了，
0: 明
2: 然
0: 白。
2: 后它会有那种电流短路的声音。
0: 哪家 4S 店做的事儿啊？这是他去外面去给你修的这个玻璃，
2: 我
0: 还
2: 就
0: 是说
2: 在 4S 店换的，
0: 他没有去外包到外面的团队
2: 没
0: 是吧？
2: 有，对。
0: 好嘞，行。那么现在
2: 然
0: 就
2: 后。
0: 不管你吗？
2: 不是不管，我现在就想问那个另外一家 4S 店给我车拖走了吗？就确定是他们前挡漏水吗？我就是说我这个后续应该怎么干？他们说给我修车，那其他的赔偿应该怎么和他谈呢？因为我是一辆纯电的车。
0: 就修车做检查排查情况，然后呢，最重要的是去看看每个县的街头有没有相关的腐蚀，或者是水渍痕迹，会不会以后带来就比方说隐患，如果有的话，那么需要去换整个线束，包括插头。如果没有的话，那么检查给您相关的报告。然后呢，
2: 那我可以问 4S 店要这个折旧费吗？因为我是个电车。
0: 我折旧我这边我拿不到的，
2: 就是不一定是吧？
0: 不是，就是他给你弄坏了，他确实得帮您修，他要是能帮您修，就 OK 了。
2: 就帮我修就 OK 了，就。
0: 对，就是他弄坏的，他修嘛。
2: 好，OK。
0: 哎，好嘞，非常感谢。没有其他的了吗？
2: 没有了，没有了，
0: 那就这样子了。好，行啊，那
2: 谢
0: 感
2: 谢。
0: 谢啊，再见啊。本来还以为是这家 4S 店不给车主修车呢，想机会又来了，是不是？446人在房间往观看。

拍一拍，我怎么拍一拍？我再拍拍他们，拍一拍。哎，对方已收到你的拍一拍。里边请呀，都这么客气，家地儿大。就是这个要不要给积分啊，要不要给一些客户关怀，我觉得是要的，真的。刚才那位车主在的时候，我不太能够去说这句话。如果您还在我直播室的话，没错，我觉得是该给您的，因为这是他们的工作失误给您造成的，没有问题。但是就是刚才不是有一位车主要了客户关怀以后还要的更多吗？那我就拿不准这个尺度了，所以抱歉，我当时没有跟您说，这是我说实话。我先过渡广告啊，广告之后接着回来，下一位车主。

0: 浙广早新闻由为人民造一张好版的千年粥集团特约播出。一张好版，装配未来，做好贵，用好版，就用千年粥。做好贵，用好版，就用千年粥。
1: 派奖奖金5000万元，
2: 没错，浙江福彩3D 游戏派奖6月1日重磅开启，中奖奖金直接升级5000万元，派完即止，
1: 福利正当时，快来试试手气吧！
2: 中国福利彩票。
3: 又到了送福利时间，好视力年终感恩回馈特拿出10000份眼贴补助浙江听众，所有眼睛模糊干涩不舒服的就是现在，赶快拿出手机打4008331912，购买就多送78元蒸汽眼贴，每个手机号限领1份，4008331912。特别是眼睛经常干涩酸胀，见风见光眼睛刺痛流泪，甚至模糊到看不清手机电视的，真心建议您早点用上好视力蒸汽眼贴，早用早缓解。内含人参、黄柏等草本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贴完眼睛水润舒服，看手机电视轻松不难受。想试试的现在就打4008331912，购买就多送78元蒸汽眼贴，再加豪华收音机。另外，好视力年终感恩回馈，周期买更划算，额外再送一床宾感夏凉被。快打4008331912，4008331912。
4: 北京时间16:30，
5: 权威发声，美好再现。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6: 千古丹青绘八桂，山水形胜入画图。盛世修典中国历代绘画大戏成果展广西特展，邀您在灵山秀水间赏丹青神韵，品八桂文脉。

0: 这个广告之后欢迎回来啊！这个大家，我一会儿再跟大家分享好消息，因为一位车主在节目线上等了一会儿广告了，看他所遇到情况是什么样的。喂，你好，我是依林，向你问好。
1: 哎，依林老师您好，
0: 让你久等，先生，我该怎么礼貌称呼您？贵姓啊？
1: 哦，我姓严。
0: 哎，严先生，您车子遇到啥情况了？
1: 哦，是这样的，就我买的新车，然后是在我老家买的。然后买完了之后，就是现在不是到交付的时候了吗？
0: 明白。
1: 然后交付就一定让我去。我们就是省城去做交付，
0: 必须要去省城做交付。
1: 对对对对对。
0: 你老家买的话，你是在老家的店里边买的还是怎么着啊？
1: 老家的店里面，就是他们自营的极客的自营店。
0: 极客自营店，极客。
1: 对。
0: 导播老师，极客全国客服中心电话。
1: 我打过了。
0: 没事没事，我打，你就往下说，往下我。
1: 我觉得这个事情我很生气，是吗？
0: 我也很生气。你先说，就是为什么他非得让你去省城？你告诉我，比如你家里面是在哪个城市？
1: 宝鸡市。
0: 宝鸡有极客家吗？
1: 有极客家呀。
0: 他为啥非要让你去省城？那么陕西西非要让你去西安提车了？
1: 对，让我去西安的交付中心提车。
0: 为啥？有跟你说理由吗？
1: 就是说他们的流程是这样子的。就原话，他们的流程是这样子的。我说我现在不想去，他说我没办法。
0: 没有交宝鸡没有交付中心，你买的啥车？
1: 极客007GT。
0: 007GT， 为什
1: 么？我是这样认为的啊，就是你无论有没有交付中心，
0: 嗯，
1: 我在哪买的车，我在哪提车，这个是
0: 很正常。您说的是
1: 对
0: 的。
1: 对
0: 我支持你这个说法。
1: 对对对，我就一个诉求，就是我在哪买的车，然后我在哪提车。
0: 导播老师，极客400快。400，哎呀，400-0036036，你不用查了。快的，我要去把这个事儿确定一下。他为啥不能把你的车子从宝鸡的交付中心那边？拉到，抱歉，西安的交付中心那边拉到宝鸡，让您去提车不就得了？
1: 他的意思是让我先付钱，付完了钱他才能拉过来。
0: 哦，就是您需要先验车是吧？
1: 对，我因为在我的认识当中，就是钱货两清嘛。
0: 您该验车，没错，没错，您该验车的。我去跟他沟通去。
1: 他说我付完钱之后，他给我一个提车码什么的，我觉得这个东西。不是那么可靠，对
0: 不
1: 对？不
0: 是，但是您这个车子在下定的时候，大定您应该又有锁的 VIN 码了。
1: 这个事情是这样子，
0: 嗯，
1: 就是当时会有一个叫做小定权益，
0: 嗯，对，
1: 是他们那个店里面的，然后用的是店里面的那个极客的账号去下的订单。
0: 哦，
1: 然后当时
0: 怪不得是这样子，我还你继续往下说。
1: 当时也没有告知我，我一定要去西安提车，当然这个事情不纠结，我就是说现在如果说能解决我这个问题是最好的。
0: 您用店里边，您就是转单了呗？
1: 可以这样理解。
0: 所以这个单子不在您名下。
1: 但是他是用我的名字和手机号去下的这个订单，
0: 就转了单。我本来想刚刚，哎，导播老师还没打吗？五分钟之前咱都说了400-0036036。

0: 哎，我现在我又不知道该怎么去帮你了。你这转单的，又是，
1: 您是觉得这个事情因为有转单这
0: 没
1: 个
0: 错，
1: 存
0: 因为
1: 在？
0: 这个问题就出在转单上面，没有出现在其他上面。如果是您的手机进行小定转大定，把人锁单的话，那么刚才我为什么突然有个问题呢？就是 VIN 码应该早就出现在您的 APP 里边。如果这样的话，不可能是他不给您去把车子送过去。
1: 您说的那个什么码是什么
0: ？VIN 码就是车辆的识别码。
1: 那个现在的车还没有到交付那一步，就是车还没有下线，
0: 就是
1: 出来
0: 不就是排产的时候，您的车子在下线之后，就是产生了车辆识别码之后，您就应该能看得到。所以您现在遇到这个情况，应该就是来自于您是转单用户所带来的问题，就是他不能确定您是不是要提这台车子。
1: 我说实话，就是我其实很喜欢这个车，
0: 那我知道，
1: 就是因为我是直接付全款的嘛，然后也没有其他任何问题。
0: 你全款已经付过了？
1: 我还没有付。因为如果我是觉得看到车之后车没有问题，我给你付钱。
0: 那如果是这样的话，您可以去完成这样子。那个严先生。

0: 您打车到宝鸡去看您的车子，看完以后您把车把钱交了，交了以后我让极客把车子拉到宝鸡让您提车，您不用在西安提。您可以这么操作。
1: 就是我得先到，就是先去西安
0: 去看
1: 我的
0: 车。没错。没错。
1: 看完车了之后再回到宝鸡去提车。
0: 不是，您觉得没问题您交钱呀、啊。您觉得有问题、
1: 就是、
0: 您应该不交钱的。
1: 那我还得再跑一趟西安吗？
0: 不用了呀，就是你不是现场不是看完这台车子吗？看完也不是就没问题了，没问题以后你把钱交了，您做好手续，然后呢给您从西安拉到宝鸡，您在宝鸡提车，您就不用从西安开回宝鸡，浪费您宝贵的公里数了。
1: 那我是否还要再人去一趟西安呢？
0: 您需要去一次西安，验车那一次，就是交钱那一次。
1: 那我明白了，就是我，但是我希望的是，就是我能在宝鸡验车，然后
0: 那我这么说，就如果您在宝鸡验完这台车子，您说这台车子我不要了，会不会出现这样的情况？
1: 那就是极客对自己的产品这么没有自信心吗？
0: 你这个，你挺会抬杠啊！你这种道德绑架呀、啊！你这是？那我还说
1: 没有
0: 你对自己的这个购买信心这么没信心吗？
1: 我肯定是，是这样的，就是如果说这台车没有任何的外观问题以及质量问题的话，
0: 您向我口头承诺其实是不重要的。
1: 就是就是他拉到宝鸡来，我验完车之后没有任何问题，我付钱。
0: 不用不用不用不用拉到宝鸡，您去西安验车，因为您如果现在说我在宝鸡就把钱给付了，然后呢车子过来，没问题。我也可以跟他们沟通，这样的 O 不 OK？
1: 不 OK。
0: 那如果这样的话，那不能全部像您是个转单用户啊，你怎么还没明白？你又不是个正常用户。
1: 是这样的，我可以接受我付一部分的定金。
0: 我接受不了，我替极客接受不了。你凭什么？你已经是个违规操作用户了，这我说的已经够清楚了。然后你希望的是这台车子按照正常流程发配给你，没有人给你这个特权呀。那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以后都非常非常的简单了，所有的黄牛都可以去简单的去操作这样的事情，因为我只要转了单，我通过其他的名义先下了单，下完单以后转到您的名义上，车子造出来以后，您可以随时不要的，对于您来说没损失啊。
1: 但是这个车它是定金是我付的，然后那个车也是不是说是黄牛转给我的，是店里面的员工。
0: 店里边的员工是黄牛。
1: 对，您可以这样理解。
0: 不是，不是我这么理解，而是就是，
1: 是，那这个，就现在这个问题没有办法解决，是吗？
0: 没有办法，就是我给您的建议真的非常好，就是您到西安去看一下这台车子，没问题的话交钱，然后呢，我让极客把车子拉到您身边，拉到哪儿都行。这样的，我觉得已经对您是一种保护了呀。
1: 那就是因为我个人原因吧，就是我家里面人，就包括我自己，没办法去西安。
0: 为什么？就西安又不是出国。
1: 就是这样来回跑，就很，
0: 那个人啥原因不能去西安呢？
1: 我不想。
0: 对，那不是个人，那不是个人原因不能去西安，那是不想去西安嘛。但是您看，您又不想去西安，您又想享受正常车主的交车的流程，那这个。通过我觉得是不合适的，因为就我也不瞒您说，我就是极客车主。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作为一个极客车主，我会很伤心的。凭什么厂家都向你去低头啊？那我正常车主的一些工作流程能不能保证？
1: 是这样，依林老师，我认为我也是一个正常车主，因为我付的钱也是一个正常的车的钱。
0: 那您就不应该通过这个转单的方式来下定这台车子。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我刚才对你的态度。是那么好，现在我并不能够完全认同您的说法的原因。
1: 就是店里面给我要求是，就是
0: 那
1: 可
0: 您
1: 以
0: 跟
1: 这
0: 店
1: 样
0: 里边
1: 操
0: 商，
1: 作。
0: 对，您跟店里边商量，你这事儿交给店里面，谁给你去承诺的，你跟谁去沟通，
1: 但是他们当时也没有承诺说这个车子要
0: 那就
1: 拉到
0: 行了。
1: 保险。
0: 对，那就说明可能您需要去考虑一下这件事情的风险性。 严先生，我能跟你沟通的就到这儿了。
1: 哎，好嘞，那就不耽误您时间了。
0: 好嘞，非常感谢，好，那就这样子啊，再见。

0: 即刻在400上面。哎，喂，你好，即刻全国客服中心。
1: 你好。
0: 哎，先生你好，刚才跟车主沟通以后没什么事了，继续保持你们的工作，如果你们愿意的话，跟车主去沟通一下的交车情况，促进一下承担，这是你们就是自主的事儿，就是跟我节目判断就没关系了。
1: 好的，了解老师。
0: 好嘞，行，那就这样子了，非常感谢您的工作，再见。我等会儿啊，我等会儿，我趁着。

我真的确定，就宝鸡到西安多长时间？我就好奇啊，这跟这些事儿没关系。宝鸡到西安多远啊？我西宝鸡市，不好意思啊，我查一下。宝鸡市，好，路线，等我呀，到西安市，稍等各位。纯好奇，我就是觉得多远，我看看能不能。宝鸡市到西安市，等会儿，挨着的，挨着的呀。宝鸡旁边就是西安啊。自驾的话，1小时52分，那动车的话，不到1小时就能搞定了。

0: 好嘞，不行，又来一个。导播老师，接完这个以后，咱就不接了，好不好？我先得读一下我的这个有个好消息跟大家分享一下，看下一位抽出遇到情况。喂，你好，我是一零，向你问好。
1: 喂，你好。
0: 哎，先生你好，请问您贵姓？我好称呼您。
1: 哎，你好，老师，我免贵姓张。
0: 哎，张先生，您车子遇到啥情况了？
1: 就是我是一台奔驰的 EQB 二六零。
0: EQ 啥二六零啊
1: ？EQB。
0: 啊，EQB 二六零，好嘞。
1: 然后我这个事儿是这样，我简单跟您说一下。然后那个，我是去年2025年的时候回电升了一下级，然后他当时吧，应该是我们也不知道，当时是就是有一颗 B 复燃的现象嘛，然后他们就是锁漏十度电，防止复燃嘛。
0: 嗯。
1: 然后最后这个事儿也没解决，然后那会儿也没时间搭理他们，然后我就一直想起诉他们就锁电这个事儿，结果今年3月份给我发了一个召回，就是召回换电池的。
0: 换电池啊。
1: 啊，是他就是国家强制要求嘛，因为烧的太多了。
0: 啊，对，不是好事吗？
1: 然后呢，你听我跟您讲。然后3月份收到的这个信函说6月25号说就开始召回嘛。结果呢，我等到今天就不是6月25号，到现在还没消息，4S店也没消息，然后打他们客服也没消息。我说是这样，我说本来这个事儿吧，锁了我1年多电就已经挺耽误事儿，我现在就想问一下，到底什么时候能给我换电池，给个准确的消息？
0: 稍等啊，我查一下，我查找啊。这个事儿您问我就问对了，国家市场监，不好意思，我直接帮你查一下，我现在可能不能给你一个非常明确的答复。
1: 啊，好的，
0: 您稍等，您稍等。我在这个电脑上，我这个手机。跳出来的界面是不对的，大家等我一下啊！我现在正在查询的是这个网站，叫大家看一下怎么看。

召回，这个是最最简单的一个处理的方式，查找的方式。各位，抱歉，久等啊。呵，我们这个电脑呀，不好意思啊，各位，再等等。哎呀，他这个网站啊，终于好了。啊，那召回信息我这边需要去找一下奔驰就可以了。快快快，稍等啊，不好意思。这儿呢，奔驰，好。北京奔驰有限公司召回部分国产车，我看是哪个啊？啊，你看，EQE 是这儿吗？EQE SUV，EQE 啊，共计58辆啊，不是这个。

0: 这是2020年的，哎呀，我的天！再给我一点点时间啊！好，2020年2月14号，召回部分国产 EQA 和 EQB 汽车，是这个吧？没错，本次召回范围内的部分车辆，由于高压电池生产工艺波动导致了电池可靠性下降，并且出现了电池管理系统软件的控制策略可能会导致这个电池单体承载过大载荷，增加其内部短路的风险，可能导致车辆起火，存在安全隐患。本次召回活动是在国家质检总局启动缺陷调查的情况下开展的。受调查影响，北京奔驰汽车有限公司通过授权经销商为受影响的车辆更换高压电池，以消除安全隐患。没错，就是这个，就等着这个时间呢。自2026年6月25号起，哈，得嘞，我知道了。张先生你好，
1: 你好，
0: 查到了，2026年6月25号起，从今天开始分批次召回。
1: 对，就是我现在就要求说。我说他能不能给我个明确，到底什么时候能换？他那玩意儿不能让我一直等，就像我那天说的，
0: 就得等。
1: 那
2: 智广早新闻由为人民造一张好版的千年周集团特约播出，一张好版装配未来，做好贵用好版就用千年周，做好贵用好版就用千年周。
0: 不好意思，被这个打断了一下。这个 MP4 进行相关的召回，您这边等着行了，从今天开始嘛，你这边多等等，很快就到了。而且相信我，召回这个事儿一定是会轮得到你的，这是
1: 就是这个事儿，我理解，就是我的要求也不高，就是哪怕您说年底12月份召回，反正也可以理解。但是我之前问过他一个问题，我说既然这个车烧了这么多，他就是因为他的召回原因，我说那么。在这个召回之前，这个车如果复燃了，责任到底算谁的？我打了好多遍电话，他也没说。
0: 算奔驰厂方的呀。
1: 那他们不说。

0: 召回的这事儿，我跟您说，从今天开始嘛，所以呢，这个是分批次召回的。就比方说，您所在那家四 S 店大概有48辆车子，那么就是48个车主一个过来这边把电池给换了，因为他运电池也不可能那么一口气全国把这电池都给运掉，所以您稍微等等就好了。您现在说到的，
1: 您说这个事儿我肯定理解，但是就是我想，就想要个大概的时间，他们现在都不给啊。
0: 没有，没办法给你大概的时间，我也没办法给你。
1: 那我问您一下，就是这个召回这个东西，国家有强制要求在什么时间之内召回完毕吗？
0: 当然有了，而且呢，在时间之内呢，还会需要去向国家食品总局去写召回报告的相关流程计划书。
1: 那您说，我问您一下，就是关于他锁店这个事儿，我能起诉的吗？
0: 起诉去啊，没问题啊。
1: 可以是吧？
0: 当然可以，起诉是每个人的权利啊，而且我是支持您的，因为锁店这个事儿我是非常不耻的。
1: 啊，关键是你光说这奔驰一下星辉，二叉滴滴，三叉人和，到我这儿成差事儿了，你这玩意儿。
0: 对呀、啊，所以呢，现在没有办法，他给你去才召回嘛。
1: 行，那行，那
0: 好嘞，
1: 谢谢您。
0: 哎，行，那就这样子啊，再见。
1: 哎。
0: 好了，先不接了。哎，那个，接下来来关注正儿八经的车子吧，来关注东风日产。前不久呢，东风日产的 NX8 正式上市了啊，定位是大五座智慧舒享 SUV。 那朋友肯定会问了，为什么叫做大五座智慧舒享 SUV 呢？新车推出了纯电与增程两大动力七大版本，限时全溢价14.99万到19.99万，全系标配了71项高价值的配置。今天重点推荐了纯电的650 MAX 与增程的310 MAX。 在空间方面的 NX 的轴距呢是2917毫米，后起步空间呢是超越了760毫米，地板纯平，后备箱是773升，可以装13个行李箱，和全家出行毫无压力。那在满配之上的 NX8 的全系标配了大沙发，全车40个按摩点，前后排的按摩、通风、加热、电调、记忆全覆盖，后排可以通过133度的躺平，全系标配了智能座舱，搭载了Nissan OS 的 2.0 和双15.6英寸的连屏。 MAX 的标版呢配备了激光雷达，还有 Momenta 的辅助驾驶。增程版的全系搭载了 1.5T 的四缸增程发动这个增程器啊，亏电的油耗是百公里仅4.51升。在品牌方面的东风日产是央企合资大厂，品控安全让家庭用户绝对放心。纯电的650 MAX 采用了宁德时代的800伏的 5C 超充，6分钟能补能300公里。增程的310 MAX 配备了43.2度电池，纯电综合续航是310升，综合续航达到了1450公里。大空间、大门配、大品牌，14.99万元起。东风日产 NX8 是家用新能源 SUV 非常值得考虑的选择。更多详情可以关注一下当地的东风日产的经销商。所以是大五座智慧舒享 SUV。那今天我抬头一看呢，还剩下3分多钟的时间，来不及往下去推进了。看看大家伙的留言是什么样子的，来不及，3分钟真的推不进一个事儿了。今天有一个我特别想去了解到一个买到了不能上路的车的那位朋友。没等到您，希望以后能听到您的声音。尘埃，这就去试驾，感谢，对，太捧场了，谢谢啊！这让我们领导听听啊，对不对？这效果，车子意外落水的这位朋友，我也很想去听听当时保险公司是怎么跟您去判断这件事儿的。半年10万2次更换发动机总成，现在油箱油管质量脱落，还好我是柴油，不然在高速上就没有了，可以维权吗？柴油机什么车啊？柴油机现在买到的是越野、奥迪柴油，还有 diesel， 还有谁啊？ 212也有柴油版本，你是啥车？

车半年开10万公里，半年您能开10万公里啊？

0: 等会儿啊，看看大家伙儿的问题。一零说九 X 的缺点，我这两天正在考虑一件事，就是我这台车子已经开了8000公里了，然后我作为一个车主和大家有的时候还算比较喜欢的媒体人，我想去拍一台这台车子的我的用车体验，就是优点缺点全说，你要不要看？我没想好，因为我觉得这也有点像打广告，我没有想好。大通 V90 货运版，哦，您这个就商用车跟乘用车两个这个法律体系，所以我得看您的车子，但是我不会货车。上次我是通过忽悠一个货车方面的4S店的工作人员，说我是在这个汽车领域特别权威的一个人，才把这事儿给沟通下来了。咱不能老这么吹牛，所以抱歉啊，这货车的我就不会去沟通了。还有一个其他方面的问题吗？买了一个 E300， 交付后发现漆面问题，可以维权吗？可以啊，你去找这个奔驰去沟通啊。漆面有问题要看他是比方说产品瑕疵，还是说他主观故意，这些都可以去找找。今天节目到这里就和大家说再见了，非常感谢各位，拜拜。
1: 你的车遇到质量问题，
2: 我买到现在换了2次变速箱了，
3: 刹车踩下去踩不动，没反应。
4: 北京时间16:59，
5: 连续9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1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2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0: 神仙落日，享清凉夏天。神仙居玩鸟票限时畅享，不负夏日好时光。
1: 约个时间一起看世界杯，
2: 没问题，早就安排好了。家里电视看，选移动宽带，用宽带电视，画面超清，如临赛场。出门手机看，用移动好网，上咪咕视频，高清直播，想看就看。
1: 不管电视看还是手机看，全套都用中国移动。
2: 没错，强网稳定加持，信号全程在线，超清丝滑观赛，体验直接拉满。看世界杯，当然选中国移动。
3: 工商银行万事达欧洲旅行信用卡，人民币加十种外币，全球畅游无忧。2026年欧洲地区消费比比1.5%返现无上限，境外其他地区消费比比1%返现，更有全球热门消费场景优惠。详询工行网点或致电95588。

0: 之声，浙江第一声。浙江之声领先一路晚高峰。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筷子本寻常，用在舌尖上，筷子嘴边转，事关大健康。一日三餐请注意，卫生用餐需警惕。盘里来，嘴里去，丝筷交叉不可取。病从口入要提防，口口相传需介意。阻断筷子传染源，人人防护不麻痹。公勺公筷需配备，分餐分食分餐具。专人专用讲文明，保持习惯要牢记。要牢记，公筷行动从你我做起。
0: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2: 嗨，我是崔琦，下班了吧？今天辛苦了。这个晚高峰我来陪你，浙江之声领先一路，给你的生活提提鲜。安全带系好，马上出发。这里梳理新闻，也梳理你一天的心情。这里关注热点，也关注热点何以为热。聚焦今日浙江的奔腾不息，搜索大千世界的万象更新。浙江之声领先一路，傍晚5点，我已经准备就绪，就等你了，马上打开。

今天的很多的这个不是很多的，就所有的这个浙江的考生们啊，都迎来了自己的这个高考的结果啊，这个分数啊。我觉得分数算是结果的一半吧，接下来还有这个要报考志愿啊。那当你面对这样的一个结果的时候，我希望在你的家里面，其实是最近一段时间总是在刷那个短视频的网站哈，你会发现就是每年都有这样的查分的名场面，你会被一个又一个的那种兴奋的，然后那种如愿以偿的那种状态，然后全家人一起欢呼的那种状态，一次又一次的去打动啊。就在今天下午，2026浙江高考分数线公布了，特殊类594分，第一段494，第二段266。那么今天下午3点开始呢，考生们就可以查询自己的高考成绩了。当然，我觉得名场面不仅仅只是属于那些看到特别好的分数，然后兴奋的，然后一起欢呼的那样的一个场景，名场面属于如愿以偿，也属于每一个擦干眼泪，然后决定继续再往前走的你。所以我觉得，哎呀，人间的六七月啊，就是很多种的感情交织在一起，它属于开始。你看很多的朋友查到了分数，然后就开始盘算说，哎，我拿着这个分数我可以去报考哪些学校。那么接下来呢，就是更伤脑筋的或者更费脑细胞的这样的一个全家总动员的这样的一个时刻了哈。另外呢，一波这个大孩子们结束了在大学的生活，即将踏入到社会啊，那其实这也是一种开始。那我最近一段时间呢，就看到有很多的这个毕业典礼上面，老师也好，校长也好，然后对于毕业生们的这种寄语，其实每年我都还挺关心和关注的。因为你就会觉得好像是站在这个人生的码头上面，他们即将扬帆起航，然后哎，所说的跟他们所说的这样的一个送别的话，有几句话要交代。他可能跟学业已经没有关系，跟成绩已经没有关系，跟好好学习已经没有关系，但是跟日后如何在这个社会上顶天立地，做一个人，做一个被自己欣赏的人，做一个能够印象当中就是自己想要成为的那种人是有关系的。我最近看到这个浙江工商大学的毕业典礼上面，他们那个王校长的一个寄语啊，我觉得还是挺有感触的，说生活不需要永远冲锋，但需要在该你上场的时候能够专业的站在光里，并且游刃有余。的确是这样的，就是我们不能总是苛求自己在任何一段时期你都发挥出自己的光芒，或者说你在任何的一个时间里面你都是站在那个 C 位当中。就我们必须要接受人会在不同的阶段，你比如说你在你的岗位上面，或者说你在这个哪怕是在同一个单位，在同一个行业里面，你必须要接受一点，就是你要在不同的时期能够发挥不同的作用。你比如说你在这个时间段里面，你就到你该上场的时候了，你就好好的发挥出你的光和热，但是到下一个时期啊，需要你当配角的时候，那你就当好配角，对吧？生活不需要你永远冲锋，但需要你在该你上场的时候能够专业的站在光里，并且游刃有余，而不是傻傻的光站在那里无所适从。本性善良和个人健康才是最最重要的，不是每座山都值得翻，不是要硬闯所有关，我们要一定要守住底线，保持善良，努力活成自己向往的理想模样，拒绝成为自己讨厌的那种人。我不知道我到底是因为什么而关注到了这段话，就让我印象格外深刻，是因为他提到了个人健康，就是说，哎，一定要提醒同学们，你们一定要注意健康，还是说这句话说拒绝成为自己讨厌的那种人？因为前段时期好像我们广为流传的说，哎，我们要有被讨厌的勇气，就不要怕成为一个被讨厌的人。但是纵有被讨厌的勇气，我们也不要成为自己讨厌的那种人。因为你知道自己讨厌什么样的人其实很简单，但是不成为那样的人细想想真的很难。

老高峰正在直播哈，正如刚才我们所说的，接下来呢可能要面临的这个一个考验呢，就是要这个志愿填报了哈，是6月29号到30号进行，而浙江省教育考试院的网站是咱们浙江志愿填报的唯一网站。在这个时候呢，一方面哈，要对孩子的，就是说觉得要把孩子的每一分都利用上哈，能够把他来之不易的每一分哈，都能够让他最大化哈，能够让孩子考上自己如愿以偿的学校，学到自己如愿以偿的专业啊。那同时呢，我觉得谨慎谨慎再谨慎哈，因为这段时间啊，就这些孩子们和这些家长们都成为了这些，哎呀，各种各样的人，就是这个唯利是图者啊，这个瞪大了眼睛。这个红着眼睛要去围猎的对象。随着各地高考成绩公布，各类高考志愿的填报咨询机构也都进入到了业务高峰期。说实话呢，家长可能在自己的领域里面是一把好手，但是对于怎么填报志愿，怎么就像我们刚才说的，把孩子的每一分都能够发挥出它的作用，能够最大化，其实有的时候他并不专业。这个时候呢，我们就想借助一些专业的力量啊。有的时候呢，家长就会说，哎，我们找那个志愿规划师吧，你看他都叫师了啊，师者传道授业解惑也啊。我们找这个在志愿填报方面啊，能够自称为师的人，那总不会错吧。结果记者调查发现，市面上相关的机构收费啊，从数百元到数万元不等，真的都能够提供专业的服务吗？有在机构工作过的知情人士透露啊，所谓的志愿规划师，他实则是销售岗。多数员工入职不足俩月，机构岗前这个岗前培训的首要内容就是，哎，怎么给他打造一个人设，怎么来包装自己的履历，以至于让家长们真的相信他是一个所谓的高考志愿规划师。此外呢，机构会在那个群里头哈，安排托儿来频繁的互动，营造出一种啊，哎呀，就是家长争先恐后的积极咨询，老师专业解答的假象，其实问的人答的人都是演员哈。在部分机构里头，所谓的专业咨询多靠 AI 临时搜答案，有的机构呢则是混淆全日制本科助学班与统招全日制本科的概念，就这他都搞不清楚，还当志愿填报的那个志愿规划师。在办学就是他们在为那个办学机构在引流，输送生源可以获得每人20000元的提成，所以本质他就是一个销售。然后他怎么把这个家长，就是获得家长的信赖，然后让家长信任，然后去填报他想要家长去填报的那个学校，因为什么背后他有好处，就能够得到20000元的提成。你知道有的博主5月份还在带货厨具，在卖猪蹄儿，6月份就自称自己是资深的高考专家了。更有机构推出了所谓的绝密大数据库，万元套餐中的智能系统仅整合了各省考试院免费公开的录取数据，经包装之后溢价售卖。刚才咱们说哈，就是他们在那个微信群里面会安排各种托儿频繁互动，营造出那个家长积极咨询、老师专业解答的假象，以打标签的方式对家长进行筛选，并根据意愿强弱采用不同的营销话术，通过渲染时间紧迫感等方式放大志愿的填报风险，制造焦虑情绪，刺激考生家长尽快的下单。而且呢，在采访当中呢，有机构的工作人员就表示说， AI 是他们的惯用工具。他说，我一般呢都叫 AI 给我写一个，必须得看着念，我自己都不知道自己在讲什么。更令人意想不到的是，有的机构甚至混淆这个全日制本科助学班与统招全日制本科的概念，为这个办学机构引流。而他们自己呢倒是显露出了一种别样的坦诚，当然这个坦诚要打上双引号，他说，我们就没有初心，我们甚至都没有道德。

0: 17:15。
1: 老公，家里智能产品越来越多，宽带也该升级了吧？
2: 我今天就去升级成中国移动千兆宽带，它的爱家官网、全屋 WiFi 都能覆盖，咱家的智能设备会用得更流畅。
1: 那太好了，智家产品都升级了，宽带确实要跟上。
2: 移动千兆宽带不光快和稳定，而且性价比还很高，套餐里娱乐、流量、话费给包圆了。
1: 这么好用啊！选对宽带，幸福感直接拉满，你快去办。
2: 千兆网络解锁智家新体验，品质宽带就选中国移动。
3: 好，高峰正在直播哈，这里是浙江之声。我相信呢，就是家长的初衷呢，都是就像我们刚才说的，不想要浪费孩子们来之不易的每一分啊，因为我们太清楚这一分一分到底是怎么来的了。
4: 什么？也许到头也没结果。
3: 我记得当年明月曾经在接受采访的时候，他在说他创作那个明朝那些事儿哈，他就说历史可能。这个很多人在说历史的时候，在学历史的时候，是那些王侯将相，然后是那些大人物，然后是那些站在历史舞台中央的那些人啊，是那些风云人物啊，是一个一个的名字，是一个一个的历史事件，在历史书上可能就是三言两语，就是几个字儿啊，几个黑体字儿，几个宋体字儿啊，但是那几行字儿，也许两行字儿带过的一个时代，就是普通人一天一天，一秒钟一秒钟这么活过来的，甚至是挨过来的。同样的就是这个分数，你看现在我们在说分数，几百几，600多分，500多分，400多分，就是精确到个位数，那可能每一分家长们最知道，那每一分里面包含的到底是什么，那都是一个一个点灯熬油的夜晚啊，那都是一个一个，那不只是孩子一个人在努力啊，都是家长全力以赴在保障，满含期待的那一分又一分啊。对，真的实在是不想辜负，于是乎呢，真是生怕自己的判断有误，于是找了这样的一个机构，就没有想到落入到那个机构的圈套当中去啊。

好，高峰正在直播，这里是浙江之声。那刚才咱们讲说到这个 AI 哈，你会发现好像现在呢，在这个高考这个结束之后啊，好像很多的这个 AI 的工具呢，似乎就出现在我们的眼前哈。我在这儿奉劝一句，就千万不要拿 AI 给你的建议哈，当作是那种，哎呀，这个你全部参考的那个百分之百，我觉得它只能够给你一个参考，它不能成为你的一个决定性的一个拍板的一个因素之一哈。要说到这个 AI， 看似风马牛不相及，你说我们在使用 AI 的时候，它会对能源有什么样的一个消耗，或者说 AI？我们去问 AI 一个问题，我们现在他知道他会消耗那个资源，消耗那个 token， 但是我们不清楚的是，就是如果我们问 AI 的问题，就是问他十个问题，他甚至能够消耗那个水资源。很多人都知道 AI 会耗电，但实际上 AI 同时也在大量消耗着另外一种资源，那就是水。我觉得早在这个 ChatGPT 特别火爆的时候呢，我们就曾经说过这个话题哈。水，比如说你跟豆包聊它个五分钟，大概会消耗500毫升的散热用水。人们常以10次问答消耗一瓶矿泉水来量化 AI 的用水。10次问答，它又得喝一瓶水。这我回答人家10个问题，还没喝一瓶矿泉水呢。世界经济论坛在一份报告中指出，芯片制造发电环节的耗水量远高于数据中心本身。覆盖芯片、发电、算力三大环节的 AI 全产业链一年要喝掉230亿立方米的淡水。这个比例虽然不高，但全球淡水资源有限，且水不像电那样可以进行远距离的输送。数据显示，全球约40%的数据中心、近1/3的芯片工厂都建在缺水地区。企业在选址的时候，往往将当地的电价和土地成本作为首要的考量，而水源是否充足却成了次要的问题。然而 AI 行业用水需求不断增加，正在让缺水地区承受越来越大的压力。其实我也去查了一下哈，说 AI 呢，说为什么就是说这个 AI 消耗这个水资源，它到底消耗的是什么？它不是说你去问豆包

包问题，豆包在那边咕咚咕咚就喝了这个一瓶矿泉水，它不是这样的，它不是那种直接的关联的，而是什么呢 ？AI 本身它其实并不喝水哈，它并不是需要用水去这个驱动它，耗水的是支撑它运行的硬件基础设施。你比如说刚才咱们说那个散热用水，数据中心的散热它是直接耗水的，GPU、CPU 高负荷运算产生的巨量的热量，它需要依靠水冷系统去散热，冷却水在冷却塔中蒸发带走热量，大部分永久都散失在空气当中。还有配套发电啊，这个是间接耗水的。AI 是电老虎，发电环节，比如火电、核电的这个蒸汽涡轮冷却也需要大量的淡水，间接的耗水量是远高于数据中心本身的。再一个就是那个芯片制造，那相当于工艺用水，半导体制造每个环节都需要超纯水来清洗和冷却，是水资源密集型的产业。所以呢，你看有时候我们真的是觉得风马牛不相及的两件事儿哈，或者说风马牛不相及的两个领域哈，但实际上人家暗通款曲。

我觉得很难讲吧，就有的时候我看到类似于这样的类比啊，我都觉得就是不知道哪里有点怪怪的，但是以我这种笨嘴拙舌的，以我这样的一种这种知识储备来讲，就我说不清楚到底哪里怪怪的。你比如说我经常之前听说吃什么什么什么什么，比如吃西瓜啊，说吃多少西瓜相当于吃了多少大米饭，然后这个你吃了喝了什么什么东西相当于多少大米饭，就以大米饭来类比。然后这其实说实话，那这还好，这属于都是食品领域的啊。但是我觉得这个就是让米饭背负了某种原罪啊，就是实际上米饭并没有什么不好，但是因为在这个等式当中成为了等式的另外一端，然后似乎好像这个碳水化合物就又背负了某种罪恶感似的啊。就有时候你听这句话的那种况味，你比如说我问AI 十个问题就要消耗一瓶矿泉水，就有时候好像觉得说，哦，难道这个问题在于问的人身上吗？或者在使用 AI 身上吗？但实际上通过我们刚才的这个了解，它其实并不是那种直接关联的，而是与 AI 有关的这种硬件基础设施所配套的相关。那我觉得这其实是技术领域方面它需要去突破的，而非要把这种所谓的那种道德况味哈，加入到我们在使用 AI 的这个过程当中去，就是让我们觉得好像，哎，我们使用这个 AI 似乎好像在浪费资源，或者说在消耗资源一样的。我觉得在况味上哈，真的是有待商榷。我还在

就我自己本身吧，就作为我个人来讲吧，就不代表任何其他。我就觉得从我个人的角度来讲，我不希望就是把那种从这种生产端所要去解决的这种问题或者是困惑，然后以一种道德重量的形式让用户去承担。就是我始终不希望建立类似于这样的一种关联遐想或者是等式啊，我觉得这对于用户来讲是不公平的。晚高峰正在直播，这里是浙江之声，我们在杭州地区的收听调频101.6。也许的。今天我还看到一个热搜话题哈，那这个就是我们在使用 AI 的过程当中哈需要去思考的了。他说建议大家不要和 AI 太好了。这个网帖是这么说的啊，说真心建议大家别和 AI 关系太好了，真的会上头。现在我的日常，上班受了委屈，第一时间找他吐槽；买衣服纠结款式，找他参谋；半夜 emo 睡不着觉，拉着他唠到两点；连今天吃什么都要问他意见。他永远秒回，永远耐心，永远站在我的这边，不会嫌我烦，不会说我矫情，连前因后果都不用反复解释，打几个字儿他就能接住我所有的情绪。我发现我最近好像也挺依赖 AI 的，就是昨天那个梁静茹演唱会，她那不是出票了吗？你大概知道你在第几区、第几排、第几号，然后我就把我的那个座位号输入到豆包里去，我说豆包，请你帮我分析一下这个座位看演唱会怎么样。然后他就告诉我说，哎，你这个座位呢其实是中等偏上啊，刚好是比如说舞台的这个斜对面哈，属于一个视野比较好的位置。哦，我顿时就觉得，虽然我也知道这是 AI 告诉我的，我对它的这个靠谱程度也打一个问号，但那一刻你就情不自禁的释怀了。那为什么说建议大家不要对 AI 太上头，或者说不要跟 AI 太好了？然后他是这么说的，他说结果就是现在跟现实朋友聊天都嫌麻烦，要铺垫前因后果，要照顾对方情绪，要怕自己说多了招人烦，再这么下去我现实社交能力怕是要直接退化成零了。我觉得这个担心是必要的。但是也有朋友说了，我反而觉得跟 AI 聊久了，我的表达能力提升了，以前我说话表达不清楚我内心的意思。因为我们都知道就是 AI 时代哈，你想用好 AI 你得会提问，对不对？所以你看在网络上有那么多的指令，就是告诉你你怎么去跟 AI 发出这样的指令，口令是什么，有很多人在分享。有的人呢，你想让 AI 办事，但是你说不清楚说不明白， AI 就没有办法达到你的效果。所以怎么提问，问的精不精准，怎么传递需求，现在反而成为了人们最大的一个问题哈。然后呢，你看斯普特尼克就说了，我也有这种感觉，特别是安慰人的话啊，聊久了 AI 的安慰套路我都知道了，所以我也被影响了。

不知道大家伙儿怎么来看待这个问题哈？你觉得呢？是不是不应该跟 AI 太好了呢？马高峰正在直播哈，这段时间呢来周期购买好视力眼贴，这个礼赠我觉得还是非常非常诱人的，非常适合这个季节，那就是会送你一床冰丝夏凉被。拨打4008331912购买好视力，你能够享受到的不仅仅是电台专供的蒸汽版的好视力眼贴，你能够享受到的是这种蒸汽加上那个好视力的经典眼贴当中的那种中药成分对你眼睛的这种按摩抚慰和眼睛得到的这种充分的放松和休息。另外呢，礼赠最近也是特别特别的诱人啊，周期购买好视力眼贴，每人呢会多送78元的蒸汽眼贴体验装，还有一台多功能收音机，另外呢每人再多送一床冰丝夏凉被，这个是我们浙江听众的独享。那所以大家伙儿可以拨打4008331912 4008331912来了解一下。

0: 广早新闻由为人民造一张好版的千年周集团特约播出。一张好版，装配未来，做好贵，用好版就用千年周，做好贵，用好版就用千年周。
1: 又到了送福利时间，好视力年终感恩回馈特拿出10000份眼贴补助浙江听众，所有眼睛模糊干涩不舒服的就是现在，赶快拿出手机打400833-1912，购买就多送78元蒸汽眼贴，每个手机号限领1份，400833-1912。特别是眼睛经常干涩酸胀，见风见光眼睛刺痛流泪，甚至模糊到看不清手机电视的，真心建议您早点用上好视力蒸汽眼贴，早用早缓解。内含人参、黄柏等草本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贴完眼睛水润舒服，看手机电视轻松不难受。想试试的现在就打400833-1912，购买就多送78元蒸汽眼贴，再加豪华收音机。另外，好视力年终感恩回馈，周期买更划算，额外再送一床冰感夏凉被。快打400833-1912，400833-1912。
2: 北京时间17:30，
3: 权威发声，美好在线。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

0: 神神。
1: 球迷朋友们请注意，世界杯观赛指南来了，亲朋好友居家看球，选移动宽带，用宽带电视，画面超清不卡顿；外出手机随时追赛，用移动好网，上咪咕视频，高清直播畅快看。优质网络护航，高清画质，让世界杯更好看。豪华解说团队，大咖领衔，让世界杯更好懂。九大 AI 能力，科技观赛，让世界杯更好玩。看世界杯，当然选中国移动。
2: 我想要一个能装下所有课本和梦想的大书包。
3: 我想要一套画笔，把奶奶讲的雪山神话画成一幅会发光的画。
4: 如果我有一双运动鞋，我就能在赛场上跑得像风一样快。
5: 在青海省海西州的星空下，安放着许多这样的清心愿。
6: 现在，浙江元清邀请您参与清心点亮计划，认领一份来自青藏高原的清心愿，奉献爱心，成为那道照亮他的光。
5: 微光成炬，浙青同心。2026，浙江元清清心点亮计划。
7: 浙江元清清心点亮计划，浙江之声浙江元清亲清筹微信公众号发送心愿二字，即可收到活动链接，扫码参与捐赠认领清心愿。
8: 嗨，我是崔琦，浙江之声领先一路正在直播，听我的，别看手机，好好看路。
9: 但是我们真的是万万没有想到，始料未及的是，就是 AI 会成为我们生活当中的那个，会剥夺我们存在感的那么一个怎么讲的个体，还是怎样？就是我之前还看过一篇文章，就是有这个采访。啊，到某一个中小学或者到某几个中小学门口去采访，当然这个样本肯定是有限的，然后但是他那一期节目当中，他在采访那些中小学生，然后那些中小学生们纷纷表达出了一种让你觉得很意料之中，但是又觉得听起来很沮丧的这样的一个结果，就是他们说遇到了心事更愿意向 AI 倾诉而不是找父母，对吧？因为这个 AI 它太稳定了，就是你非常清楚，就像刚才说的，说为什么对 AI 上头，对 AI 上瘾，就是因为它太稳定了，它能够给你非常稳定的情绪。但是有时候家长不一定情绪很稳定，就是有时候你跟他讲，本来是寻求一个安慰，或者是想寻求一个肯定，或者是想寻求一个支撑吧。但是可能家长也是大人，家长也是。在职场当中经过了一天摸爬滚打，被这个职场胖揍了一顿回到家的人，他今天也许也有诸多的不顺心，可能听到孩子的倾诉也好，或者听到孩子对自己的一些吐槽也好呢，他就可能情不自禁的就会把它当做一个自己情绪的一个转化的一个出口。所以有的时候我觉得真的是很不确定，就是人的身上充满了变量，但是 AI 的身上就是充满了稳定。但是这恰恰让我觉得这是人非常可爱的部分。因为前两天还有这么一个热搜话题，说有一个韩国作家，他具体叫什么名字我忘记了，他就讲到说AI 和人类的不同之处，然后他就说犹豫就是人类和 AI 最不一样的地方。他说犹豫是人类独特且珍贵的特质，它体现了人类在情感、关系和道德层面的一种复杂性，也是 AI 永远没有办法真正拥有的东西。想想看，确实是这样的。有时候，哎，你明明知道这事儿的前因后果，但是要考虑到对方的情绪，你欲言又止了，你假装不知道了。我觉得就那一点点迟疑，恰恰就是真实之所在。然后他那个原话大概是讲说，他说我发现人类身上有一样东西是 AI 没有的，那就是犹豫。当听到他人的烦恼，听到他人的痛苦的时候，人类会欲言又止，迟疑、斟酌、暗自揣度，存在那么一瞬间的犹豫。而且我认为在这份犹豫当中藏着艰难持守的体谅与格调。很多时候比起 AI 流畅快速的建议，人类笨拙的沉默反而更能给人慰藉。那个作家就认为哈，那些看似人类缺点与局限的东西，其实恰恰是可以成为我们的美德，也是我们独有的个性。所以想想看，真是这样的，就是也许跟人交流就是恰恰要面对那些不确定的东西，适应那些不确定的东西，永远去猜测那些不确定的东西，永远去包容那些不确定的东西。那个东西可能就叫做犹豫吧，而犹犹豫豫本身就是真实的人们啊。马高峰

正在直播啊，这里是浙江之声。前两天我还在讲说啊，我说我们不能够娱乐化啊，就是比如说吃那个菌子中毒的啊那种后果和情况，吃到没有炒熟的豆角中毒的那个情况，你不能把它异化成一个好像很诙谐的很搞笑的一个东西，这样就会让人低估了它的威力啊。所以这两天我就看到一个新闻啊，说云南昆明有一对夫妻在楼道里互殴，你乍一看这是家暴吗啊？结果后来发现哈，不是这样的，夫妻俩前一天在家里头吃了见手青，结果中毒了，家人们把他们送到医院治疗，但是输液输到一半吧，俩人都精神了，都觉得自己没事了，就回家了。结果第二天一早，这个威力显现出来了，两个人都觉得家里进了小偷，于是呢跟那个空气小偷大战了300回合，然后把小偷锁在了家里，其实根本没这个人，就他们总觉得有个小偷，而且跟那个小偷在大战300回合，然后最后两个人都觉得把那个小偷锁在了屋里头。出了家门之后，这个男的就产生幻觉了，产生什么幻觉了呢？就发现他妻子变成了一条蛇，他就觉得自己妻子变成了蛇，他就追着打，要打蛇精，从10几楼打到了27楼啊。轻轻柔柔的，结果等到警察到的时候呢，妻子身上全是脚印和灰尘，那都是她老公打的，对吧？因为她老公眼里头对方变成那个什么了，变成蛇精了，要打

男人哭吧哭吧不是罪哈，这男人哭了还解毒了呢。所以我觉得哥们儿，看你现在这个情况，感觉你可以再去医院再打一天针啊。所以就是我们真的不要娱乐化那个，就吃完了那个没有处理好的那个菌子，因为剑手青据说要炒得特别特别熟，可能才能够消除它的这个毒素哈。而且你得有这个体质哈。我就想起来有一次我吃那个菌菇锅，就是里面也是很多很多的那个菌子，然后煮那个鸡，吃完之后呢，我就觉得这个手麻麻的，有一种什么感觉呢，就有点像攥着个海绵的那种感觉。当时不以为然哈，当时还觉得，我还跟旁边的人在讲，我说哎，我总觉得今天这个手里面好像攥了个球，攥了个海绵球一样。其实现在你回过头再去想，可能就是某种那个菌子中毒的一个迹象。而后来我才知道，就是说人们的那个体质，你比如说对于那个菌子，有的人可能接触一点点毒素他也没问题，但是有的人他特别敏感，接触一点毒素可能对他来讲，要么就是轻则感觉手上握了个球，重则觉得身边的人变成了蛇精，这满楼道追着打哈。所以就是不能够低估它的这种威力啊，也不能太高估于自己的这样的一个对于这种毒素的耐受力啊。不过最近呢，杭州有一些市民朋友哈，在自己家小区附近哈，看到一种东西，一种野味儿哈，倒是觉得很可亲。这两天呢，浙江杭州雨后大量出现了地衣。我还真的就是在饭店里面吃过这个地衣炒鸡蛋。我还曾经好奇过，我说这个地衣到底是什么呢啊？那没人能够解释清楚啊。然后有市民呢就组队去捡。前几天呢，家住临平的网友燕子饭后下楼遛弯，偶然发现小区楼下的那个草坪里面啊长满了地衣，没一会儿就捡了满满一大筐。直言啊，这道限定的美味堪比山珍海味。不过新鲜的地衣长在泥土表面，带了很多的泥沙，清洗起来非常麻烦，加工之后的价格也会贵不少。记者在网购平台上搜索了一大圈哈，野生的干货地衣贵一点的要卖到$340，那价格都堪比帝王蟹了。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哈，采食户外的野菜仍需谨慎，特别是绿化带里面可能会被喷洒农药，所以最好不要随意采摘。尤其是值得注意的是，不要采摘不认识的野菜，以防误食。下午的时候我们就说到这个地衣哈，我就说我看到之后我都不太会认识，因为我就会觉得好像是地面上长了一点脏东西哈。但是我同事就说了，捡地衣是他小时候的一个记忆，说这个东西特别难清洗，但是就特别好吃。好多人只知道地衣好吃，却不清楚它是怎么形成的。所以我今天也去查了一下啊，那个地衣啊，它根本就不是普通的野菜，它是真菌和蓝藻共生的特殊生命体，两个人互相依存才能存活。真菌的菌丝牢牢地贴住泥土和石块，负责吸收水分和矿物质，还护住藻体不被晒干。蓝藻靠光合作用产出了养分分给真菌，长久的结合啊，他们俩打配合才能形成我们看到的地皮菜啊，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地衣。干旱的时节呢，它会脱水休眠，缩成不起眼的干皮贴在地面，肉眼几乎看不见。最近这不杭州连日梅雨带来充足的雨水啊，加上雷雨会把空气中的这个氮气转化成天然的氮肥，刚好就满足了地衣生长的需求。休眠的菌体呢就快速的吸水膨胀，短短的一两天它就铺满了草坪路面，看着特别像雨后凭空长出来的一样。而且呢，这个地衣啊，就是这个地皮菜这个东西呢，它对空气质量特别挑剔，污染重的地方就根本长不出来。现在城里头，你比如像杭州呢，它遍地可见，也侧面说明杭州的生态越来越好了。地衣鲜香味美，炒鸡蛋煲汤一绝，但是扎根泥土啊，裹满细沙，得反复搓洗换水十几遍才洗得干净。小时候捡一大筐要洗半个钟头，即便麻烦也乐此不疲。如今呢，大家是组团捡拾，也算是找回了一代人独有的雨天山野的乐趣。

官方商城的这个东西呢，它很有趣哈，叫做前男友面膜。人说啊，前男友用的脏东西为什么要给我用啊？他说的呢，不是说这个是前男友用的面膜，或者说用完就变成前男友，而是什么呢？这个是江湖当中的一个流传，就是说它超强的这种对于皮肤的这种提亮、美白、修复的能力，就是这个面膜，就是属于那种啊，就是昨天刚分手。今天你敷上这个面膜，结果大街上遇到了前男友，让那个前男友是捶胸顿足后悔跟你分手，就达到这样的一个级别啊，所以呢被江湖人称叫做前男友面膜。说的是前男友看到如今闪闪发光的你的那种后悔莫及的感受。所以呢你就知道它的急救力有多么棒了啊，就是我自己冰箱里面也有前男友面膜。那这个我当然不是要什么前任去捶胸顿足了哈，我纯粹是靠它来急救，就平时真的不舍得用，就比如说第二天我有一个重大的活动或者重大的拍摄，头一天我会用这个前男友面膜呢来敷在脸上，这样的话第二天早晨你会觉得皮肤效果，皮肤的那个上镜的那个感受啊，就真的是更好一些啊，所以我一般拿它当做急救啊，就是非必要不祭出这么一个大杀器啊。因为什么呢？说实话啊，平时这款面膜一片100多，一盒就要1000多啊，那不舍得啊。但是今天跨境美妆狂欢购，频率专属破价福利，双重惊喜，买一得二，到手两盒，整整20片前男友面膜，只要520元，核算下来一片前男友面膜才26块钱。这个是 SK2 的前男友面膜哈、啊，今天让你用普通平价面膜的钱，就能用上大牌的这种贵价面膜。现在就可以发送关键词面膜这两个字到浙江之声的公众号下单抢购吧。

0: 宝丽来相机呢一直被认为是挺时尚的，然后挺具有文艺气息的，但是最近呢宝丽来的一款产品说明书疑似存在区别对待的现象。在多语言说明当中，因为现在类似于像这种的这个比如说数码产品吧，或者说一些说明书呢，它都会用不同的语言啊，里头有中文、简体中文、繁体中文，然后英文等等等等啊，它标注它的这种使用的这种操作的一些这个步骤等等等等啊。那结果呢，有人呢就是看这个多语言说明，唯独简体中文部分缺少了问候语你好，而且被压缩为一页，这个视频就迅速引发了网友的质疑。这个网友在视频当中介绍，说明书当中其他的语言的起始句翻译成中文都是你好，让我们开始吧，也确实是如此哈。你不管什么语言上面都写着 hello啊，或者是这个你好，这个哪怕是繁体中文也写着你好，让我们开始吧。但偏偏就是简体中文的这一页，忽略了你好二字，直接就是让我们开始吧。每种语言呢都占两页，一页是产品说明，另一页是帮助提示。但是简体中文版不仅缺少你好这一问候语，还将产品说明和帮助提示合并在一页纸上，这令该网友感到不适。他说，我真的不会再买他们家任何产品了啊。视频显示呢，这款产品为宝丽来的一款照片打印机，说明书涵盖了简体中文、繁体中文、日文、韩文等多种语言，日文、韩文、繁体中文版本都为网两页开头都配有问候语你好，让我们开始吧，而简体版中文版呢仅有一页开头只有让我们开始吧。不少网友就表达不满啊，认为品牌方存在着区别对待消费者的行为。那么记者呢咨询宝丽来的官方旗舰店的客服，客服表示说啊，这个得厂家审查之后才能知道，现在还没有任何的答复啊。那么另外一个平台的宝丽来的旗舰店呢，则是表示说，这款产品的说明书是全国统一包装，此前没有收到类似的反馈，目前呢将会反馈给上级的部门。实际上我觉得你说这个是用户或者是网友们太敏感吗？那我倒觉得未必啊。那如果说这一排站了一排的人，然后有人过来跟你握手，握手握手握手握手握手，所有人都握手，唯独跳过你啊，只是简单的跟你点了个头。无论他如何去解释这样的一个行为，你依然还是会觉得自己被怠慢了，对吧？
1: 依然渴望轻轻柔柔的想念，他从万物中浮现。
0: 所以与其说现在的用户太敏感，还不如说本身就是品牌自己并没有做到最好。况且是一个太明显的疏漏了。
1: 感觉这里的每一朵都不曾被遗忘。
2: 4月24日起，每周五20点浙江卫视，20:30 Z 世界和浙江卫视王老吉奔跑吧14一起整活了。跑男家族已准备就绪，谁都没有不整活的义务，及时已到，快来一起跑跑跑吧。
3: 生活在浙江，我们有了很多与他拥抱的机会。这里的山川湖泊，苏轼曾经路过，白居易也曾凝望过。我凝望你凝望的湖水，我走过你走过的路，那我们算不算相拥？无仙气不浙江，让我们与这里的美好生活热情拥抱。领先一路，给你的美好生活提提鲜。
0: 你看，我觉得蒙小呆说的也挺对的，一句话点明这件事的本质。他说，我们并不要求被后代，只是要求被平等被平视啊，难道都这么难吗？晚高峰正在直播啊，这里是浙江之声，我们在杭州地区的收听调频101.6。新华社援引美国地质调查局地震信息网的信息，当地时间6月24日傍晚，委内瑞拉再次发生强震，震级7.5级，距离该国此前发生的7.1级地震仅仅过去不到一分钟。北京时间6月25日清晨，委内瑞拉首都华人商会会长聂军长告诉记者，委内瑞拉首都 震感强烈，地震过后又发生两次余震，几个华侨的仓库都有裂缝，暂时还没有收到侨胞伤亡的报告。聂军长表示，委内瑞拉官方报告说首都加拉加斯有多处建筑物倒塌，而我看到一个就是伤亡的一个信息哈，说这个伤亡数字可能会破万。美加墨世界杯，韩国0-1不敌南非。赛后新闻发布会上，有韩国记者呢就直接向那个韩国队主教洪明甫提问，说你们球队是不是出现了食物中毒，倒是挺毒舌的。记者是这么提问的，说教练，今天的比赛确实可以说是场彻头彻尾的烂仗，球员们整体的身体状态看起来都非常沉重，请问赛前是有发生过什么集体食物中毒之类的不可抗力的因素吗？如果不是因为这样的特殊的原因的话，今天球队踢出这样的表现真的挺让人难以接受的。那主教练就说了，虽然比赛过程确实不太理想，但我们的球队内部完全没有出现你说的那些情况，我也不想把表现不佳的原因归咎于那些借口，不过我们今天确实踢出了这三场世界杯比赛当中最差的一场，这是不争的事实。

有时候你去看那个吉尼斯世界纪录哈，总是会觉得奇奇怪怪哈，当然也有的可可爱爱哈。今天这个呢，就是奇奇怪怪、吵吵闹闹啊。最近的澳大利亚一个男子，他以122.4分贝的音量打破了最大嗓门的吉尼斯世界纪录。他在堪培拉一家电台的录音室先后尝试7次喊出现在这个词儿，最大的音量达到122.4分贝。我们觉得这个过程挺搞笑的啊。那美联社23号报道说，122.4分贝的音量与电锯发出的声音差不多了，也相当于喷气式客机起飞、救护车近距离鸣笛的音量。啊，以防你不知道一百二十二点四

0: 个古画当中的新奇玩意儿。
1: 好好的春游，虢国夫人为什么要女扮男装呢？作者为什么要在画里藏北斗七星呢？
2: 古画里的秘密比你想象的更有趣。楚河说话由浙江广电集团 Z 世界文化达人楚河主理，学习强国 Z 世界抖音视频号、小红书搜索关注楚河说话，更多精彩等你来看。
3: 我是楚河，和我一起打开会动的千年画册，开启每一幅画里的奇妙世界。
4: 生活在浙江，我们有了很多与它拥抱的机会。这里的山川湖泊，苏轼曾经路过，白居易也曾凝望过。我凝望你凝望的湖水，我走过你走过的路，那我们算不算相拥？无仙气不浙江，让我们与这里的美好生活热情拥抱。领先一路，给你的美好生活提提鲜。

0: 北京时间17:59。
1: 连续9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2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老公，家里智能产品越来越多，宽带也该升级了吧？
3: 我今天就去升级成中国移动千兆宽带，它的爱家官网、全屋 WiFi 都能覆盖，咱家的智能设备会用得更流畅。
2: 那太好了，智家产品都升级了，宽带确实要跟上。
3: 移动千兆宽带不光快和稳定，而且性价比还很高，套餐里娱乐、流量、话费给包圆了。
2: 这么好用啊！选对宽带，幸福感直接拉满，你快去办。
3: 千兆网络，解锁智家新体验，品质宽带就选中国移动。
4: 千古丹青绘八桂，山水形胜入画图。盛世修典中国历代绘画大戏成果展广西特展，邀您在灵山秀水间赏丹青神韵，品八桂文脉。
5: 用工行个人养老金提前规划未来，6月30日前来工行开立个人养老金账户并缴存，还有机会抽取最高57.6万工银爱豆，可兑换丰富好礼，数量有限，抽完即止，快去工商银行网点咨询办理吧。
1: 浙江之声，浙江新闻联播。
6: 60家电台同步转播，50年权威发声，浙江之声，浙江新闻联播。
7: 各位好，此刻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浙江之声浙江新闻联播，我是新月。
8: 各位好，我是方亮，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浙江新闻联播节目。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都有哪些？一起来了解一下。联播头条首先关注构建产业生态，延伸产业链条，杭州人工智能核心产业稳居全国第一梯队。
7: 2026浙江高考分数线公布，普通类一段线494分，二段线266分。
8: 考古中国发布重大项目重要进展，舟山盐业遗址群是我国目前已知规模最大、年代最早从事海盐生产的遗址群。
7: 群雄厉兵，裁判就位，2026浙 BA 明天启幕，浙江之声记者赛前探营。
8: 更多新闻资讯欢迎各位稍后关注，大家也可以通过中国蓝新闻 APP、 学习强国、喜马拉雅等平台收听今天的浙江新闻联播节目。
6: 浙江新闻联播，倾听浙江声音，感受浙江脉动。
8: 联播头条首先关注杭州人工智能核心产业去年营业收入接近4600亿元，增速超23%，稳居全国第一梯队，甚至超过一些省份的 GDP。 亮眼成绩单背后是杭州在产业生态构建、产业链条延伸上久久为功的结果。来听浙江之声记者叶树卫的报道。
9: 2026美加墨世界杯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中，屏幕前不少球迷的看球装备里多了一副特殊的 AI 眼镜，赛程列表、球队阵容、比分预测等内容以毫秒级速度悬浮在眼前。这副被很多人称为看球神器的眼镜出自杭州凌办科技，他们成为本届世界杯转播 AI 眼镜独家合作伙伴。公司副总裁蔡国祥说，这也是 AI 眼镜首次亮相全球顶级赛事。
10: 这个智能体里面呢，就是可以为球迷们提供两个球队的资料介绍，包括到每一个球员的详细介绍，以及这两个球队的以往的对战的历史数据，同时还会有 AI 对这场球赛的对战的情况会进行一个分析。
9: 一副眼镜折射的是整座城市的 AI 底色。2025年，杭州人工智能核心产业营收接近4600亿元，同比增长23%。数字背后是杭州为人工智能产业发展营造的良好生态。前不久，国家人工智能应用中试基地在杭州滨江揭牌，这是全国唯一的国家级具身智能中试平台。中试就是把实验室的技术放到真实场景里，跑一跑，试一试，没问题了，再推向市场。基地负责人李新腾说，这个平台的核心定位就是中立、开放、共享。
11: 我们是全国唯一一个国家级具身智能应用中试基地，而且拿到国家资金补助的这样的一个项目，做好中立、开放、共享，提供从上游部组件、数据、模型到中游本体以及下游解决方案，上中下游全覆盖的资源池。
9: 这个基地就像一个超级连接器，目前已汇聚全国40多家具身智能企业、10多家高校和科研院所， 宇树、银河通用等头部企业都在其中。基地还建有职业技能训练中心，设有农业、物流、制造、服务等33个训练场景。青科临近安徽科技有限公司慕名而来，毅然落户杭州。公司首席技术官潘于熙说，选择杭州就是因为在这里一个地方就能找到多个场景的用户资源。
12: 我可能要去到很多地方才能找到不同场景的这些用户，但是在杭州呢，我就一个地方基本上就聚集了很多不同场景的这些用户的这个资源。上游的原始数据的来源和场景的这些数据是我们非常看重的一个稀缺的资源。
9: 有了好生态还得能落地。杭州的 AI 不是飘在云端的概念，而是扎进工厂车间里的生产力。杭州齐星智光科技有限责任公司不仅与同在杭州滨江区的吉利汽车携手，为汽车产线装上了精算大脑，还把从工业场景中挖掘出的数据编织成人工智能学习语料库，自研一套嵌入工厂具身智能机器人的自主决策模型，推动具身智能与工业现场深度融合。公司总经理陈东说，
13: 我们靠近宇树很近，在今年年初的时候我们就拿了宇树的一个可编程的具身智能，那这样等我们决策模型做出来的时候，我们也可以和具身智能做非常好的结合。
9: 企业敢不敢创新，关键还要看政府能不能托底。杭州每年发放2.5亿元算力券，对采购智能算力和模型服务的企业给予补贴。别小看这张券，对初创公司来说，租用算力往往是最大的一笔开支。前不久，在西湖区创业的杭州涌现互动科技有限公司领到了首批 token 券。公司创始人周杰算了笔账，
14: 每个月接近5-6千的成本补贴，降低了我们这部分的研发费用，换算成传统的那个成本的话，可能就是30-40万这样，帮助非常大，雪中送炭呀。
9: 从一副 AI 眼镜亮相世界杯，到4600亿营收领跑全国，从国家级中式基地打通技术落地的最后一公里，到算力券为企业雪

0: 中送炭。杭州市经济和信息化局副局长李明松说，杭州 AI 的领跑靠的不是一家企业的单打独斗，而是一整套浇水、施肥、培土的系统工程，
1: 围绕着最低成本、最牛人才和最优环境，在助推企业人工智能的一个转型发展。在主体上，我们打造的是企业梯度培育的一个集成化改革，这些企业我们最高可以给200万的一个奖励。在人才上，我们是按照的是企业认定、政府认账的一个授权认定机制，像小巨人这些优秀的企业，你说的是人才，我们就是认为是人才。
2: 今天上午，省委副书记、省长刘捷主持召开数字政府 2.0 建设第七次工作例会。他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数字中国建设的重要论述精神，凝心聚力，主动作为，聚焦重点突破，注重实战实效，持续巩固提升我省数字政府 2.0 建设质效，为全省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刘捷充分肯定今年以来数字政府 2.0 建设各项工作取得的积极成效。他强调，要坚持问题导向、目标导向，聚焦问题，精准施策，加力攻坚应用建设进度，持续优化业务流程，提升服务质效，高质量推进高效办成一件事，进一步优化基层用户使用体验，推动应用好用实用。要深化集约运维改革，持续推动改革扩面，建立集中统一、权责清晰、顺畅高效的信息化运维体制机制，进一步压降运维成本，提升资源配置效率。要强化人工智能加政务，以人工智能推进制度再造、流程重塑，加快开发建设基于安全底座的智能体应用，以政府示范引领带动人工智能加速普及。要畅通公共数据资源化、价值化路径，加快公共数据的收集、归并与整理，深化高质量数据集建设，加强公共数据开放共享、授权运营。要进一步凝聚共识、压实责任，强化部门担当作为，全面提升干部队伍应用人工智能的能力，充分激发市场主体活力，汇聚起政企联动、上下协同推进数字政府 2.0 建设的强大合力。徐文光、尹学群出席会议，省数据局汇报数字政府 2.0 建设进展和下一步工作安排。省科技厅、省人力社保厅、省退役军人事务厅、省农业农村厅做交流发言。
3: 省政府新闻办今天举行开局十五五奋进新征程温州专场新闻发布会，温州明确十五五新定位，一圈一级一中心。来听浙江之声记者方梦玲的报道。
4: 十四五期间，温州经济总量突破万亿，排名前移至全国城市第28位，常住人口净增32.9万人，达990.2万人。温州市委副书记、市长张文杰说，迈上万亿之城再出发的新征程，温州明确了一圈一级一中心的十五五时期城市新定位。
5: 温州都市圈能级大幅跃升，全省高质量发展第三级提出打造，东南沿海重要的区中心城市地位全面确立，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市域样板取得决定性的进展，生动展现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市域图景。到2030年，人均生产总值基本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地区生产总值在全国的排名实现进位。
4: 制造业是温州发展的根基，十五五期间，温州将通过企业培大育强、项目招引和平台做大做强三大举措，推动制造业高质量发展，达到工业增加值6000亿元的目标。创新直接关系着城市的竞争力，温州市副市长王振勇说，温州将做强中国士湾港、中国盐谷等一港五谷，打造超2000万平方大孵化器集群，推进新一轮百万人才聚温州，提速建设高水平创新型城市，人工智能创新发展先行市。
6: 我们将大力实施企业研发机构培育的这个燎原计划，特别是推动1元以上的制造业企业研发机构要全覆盖，让创新成为温州企业的肌肉记忆，让产业升级和新兴产业培育在温州蔚然成风。
4: 抓好重大项目建设，既是稳定经济大盘的当下所需，更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长远之策。温州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市发展改革委党委书记向伟胜说，十五五期间，温州计划实施950个以上重大项目，总投资超1.2万亿元，加速推进温福高铁等标志性项目。
5: 我们将继续

0: 许生根电气、汽车零部件等优势产业集群，前瞻的布局生物制造、清洁能源等新质生产力的赛道，以实实在在的项目投入，推动制造业规模壮大与投资结构的优化，紧盯民生所需求，增进民生福祉，把更多的要素投向教育、医疗、养老、托育等公共服务设施。
1: 浙江2026年高考各类各段分数线今天公布，普通类一段线494分，二段线266分，特殊类型招生控制线594分，用于强基计划、军校等提前录取或特殊类型招生的招生录取。考生可以通过省教育考试院网站、浙江考试微信或者浙理办来查询到自己的成绩。我省2026年高考首轮志愿填报统一于6月29号上午8点半到30号下午5点半进行。浙江省教育考试院网站是我省志愿填报的唯一网站。首轮填报的包括普通类提前录取含一段、二段和平行录取第一段，艺术类校考批和统考批第一段，体育特招生和体育类平行录取第一段，单独考试招生及各特殊类型招生志愿等等。普通类的第二段、艺术类统考批第二段和体育类第二段平行志愿在7月26号上午8点半到27号下午5点半同时填报。
2: 国家文物局今天在北京召开考古中国重大项目重要进展工作会，聚焦盐业考古最新研究进展，发布了4项考古研究成果。其中，浙江省舟山群岛盐业遗址群发现有距今约4800年至2500年内不同阶段的制盐遗存，是近年来考古调查发现并确认的我国境内目前已知规模最大、起始年代最早的从事海盐生产的遗址群。
1: 今天上午，2025年度浙江省媒体社会责任报告国家级试点评议会在杭州召开，省新闻道德委委员和专家对包括浙江日报报业集团、浙江卫视、浙江之声、杭州日报报业集团、杭州文化广播电视集团、宁波广播电视集团、湖州市新闻传媒中心、长兴县融媒体中心、瑞安市融媒体中心、温岭市融媒体中心等媒体发布的社会责任报告进行评议。本次参评的10家国家级试点单位较上一年新增了4家，实现省市县3级媒体全覆盖。10家媒体单位围绕2025年度媒体社会责任报告做专项说明，全面展示一年来主流媒体担当作为践行社会责任的工作实际。
2: 残疾人权利公约缔约国大会第19次会议近日在美国纽约联合国总部举行。在大会期间，浙江首次承办中国残疾人文创展览，展出来自全省各地残疾人创作的200多件文创精品。来听浙江之声记者吴迪的报道。
3: 来自丽水龙泉的工艺美术师陈卫星是一位与窑火相伴30多年的肢体3级残疾人。这次他带着自己烧制的5件宋韵青瓷佳作参展。
4: 现场来自各国国家的嘉宾对我们中国传统文化表现出非常浓厚的兴趣，特别对龙泉青瓷他们感觉爱不释手。
3: 记者从省残联了解到，本次参会交流取得3项突破性成果：首次牵头承办共绽放中国残疾人文创作品展，首次登上联合国文明对话国际日交流平台，首次在联合国官方会议上专题推介浙江科技助残创新成果。会上，浙江代表向缔约国嘉宾介绍了我省创新推行的政府补助加企业捐赠协同模式，统筹整合资金1亿元，为2046名肢体残疾人免费适配智能仿生假肢。省残联宣传文体部副部长顾碧薇说，
5: 不管是文创产品的展示，还是科技助残案例的介绍，都是浙江推动残疾人平等就业、融入社会的典型实践。现场的缔约国官员呢，都给予了我们高度的评价。
1: 群雄厉兵，裁判就位，2026浙 BA 即将正式打响。浙江之声记者兵分多路走进训练场和裁判员的集训营，看看大家准备的怎么样。来听报道。
6: 晚上7点，清华附中嘉兴学校篮球馆里热火朝天，南湖区队正和江苏吴江区队打友谊赛，16名队员轮番上场，真刀真枪的磨合战术，查漏补缺。南湖区队上赛季遗憾止步嘉兴赛区亚军，今年针对性补强，张磊、黄玉强等老将加盟，阵容厚度明显提升。 三个月的系统集训加多场高强度热身，全队状态正往上走。队伍里最受关注的新面孔王以诚今年刚毕业，如今是嘉兴市公安局的一名警察。大学期间他是校队核心，这次从层层选拔中杀出来，司职得分后卫和小前锋。
7: 心情应该是非常激动的，因为经过了三个月很累很辛苦的集训，然后到了检验成果的时候，然后这次又是在主场作战，期待自己有高光表现的。
6: 作为杭州赛区三号种子，萧山队去年爆冷出局，今年憋着一口气要打回来。不过今年萧山队被分进了公认的死亡之组 B 组，同组有余杭、钱塘、建德三支劲旅，是四个小组里唯一有四支队伍的组，场场都是硬仗。而且萧山队主力赵哲轩因 CUBA 注册离队也是个损失，但主教练刘子豪心里也有底。
8: 因为今年少了这个赵哲轩了，然后今年也是要靠其他的队员来进行一些补助的。我们萧山的这个打球的球员还是比较多的，我相信通过比赛吧，今年还会涌现出像小赵这样的球员。
6: 温岭队队员们顶着高温在室外操场折返跑，力量冲撞，球衣拧得出水，脚步却越跑越硬。大二学生徐景浩今年从看台上的球迷变成了场上战士，他说身份转换让他格外激动。
9: 我们球队也付出了非常多的艰辛和努力，包括教练组到球员，希望我们的比赛成绩能达到自己理想的目标。我们今年的目标就是争取打好每一场比赛，为家乡而战，不留遗憾。
6: 赛场上的公平还得靠裁判守门，在湖州赛区近20名技术代表和裁判员提前进入临战状态，大屏幕上一帧帧回放比赛录像。这边湖州市预选赛裁判长王岩站在屏幕前，逐帧拆解投篮犯规违体认定的细节，比如防守队员手臂怎么放，什么动作算预判，什么算侵犯，抠得极其细致。
10: 我这样拉他，这种那就不是违体，因为他是
6: 除了录像分析还有理论测试，模拟直裁，重点盯住草根赛事特有的火气。王岩强调，裁判的哨子就是赛事的生命线，技术犯规动作过大的违体，今年判罚会更谨慎更统一，
11: 做到公平公正，尺度一致，判罚一致，没有人情哨，也没有面子哨。在场上面我们也不允许裁判员有情绪哨，严格的按照篮球规则和裁判员的程序流程去做。
2: 今天是第16个世界海员日，作为今年世界海员日重要活动之一的第7届中国海员技能大比武今天上午在舟山拉开帷幕。来听浙江之声记者周佳一和舟山台的报道。
12: 在舟山小干岛海域，考验协同能力的多人操艇赛事率先开赛，来自全国14支海船企业队伍分组竞技，每队10名队员合力操控无动力艇，在全程800米赛道内完成模拟溺水救援与折返冲刺。舟山本土唯一参赛企业队伍浙江新一海海运代表队取得了小组第二名。队员袁茂旭说，
13: 发挥的比我们意想当中的成绩还要好，团队协作总体来说还是很理想的，不枉费我们这2个月来辛苦的训练。
12: 比赛期间的持续降雨给水上竞技增加了不小难度，但全体选手迎难而上，奋勇争先。山东海运股份有限公司参赛队队员王毅说，
14: 环境吧是改变不了的，但是我们队员在场上精神拼搏的意志确实是很好，每一个人都是用尽自己的全力去为团队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12: 2011年中国海员技能大比武活动基地落户舟山，每2年开展一次全国性的海员技能大比武，今年是舟山市第7次承办赛事，设置了18个比武项目，吸引46支队伍620多人参赛，参赛数量、参赛规模均创历届之最。值得一提的是，本届赛事还首次增设了引航员、值班水手、值班机工组别个人赛。浙江海事局副局长王华渊说，在为期4天的赛程中，参赛选手还将进行航线设计、摊船启动、航行碰壁等项目比拼。
15: 依托中国海员技能大比武这一专业化的技能交流平台，以赛促学、以赛促练，进一步激发广大船员钻研技能、岗位建功的热情，全力锻造一支作风过硬、技艺精湛、担当有为的新时代船员队伍，助力我国的航运事业行稳致远。
1: 杭州今天启动2026暑期文旅消费季活动，推出了六大主题内容，投放了千万级的文旅消费补贴。具体情况连线浙江之声记者小蔡。小蔡你好。
16: 金月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1: 又到了这个非常热烈的这个暑期了啊。那这个暑假杭州的文旅消费活动都有哪些亮点呢？给大家分享介绍一下。
16: 好，我想用两个关键词啊，给大家来梳理一下本次旅游的一个亮点了，分别是清凉和科技。首先来说一下清凉吧。消暑啊是暑期的一个核心，杭州打造了一站式的夏日游玩的体系，适配全年龄段的游客。那比如说杭州临安天目未来谷水世界，它有长三角最高的131米的摩天轮的这样一个塔架哈，可以搭配网红的水滑梯，可谓是既凉快又好玩。还有桐庐诸暨多处的峡谷漂流完成了设施升级，灵山幻境、垂云通天河等恒温的溶洞同步开放，洞内非常的凉快，都是避暑的好去处。再来说到第二个关键词，就是科技了。科技潮玩呢是今年杭州文旅的一个全新亮点，AI 科技融入到游玩的全流程。就比如说杭州文三数字生活街区上啊，有很多款前沿的设备， AI 外骨骼、智能眼镜都可以去体验，还有 3D 打印、少儿编程、机器人实操等互动项目，可以让孩子动手感受到科创的魅力。此外呢，还有丰厚的惠民的福利，杭州推出了300多项的活动，5000多万元的补贴，涵盖了吃住游购行。那今年的中高考毕业生啊，还可以免费游览像大慈岩、青山湖、水上森林、大明山等多个杭州的景区。金月有没有心动呀？
1: 当然，我特别心向往之啊。那听说呢，今年这个暑期啊，这个杭州还推出了文旅智能体，叫做杭小艺，给大家介绍一下，这是个什么样的智能设备，以及咱们怎么才能用得上呢？
16: 我今天就是在现场体验了这款全新的文旅 AI 智能体啊，它的机身大小呢是掌心的一个大小，拿在手里非常的轻便，只要长按它机身的按钮就可以跟它进行语音的对话。那我当时是问它，比如说当时这个断桥附近的这个人流量大不大呀，适不适合游玩啊，我有这样的一个线路如何去规划呀，这些问题它都能快速精准的回答上来，而且它还支持中英日韩等多国的语言对话。那最关键的一个亮点就是啊，这款智能体全程是不需要 WiFi 联网的。目前呢，这款设备是可以免费的来体验，在杭州的河坊街鼓楼这个位置可以去免费的进行租赁。那这也是杭州用 AI 赋能文旅的一个新尝试了。金月，
1: 好的，谢谢小蔡的介绍，也欢迎我们的各位听众啊，有空多来杭州玩。
2: 我们继续来关注新闻，全省首个娱乐

0: 宝善小二小程序预约，扫码就可以领取爱心企业捐赠的余量食物。
1: 了解到，随着梅雨带的持续南落，降雨重心逐步压至浙中南区域。明天呢，雨带将进一步的南移至浙南，省内多地迎来难得的降雨间歇，多云的天气增多，还有望见到阳光。那降水间歇期呢，全省大部分地区的最高气温会维持在30到32度，依旧是闷热潮湿。气象部门提醒，此次仅为梅雨短暂的休整，并没有出梅。28号后期呢，开始梅雨。雨带将会再度的加强北台，持续性的阴雨天气又重新回归了，所以大家要抓紧窗口期晾晒防潮。
2: 世界杯情报站，
0: 北京时间今天上午，世界杯 A 组第三轮两场比赛同时进行，南非1-0战胜韩国，墨西哥以3-0击败捷克，南非与墨西哥分列小组前两名，携手出线。
1: 小组赛 C 组的第三轮比赛，巴西队3-0战胜苏格兰，以小组第一名晋级，摩洛哥4-2逆转战胜海地，以小组第二的身份晋级。
0: 北京时间明天，小组赛第三轮继续进行，六场比赛分别为厄瓜多尔对德国，库拉索对科特迪瓦，日本对瑞典，突尼斯对荷兰，土耳其对美国，巴拉圭对澳大利亚。
1: 目前日本队出线前景非常好，对于明天的比赛，日本队主教练森保一当地时间24号表示，球队十分渴望以小组头名出线，将力求胜利。
3: 手机看世界杯用移动好网上咪咕视频，电视看世界杯选移动宽带用宽带电视，畅享世界杯盛宴，全套都用中国移动。
0: 再来刷新一组国内外方面的简讯。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亚东今天在回应中美经贸磋商最新进展时表示，按照中美经贸磋商达成的共识，双方同意成立贸易理事会，并将在理事会向下讨论对等降税等合作，双方经贸团队将就此开展进一步磋商。
1: 国家能源局今天宣布，截至5月底，我国发电装机达40.1亿千瓦，规模位居全球首位。
0: 金融监督管理总局今天表示，受近期强降雨等因素的影响，部分夏粮主产省份受灾严重，要积极推动保险业加大农业保险理赔力度，最大限度降低农业生产损失。
1: 当地时间25号，欧盟理事会正式通过两项法规，内容包括取消欧盟对美国工业品征收的剩余关税等，以落实欧盟与美国联合声明中规定的与关税相关的承诺。
0: 委内瑞拉代总统罗格里德斯当地时间25号凌晨发表电视讲话时表示，24号发生的强震已造成至少32人死亡，700人受伤。我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表示，目前暂无中国公民伤亡的报告，中方愿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
1: 以上是今天浙江新闻联播的全部内容。本期节目编辑竹敏、吴月民，监制于云。感谢各位的收听。
2: 以观点激荡时代脉搏，以锐评传递权威强音，
4: 凝聚向上力量，彰显主流担当。
2: 微博搜索关注浙江之声官方微博“大声”。
4: 和您一起大声说热点，
5: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6: 约个时间一起看世界杯，
7: 没问题，早就安排好了。家里电视看，选移动宽带，用宽带电视，画面超清，如临赛场。出门手机看，用移动好网，上咪咕视频，高清直播，想看就看。
6: 不管电视看还是手机看，全套都用中国移动。
7: 没错，强网稳定加持，信号全程在线，超清丝滑观赛，体验直接拉满。看世界杯，当然选中国移动。
8: 派奖奖金5000万元，
9: 没错，浙江福彩3D 游戏派奖6月1日重磅开启，中奖奖金直接升级5000万元，派完即止，
8: 福利正当时，快来试试手气吧！
9: 中国福利彩票。
0: 北京时间18:30，
4: 权威发声，美好在线，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0: 浙江元清清新点亮计划启动，一份份来自青海省海西州的清新愿在清新筹公益平台上线，诚邀您关注并认领一份清新愿，奉献爱心，用善意点亮期盼，用温暖连接山海。
1: 浙江元清清新点亮计划，浙江之声浙江元清清新筹微信公众号发送心愿二字即可收到活动链接，扫码参与捐赠认领清新愿。

0: 之声，浙江第一声。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老张，咱社区搞的适老化改造2.0用上 AI 了。
2: AI， 咱可摆弄不来，别越改越麻烦。
3: 爷爷，注意前方地面湿滑，小步慢走更稳当。
1: 听听，这是孙女儿给我手环装的 AI 防跌倒程序。上次浴室漏水，要不是她及时提醒，我差点摔了。
2: 还有这功能？还有别的不？
1: 多着呢。老李头的孙子给他装的那智能药盒，你听。
4: 爷爷，该吃降压药了，每日一次，记得用温水送服。
1: 还有我孙女儿装的视频机器人，一键就能和儿女视频呢。
2: 哎呦，这 AI 科技太贴心了，
1: 这些设备里都是他们的孝心。
5: 爷爷奶奶，这些 AI 小助手会像我们一样陪着您，您的每一天我们都记在心上。
0: 科技向善，温暖相伴，让科技创新与人文关怀交融，让智慧生活更有温度。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6: 我想要一套画笔，把奶奶讲的雪山神话画成一幅会发光的画。
7: 如果我有一双运动鞋，我就能在赛场上跑得像风一样快。
0: 在青海省海西州的星空下，安放着许多这样的清心愿。
8: 现在浙江元清邀请您参与清心点亮计划，认领一份来自青藏高原的清心愿，奉献爱心，成为那道照亮他的光。
0: 微光成炬，浙青同心，2026浙江元清清心点亮计划。
9: 浙江元清清心点亮计划，浙江之声浙江元清亲青筹微信公众号发送心愿二字，即可收到活动链接，扫码参与捐赠认领清心愿。
10: 4月24日起，每周五20点，浙江卫视20:30《Z 世界》，和浙江卫视王老吉《奔跑吧14》一起整活了。跑男家族已准备就绪，谁都没有不整活的义务。及时已到，快来一起跑跑跑吧！
11: 声浪升级，百万新生代正在涌入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2026招商合作开启，火力全开。
12: 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
13: 简单对话，
14: 我是腾讯音乐人张楚。
15: 浙江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 Cecil Gobel。
16: 大家好，我们是
17: 银河快递。
18: 各位浙江之声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腾讯音乐人五条人。
13: 请您锁定 FM 101.6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和大 V 肆意用音乐交朋友。
11: 头部音乐博主、现象级艺人阵容双倍声量加持，快来定制你的品牌专属音乐市集。音乐节、快闪、品牌定制音乐活动引爆全程。嘿，品牌主理人，2026浪要一起造。抖音搜索是大 VO 尹四仪，带你玩转声浪现场。合作详询0571881100，0571881100。
19: 今天给大家看几个古画当中的新奇玩意儿。
4: 好好的春游，国国夫人为什么要女扮男装呢？作者为什么要在画里藏北斗七星呢？
8: 古画里的秘密比你想象的更有趣。楚河说画由浙江广电集团 Z 世界文化达人楚河主理，学习强国 Z 世界抖音视频号、小红书搜索关注楚。

0: 和说话，更多精彩等你来看。
1: 我是楚河，和我一起打开会动的千年画册，开启每一幅画里的奇妙世界。
2: 夜幕降临，人声鼎沸的闹市中，一排排摊位藏着生活的小惊喜。
3: 竟然有这个，好小啊！
2: 音乐响起，世俗在黑白之间，喧嚣在六弦之外。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喜欢的歌慢慢听，喜欢的事慢慢做，喜欢的生活好好努力。

好了，各位晚间的6:36，欢迎大家呢继续锁定收听浙江之声，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蔚蓝音乐市集。各位好，我是大威。来到了此晚高峰的路上啊，听着大威的声音，陪伴着各位在现在可能堵车的路上，好吧？当然，这个有音乐的地方就不会太糟心。也希望大家呢可以把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当做你的树洞啊，也可以把这个最近想说的、想聊的、想唱的歌啊，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浙江之声啊。那当然，在抖音端搜索“是大 vivo”， 是大 vivo，v 是字母的 v， 就可以找到我了。此时此刻正在进行视频的直播啊。而今天要跟大家来聊的这个互动话题呢，源于我今天刷到的一段大家网络上的热度非常高的讨论啊。我们先来听听这首歌吧，这首歌来自于阿琳啊。阿琳这个失恋金曲有一种悲伤，大家特别特别的熟悉啊。这首歌之后再次和张简君伟合作啊，这首有点类似于情歌的歌曲，其实在提醒大家多去关心身边的人，很温暖，很治愈，去安抚每一个收听到这首歌的人，也让这首歌具有了一定的社会关怀的意义。这首歌的名字叫聊聊天啊。

0: 这首歌的名字叫《聊聊天》啊，当然，今天我们不单单是只说聊天这件事情。今天我看到一个什么让我很动容的讨论呢？他讲的是聊天记录。这个热搜呢，讲的是一个网友是跟朋友吐槽自己的手机内存啊告急了，啊，这存不了东西了。他就开玩笑，朋友开玩笑说：“那你实在不行，你就跟我的聊天记录你就删掉，对吧？说不定一下能多出来好几个 G。”他这个网友几乎没有犹豫的就拒绝了，说现在记性不好，很多想不起来的人和事儿都得靠翻聊天记录，包括翻相册去帮他回忆。他是这样说，他说对于我来说，跟朋友的聊天记录不是数据，而是我的人生编年史。某年某月某天，我和谁在哪儿做了什么，心情如何，在聊天记录里边都能找到对应的存档，所有模糊的回忆都会重新变得鲜活起来。这一段话让我觉得很动容。你有没有真的感性的把你的聊天记录当做过你的人生编年史？你的人生好像就是一本书一样，你已经记不清这本书里边某年某月某天发生的事情，但是手机内存聊天记录会帮你记的。我去想一想，的确，你去发现这个聊天记录，它是没有经过剪辑的生活的原片。你随手拍一张照片，也许你不会留在你的手机相册里面，但是你可能会第一时间发给你的朋友，发给你的家人，发给你的爱人，对不对？你第一时间发出的语音，你用最快的手速敲下的那个文字，不经过任何的修饰。你会发现现在很多朋友会做自己的朋友圈，会发做自己的短视频，那都是经过修饰的内容。你希望别人觉得你有文采，你会希望别人觉得你拍的照片好看，你会觉得希望别人看到你精致的生活，但是你的聊天记录不会，那是最原始最粗糙的。另外，聊天记录里边也藏了很多大量的生活细节，比如说爸爸妈妈跟你聊天的记录，告诉你这个萝卜该怎么腌，这个菜该怎么做啊？朋友熬夜的时候，陪着你的一些鼓励啊，你在失恋的时候，身边的朋友给你的那种安慰，这些碎片其实都构建了一个人，我们称一个人历史的全部过程，一种粗粝的质感。所以我就想问问大家，那你有没有删聊天记录的习惯？到现在你的聊天记录最早可以追溯到什么时候呢？啊？有很多朋友说换手机了，对吧？对，但是有很多人还是会依旧在新手机当中存着旧的聊天记录。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聊天记录啊。当然，有很多承载着聊天记录的载体已经发生了改变。今天的很多歌曲也跟我们的青春回忆有关系。
1: 设定不那么远的坐标，简单而充实的旅途。伯恩斯坦说：“音乐没有意义。”音乐本身就是意义。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兜售音乐里的流光溢彩。
0: 瞬间就有朋友给我发来了说，自己最早的聊天记录可以追溯到2007年啊，说是因为当时用了一代的这个苹果手机，到现在还能继续保持，这个很不容易啊。小胡说，我从来没有删除聊天记录的习惯啊，纯懒是吧？不是，是念旧啊。同样你看，你说2007、2008年的那个时候呢，我看到有一个叫王女士的朋友，她在网络上留下一段话，她说2008年刚刚上大学，我买的还是诺基亚，当时只能保存20条短信，替代保存短信的有一个作业本，一个记事本啊，因为男朋友发了几百条的短信，我舍不得删掉，然后就挨个抄到了本子上面，一边抄写一边删除，抄了一整个记事本，正反面全部写满了，抄完了就删掉存新的短信。当时啊，如果学习有这个劲儿的话，现在可能会比现在挣得更多。手机现在已经不在了，不过我和男朋友也已经结婚了，看了之后我觉得就会露出很感动很欣慰的那种笑啊。每一首歌其实也都是人生段落的记事本啊。曾经这首歌让我们认识了陈慧琳啊，这首歌呢也代表着最开始很多人聊天记录的记录形式啊。

简爱说，书信很慢，爱情很长，就是大家有没有真正的这些歌我们太熟悉了，拿起来 KTV 就能唱啊，完全你也没有说某一个歌你特意的去学过，对不对？但是你有没有发现他最后的这句歌词，就是翻开日记本重新来过，不是烧掉日记本重新来过，而是翻开记事本。为什么？就是我们不需要把曾经的这些记录完全的删除掉，也许这当中的记录有一些是让我们痛苦的，或者是有一些这个过往是让我们觉得难过的，但是这每页的伤痕都变成在我们身上值得典藏的烙印或者勋章啊。翻开记事本的这个动作，其实也是我们在当下的这个数字时代，我们经过太多太多的数字迭代了，对吧？数字时代重新去挖掘自己很久远的情感地质层的一种仪式啊。还有很多朋友说，问大威，你还记不记得第一次拉黑的人？这过去的事儿就让它过去吧，对吧？那各位，你最早的聊天记录定格在什么时候啊？你还有没有这种删除聊天记录的习惯？那其实到了千禧年之后，大家的这个智能手机开始普及，但是很多人还是会依旧保留着这个发短信的这种习惯，对吧？它是也是需要一个漫长的改变的过程啊。那么2005年发行的这首歌，其实开启了很多年轻人在网络时代当中的一个记忆啊。浪漫手机收录在11月的肖邦当中啊，这个短信是作为媒介，把心动的信号通过这个不定期的啊这种回复，作为一种暧昧的状态，这种形象又很真实的行为也描写出来千禧年代谈恋爱的男女们的那种状态和心情啊。请前方

有这个简爱一这个朋友就说了，他这个姑娘都老大了啊。他说了，他说我魂牵梦绕那个人分开20年了还想呢。但是其实就是这样的，就是因为手机的聊天记录帮你永远的定格在了那一瞬间，你对那个人的想念，你对那个人的状态，所有的回忆都定格在最美好的那个时刻或者戛然而止的那个时间了。也许相见一面，一切的这个幻想都打破了，对不对啊？那当然，我觉得留着这些记录的人，有的已经和短信呐、啊，或者和这 QQ 啊，或者说跟这个微信里的人这个结婚生子了，有的在这个想联系不敢开口，还有更可爱的，有人因为内存不足，刚才我们说了，把男朋友的信息都一页一页的抄下来。我突然想起歌曲《诺言》里边有一句词，我把它写下来，叫“爱是一个长久的诺言，平淡的故事要用一生讲完。光阴的眼中，你我只是一段插曲。”虽然今天我们的歌单当中没有《诺言》这首歌啊。但是我觉得这些诉说着曾经爱情的文字，某种程度上就是人世间爱和被爱的证明。你不用去考虑当下的是一个什么结果，但曾经你们爱不爱吧，好不好吧。所以说我看到还有一首网络上有一首歌啊，我也没选进歌单里边，特别有趣，它聊天记录网上越往上翻越爱。当然啊，曾经给你留下过深刻的印象就可以了。所以能够陪你彻夜聊天的那个人还在吗？又等到这首歌了。习惯晚睡不是因为不想睡，而是想和在意的人多说几句话。曾经跟你像现在我们说叫续火花，是吧？那是曾经那些年陪你在0点1点甚至聊到天亮，有没有那么一个人啊、到现在这个年纪陪你彻夜聊天的人还好吗？还熬得住吗？

0: 北京时间18:59。
1: 连续9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2: 播放列表能了解一个人，分享歌单是我最大的诚意。
3: 音乐是摊开的手掌，不是握紧的拳头。
2: 用歌词讲述故事，
3: 用旋律表达情绪。
2: 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
3: 用音乐交个朋友，
2: 交个朋友。
3: Music time, music time。

0: 江之声。
1: 神仙落日享清凉夏天，神仙居玩鸟票限时畅享，不负夏日好时光。
2: 大家好，我是移动爱家大使郭晶晶。家庭的幸福绝非偶然，需要我们用心去经营，用爱去连接。
1: 中国移动暖心推出爱家亲情圈活动，上中国移动 APP， 进入移动爱家专区建圈，最多可享5GB 流量。
3: 不止这些，亲友互打可免单3个月，分享好友建圈还能领聚餐、出行、生活等好多项权益券呢。
1: 快快带我一个
3: 来吧，快乐分享从中国移动爱家亲情圈开始。
4: 中国工商银行浙江省分行提醒您，科学理性进行黄金市场投资，远离非法黄金市场交易陷阱。
1: 把烦恼折成纸飞机，投进蔚蓝天空里，
5: 快乐会给你回响，不信你听。
6: 欢迎光临蔚蓝音乐市集，
5: 生活给你100种心情，音乐还你同一种答案，那就是一起 happy。
1: 音乐是最公平的交换，你只要打开耳朵，它就给你全世界。
5: 这里是 FM101.6 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以歌换歌，以心换心。
7: 欢迎各位，今天我们来聊一个每个人都有发言权的啊这个话题，聊聊聊天记录。你愿意删除聊天记录吗？你保持最早的聊天记录可以追溯到哪一年哪一天哪月哪日几点钟？但是这有难度啊。但是我们还是说了，其实归根结底我们讲聊天记录这件事情，是那些文字帮我们留住了一个一个瞬间啊，当然它也是维权的一个重要的素材库、重要的证据啊、所以建议大家尽量不要随意的删除聊天记录，好吧？但是今天因为在聊这个话题，无意之间就点起了一首歌啊，点开一首歌，然后我觉得好感慨哦。熟悉的前奏缓缓响起，那复古的旋律瞬间冲破了时光的壁垒，将我瞬间拉回到青涩懵懂的初中时代了。这首歌曲呢，也是很多人青春的本命单曲。这十几年、二十几年的时间，我们再听这首歌，好像呢，你就会听到这首歌，很温柔。那个还是一个智能手机没有普及的年代，社交方式非常纯粹又简单的岁月当中，当年这个社交平台还叫 OICQ 啊，你是否能记起这个歌是什么歌？对，没错，这首歌曲叫灰色头像啊，少年的情绪那么热烈又纯粹，所有你发现的忐忑、心动、欢喜、失落，都在黑白头像或者简短的文字聊天框里面啊。

就是如果让你在这首歌当中挑一句最戳心的歌词，会不会是那一句打开了 OICQ 聊天记录停步在去年的深秋。那现在再看一看啊，都是几年前的深秋了啊。这个寥寥数语，其实当年的这些歌曲没有特别华丽的词藻堆砌，也没有很强烈的我们说歌曲的情绪的宣泄，对吧？但是就是很极致的文字，其实到今天我们在听，勾勒出一个很盛大的告别啊，就所有尘封年少的心事，你现在回去再翻翻你当年的 QQ 空间聊天记录也好啊，还是谁来跑个堂，谁来踩个堂了，谁对谁撒花花了。你看张老师说 OICQ 这太有年代感了，是吧？现在很多年轻人像我们这年代的都不叫 OICQ 了，等于又回到那个大家会用大量的聊天记录构建起我们情感或者说这个恋爱的那个年代。有一首歌是2004年发行的，相对来说我会觉得它是林俊杰比较冷门的一首歌曲，叫《精灵》啊，收录在《第二天堂》当中。关于网恋的描述，也是很多人年轻的时候面对屏幕里的那个他，就是因为精灵这个概念，它就是一种想象。林俊杰对于永恒存在但是就没有办法完全能够触碰到的一种想象感，所以这个精灵也许就是当年你网恋对象的，哎，对面的那个他。

0: 行，歌曲呢很旋律很优美，然后它的歌词也很诗意，某种程度上它也在探讨孤独、守护永恒这样一个主题，但现在听起来可能稍显得有一点点我们说那个年代特有的非主流的感觉。那个时候就是我们啊，你现在如果还能找到当年的聊天记录，哇，尴尬的要抠出一套别墅。但那就是我们。在 QQ 啊，或者说在这个社交平台，后续呢就是微博出现了，对不对？啊，微博正火的那几年，有很多词语出现了，知微博，对吧？微博控，这是当时的流行语了。许嵩有这么一首歌叫《微博控》啊，还有一个似真似假的段子，现在我没有办法考证啊，说出来给大家聊聊天，这个当个这个笑话听。说当年医院的这个腱鞘炎的患者急剧增长。就是因为刷微博刷出来的啊，即使到了门诊排队，在排队的过程当中，这些腱鞘炎的患者们还在刷微博，就整个人都被微博控制住了啊，是不折不扣的微博控。当年这个词很火，2011年啊，随着许嵩的这首歌，其实某种程度上具有一种前瞻性或者预言性，他在说的是调侃这些沉迷于网络依赖社交平台的人群，然后呢沉迷在虚拟的世界当中，虚拟的热闹终究是虚妄的，真诚的陪伴和现实的生活才是值得我们去珍惜的，这点探讨绝对没错，具有前瞻性。但是过了这个年代之后，我们再放到当下的这个语境，其实我又觉得特别有点特别。为什么？就是说当年的微博控的那几年，我们在社交媒体上疯狂的晒动态的那几年，反而又何尝不是留下了很多有趣青涩的回忆呢？这几年你还真的发了几条动态吗？很少了反而那个时间的聊天记录很可爱，很具有回忆。
1: 19:15，
2: 把烦恼折成纸飞机，投进蔚蓝天空里，
3: 快乐会给你回响，不信你听。

0: 迎光临蔚蓝音乐市集，生活给你100种心情，音乐还你同一种答案，那就是一起 happy。
1: 音乐是最公平的交换，你只要打开耳朵，它就给你全世界。
0: 这里是 FM101.6 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以歌换歌，以心换心。
2: 当年你经常在自己的社交平台上留下过青涩的回忆吗？啊，有没有是吃个饭要拍照啊，喝杯杨枝甘露要拍照啊，去到一个地方要拍照啊，或者说要留下一段段青涩的回忆？我们接着这首歌，再跟着许嵩，许嵩太具有年代感了，让我们回忆那几年我们在社交平台上疯狂的留下痕迹的那几年吧。啊。

哇哦，一下子感觉自己年轻了十几岁啊。来吧，今天的混音器其实是关于聊天记录背后的这种情绪。你有没有想过，有很多人不舍得删聊天记录，或者说在聊天记录当中找自己曾经的影子啊，是为了什么？是不是都是为了一个词？某种程度上，我们今天的这两首歌混在一起的都有关于这个词啊。

有难度，但不多。啊，现在还没有在平台上看到任何一个朋友猜出来这两首歌分别是什么，我们再来听一遍吧。啊，有朋友猜对了人，那让你猜歌啊？再来听一遍啊，很简单，我记住我刚才说的，当你去回忆这些东西的时候，当你不舍得删这些记录的时候，你是为了什么？

有朋友说回忆硬猜呀，有朋友说是一千年以后，一千年以后的聊天记录可不好保存。林俊杰没错啊，还真不是一件，是林俊杰的记得，朋友们啊，为什么？就是当我们就也许我们都不记得谁先说永远彼此相爱，对吧？就是你会发现在聊天记录当中，当然你现在可能有很多朋友刚才说了，我很怀念当年和谁谁在一起的日子，你还会再去把它翻开吗？你还记得谁先对谁先说的第一个句爱吗？这首歌林俊杰十七八岁的时候用一首歌记录下来了，时过境迁，但有一些瞬间手机会替你记得、啊。

记得啊，这是来自林俊杰的歌曲了、啊。当然，另外的一首歌呢，我没有想到会有朋友猜对啊。刚才天气好，说是不是陶喆的《勿忘我》？没错，陶喆的偶像是 Beatles， 是披头士啊。然后呢，这首歌就是陶喆本身带有披头士意味的一首摇滚，稍微有点偏冷门，也是一首非常好的歌。首先，你从这首歌当中能听到对 Beatles 的致敬，而且在这个歌曲 Bridge 当中的演唱也是。陶喆在倒嗓之前为数不多高光的时刻。所以我们把这个歌曲呢，如果再去深一层的挖，有的人说这首歌是写给陶喆自己父亲的啊，你可以认为他是写给父亲的，也可以认为是写给歌迷的，但是我们能看到一个人音乐人内心情绪的一种递进和剥落，很多时候我们舍不得删除这些动人的聊天记录，何尝不是希望不要忘记那个人，也希望那个人不要忘了自己，哪怕时间永远就定格在了聊天的那一天。为什么我要把这首歌送给大家，是今天我在聊这个话题的时候呢，突然想起我自己的一个故事啊。前段时间呢，突然在跟朋友聊天，聊到我大学时期的一个非常好的同学，一个朋友，他呢在三年前因为生病，然后呢永远就离开了我们。然后他是一

一个很优秀的一个电台节目的主持人。然后呢，也在跟同学聊天的过程当中呢，就提到，他是离开的第三年啊。我觉得突然瞬间，我去翻开跟他的聊天记录，去看到我们从大学时代一路走过来那些互动，他给我们唱的歌曲，然后在每一个特殊节点发来的祝福，我都会觉得是一件很感动的事情。我觉得这就是聊天记录的意义，它会让你有一个可以检索的契机，一种检索的可能，在某种时间去找到你和这个人特定的时间点的回忆，哪怕时间永远定格在这一天，这个人永远不会在下一刻给你回复了，但是那些过往的存在永远值得被留下来啊。

并不是每个人珍藏在手机里的记录一定都是关于爱情的甜蜜，对于很多人来说也有让他们难忘的或者自己被证明或者被肯定的一些时刻。我们收到的高考录取通知的分数，我们收到的高校录取函，我们收到的入职的 offer， 或者是某一个工作的面试的回复，也许这些聊天记录是我们人生正在打开新的大门，现在再看你可以收获那一刻的喜悦。也有很多人是和亲人之间留下的一些记录，很少人，可能很多人跟爸妈之间又很少用面对面的去沟通，但聊天的文字成为一个出口，那些年他们会感受爸爸妈妈对自己的关怀啊。有些人珍藏的是和外婆最后一条短信，不管换了多少手机都会存下来，有的人是和爷爷之间的暗号，只是时间定格在那里，没有人再次回复了。所以我们终其一生都在学会这样一个词，就是你好和再见，对不对？你好是整个故事的开始，而再见是整个心事的结局啊！我们在开场的时候做开场白的时候是你好，我们期待有一个美好的结局，落幕的时候我们也许都是沉默，这就是我们一生都会要去学会的课题，你好和再见，相遇和离别。有些为首歌来自戚薇，你好再见啊。

0: 北京时间19:30，
1: 权威发声，美好在线，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2: 永山大药房六月父亲节福利，甄选老字号养生补酒，首瓶仅需9.9元，购买一箱到手两箱。详询永上医健康大药房0571-8245-3562，8245-3562。永上医。
3: 您有多久没关心过自己的身体了？每天盯订单、盯屏幕，您的眼睛还好吗？有多久没有好好吃饭了？铁方帮你忙节目联合永上医健康大药房为您送健康福利，高品质蛋白粉，含动植物双蛋白，每罐价值198元，限两罐仅需110元，快速搞定营养。高含量辅酶 Q10， 首瓶仅需19.9元，恢复身体好活力。咨询微信两个小写的 F 加0571-8899FF0571-8899，咨询电话0571-8537-0553，8537-0553。
4: 最后一顿饭总是那么沉闷，最后一天总是看见他们转身、低头、揉眼睛。妈妈收起被子，说当初拿出来时是那么高兴。爸爸说，你妈是把这几天当一整年来过。别忽略了团聚过后父母的伤感和失落，多给家里打个电话吧。
5: 永上医健康大药房提醒您准时收听铁峰帮你忙。
6: 健康服务节目铁峰帮你忙中热线和微信解答均为主持人铁峰。

0: 参考，请到正规医院遵医嘱。
1: 1993年11月22日，他的第一声问候。
2: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铁峰。
1: 在那个没有电脑、没有网络的年代，主持人铁峰百问百答，为听众提供专业的健康服务。
3: 有困难的时候就找铁峰老师。
4: 我认为铁峰是个热心善良、非常接地气的人。
1: 30年来，铁峰广交三甲医院医生朋友，他主持的健康服务节目走进全国7个卫视、4个省级地面频道，铁峰被更多人认可，同时也感动着更多的人。
5: 这事儿我帮你，但好习惯你得坚持住啊！不用害怕，现在这技术啊，跟以前不一样了。
1: 热心肠铁峰与他的医生朋友们为您找医院、找医生、找药方。
6: 我是宣武医院神经内科张金主任。
7: 我是北京301医院消化科的李文主任。
1: 铁峰帮你忙，您的健康主心骨，为您打开健康之门。
5: 铁峰帮你忙，您身边的热心肠。大家好，我是铁峰。前阵子我跟那个沈阳药科大学抗栓溶栓新药物研发中心的主任徐峰教授啊，还有我的老朋友药师张正啊，跟很多老听众啊一起都做了一场直播，主要是针对一些保养品在服用的过程当中啊遇到一些比较特殊比较少见的问题，给大家做个解答。那有位朋友啊，他在使用纳豆激酶，说间隔3个月之后，他发现斑块一点点大了，啊，他想知道这是为什么，这种情况有没有？有，啊，这个跟如何正确使用是有关系的。当时这个问题是徐峰教授解答的，他说了这么几种可能性：第一，你量用的不够，啊，纳豆激酶它的剂量通常在7200 FU， 如果有症状的人，那怎么也得在10800 FU。这个得问专业人员啊。第二个就是血压、血脂、血糖没管好。斑块怎么来的？血管壁长期受炎症刺激之后，脂质物沉积形成的。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是不断损伤血管内壁的一个直接元凶啊。我们以前老拿水管啊，进水管、出水管啊，在做这个应用题，对吧？小学4年级不有这应用题吗？对吧？这个元凶一直在破坏血管壁，制造新的垃圾。你再努力赶，你赶不上它破坏的速度，它就会越来越大啊。所以它有个进和出的关系的问题啊。第三就是生活方式，其实这个问题也是一个进出关系没有掌握好的问题啊。你抽烟喝酒太过油腻，或者是心情不好，天天发脾气啊，这样的人，那么它就会导致你斑块生长的速度更快。饮食干净、有良好运动习惯的人，他吃完纳豆激酶效果会非常好。如果烟照抽、酒照喝，啊，大鱼大肉照吃，天天不运动、天天生气，你吃啥都打折扣啊。第四个问题啊，就是影像学技术上的问题，就是拍摄角度啊。不同的角度看这个物体形态是不一样的。这个 B 超的医生，这个探头从什么角度打进去，跟这个斑块之间的关系是什么样的，它也有细微的差距。但是3个月的时间因为不算很长，这种微小的差距可能不会有准确的判断啊。第五条，我以上说的那些都是基于你服用的产品是有品质保障的，就是活性高、剂型还是抗胃酸，能够在肠道崩解的肠溶剂型的，厂家的这个资历深、实力雄厚等等，是这个前提的啊。你得吃的是好东西。你像这个月我带很多听众去走访参观过，好的纳豆激酶那是怎么生产出来的？那是有条件限制的。但是我们当时也是受一些条件的制约，只有这个40-50人、50-60人跟我去过，再多再多我也忙不过来啊。那么这些朋友在选择保养品的时候，他可能就会更理智了啊，因为他见过什么是好的。其实我希望我的听众都能理性啊，分辨是不是一股脑的，说什么好什么就盲目的跟着往上啊。大家有疑问得能提得出来，问清楚了才踏实，对吧？啊，好了，今天不多说，就说到这儿啊。大家有相关疑问的话，拿不准不知道怎么办，可以到您信得过的药店去问问那里的药师，也可以问我啊。下面解答听友的疑问。
4: 我是浙大医院消化内科的杜鹃。铁峰老师主持的节目搭建了医生和患者的桥梁，
8: 通过

0: 专业的沟通，能够帮助很多的患者少走了很多弯路。
1: 我是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神经内科的唐敏医生，我跟铁峰老师一起做过节目，他非常专业，能够提供很好的医学建议，希望他的节目能越办越好，让更多人获益。
2: 我是北京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神经内科主任医师张金。铁峰先生在主持这个节目中表达出了非常专业的精神，非常热心，非常高的道德水准。
3: 我是宁波电视台的主持人青青，跟铁峰老师合作了很长时间，从合作伙伴变成朋友。铁峰老师是非常热情纯粹的人，现在有健康问题先问问他已经成习惯了。
4: 我是宁波市第二医院疼痛科王秋生医生。铁峰我们认识很久了，他出身医学世家，天然有这种医学素养在，是个专业客观热心的媒体人，所以我们也愿意与他一起帮助更多的人。
5: 我是浙江台主持人月月，铁峰老师的节目在我们这儿非常受欢迎，得到广大听友的喜欢，他为大家带来很多丰富的健康养生知识。
6: 大家好，我是铁峰，我希望我的节目不仅能帮大家在看病的时候找到合适的医院医生，更希望大家通过我能够找到适合自己的养生方式，将健脾温阳补气血调五脏这些适合自己的养生理念融入到生活当中，有质量的生活。啊，我们接第一位听众朋友的电话，手机尾号6680，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7: 哎，你好。
6: 嗯，有什么事需要我您请讲。
7: 哎，你好。就是我先咨询一下，就是我早晨起来呢，那个嘴巴口得很。
6: 嗯。
7: 舌头呢还白腻，黏黏的。
6: 哦。
7: 一层那个白苔。
6: 哦，明白。嗯。
7: 那个牙齿呢嚼起来呢吱嘎吱嘎响的。
6: 哦。
7: 嚼起来嚼也嚼不动。
6: 嗯、
7: 还有第三个呢，眼睛呢有点模糊。嗯，还
6: 你多大年纪了？
7: 啊，
6: 多大年纪了？
7: 我70年的。
6: 70年眼睛模糊，是不是花了？
7: 有点的。
6: 嗯，你先查查眼睛，看怎么回事啊？
7: 哦。
6: 嗯，然后你这个舌苔这个事儿，你记住啊，你吃一个星期的这个小柴胡颗粒。
7: 小柴胡颗粒的。
6: 对。
7: 哎，我记一下。
6: 小柴胡。
7: 哦，小柴胡我知道了。
6: 对对对，嗯，先吃一个星期，然后咱们再联系看看什么变化啊。
7: 那个嘴唇那个也
6: 都是这一个事儿，都是这一个事儿。但你记住，你不论到什么时候，你都要记住，你保持健康最终的手段就是健脾温阳。
7: 健脾温阳。
6: 对，现在我让你吃小柴胡，不是为了健脾温阳，是为了解决眼前问题啊。
7: 我现在就是说有点口腔溃疡，我就是我吃那个治白有用吗？治白。
6: 口腔溃疡啊，跟你阴虚内热有关系，但是用知柏地黄治口腔溃疡，长期反复发作的口腔溃疡，最少最少得吃一年。
7: 哦，对，吃上一年。
6: 对，得吃一年。
7: 啊、嗯、啊，哥们，那个知柏跟那个小柴胡一起吃可以吧？
6: 不可以，等一等，你先吃小柴胡，把你舌苔黄先给我吃没有，然后再说。
7: 哦，
6: 啊，把口干口臭的事儿弄下去，然后再研究别的事儿啊。
7: 哦，好，谢谢
6: 。哎，好，再见。
7: 谢谢。
8: 广告时间，精彩稍后回来。
9: 本节目由永上医健康大药房赞助播出，服务微信 FF0571-8899，两个小写 F 加0571-8899，永上医健康大药房24小时服务热线0571-8537-0553，8537-0553，药房地址。杭州永上医健康大药房西湖店，西湖区文二路319号，地铁2号线10号线学院路站一出口，直行200米，公交花园西村公交车站附近。萧山永上医健康大药房，萧少路829号，萧山汽车站对面。杭州永上医健康大药房，拱墅区体育场路96号，宝善桥地铁站200米。绍兴上医堂大药房，越城区中兴北路325号，洞桥公交站往北100米，永上医健康大药房，助力栏目公益健康。
6: 尾号1600的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10: 哎，你好。我想问一下，就是我有那个膀胱过度活动症，以前嘛也是经常膀胱过度活动症。
6: 我知道。怎么得了这么个病啊？
10: 就是、小便比较急。小便比较急，白天晚上都这样。然后我到很多地方也看过了，看过了吃过药都没有效果。大医院也看过，他们给我打了针，他们现在临床实验的一个叫肉毒素的针啊、打了以后也没有效果，所以我现在都不知道怎么办呢。
6: 哎呀。按道理来讲，用完肉毒素应该有效啊。
10: 没有，我用完肉毒素以后是小便还是很忙，我现在每天晚上起来要3-4次，我都尽量少喝水。用完肉毒素以后我还有副作用，有副作用是怎么样呢？是小便的时候比较困难，以前小便还没有这么困难，现在小便比较困难。
6: 对，你这尿要是来的时候是不是根本就不能等？
10: 不是不能等，是可以等，但是太急了的话，比如说晚上是特别难受的，如果有一点小便的话根本睡觉都睡不着，必须解出来，哪怕是一丁点，哪怕是5毫升10毫升都必须解出才能睡觉的，不然根本睡不着的。
6: 那个膀胱训练什么的做了吗？
10: 膀胱训练没有做，然后我这里是最后一期了，他们做了肉毒素以后要观察3个月啊，我已经观察3个月了，现在是最后一期，明天去检查的话，检查好了以后就打第二针，因为我有副作用的话我也不想打第二针了。
6: 其实这事儿是这样的哈，您多大岁数了？
10: 我40岁。
6: 40岁，武打小说看过没？
10: 没有。
6: 有这么个故事，有这么个说法，武侠世界里这个人呢、分正邪两派。说正派的武功啊，练起来很麻烦很慢，要循序渐进，一点一点的打根基啊，得50-60年呢才能取得大的成就啊。而邪派的武功呢，就见效非常快，威力非常大，但是练时间长了副作用很大。打肉毒素就属于邪派的做法。其实啊，正经做法应该是刚才我问你那个膀胱训练和盆底肌的训练。
10: 怎么个训练法呢？这个药，
6: 如果你作为一个膀胱过度活动症的患者，你根本不知道膀胱训练和盆底训练，我就要怀疑你看病的机构了。
10: 我看病的时候他没有跟我说过这些啊，
6: 就是
10: 每个医生都只是跟我、
6: 没人教你正道啊。这是
10: 他们就是叫我吃药，吃了药不行，医生然后就我让我打针。
6: 所以我就觉得这个事儿，你用的药是什么？
10: 用的有盐酸斯坦，什么叫什么，反正都是这个小便盲的这种。那按照你的推荐的话，我接下来应该怎么做呢？
6: 这个膀胱训练呢、比较麻烦，比较慢，而且呢、也不挣什么钱。
10: 膀胱训练那要怎么进行的训练？假如说我自己的话，
6: 他必须得医生指导你。
10: 必须医生指导是吧？
6: 必须医生指导你膀胱训练和盆底训练，必须医生指导啊。
10: 我这样的是吧？
6: 你可以跟他谈一谈，就是这个行为治疗还是很重要的。对于你这样的患者来讲，这个行为治疗和药物治疗同等重要。而且这个病啊，你也知道啊，手术的效果也不是特别好，反正。看没看过中医啊？
10: 中医没有看过。
6: 我建议你看看中医。
10: 中医
6: 啊，认为您这个年纪的妇女排尿出现障碍、尿频尿急啊，跟阳气不足、水液气化不利有关，用中医也许能好。有一个药叫五苓散。
10: 五苓散是吧？
6: 对，这个药很便宜，也是中国现存的最古老的方剂，1800年的历史。你可以吃一点试一试。
10: 好，我吃一点试一试。我是听人家说什么好，我吃什么。人家跟我说的，还有一个叫什么地黄丸呢，吃了好，然后还有，还有吃肾功能的什么好，我都吃。
6: 不，错了。你现在不是肾功能的问题，你肾功能没有错。我们现在要给你补阳。要补阳啊，通过补阳来强化你水液气化的能力，温阳啊，包括浮肿啊，都是这一件事儿。
10: 好，谢谢你，铁峰老师啊。
6: 完有事再给我打电话啊。
9: 错过广播播出时间没关系，用手机也可以回听广播节目了。手机打开微信，搜索节目视频号“老铁帮帮忙”，进入视频号音频专区，就可以听到节目回放了。每早6点，视频号“老铁帮帮忙”更新今日节目回放，精彩延续，不怕错过。
6: 手机尾号6730，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11: 喂。
6: 啊，你好。
11: 哎，小峰老师。
6: 啊。有什么事需要我您请讲？
11: 我想问一下，前几天不是我哥哥的钱我已经那个批纸单子发给你了啊、哦？
6: 嗯。
11: 你说吃那个生明健脾胃颗粒，他昨天吃嘞，他这个毛病啊，就是前2年前啊，他也做了这个肠胃镜，也是这个毛病，吃了好多药没有好了，个。好难受，人也好受。那你说现在吃这个药，他昨天在吃。我现在想问一下，他肠子那个黑皮病呢，能治好吗？
6: 能治好啊。
11: 到哪里治呢？他吃了已经吃了好多药了了。
6: 吃益生菌呢？
11: 吃益生菌啊。
6: 对啊。
11: 黑便病嘛，这怎么是黑便病？他想
6: 黑便病啊，就是因为常年便秘，然后呢就吃那些这个排便的药，那些药物都是治标不治本的。结果把肠子搞黑了。
11: 哦。
6: 嗯。
11: 那就是吃那个黑益生菌会好的、哦、会好几期啊。
6: 益生菌会好的，只要你吃的时间够长，黑便病都能好，用益生菌、
11: 哦、
6: 啊。
11: 还有我还有洪老师还有我嘞，我大便老是很干的嘞，拉不出来，好像肠蠕动很差。
6: 一样的，你也应该吃益生菌。
11: 我也得吃嘞。
6: 对对对。
11: 吃了好多水哦。喝了好多水，那就是大便里不去了，老是小便了。
6: 那要是总是小便的话，就吃三边方。
11: 那都喝水还多了嘛？我人家说
6: 啊不，
11: 大便干。
6: 你喝多少水，跟你这个便干不干没有什么直接的关系，是因为蠕动不行啊、蠕动不行这个事儿，我们用益生菌。
11: 就是肚子里好像不下去。
6: 排尿不好呢，我们用三边方，这、就是两个理论，这是啊。好嘞，哎，再见。下面我们来看看微信上各位微友的提问。微友金刚说：“我65，退休了之后，现在这几年是一年不如一年，最主要是腰疼，早晨起来的时候格外疼，然后就是睡眠不行，哎呀，2点准醒啊，一眼就瞪到天亮啊，而且现在这头发已经几乎全白了。”老伴儿给我买各种各样的补的药啊，吃完就牙疼就起泡啊。哦，你这是虚不受补啊，补是对的，但怎么补这是有学问的啊。一般来讲像你这种吃完补剂就牙疼上火，这说明什么呢？说明淤堵啊，要清补，要缓补，要温补啊，要吃那种固本培元的东西啊，补而不燥，滋而不腻的，这样的方子是有的。方子和方子之间的配伍都是有说道的。你比如说我吃的那方子里边又有六味地黄，又有左归，又有右归，又有生脉饮，又有五子衍中，都是经典方剂。哎，它配合的很好，你吃这样的东西啊，它就不上火。唯有晴空万里，他说我最近一个星期右前胸和右后背疼，去社区诊所。他说肺子没有事儿，心脏呢在左边也没有大事儿，就开了一盒阿司匹林。我想还是问一问铁峰老师吧，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你要让我跟你说清楚你为什么疼，说实话我说不清楚。为什么呢？提供的信息太少啊。你应该继续和你的医生做深入的交流。社区诊所没有发现异常不代表真的没有异常啊。我建议你到上级医院继续检查，不要就此放弃啊。微有平啊，浮萍的萍，他说我姐做胃镜啊，食管裂孔疝，饮食吃什么好？你想错了，食管裂孔疝是结构上的漏洞，就好比那天花板漏了个窟窿啊，有一个孔洞，造房子的时候就没造好。或者造好了但是出了问题，掉块大石头给砸漏了，你告诉我怎么能把它修好？那就得是做手术缝补， 这个时候你吃什么药它自己都长不上。所以说作为裂孔疝的患者，症状有反应啊，这是应该的，它就应该有反应，自己是不可能长上的，交给时间，时间也解决不了这个问题，那就只能做手术。所以我建议你告诉你姐姐不要抱有什么幻

想尽快的去把手术完成。唯有点亮星辰说，湿气重，身上总是痒，有什么好办法止痒吗？那就除湿啊。你比如说茯苓能除湿，薏米能除湿，对吧？红小豆也能除湿啊。唯有家空格一辈子，他说我女儿今年37岁，血压呢80-50，有时候90-60，不迷糊，睡不好觉的时候。

白内障手术是我们国家眼科手术里面开展的最好的、质量最好的一种手术形式，近乎完美的手术形式，还要啥哪家医院好啊？只要是正规的三甲医院开展了白内障晶体置换术，就都能完美的完成这个手术，能上台做这手术的人都是有水平的，

0: 啊，微信问题呢先读到这儿。
1: 广告时间，精彩稍后回来。
2: 服务之江沃土，情系鱼米之乡，永上一健康大药房以匠心守护江浙百姓健康。我们不只是本土药房，药师团队苛刻遴选良品，融合中医药智慧与现代生物科技，每一次推荐都经得起时光淬炼。我们更是靠谱药房，从道地原产地到严选专柜，从专家论坛到溯源探厂直播，健康品质听得见，信得过，自然本源，科技赋能，品质保证，安心购药。永上一健康大药房，做百姓信赖的专业药房。咨询微信 ：FF0571-8899，两个小写 F 加0571-8899。咨询热线：0571-8537-0553，8537-0553。健康之选，安心托付，就选永上一。
0: 继续接听众朋友电话。手机尾号5560，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3: 嗯，你好，
0: 我是铁峰，有什么事儿需要我您请讲。
3: 就是我上次又在那个 B 超的报告单填上去的嘛。
0: 你跟我说什么情况，我还不知道怎么回事呢。
3: 嗯，就是我那个子宫腺质症呢已经有10年了。
0: 哦。
3: 嗯，还有呢就是贫血呢导致今年呢、啊、就是月经来过以后到10多天又来了一次。
0: 嗯。
3: 又来了嘛，我去看西医嘞，看西医呢他医师的意思呢就是让我做手术嘛。还有嘛就是裸巢也有囊肿嘛。
0: 啊，卵巢有囊肿啊。
3: 嗯。
0: 手术说明说是治哪一部分呢，是治你的子宫肌腺症还是治你的卵巢囊肿啊？
3: 他的意思呢，他说两个都最好两个都做我，囊肿手术也做掉。
0: 嗯，好。
3: 嗯，子宫腺质症呢，他说做单独病灶呢，做腺质症的病灶呢，就是腹腔镜也可以。
0: 哦。
3: 假如讲要子宫切除呢，也可以，是这个意思。
0: 哦，那你需要我帮你做什么呢？
3: 你叫你们再看一下这个有必要。我就是我已经52了嘛，我的意思嘛，我想再过个一段时间应该月经要停掉了嘛。我想嘛不想做手术，我想征求你们的意见咋看法。
0: 明白了，你心里是不想做手术的，你就是想知道这个手术是不是必须得做。52的眼瞅就要闭经了，是不是这意思啊？
3: 哎，就这意思。
0: 这样吧，这个事儿啊，我给你找一个经验丰富的大专家给你解释吧。
3: 哦，
0: 这个北京妇产医院在这方面是非常了不起的医院啊。北京妇产医院妇科的李胜辉主任是我的好朋友。
3: 哦，
0: 我请他给你解释解释，指导一下，你看行不？
3: 好的，好的。
0: 好，听众朋友，咱们现在就有请妇科李胜辉主任。
1: 空中连线，三方对话，有请专家上线帮忙。正在连通李胜辉。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妇产医院妇科主任医师，主要从事妇科临床工作，包括门诊出诊及病房管理，同时还承担临床科研及教学工作，擅长诊治妇科常见病、多发病及复杂疑难病症的治疗，擅长腹腔镜、宫腔镜及开腹手术疑难病例的处理，可行各种阴式手术及对宫颈病变的规范化治疗。
0: 李老师你好。
4: 哎，您好，铁峰老师。
0: 哎，这个还得麻烦您，我们这儿啊有位听众，他的报告啊我给您发过去了，他的报告上是姓万，他现在呀又有

0: 子宫肌腺症啊，又有这个卵巢囊肿，
1: 还有贫血
0: 啊。贫血是一种现象了，现在啥呢、人家医生，当地的医生啊，就建议他做手术。他呢就觉得自己都52了，眼瞅就闭经了，还做啥手术啊？他觉得停2年这事儿就过去了，是这样吗？如果不做手术的话，他会面临什么风险？如果做了手术，会帮他解决哪些问题？您给我们解释解释，指导指导，可以吗？您在这方面是大专家呀。
2: 北京时间19:59。
3: 连续9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1: 好的好的，我现在连线是不是也能够，万女士也能听到我的声音？
0: 对，你俩可以直接对话。
1: 哎，您好您好，是这样，我有几个问题想问您啊。就是您这个子宫肌腺症发现几年了？就是从我们做超声到现在目前为止，
4: 就应该有10年左右了。
1: 啊，那您这个痛经是越来越重了是吗？
4: 痛经没有痛是不痛的。
1: 哦，那您是月经量越来越多了是不是？
4: 月经量那比以前也少嘞，以前正常的话，旺期它是2天左右，现在呢是1天左右。
1: 哦，您最低的时候血色素查的时候大。
3: 北京时间20点整，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5: 追神仙落日，享清凉夏天，神仙居玩鸟票限时畅享，不负夏日好时光。
6: 大家好，我是移动爱家大使郭晶晶。家庭的幸福绝非偶然，需要我们用心去经营，用爱去连接。
5: 中国移动暖心推出爱家亲情圈活动，上中国移动 APP， 进入移动爱家专区建圈，最多可享5GB 流量。
7: 不止这些，亲友互打可免单3个月，分享好友建圈还能领聚餐、出行、生活等好多项权益券呢。
5: 快快带我一个
7: 来吧，快乐分享从中国移动爱家亲情圈开始。
8: 永商大药房6月父亲节福利，甄选老字号养生补酒，首瓶仅需9.9元，购买1箱到手2箱，详询永商一健康大药房0571-8245-3562，8245-3562，永商一。
9: 马上跟大家说个好消息，好视力年终感恩回馈特别给浙江听众发放超值福利。如果您的眼睛经常干涩酸胀，尤其看会儿手机电视，眼睛难受的不敢看，严重的模糊发昏，看东西不清亮，出门买菜锻炼都不方便，您现在就打400-833-1912购买，直接多送78元蒸汽眼贴，再送豪华收音机，赶紧打400-833-1912。好视力蒸汽眼贴啊，很不一般，特别添加人参、黄柏、蜜檬花等草本精华，贴完眼睛水润舒服，看手机电视眼睛很轻松，干涩流泪模糊都能早缓解。10分钟内拨打400-833-1912购买，就多送78元蒸汽眼贴，再加豪华收音机。另外，好视力年终感恩回馈，周期买更划算，额外再送一床冰感夏凉被。赶紧打400-833-1912，400-833-1912，400-833-1912。
3: 守护金融权益，数字温暖民生。工行浙江省分行提醒您，投资理财需谨慎，高息诱惑莫轻信，远离非法集资，守护财产安全。荣威 i6 上市即热销，硬核实力国民家轿，同级领先动力性能 ，WLTC 油耗低至5.96升每100公里，德系同源耐久质量，品质扎实，整车配置拉满，15.6英寸2.5K 大屏，8155芯片，专属怀挡，豆包深度思考大模型，一应俱全，油车开出新能源体验，限时抢定价6.19万至7.19万元，欢迎到店试驾，解锁全能家用好车。
1: 您还记得吗？
4: 那倒我也不记得。
1: 那大夫说您是轻度贫血呀，还是中度贫血？
4: 轻度再说是轻度。
1: 哦，也就是让您只吃了吃补血药，是不是？
4: 哎，就是，以前呢一直跟一直每年这样下来呢，我就每年定期检查的嘛，是吧？今年等于就是脚上做了个小手术，大概呢就身体稍微有点

0: 力差了还是咋的，就是月经来后以后呢，就是过了十多天又来了。那么我有点怕了，我想还以为什么那个间质症出大出血了，我这就这样去看医生的嘛。那去看了医生以后呢，医生就是给我配了那个停经的药，然后呢是开的那补铁的补血的那个药。
1: 您还记得大夫给您开了一个什么样的停经的药吗？
0: 停经的药，那我应该好像盒子还在这里呢，就什么叫什么酮那个小小的那个盒子，哎，
1: 就是黄体酮。您吃完了这个黄体酮以后，月经就正常了吗？
0: 月经他的意思就是吃了将近有一个多月嘛，现在月经刚来过嘛。
1: 您这次来了月经的量还跟原来似的那么多吗？哦，差不多。也就是说其实您吃完黄体酮以后，这个月经量并没有明显减少，是不是？
0: 减好像没减少。
1: 哦，但是您现在还吃着补血药呢。
0: 补血药现在也停掉了，也没有了。
1: 是因为您血色素已经涨上来了没有了是吗？
0: 查还没查出来。
1: 那您还记得当时大夫建议您做一个什么样的手术吗？子宫还要不要咱们？
0: 医生建议了，这个宫要不要了，他是意思了，我自己确定。就是建议他说那个囊肿要切除，还有你最好你那个子宫那个限制性病灶切除，他这个意思。
1: 您这个就是卵巢这个囊肿最大的时候，能到多大？这个囊肿，就是您印象中最大的时候查出来的时候，它最大的时候这个囊肿有多大？
0: 好像是二三乘多少啊？乘三，那个 B 超单双一个有吗？
1: 因为您一直都在做 B 超嘛，您发给我们的只是有一次的。大夫说您这个囊肿是个巧克力囊肿啊，还是普通的卵巢囊肿？
0: 那他也没说。
1: 哦，您平时其实并不痛经是吧？
0: 痛经一点没有的，就每次月经来的时候稍微小处有点胀，就痛的经次数应该是也没有。
1: 哦，是这样啊，就是从您的这个年龄，包括您的症状来说哈，其实子宫腺肌症它唯一根治的方法是全子宫切除。我说这句话您大概能理解吧？就是您想治好这个病啊，完完全全治好这个病，其实理论上讲就是把子宫切掉。哦，这个是真的，它是目前为止唯一的一个就是完全根治它的方法。但是其实现在我们并不是所有的病人都建议就是切除，就像您自己担心的这样哈，其实您本身不想切这个子宫，但是因为他们有症状，所以大夫才，您当地的大夫才建议您切子宫。大夫的建议是没有问题的啊，但是其实因为我们现在的治疗嘛，就是个体化的治疗。那我希望呢，就是您，我不知道您做没做这几个检查啊。第一个，就是因为中间您有过不规则的出血，那您现在的 B 超呢，并没有提示您的子宫内膜有这种长东西的这个征兆。但是呢，您当地的大夫已经给您开了黄体酮，这个黄体酮的目的是什么呢？我们叫做药物性刮宫，就是希望，比如说您真的有子宫内膜的增厚，引起您的这种月经量增多。那我们通过我们的吃药给您吃这个黄体酮以后呢，我们希望它那个内膜剥脱的完整一点啊，然后呢我们再观察这个超声，看看还有没有这种增生。那如果没有，那考虑还是因为比如说您的激素水平的变化引起的这种生理性的增生，那我们就完全不用担心。那但是如果比如说我们的黄体酮吃完了以后，人家大夫为什么要建议您月经干净以后再去做这个超声呢？那其实理论上讲，就是因为我们想看一看我们所谓的药物性刮宫以后这个最薄的时候的子宫内膜的表现，如果它还厚，那我们肯定还是建议您为了除外子宫内膜增生，我们要做一个宫腔镜的检查，去做内膜活检啊。这是您，我觉得这个52岁对于咱们来说比较重要的一个需要做的检查啊。那可能您下次的月经的时候呢，月经干净以后务必还要再复查一个超声啊。那后续我们就说您需不需要，就是必须要不要切子宫？那我们来判断是什么样呢？第一个就是您的病情的这个严重程度。那在您的表述当中，应该是病情不是很严重啊，起码没有到非得比如说输血呀，或者我们净点这些补血的药啊，您只是吃了口服的药这样判断的话，可能您就是一个轻度的贫血。那如果是个轻度的贫血的话，这种往往通过口服的补血药以后呢，我们是有明显的改善的。那这种情况，那就像您考虑的，您从内心是非常。

0: 常不想切这个子宫的。那不切这个子宫呢，我们要去判断啊，第一个判断什么呢，就是我们可不可以不切子宫。那一个呢是通过我们的超声，那超声呢如果要是只是提示子宫腺肌症，因为子宫腺肌症本身它是一个良性的病变，那我们其实可以观察。再有一个就是您担心的这个卵巢囊肿，如果卵巢囊肿只有2公分多，我们又没有提示它血流不好，那也就是说大概率它是一个良性的这个肿瘤的话啊，良性的囊肿的话，其实我们也可以定期观察。那还有呢，就像您说的，那我都已经50多岁了，我马上就要绝经了，那我们怎么来知道我们是不是马上就要绝经呢？那我们可以通过我们的抽血啊，那我们一个是要查 AMH 啊，就是我们的卵巢储备功能，再有一个呢，我们要查内分泌的6项，包括我们的雌激素啊、孕激素啊等等啊，来判断一下我们现在卵巢功能是处于什么样的状态啊，也可能它比如说啊，可能还得等个3-4年再绝经啊，那这种3-4年之内我们会不会有病情的进展啊，比如说我们月经量多了引起的低发贫血，我们就不是轻度的贫血了，可能中度的甚至重度的啊，那有严重的贫血的病人我们可能还需要输血，那如果这种情况，那我们为了改善我们的生活质量，可能我们就需要切子宫了。那如果比如说我们的这个 AMH 和内分泌6项提示很快就要绝经了，那其实理论上讲我们真的可以啊，就是像您考虑的这样，我们可能短期内观察啊，那我们就把子宫就继续的留着。那因为我们绝经了以后，这个病其实理论上讲它就没有很明显的对我们的影响了啊。那但是呢啊，我们如果比如说我们还有3-4年啊我们才绝经，那怎么办？那我们不能让它月经量越来越多是吧，那我们非得等着它现在轻度贫血，我们非得等着它到中度重度贫血，我们等着那个指征再去做手术。那其实我们现在的保守治疗方法是很多的啊，比如说我们就像您说的，我们能不能吃上一些药啊，那我们现在其实也有很多的这个药物，包括我们现在的这些高效孕激素啊，对它是有治疗的效果的啊，甚至比如说我们的子宫特别大的时候，我们可能会打上一些针，这个针呢就是闭经针啊，就像我刚才问的您用的什么药啊，其中有一个我们就是很重要的一个针，它是闭经针，但是那个是短期内用药啊，但我们要看一看我们近期能不能绝经啊，如果不能绝经，可能我们要有一个长期的管理啊，这个管理可能需要个3-4年，那我们也可能打针，也可能吃药啊，甚至我们有的时候还可能需要上环。我不知道您当地的大夫啊有没有跟您提起过这几个治疗方案，甚至我们可以还把子宫的血管给它堵上啊，就是啊我们的子宫动脉栓塞啊。那其实我们保守治疗方法还是非常多的啊，但是我们的前提是我们要判断啊，您比如说我们很快就绝经了啊，那可能我们吃上黄体酮，让它规律的来几次月经，月经量不用那么多，我们只要不贫血啊，那我们可能慢慢等待就要绝经啊，到一直到绝经这个病就好了。那如果比如说我们还有3-4年，可能啊就是用上我刚刚说到的这几种方法。所以我建议您啊，下一步还是应该抽血啊，做这两个相关的检查，来判断一下我们到底啊需要多长时间可能会绝经。我洋洋洒洒说了这么多啊，我不知道您大概还能记得住这么多啊。
1: 那个李主任讲的特别清晰，是呢，对于像万女士这种普通的这个女性啊，她不一定都能理解。这样，回头啊，我安排工作人员把您说的这些话呢进行整理，再指导给他，让他自己慢慢听，慢慢想，不明白我们再想办法给他解释。
2: 好，
1: 行不行？
2: 谢谢。
1: 哎，好嘞，那就这样啊，谢谢李主任啊。
2: 好，谢谢。
1: 哎，再见。
0: 不客气。哎，
1: 好，非常感谢你，李老师讲的特别清晰，对大多数这个年龄段的女士都是有帮助的，谢谢您。
2: 啊，不客气。哎。
1: 好，电话我们一会儿再接啊，再来继续看微友提出的问题。微友向日葵说，我父亲68，妈妈62，我父亲现在浑身没劲儿，腿像灌了铅一样，然后吃啥都不香，然后呢母亲呢睡觉出汗啊，汗到什么程度呢，就是被单都打湿了，而且现在脾气燥啊，脸色黄啊，啊，脸上斑呢，老年斑长得特别多，特别快。我就给他们吃阿胶，我妈说吃完阿胶胃堵得慌不消化，然后我爸呢一吃血压就上来了，完就便秘，现在他们都不让我买了啊。你说的对，老人是需要补的，但是补那分怎么补啊，有的人呢虚不受补，有的人补完了之后滋腻而爱胃啊，妨碍的爱胃啊， 这个你父亲和你母亲呢都是肾精亏虚，五脏功能衰退，补是对的，但是你补的方法有问题啊，那个阿胶太过滋腻啊，你给他吃那种那个能够固本培元的经典复方啊。为什么要复方？复方互相制约，就是我这边给你用点热的，那边就用点凉的给你平衡啊，茯苓、木香、山药，哎，这些东西能够健脾和胃。你给你父亲吃，用这样的方子啊，把脾胃运化开，把这个堵塞的地方疏通开，这样就能补而不滞啊。
3: 还是在这里笑着把你。
1: 唯有常青树，他说我胃胀，还经常容易饥饿。4年前做过体检，说是浅表性胃炎，你看我应该吃点什么药呢？胃胀是胃胀啊，经常有饥饿感是另外一件事儿啊，它两个之间没有什么直接联系啊。这个人呢，胃的排空时间大概2-3个小时啊。如果胃排空了，你有饥饿感，那你就要考虑你饮食结构，就你吃进去的东西是否给你提供了足够多的营养，是否给你提供了足够的能量，这个是需要考虑的。但你胃胀这件事情啊，我们得考虑一下，是不是跟你的情绪有关呢？跟劳累有关呢？为什么我会这么想呢？哈，生活当中能导致人胃胀的原因很多啊，饮食结构啦，习惯啦，包括某些疾病啊都可以。但是最常见的一个原因啊，比较多的，往往都是和这个人短时间出。
4: 派奖奖金5000万元，
5: 没错，浙江福彩3D 游戏派奖6月1日重磅开启，中奖奖金直接升级5000万元，派完即止，
4: 福利正当时，快来试试手气吧！
5: 中国福利彩票。
1: 出现的那种不良的生活状态有关，就是疲劳，或者是抑郁、焦虑这些低落的情绪。中医里有解释，叫肝气犯胃啊。人呐，要有什么不高兴的事儿，心情不好了啊，同一个反应就是吃不下饭啊。所以说这个。胃呢，它是可以有自己思考的。现在有这个医学理论家哈，把人的胃肠称之为人的第二大脑。人体有很大一部分免疫力都是由胃肠完成的，所以呢，我才会让很多消化系统有问题的人，我说你们适当的吃点这个益生菌。为什么呢？这个有益的益生菌，好的菌株的益生菌呢，它能够改善肠道菌群环境，提升消化道功能，促进消化道免疫能力的提升，是非常好的一件事儿。只不过很多人没有意识到这件事情，往往等事儿发生了才想起来去调理。所以我说这位啊，常青树啊，我特别希望你能够想办法用点益生菌改善你当前的状态。唯有开心快乐，说我女儿今年34，未婚，最近几天感觉全身燥热，手脚心也热，哎呀，有的时候啊，有脾气啊，舌苔有点黄，爱饿，吃凉东西好，脸和头发爱出油，偶尔还便秘，不知道怎么办。你这就是脾虚湿盛有内热呀，要健脾除湿啊，对不对？吃什么呢？最便宜的是参苓白术。这药最便宜，最便宜的3块钱一盒，但是呢，最便宜的那种啊，特别难吃。我吃过，难吃到什么程度？就像吃土一样啊！哎呀，那个药面子倒在嘴里呀、啊，粘在嗓子眼上，多少杯水都顺不下去呀、啊。说便宜有便宜的好处，当然也有便宜的缺点啊。但是呢，也有好的，这些东西都需要什么？长期吃，健脾除湿是个长期的过程啊。短期容易取得成果，但不易坚守，想取得稳定的成果，就要坚持健脾啊。唯有安静的心，他说我儿子今年28，他皮肤老有问题，他总觉得累，脱发，多梦，头顶上头发掉的很少。你说这是气血的问题吗？我觉得这是肝气不舒的问题，肝气不舒啊，一个男孩28岁，气血不至于虚到什么程度，应该是肝气不舒的问题，应该是太累了。啊，找中医看一看吧，好不好？

0: 交替啊。微信问题呢先读到这儿，继续接听众朋友电话。
1: 喂，你好。
2: 啊，你好，我是铁峰。
1: 哎，铁峰老师您好。
2: 哎，找我有什么事儿您请讲。
1: 哎，我想就咨询一下我老公啦，他、

0: 那个咽喉炎好几年嘞，然后嘛，有时候像有异物一样的。
1: 这老觉得黏糊，就得老得。
0: 哎，对对对对对对、
1: 啊。这其实这不算什么咽喉炎，这就是脾虚。
0: 也是脾虚啊、哦。
1: 就是脾虚，湿气太盛，那会儿黏。一般来讲，我们吃什么呢？嗯、先吃二陈丸、嗯，然后吃香砂六君丸，坚持健脾。脾气足了，
0: 哦、
1: 湿化了，就没这事儿了。
0: 嗯嗯嗯，
1: 但是呢、
0: 嗯，
1: 这个成果很难稳固。说我吃了一个月的二陈丸、香砂六君丸，症状消失了，我药停了吗？药一停，过俩月又回来了。
0: 哦，
1: 这就跟打扫房间似的，知道吧？就跟打扫房间一样。哎，我扫的干干净净的，一点灰都没有了。你一停，俩月不扫、嗯、又脏了。
0: 可能还是要长期了。
1: 所以我是脾胃论扶阳派嘛，所以我就建议大家，条件允许、嗯、又想活得长又想活得好，坚持一辈子健脾温阳嘛。
0: 嗯嗯嗯。
1: 但这很难做到的。
0: 对，很难很难的，因为他中药也吃过了。
1: 啊、对，他吃上到了一定条件下他就会好，但一停药就犯。啊、
0: 嗯、
1: 这个
0: 是
1: 很难被根除的啊。
0: 哎，好的好的呢、
1: 啊。好。
0: 好的。
1: 好、啊、有事打电话啊。
0: 谢谢谢谢。好，再见。嗯嗯。
2: 广告时间，精彩稍后回来。
3: 本节目由永上医健康大药房赞助播出，服务微信 FF0571-8899， 两个小写 F 加0571-8899，永上医健康大药房24小时服务热线0571-8537-0553，8537-0553，药房地址。杭州永上医健康大药房西湖店，西湖区文二路319号，地铁2号线10号线学院路站一出口，直行200米，公交花园西村公交车站附近。萧山永上医健康大药房，萧少路829号，萧山汽车站对面。杭州永上医健康大药房，拱墅区体育场路96号，宝善桥地铁站200米。宁波永上医健康大药房百丈路店，鄞州区百丈东路770号，朱雀社区公交车站旁。永上医健康大药房助力栏目公益健康。
1: 手机尾号5899，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4: 哎，铁峰老师好。
1: 哎，有什么事需要我？
4: 铁峰老师啊，
1: 嗯，
4: 我是苏州的。
1: 嗯，怎么了？
4: 我是这样的啊，2021年我是三淋巴肿瘤吧，淋巴癌吧，
1: 哦，
4: 就是滤泡，
1: 我知道，
4: 滤泡，
1: 嗯
4: ，A 级，
1: 哦，
4: 那么然后呢，化疗呢一个疗程以后呢，就是，第一次化以5月18号开始化疗的，然后呢，第二次。一个疗程的第二次开始，嘴巴里长疮，人类一直没有力，到现在一直长疮，1年10几道长疮。那么每一个月呢，我要吃4000块钱的中药。
1: 对，我跟你说啊，20年前家里要有一个肿瘤患者，每个月用于调养的药物就得3000往上。20年前就这价，你现在4000不多。
4: 那么关键就是邱老师，就是。那个药中药我吃下去的，吃下去以后呢，还是长疮呀，那个疮啊不停的长。
1: 那就是因为免疫失衡，免疫不平衡。
4: 啊、
1: 从我这个角度来讲，蝙蝠蛾被窝包可以用，灵芝孢子粉可以用，然后补五脏的膏方可以用，这个对于你免疫平衡都是有用的。
4: 那么去年就是我也是这时候吧，我就是在偶尔有一次开车的时候吧，我听到你的广播那个电台播嘛，我听到有一个人说也是长疮的什么的，你只是他说是吃滋补地黄丸那个
1: 他是因为阴虚内热引起的。
4: 那我听到以后嘛，我就找不到你的电话号码。我也是吃了一年了。
1: 哎，不行不行，他是阴虚内热，就是他是植物身体功能紊乱，你是免疫失衡，这两码事儿啊。
4: 是这样的。
1: 哎，
4: 那我就是吃，那我怎么办？我要继续下楼。那这个药，冯老师，我到哪里买呢？
1: 药房都有。
4: 嗯，好的好的好的。铁峰老师啊，就这样，这个人啊一直没有力气，一直没有力气，走个梯梯也走不动。
1: 嗯，是。
4: 就这样。那么嘴巴呢，就是吃饭呢，大概神经也就不正常。吃饭的时候呢，嘴巴全部自己咬自己啊，经常咬破，经常咬破。
1: 哎，你多大了？
4: 我今年62了。
1: 哎呦，没听出来，我差点管你叫妹妹呀。为啥呢？我这一辈子我做了健康教育节目半辈子了，半辈子了，我见过太多的肿瘤患者，然后呢，大多数啊都无精打采，身上阳气不足。这个人呢，人身上阳气足的时候吧，他在屋里待不住，他说话也他都往上走，他都激昂高亢。你身上就有点这个意思，这说明你身体里的能量储备挺足，所以你才会乐观向上。那个消极的人都是因为能量不足，你呀需要保持这种劲头，一定要补助，让身体里的能量保持足够的富裕，这样你才能够有本钱和疾病对抗。
4: 哦，
1: 保持下去啊。
4: 哦，好的好的，我是很开心的，就是一直没有力气那么长草，反正这里长了那边长，反正一直长草。
1: 你这毕竟是恶性肿瘤，它哪能一点症状都没有呢？但我通过和你的说话，通过你的谈话，我觉得你身上能量不错，以后我就叫你妹妹了啊。
4: 谢谢谢霆锋老师，
1: 保持下去啊。
4: 好的好的，
1: 好嘞，
4: 谢谢霆锋老师。
1: 好，再见啊。
4: 谢谢，再见。
1: 人活一口气。什么叫气？精气神儿。哎，刚才这62岁的妹妹就是有精气神儿，这就有本钱、有能力和病对抗。人有了病，最怕失去了阳气的支撑，阳气一撤，人整个萎靡下来之后，你想救他，他都上不来。就像是人掉水里，你把他往上拉，他自己不往上跑，你拽不上来呀。啊，一个道理啊。手机尾号4909，这位听众朋友您好。
5: 哎，你好。
1: 哎，
5: 请问老师是吧？
1: 是的，有什么事需要我您请讲。
5: 我呢，头有点晕乎乎的，好像是要打瞌睡的。那个喉咙呢，有点息肉。
1: 啊，声带有息肉。
5: 哎，喉咙有点息肉，根本我吃的是西药。
1: 吃西药？有息肉得做手术啊。
5: 哦。
1: 哎，做手术把它拿掉。那吃药把它吃掉，那得吃多少药啊？
5: 跟那有的医生说了，就是西药就是吃的时间长一点。有的医生我开了好几趟了。
1: 所以我说嘛，那得吃多少药，吃多长时间呢？
5: 哦，吃很长时间也不知道。
1: 你不这没法评估这事儿。这如果这个息肉我们想通过吃药的方式把它吃下去的话，可能要吃很久很久很久很久很久很久。
5: 哦，
1: 你有这个思想准备吗？比如说我们可能要用3年的时间里天天去吃药把这个息肉吃掉，你有这个思想准备吗？我这都很保守的说了，你而且在这3年当中你花多少钱呢还没定呢，对不对？花多少钱你还没算呢，你用在交通方面的取药啊这些上的是成本都没算呢，你不能光看结果，你得看出付出什么样的代价呀。
5: 这个我有1年多的时间了呢，就是但没有大起来，我过个几个月就是从后进去做一下，就是这样。那么有的医生说了把吃药呢化掉，那有的医生说气掉的医生说也有。有的医生说了，如果大不大了没事，你把药吃的先长一点
1: 啊。如果这个息肉呢一直都不长，始终就那么大，不影响你声音，你现在声音也没有嘶哑对吧，那是可以不吃药放着的啊。
5: 好的好的。
1: 哎，好嘞，再见。好，时间关系今天就到这儿，明天再见。
2: 各位看官，各位小主，今天我们要讲一位跟您生活息息相关的人物，谁都想认识他，谁都能找他办事儿，他就是老铁。那位说老铁何许人也？有人说呀，他是一名热心公益的健康服务节目主持人。
1: 主要针对是神经功能失调，有些人
6: 血管的硬化供血不足有关。
2: 老铁这个人实在专业，各路顶尖专家这么说他，
7: 我是北京中医药大学东直门医院中医儿科主任医师谢英。这个节目他为大家联络了一些医学教授、医学专家。铁峰这个人呢，是一个非常热心肠的人。
8: 我是北京中医药大学东直门医院康复科的李宗恒。这档节目呢，我也经常的收听。铁峰经常跟老百姓互动，非常亲切，像大家亲人一样。
9: 各位听众小主这么说的。
10: 啊，谢谢铁峰老师。
1: 哎，不客气啊，
10: 很高很高的。
1: 谢谢、啊。
11: 这些老百姓就是非常的喜欢你，很信任你。
9: 但是老铁本人却说，
1: 你要问我究竟是啥人啊，要我说还是处。哎，有事儿你找我，咱们事儿上见。
9: 在咱浙江，因为有了他，就有了健康的主心骨。30余年，老铁携手专家团为您提供权威、亲民、热情、接地气的公众媒体健康服务。所以你再要问我老铁是啥样人，这就请他出来跟您唠一唠。哎，记得有事儿找老铁，他是个实在靠谱的好人。
3: 最后一顿饭总是那么沉闷，最后一天总是看见他们转身低头揉眼睛。妈妈收起被子说，当初拿出来时是那么高兴。爸爸说，你妈是把这几天当一整年来过。别忽略了团聚过后父母的伤感和失落，多给家里。
2: 北京时间20:30，
3: 权威发声，美好在线。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12: 浙江元清清新点亮计划启动，一份份来自青海省海西州的清新愿在清新筹公益平台上线，诚邀您关注并认领一份清新愿，奉献爱心，用善意点亮期盼，用温暖连接山海。
13: 浙江元清清新点亮计划，浙江之声浙江元清清清筹微信公众号发送心愿二字，即可收到活动链接，扫码参与捐赠认领清新愿。
14: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15: 天地悠悠，大道存焉，寿运绵长，康宁为范。健康公开课，
16: 百岁养生经，
15: 一部献给生命年华的中医智慧。
16: 寻一寻老祖宗的养生之道，解一解生活中的健康密码，
15: 听一听百岁老人的长寿心得，学一学益寿延年的简便妙招，
16: 调理身心，重要养神静气，
15: 起居有常，贵在顺应天时，
16: 药食同源，身运平衡之理，
15: 动静相宜，方为长久之计，
16: 不畏玄虚，不逐名利，只愿岁月安康，晚霞长新。
15: 权威专家坐镇把关，真实案例生动呈现，科学为本，传统为源，三餐四季健康常伴，
16: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
15: 健康公开课，
16: 百岁养生经，让长寿有道，乐享百龄。寻医问药，邀您静候收听。
15: 在50年前，西藏山南地区的一个敬老院里，发生了一件令人可悲可泣的动人故事。正是因为当年这个故事的发生，从此影响了很多人，改变了很多人，帮助了很多人。时至今日，它离我们并不遥远，已经融入到我们的生活。伴随着似水流年，让无数的老人和即将老去的我们有了更好的归宿，共享乐龄晚年。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让我们一起共同回忆那段峥嵘岁月的沧桑往事， 品味白首之心的

0: 生芳华。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健康类节目乐龄芳华。本节目在浙江之声每天早上4点到5点，下午14点到15点，晚上8点30到9点30播出。希望通过马老师的人生经历和生活感悟，带给您一份温暖，一份力量和一份善意，更能帮您重新读懂岁月的意义，找回属于老年朋友的从容、健康与自在。接下来让我们有请马玉坤老师。您好。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忆往昔峥嵘岁月，品今朝乐龄芳华。我是喜儿，马玉坤。昨天我跟大家讲到了啊，在2007年啊，也就是我在青海持续建立乐龄芳华助老物资服务中心这个过程当中啊，我遇到的、听到的、见到的啊，一些发人深思，还有很多感人的事情。这里面呢，我就说到了被我帮助之后迷途知返的郁金香。啊，郁金香啊，人家现在已经是一名优秀的人民教师了，并且呢，他现在是跟着他没有任何血缘关系的爷爷奶奶生活在一起，给二老照顾的也是非常的好。其实通过这件事儿啊，啊，我们不难发现，一个人孝不孝顺，他对老人好不好，那不一定非得是自己的亲生骨肉啊，就像郁金香啊，啊，像我喜儿啊，还有我小叔昨天宝啊，你看我们这些人都一样啊，跟自己的爷爷奶奶没有任何血缘关系啊，像我小叔跟我的奶奶马干娘他是没有任何血缘关系，但是他不耽误我们尽孝。其实这是为啥呀？这就是源自我们每个人心中的那份最真挚的善良。而且现实当中，我们经常听到很多老人他自己的亲生骨肉啊，他的子女孩子辛辛苦苦把他们养大成人之后，可是到头来就这些个亲生的孩子对自己的爹娘又是如何呢？对吧？所以说，过分强调远近亲疏，往往是容易给自己带来烦恼啊。这个呢，啊，也是通过我这些年不断的去帮助这些孤寡失独老人，还有就是一些被子女抛弃的被失独的老人之后，我总结出来的。就像我们今天的乐龄芳华，我们所有的这些家人们，你看我和这些老人们在一起聊天的时候，最开始他们都愿意回忆自己年轻的时候，那回忆呢都是年轻时候痛苦的经历呀，啊，因为他们身份特殊啊，他们没有子女的关怀关爱呀，他们是孤寡老人，所以他们在回忆那些痛苦经历的时候，其实啊，他内心当中是渴望得到一份有子女的关爱疼爱的这种温暖呢。但是每次我都和他们讲啊，无论你在年轻的时候你们都经历了什么，给你们留下了多少的痛苦啊、苦难呢、啊？一切早都已经过去了，时间是不会倒流的，历史也不能重演。那现如今，你看我们都到了这把年纪了，我们更应该学会啊，我们怎么好好去享受眼下的生活。我总跟他们讲，我们人活着一辈子啊，到底是为谁而活呀？为什么活呢？

这个话题，如果说你去问一个年轻人，年轻人肯定都会说，为了让我们的父母多享点福，为了让自己的孩子少遭点罪，包括也有人说，为了术业有成，为了人前显贵，啊，等等等等。这是年轻人。但是啊，同样的话题，啊，咱们老年人还需要为这些活着吗？人生暮年，时日不多，过好当下，有吃有喝，我觉得这就足够了。更何况那些失独的孤寡老人，加入到我们乐龄芳华这个大家庭之后，我更是就让他们在余下的这些生命的时光里，为自己好好的活一回，更要让他们体会到有家人、有亲人、有儿女般陪伴的温暖呢。从我记得我是从1998年啊，第一次翻盖山南敬老院的时候，我每一天过得都很充实啊，因为每一天我都能感受到我帮助别人给我带来的快乐。从1998年啊，一直到2008年，这是10年，是吧？在10年间，我们乐龄芳华团队分别是在西藏还有青海，我们帮助了是数以万计的孤寡失独老人还有残疾老人。这些老人呢，啊，他也都在成为我们乐龄芳华的家人之后，真的是改变了往日颓废的那种生活状态，改变了整天浑浑噩噩过日子的那种态度，改变了怨天尤人、抱怨满腹的心境。真的啊，很多的老年人，他在加入乐龄芳华就不到一年的时间，啊，他自己就拿着曾经的照片，你跟现在的自己这么一对比，哎呀，自己都惊讶了，啊，不用时间长，就个半年一年呢，你发现自己啊，竟然比之前好像还年轻了，而且每个老人都说呀，自己现在每天都活力满满的，这是为什么呀？其实很好理解，这些老人们呢，他们在加入我们的乐龄芳华之后啊，逐渐的他就忘记了曾经的那些痛苦的经历，而且也是学会了放下以前所有的不快、所有的烦恼，懂得了该怎么为自己好好的活呀，让自己余下的时光能活得更快乐、更有意义。我记得是在2008年7月2号，啊，那个时候是距离北京奥运会的开幕啊，越来越近了这个时间。我那个时候呢，正好就在青海啊，啊，在建立乐龄芳华老年物资投放站呢。那么小叔在那个时候就突然给我来了一个电话。在这个时候我接到天宝小叔的电话，我还挺意外的。为啥呀？因为他说他来青海了。啊，我一算日子，按说这个时候啊，他正是收购虫草的季节，小叔应该是在那取才对呀。结果

我就马上去祁连县了。到了祁连县呢，见到小树以后啊，我跟大家讲啊，真的就像我刚刚说的，行善之人的面相啊，绝对是不一样的。按说我跟小叔也快一年多没见了，小叔啊比我大29岁啊。2008年的时候呢，我虚岁是36，那么一算，小叔已经65岁了，但是人家长出瘦眉了，就那两条眉毛向下弯弯的，眉梢特别长，眼角呢。鱼尾纹虽然是很深，但是这个纹路是怎么形容呢？一看就是特别的慈善啊，就是他看任何人都感觉他像看着你笑一样，真的就这种感觉呀。我之前我是真没有体会过，咱们现在的家人们呢，大家可以没事儿照照镜子啊，咱自己也关注关注。我们自己是不是慈眉善目的？如果说你不是，那你想一下呀，你一定是有很多的烦恼啊。那没事儿啊，你就多跟喜儿啊接触接触，有机会呢，就加入咱们这个乐龄芳华的大家庭当中。用不了多久哈，保管让你也变得没有烦恼。慈眉善目了这人吧，这一上了岁数之后啊，就每天笑口常开的，你这面相啊，不知不觉的就给人一种啊好接触啊善良啊给人这种感觉。所以大家记住啊，你的面相变得越来越好的时候，你的福气，你的运气那就会变得越来越好。为啥说我注意小叔的面相呢？因为他就是这样，面相越来越好了。人家的福气运气也越来越好。你看都这个岁数了啊，乳制品厂啊又开设分厂了。小叔是一点都不显老。所以说我当时啊这个印象特别深刻。我还跟小叔打趣呢，我说我发现啊，每见到您一次，您的相貌都会发生改变啊，真是慈眉善目的，您呢还得继续多做好事儿，多行善呢，这不仅让您越来越年轻啊，你看您的事业还越来越好了。小叔听完我说后啊，哈哈的就笑起来了。他说我这大侄女儿啥时候学会看面相了？既然你这么说了，那小叔啊还真就得往后啊更多的做好事儿啊，做善事儿啊，小叔也活他个100岁。其实每一次见小叔啊，我们刚开始聊的话题呀、都是小叔在不住的就问呐，也不知道重复了多少遍呐，就这老话题，什么累不累呀、苦不苦啊、吃得好不好啊、哎呀你看最近你又瘦了啊等等吧，就这些唠唠叨叨的话。不过这些唠唠叨叨的话呢，我是百听不厌。但是那一次我俩见面以后啊，他除了像往常一样唠唠叨叨啊说这些老话之外，有意无意的他就跟我聊着他年龄越来越大了，现在我就是他最大的牵挂啊。他说我也30好几了，你一个女人呢在外边一直东奔西跑的太不容易了，身边得需要一个关心照顾自己的人。其实也不怪小叔说呀，你看我从95年大学毕业了，一直到2008年，这10多年的时间了，我还真就没给自己买个房子安个家。本身我这个人呢，我也不讲究什么吃啊穿呢、一年四季的衣服啊都是为了方便换洗。一个皮箱，一台皮卡车。

0: 走哪儿住哪儿。最主要的是啊，我做这个事业，一年到头我都是在外面跑着。要真有个家呀，反而就成负担了。当然呢，这是我个人的想法哈。小叔人家不这么想啊。啊，你别看他已经65岁了，他还没成家呢。但是啊，他对待我这个大侄女那是非常伤心呢。小叔讲话了，我有一大堆孩子，到我老了都能陪我。你干的是老年福利事业，等你老了，身边没一个相互照顾的人，终归是不行的呀。要说呀，这当老人的，真是无论孩子长多大，事业多成功，那在老人眼里，你始终都是个孩子。即便说他们老了，啊，有一天照顾不了你了，他们也是盼着你能找一个好的归宿，有人陪伴。要不我们怎么常说呢？70有个妈，80有个家。70有妈有人疼，80有家有人陪。这也算是老辈人对幸福的一种理解吧。其实天宝小叔啊，那一次见我的最终目的啊，就是在他的心里呢，已经给我目测了一个合适的伴侣了。啊，简单点说，小叔就是考虑
1: 派奖奖金5000万元。
2: 没错，浙江福彩3D 游戏派奖6月1日重磅开启，中奖奖金直接升级5000万元，派完即止，
1: 福利正当时，快来试试手气吧！
2: 中国福利彩票。
0: 我一个人呐，总在外面飘着，他不放心，他想让我有个依靠，所以就打算给我介绍个对象，让我成个家。小叔当时跟我讲啊。他心里要给我介绍的这个人呢，叫曹伟宁，啊，是一个刚刚从国外留学回来的工程师，说是1米8大个儿，长相也特别出众，在国外是生活了14年。小叔是怎么认识的这个人呢？啊，小叔跟我讲，是源于他的牦牛冷鲜肉。啊，刚刚出口打入国外市场的时候，他就在南京结识了这个曹伟宁的父亲。也就是说，曹伟宁的父亲啊，他和我的天宝小叔是生意上的朋友。包括在2006年啊，小叔在拉萨的个人表彰大会，这对老夫妻也参加了。他们就是因为在那场大会上了解我的出身和经历，啊，也了解了我在西藏为孤寡老人所做的所有的事情。当时他们就很受感动。也就是在那个时候，曹叔叔啊，还有阿姨就已经喜欢上我了。只不过那个时候呢，他们儿子啊，曹伟宁还没回国，所以当时也就没有提及这个事儿。一直到2008年初，曹伟宁正式回国了。小叔还特意的哈、就去了南京曹家，亲眼是见了曹伟宁，也算是给我提前把了把关。这都是小叔后来跟我说的。在我完全不知情的情况下，人家都给我准备婚姻大事儿了。要说曹伟宁呢，他只比我大1岁，小叔说这孩子也很要强，很懂事儿，学习好，有才华，有能力，国外想高薪挽留都没留住。反正啊，就在他嘴里，这个人呢就是好的不得了了，说是学的什么生物还是什么动物专业啊，他也不懂这些学术的东西。反正当时啊，当我的面就是夸赞这个小伙儿啊，这么好那么好，说是一回来呀，各种什么研究所呀、科研机构啊都疯抢他，说他是不可多得的人才。当然还有一个最主要的原因呢，就是知根知底儿。啊，正是因为当时啊，小叔说曹伟宁的父亲 啊，这个人的本质是非常非常的好。再加上呢，他提前也见到这个孩子了，就更加坚信了，这个孩子肯定差不了。而且他父亲呢，对我也是非常认可的。

0: 啊，要么就是没人要，老姑娘就剩下了。但是咱说呀，那啥都有的，啥都不缺的，人家找我干嘛呀？20多岁的大学毕业生，那不有都是吗？所以我听完小叔的介绍之后啊，我就打趣儿的说：“那人家这么优秀，能看上我吗？你可算了吧，别到时候丢您的人，你再把人家这么优秀的小伙子啊给耽误了。”其实小叔知道啊。我心里面还是对建军有放不下，只不过这个事儿呢是对方家长先提出来的。我小叔啊，他也是真相中曹伟宁了。还有就是小叔也是关心我，他总是惦记你说我一个人在外边啊，别再受什么委屈。就像奶奶当年惦记小叔，想让小叔成个家一样。但是，我还是坚持的推迟小叔说呀，我现在真没有时间和精力啊，考虑我个人问题。啊，现在青海那边老年福利事业开展啊、进展呢，都需要我亲力亲为，以后什么时候有机会再说吧。可是小叔呢，他就依然坚持着啊，要带我去趟南京。小叔说，既然你现在没这个考虑和打算。那就算走走过场，你也得跟小叔去见一见呐。我都跟人家定好了，咱总不能言而无信呢。再一个，你这2年的不是西藏啊，就是青海，就来回跑，再忙也不得给自己放个假吗？休息2天吗？啊，这一次啊，就全当陪小叔了。咱们去南京散散心，溜达溜达。当时我听小叔说完呢，我也想了一下，毕竟小叔啊是最爱面子的人了，他肯定不希望因为这个事儿啊丢了他的面子。再一个呢，我这些年啊，真就是全身心的就忙活这个老年福利事业了，其他的啊别的地方真就是哪儿都没去。那既然小叔都说到这儿了，那就跟他去趟南京吧。啊，全当散心了。那就这样呢，我跟着小叔从青海飞往了南京。一下飞机，小叔就跟我说，他们一定早就到了，等着我们呢，出去就能见着了。结果我和小叔就从机场的出口刚出来，啊，在人群当中，小叔一眼就看到他们一家了。小叔啊，老远的就开始喊，就向他们打招呼。等我跟小叔走到他们跟前儿的时候，我这一看呢，难怪小叔临行之前和我说，曹家这一家人真是要文化有文化，要财力有财力。啊，看他们一家三口的这个穿着打扮，一眼就看得出来。当年曹叔叔那是快接近60岁的人了，但是看起来呢，特别年轻。穿着一身名牌的休闲装，虽然个头不算高，但是浓眉大眼，气宇轩昂，就很有那股精神劲儿。叔叔旁边的阿姨呢，一看年轻的时候，那就是个大美女，高挑的身材。啊，穿着真丝的旗袍，显得格外的有气质。就看阿姨那张脸，我当时感觉好像没比我大多少，太年轻了。小叔马上就给我做介绍，我随即呢就给叔叔阿姨问好。这个时候，阿姨就笑着对我们说："一路辛苦啦，我让伟宁取车去了，马上就能过来。"啊，一会儿呢，我们在车上啊，边走边聊。说话功夫啊，一辆黑色的奥迪车就行驶到我们面前。
1: 北京时间20:59，
2: 连续9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2大超稳定技术，

0: 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1: 从车上呢下来了一位西装革履、相貌英俊的男人，白皙的皮肤，高高的鼻梁，戴着一副金边眼镜，快步的绕过车头，走到我跟小叔面前。见到小叔以后呢，恭恭敬敬的给小叔行个礼，说：“天班小叔你好，我们又见面了。”然后面向我微笑的小声的问好：“你好，你就是扎西桑格对吧？我是曹伟宁。”天宝叔之前呢，
0: 北京时间21:00，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3: 神仙落日享清凉夏天，神仙君玩鸟票限时畅享，不负夏日好时光。
4: 老公，家里智能产品越来越多，宽带也该升级了吧？
5: 我今天就去升级成中国移动千兆宽带，它的爱家官网、群屋 WiFi 都能覆盖，咱家的智能设备会用得更流畅。
4: 那太好了，智家产品都升级了，宽带确实要跟上。
5: 移动千兆宽带不光快和稳定，而且性价比还很高，套餐里娱乐、流量、话费给包圆了。
4: 这么好用啊，选对宽带幸福感直接拉满，你快去办。
5: 千兆网络解锁智家新体验，品质宽带就选中国移动。
0: 工银新管家启航新时代，聚焦人事考勤加薪酬个税场景，为企业及员工提供一站式综合服务解决方案，以全新服务工行助力企业数字化转型。荣威 i6 上市即热销，硬核实力国民家轿，同级领先动力性能 WLTC 油耗低至5.96升每100公里，德系同源耐久质量，品质扎实，整车配置拉满，15.6英寸2.5K 大屏，8155芯片，专属怀挡，豆包深度思考大模型，一应俱全，油车开出新能源体验，限时抢定价6.19万至7.19万元，欢迎到店试驾，解锁全能家用好车。
1: 认识你很高兴。和我握手之后，转身就把我携带的皮箱啊拿起来放到了车的后备箱里，亲自拉开了车门跟我们说：“大家都上车吧，我们边走边聊。”就这样啊，我们上车以后，曹叔叔说：“伟宁啊，咱们先回家吧。”啊，转头就跟小叔说：“你们这次来呀，我们就在家里吃啊。我向来都是有贵客登门啊，一定是安排最好的酒店。但是你们来呀，这是家人，我安排的就是家宴。”就问小叔可以不可以呀？小叔听后哈哈大笑：“大兄弟，到你这儿就是到家了。我和我大侄女没挑的，咱们都家里人啊，在一块吃顿饭那感觉就是最好的。”哎呀，我当时心里就想，这小叔啊真是张口闭口家里人呢，也不知道他们习惯这种称呼还是为了拉近我和曹伟宁之间的关系。就这样呢，一路上我和曹伟宁并没有过多的交流，但是我看他开车的时候呢，时不时的就盯着后视镜偷偷的看我。阿姨和曹叔叔呢就是不停的寒暄啊，一直就是谈生意上的事儿。很快呢，车子就穿过了繁华的闹市，拐进了幽深的小巷。小巷道路的两旁，一棵棵高大的梧桐树茂密的枝叶把整条小巷遮盖的绿树成荫。又拐了两个弯以后，停在了一栋庄严而典雅的别墅门前。整栋的别墅的外墙呢，啊，一看就是融合了古典和现代的元素。米黄色的墙面，上面是雕刻着精美的花纹，显得特别的贵气。 高大的门廊是白色的花岗岩砌成的。门廊的正上方呢，镶嵌着一块巨大的古董钟，显得庄严又华丽。车子停稳之后啊，阿姨说，到了到了，我们到了。这个时候曹伟宁马上就下车了啊，他拉开车门把我们都让下了车，细心的把我的皮箱也从后备箱给取了出来，然后带着我们呢就直接走进了别墅的大门。我进别墅里看呢，宽阔明亮的大厅，屋内陈设的每一件物品都是极其的考究，真是处处都透着高贵还有典雅。阿姨和叔叔呢也是热情的招呼我，就在客厅坐下给我们沏上了茶水啊，让曹伟宁在客厅陪我聊天儿。天宝小叔呢还有曹叔叔直接就上了二楼啊，说他们要聊一聊生意上的事儿。阿姨呢她和保姆去厨房给我们准备家宴了。当时也不知道是因为什么哈，我和曹伟宁单独的坐在这个客厅里啊，我显得格外的紧张。当时我就不知道跟他聊些什么。这个时候曹伟宁好像也看出来了啊，我是有些拘谨，主动的就跟我说话。他笑着跟我说，是第一次来南京吗？到这儿啊就和到家一样，千万别拘谨。他这一开口呢，我马上就放松了很多。对呀，我有啥好紧张的，我也不是奔着和你来谈对象的，那就随便聊呗。那就这样呢，我俩是东一句啊西一句啊，就是闲聊。彼此我们都没有过问说关于自身感情方面的事儿。不知不觉呢就到开饭的时间了。阿姨就喊楼上的叔叔们啊，又招呼我和曹伟宁就到餐厅要吃饭。阿姨是刻意安排的啊，曹伟宁坐在我身边，他呢就坐在了天宝小叔的旁边，曹叔叔呢他坐在主人的位置上。曹叔叔就对我讲啊，你天宝小叔经常来，你第一次到家里啊千万别拘谨，以后常来就好了。然后就让曹伟宁给我夹菜。整个在席间呢，其实我明显的能感受到曹伟宁对我他是有好感的啊，不管是夹菜呀、倒水呀，包括清理餐盘儿，都做得非常的体贴，也非常的细致，还不住地问我喜欢吃什么，说下次来呀他一定亲自给我下厨，自己给我做。结果他刚说完，阿姨顿时就笑着说，哎呀我的孩儿啊，你这些年在国外我还真不知道你练了一手好厨艺呀，回家这么长时间你也没给我和你爸露一手啊，那以后行了，喜儿来家里的菜呀就交给你做了。听完阿姨的话呢，大家就哈哈 哈都笑起来了。我呢是不好意思的低下了头，脸感觉都有点发烫。结果呢我们大家就在一片欢声笑语当中吃了由曹阿姨亲手为我们准备的丰盛的家宴。吃完饭以后呢，我们大家就坐在客厅聊天儿。这个时候阿姨就问我，小儿啊累不累呀，要是不累的话呀，让伟宁带着你到后面花园转一转，如果你喜欢打网球打羽毛球就让伟宁陪你打打球，那后面还有泳池，也是今天刚换的水。结果话刚一说到这儿，阿姨马上就问曹伟宁说，伟宁啊，前几天你说你去北京看奥运会开幕式，那个门票给你们呀，正好喜儿和他小叔都来了，你们几个可以一起去北京啊，啊，一起去看奥运会呀。 听阿姨说到这儿，我赶忙对阿姨说，哎呀，可可千万不用啊，奥运会的门票肯定是非常贵的，千万别破费，这都已经够麻烦你们的。阿姨马上就笑着说，不麻烦不麻烦，我们家伟宁啊是有特殊待遇的，他属于留学归国的科学创新型人才，赶上奥运的盛会呢，像他们这样的人可以享受免费门票的，这个机会挺难得，那你和你小叔来一次也不容易，那就让伟宁带着你们一起去看看嘛。还没等我做回答的时候呢，天宝小叔马上就说，好啊好啊，咱这个时间赶呢，太正好了，这不马上奥运会就开幕了吗？啊，原本我就打算啊带我大侄女去看看，结果不是花钱的事儿，根本买不到票啊。真没想到伟宁这孩子啊还有这特殊待遇，那咱们就恭敬不如从命，咱就这么定了。听完小叔的话以后啊，哎呦，我当时就想啊，哎呦，我的小叔啊，你是真想快点把你大侄女给嫁出去啊，啥事儿都替我做主了。那既然当时啊小叔直接把这事儿给拍板啊就给定了，那我也不好再说别的了，就只能点头默认了。但是从我心里而言啊，真是想尽快的回到青海，因为很多的事情都在等我去做呢。但是在那种场合下呢，绝对不能折了小叔的面子。结果呢，就是第二天早上啊，小叔和曹伟宁他们就张罗着订我们三个飞往北京的机票。最终的结果呢，他俩告诉我说，由于奥运会马上临近，飞北京的机票啊根本买不到，就只能坐火车去北京了。这样一来，原本只有三个小时的路程，那就变成15个小时了。啊，不过还好，我们三个人在火车上呢，还能有很多共同的话题。而且在聊天的过程当中，我是彻底被曹伟宁的学识所吸引了。他给我讲了生物的变态反应，包括为什么毛毛虫可以变成蛹，为什么破茧可以成蝶，还有冬虫夏草的营养成分，药用的价值，到底是大的虫草好还是小的虫草好，还有牦牛奶啊和黄牛奶还有骆驼奶的区别啊，高海拔的鹿茸和低海拔的鹿茸的区别。总之呢，你看他多用心哈，他都是围绕着小叔的产业啊，用他自己的生物学工程师的学识，真是给我上了一堂深刻的生物课。哎呀，可不是单纯的生物课哈，这里边还包括了医学呀、进化呀、地理呀。总之吧，就一谈到学术性话题啊，你一下子就知道他为什么能免费得到奥运会的门票了。这真确实是有真才实学的，我在他面前呢还真就成了一个倒卖手机和电脑通讯行业的倒爷了。这绝对不是自卑啊，我从大学毕业之后就从来没自卑过，这只是钦佩。老百姓讲话服了。后来呢，我们从学术又聊到了生活，包括他小时候的经历啊，那个其他孩子在外边玩闹的时候呢，他只能在家里学习外语，其他小朋友用木头做玩具的时候，他就已经开始在蟠桃上面啊嫁接其他水果了。他自己成长的每一个时期都遇不到同龄的玩伴，因为没人陪他玩。其实这一点吧，我们还真有点相同，只不过呢，人家是因为学习所以不出去玩，而我呢是因为在敬老院里长大，高中之前呢根本没人跟我玩。 总之我们聊的东西呢，天宝小叔啊是根本插不上嘴，不懂。但是看我们聊的热火朝天呢，啊，他能时不时的就插上两句，好啊，真好啊，说的真对。其实他也不知道对不对啊，就是为了避免自己尴尬。包括后来小叔跟我讲，坐火车去北京啊，也是他的意思，主要是想给我和曹伟宁多创造一些相处的时间。说心里话，小叔一直都是这么一个实在人，他关心你帮助你啊，都是默默的静悄悄的。因为当时啊，就以曹叔叔想找人买三张飞北京的机票，那就是一个电话的事儿，怎么可能买不到呢？只不过当时的我不知道而已。但这个时候啊，曹伟宁发现我们俩聊学术上的这些东西啊，就冷落小叔了，马上就话锋一转，开始询问我啊，这些年呢，在西藏、在青海从事的这些老年福利事业，具体内容是什么呀？我现在做的怎么样了？结果曹伟宁的话题刚刚转过来，那都不用我开口，这天宝小叔啊，他可算是有说话的机会了。因为我做的这些老年福利事业呢，小叔都是完全清楚的。这就开始滔滔不绝的啊，和曹伟宁就聊起来了。但是小叔一边讲，一边不住的就夸赞我。曹伟宁听完小叔讲完我的经历之后呢，很受感动。他笑着对我说，其实你就是在我心目中最喜欢、最敬佩的人。你能有这样的出身经历，还能做出如此大的善事壮举，我们很多人都是远远做不到的。就像我身边熟悉我的人啊，对我很多做法都不理解。因为我在国外读书生活的这些年，我没和家人要过一次钱，我和其他同学是一样的。假期的时候呢，我也跟他们一样勤工俭学，到货场搬过东西，在餐厅刷过盘子。在我心里啊，一个人的价值绝对不是拿金钱的多少去衡量的啊，是你能不能让自己活得更有意义，活出价值。就像你一样啊，即使你是在贫困中长大的，但是你能够把辛苦赚来的钱完全的奉献给那些孤寡老人去帮助他们，这才是真正的价值。我之所以这一次选择回国呢，也是为了让我自己的人生活得更有价值、更有意义。我不想被金钱所绑架俘虏。当时在国外啊，有几家知名的科研机构甚至都开出百万美金的年薪，就是为了挽留我，但是都被我拒绝了。身边的好朋友他们都说啊，我从小家境殷实，这点钱呢是肯定打动不了我的。但是我对他们讲，这跟钱多钱少啊真没关系。我这个人呢，向来我对钱没什么概念，国家培养了我，给了我出国留学的机会，那是为了有朝一日我们能学有所成，我们还能回到祖国，报效祖国。作为一个中国人，如果骨子当中没有骨气，没有家国情怀，你就是走得再远再成功，那也谈不上什么价值。当时我听完他的话以后，他在我心里的印象一下子又提高一大截儿。如果我们每个人，有才华、有能力的人， 都能有家国情怀，报效我们的祖国。我们的祖国还何愁不强大呀？

0: 这个时候，小叔对曹伟宁竖起大拇指说：“你真是好样的。”我大侄女喜儿啊，就因为从小就有这个坚定的信念，干了现在的这个大事儿。啊，有机会你到西藏去看看呢。他在那儿建立了大大小小56处的老年物资投放站。就在他的带头之下，越来越多的有爱心的人都加入进来了。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帮助了太多的孤寡失独老人了。结果西藏这边呢都安置完事儿了，这不又到青海了，想让青海的这些孤寡老人都能得到及时的帮助。希儿跟我讲啊，青海西藏一家亲同为青藏高原人，所以说呀，你们俩呀都是好样的。结果曹伟宁请小叔说完呢，马上就接着说，何止青海西藏一家亲呐，青海和南京也是一家亲呐。有句话不知道你们听没听说过，宁宁相望，同饮一江水，同是一家人的说法。这两个地方啊，是有很深的历史渊源的呀。青海早期的时候人不多啊，就是在明朝朱元璋那个时期，南京的竹子巷闹元宵的时候得罪了朱元璋，结果呢全乡人士都被发配到了青海，然后青海就有人了。所以说大部分青海人的祖辈啊，都是从那个时候的南京移过去的。所以我们南京也有个说法，青海是我们南京的娘家。青海的省会叫西宁，南京以前呢叫江宁。这就是宁宁相望，守望相助。要不说人家渊博呢，不听他说呀，哎，我真不知道南京和青海还有这段渊源呢。我当时只是随口说了一句，我只知道长江和黄河的发源地都在青海。结果呢，他马上就把卜算子“我住长江头”背出来了。君住长江头，我住长江尾，日日思君不见君，共饮长江水。此水几时休？此恨何时已？只愿君心似我心，定不负相思意。小叔听完马上就鼓起掌，嘴里还不停地说着，这就是缘分呐。缘分这东西啊，真是说不好也不好说。然后的就把自己在青海长大怎么遇到的奶奶，怎么认识的我，包括自己怎么在西藏安的家，还有这些年做生意搞产业啊，也是西藏青海两边跑，终是没有离开青藏高原。所以无论走到哪儿，青海和西藏啊都是一家亲。这一回呢，听到曹伟宁说到青海和南京也有这么一层关系啊，小叔就说，那么青藏一家亲，青海南京也是一家亲，那这不就亲上加亲了吗？真的，我现在回忆啊，当初小叔为了撮合我和曹伟宁的这段姻缘，真是煞费苦心呢。他一辈子也没结婚，更没谈过恋爱，就这么生搬硬套的往一块捏，也真是难为他了。小叔说完之后啊，可能自己也感觉挺尴尬，僵硬的微笑的看了看我，又看了看曹伟宁。我当时看到小叔的样子啊，我真是差点没憋住就笑出来。但是呢，让我没想到的是啊，曹伟宁非常认真的说，他的名字里的宁其实指的就是西宁的宁， 南京的简称宁。他在国外的这些年呢，他深刻地感受到，只要是中国人，大家在国外呀，都像一家人一样，特别亲切。曹伟宁说，我们同是中国人，不管是西藏也好，青海也好，还是南京也好，只要是在中国的土地上，任何的一个角落，我们都流着同样的血液，所以我们都是一家人。就像你做的这份老年福利事业，当初只想着如何报答马奶奶对你的这份养育之恩，可是马奶奶不在了以后呢，你把这份恩情啊扩大到了所有敬老院其他老人身上，再到后来整个西藏啊，让更多的孤寡老人都能够得到你的关怀照顾，从西藏现在又到了青海，继续扩大你的心愿。这就像我在国外学习深造的这些年，我的专业是生物与生命工程，是为了实现怎么让人更长寿呢？我研究这个课题，绝对不是让我自己如何长寿，也不是为了让我的父母如何长寿，而是我想让全中国更多的人都能够如何做到健康长寿。所以你说的这份福利事业和我做的事情是有很大的相同之处的。你选择帮的那些孤寡老人，目的不就是让他们好好的活着吗？其实想想啊，的确是这样。我们之所以都选择这么去做呢，无非就是想让自己这一辈子不要留什么遗憾，能够活出意义。尤其是曹伟宁提到了啊，希望我将来呢能够带领团队到南京。我当时突然又想到了奶奶，在我小时候啊，奶奶总跟我讲她在南京生活工作的事情。也许我和奶奶一样啊，和南京都有这份特殊的缘分，所以我心里呢就有了更坚定的想法，等我把青海所有的老年物资投放站都落成以后呢，我就应该到南京了。如果南京搞好了，什么北京、天津、河南、河北、安徽、辽宁，全国都要陆陆续续的都要建起来。我这个想法呢，也是马上就得到了小叔还有曹伟宁的大力的赞同和支持。就这样啊，当时我们在去往北京，在去看奥运会的路上，我们足足聊了一路。到了北京以后呢，我们在鸟巢观看了这场举世瞩目的国际奥运盛会的开幕式。当时曹伟宁还想着说，让我跟小叔继续留在那儿观看后期的赛事，但是被我和小叔婉拒了。啊，出来这些天了，我真是都急得不行了，我要赶快赶回青海啊。小叔那边的乳制品分厂，他正是在建设的关键期。所以我们看完这个开幕式以后啊，就在北京机场跟曹伟宁做了告别。他当时恋恋不舍地跟我说，他非常想啊跟我一同去青海，去看一看我的老年福利发放站。但是他既然回国了，那就一定要在自己最擅长的生物工程、生物科学领域要搞出一点名堂。也不知道下一次啊什么时候再见面，但是他会在南京一直等我。就这样呢，我和小叔还有曹伟宁在机场分别，一个回到了长江头，一个去了 长江尾。我是喜儿，马玉坤，我们明天接着聊。
1: 好的，感谢马玉坤老师的精彩分享。本节目在浙江之声每天早上4点到5点，下午14点到15点，晚上8点30到9点30播出。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北京时间21:30，
1: 权威发声，美好在线，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0: 之声，浙江第一声。
1: 声浪升级，百万新生代正在涌入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2026招商合作开启，火力全开。
2: 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
3: 简单对话，
4: 我是腾讯音乐人张楚。
5: 浙江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 Cecil Cobell。
6: 大家好，我们是
7: 银河快递。
8: 各位浙江之声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腾讯音乐人五条人。
3: 敬请锁定 FM101.6 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和大 V 肆意用音乐交朋友。
1: 头部音乐博主、现象级艺人阵容双倍声量加持，快来定制你的品牌专属音乐市集。音乐节、快闪、品牌定制音乐活动引爆全程。嘿，品牌主理人，2026浪要一起造。抖音搜索是大 VO 尹四仪，带你玩转声浪现场。合作详询0571881100，0571881100。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拥挤的早高峰，不断修改的方案和文稿，高频次的出差开会，你是否感觉呼吸都带着重量？
9: 不妨跟着我一起深呼吸，吸气时想象收集晨露的绿叶，呼气时像蒲公英放飞烦恼。
0: 其实压力并不是敌人，它是提醒我们关爱自己的领导。从今天开始，每天留15分钟给自己所爱的事物。
9: 你可以在阳台种一盆会开花的希望，周末时关掉工作群提示音，用脚步丈量公园的四季，用画笔捕捉云朵的形状。
0: 生活不是冲刺跑，
9: 让我们带着热爱，带着弹性前行，
0: 书写美好的人生。
10: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0: 当时光的笔触在纸上晕染，绘就出一幅栩栩如生的国画。你是否好奇《簪花仕女图》中仕女的雍容闲逸？你是否想探寻《西山行旅图》那磅礴山水的雄浑气魄？浙江之声楚河说话，与您一同揭开国画里的美学谜题，让千年墨韵在耳边流淌。
11: 休息一会儿吧，画里撸个猫，来看看南宋梁楷的《狸奴闲趣图卷》。这幅画可太厉害了，整整6只猫，没有一只看起来是聪明的。咱从右到左欣赏一下，最右边这只在伸懒腰，正所谓愿得一人心，白首不相离，现在头已经白了一块了，就差那个人了。左边2只猫打作一团，虽然奶牛猫眼睛瞪得像铜铃，但好

像已经忘了刚才为什么打了。一只猫匍匐在地，准备扑向头上的蝴蝶，但蝴蝶毫不畏惧，坚定地对猫喊出了那句口号：按是嫩蝶。剩下的两只猫身上透着一股清澈而愚蠢的气质，尤其边上的大橘，只见他抬起右爪，仿佛在对白色的蝴蝶说：你下来呀，我是招财猫。古画里的猫为什么会对蝴蝶这么执着呢？再给您看一幅画，这是北宋宋徽宗的《耄耋图》。古人为啥喜欢把猫和蝴蝶放一块呢？其实就是因为耄耋的谐音有祝福长寿的意思。这幅画里的猫就显得聪明多了，有只猫甚至抓到了一只蝴蝶，长寿到手了。两幅画中分别都有两只蝴蝶，这啥意思呢？那自然是双倍的长寿。其实在猫的身上有让人羡慕的东西，它们活得特真实，饿了吃，困了睡，爱憎分明，随性而为。很多时候人都做不到这些，因为由着性子做事就会被说任性，但其实适当的任性一下挺好的。有句话叫人不为己，天诛地灭，其实这句话的意思一直都在被误传，这句话应该念作人不为己，天诛地灭，人不做自己才是天诛地灭的事儿。所以不妨先找到自己，然后做自己，就像猫一样。关注一下，原来国画里的东西这么多。

0: 为啥古代文人都爱拄着一根手杖呢？鲁迅最爱的古代画家是谁呢？
1: 国画世界奇幻无穷，浙江广电集团 Z 世界文化达人楚河带你穿越画境，解读国画密码。
2: 浙江之声楚河说话，邀您共赴雅韵之约，聆听岁月诗章，品悟文化精髓。
0: 白居易有首诗叫《朱陈村》，据说这个村里只有两个姓，要么姓朱，要么姓陈。他们世代通婚，多年之后，村里的人依然是要么姓朱，要么姓陈。元代有个人为这事儿画了幅画，来看看元代的农村嫁女图。正所谓人生四大喜事：久旱逢甘霖，他乡遇故知，洞房花烛夜，金榜题名时。在这幅画中，是谁娶媳妇呢？您看，骑在牛身上的是新娘子，骑在驴身上的是猪八戒。猪八戒娶媳妇儿，哥们儿这鼻子长得也太像八戒了，要是让唐僧见着拽着他就往西走。新娘子好像对新郎也不太满意，虽然罩着盖头，但是这愁眉苦脸的样子一看就不是自由恋爱。当然了，在古代女孩子想自由恋爱的确不容易，大家都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婚姻不就是那么回事吗？在《说文解字》中说，婚为妇家，因为夫家。还有一种说法是婚代表女方父母，姻代表男方父母，甚至这里面都不包括母亲，两家的父亲同意就成了。您看喝酒这俩老头，这门亲事没准就是他俩定的。
3: 老陈，我可太喜欢你了。
4: 老朱，
3: 我也喜欢你呀。那我嫁给你啊，我闺女嫁给你儿子。
0: 这就是一段婚姻，两家人变成一家人。这其中有六个重要步骤，也叫六礼，包括纳采，男方送个小礼物，问名，问姑娘叫啥名，纳吉，占卜一下俩人合适不合适，纳征，订婚送聘礼，请妻，商定良辰吉日，亲迎，迎娶新娘。画中表现的就是最后一步，亲迎。以当时的条件来说，这规模也不算小了，乡里乡亲的都来了，有背着孩子来凑热闹的，甚至还有奶着孩子来凑热闹的，大家都十分珍惜这次交流的机会，谈笑间已经有人身败名裂。两位老人喝酒庆祝，终于嫁给你了，我说我闺女。画的最后是村里最好的乐队，看看都有啥乐器啊，有大鼓，有腰鼓，有笛子，有臂力，还有拍板。就这几个乐器在古代迎亲的时候能演奏什么曲子呢？别说，还真有点线索。首先我们就能排除所有以唢呐为主的曲子，在这幅画里真正决定旋律的乐器只有两个，笛子和臂力，以这两种乐器为主角的曲子就少很多了。那么有多少呢？也不少。不过有一首曲子的可能性很大，叫喜新婚，大家可以感受一下。关注一下，原来国画里的故事这么多，

从古至今，有多少历久弥新的故事在流传？他们活在人们的口口相传中，在生活的间隙发光发热，让疲惫的身心得以喘息，生命绵绵不绝，灵魂行走其间。每个人都在用自己的方式探寻力量的源泉，传奇、传说、传颂，于文化的根脉中汲取营养。新闻、心事、心情，于岁月的更迭中展望未来。在旧的故事中发现，在新的故事中成长。楚河讲故事，你会发现，最后的最后，所有的所有，都会变成

0: 浙江之声楚河说历史，今天咱们来讲一讲逐客令是什么意思，这个词到底有什么来历呢？浙江之声楚河说历史，今天咱们来讲一讲逐客令是什么意思，这个词语有什么来历呢？逐客令这个词想必大家都不陌生，当主人对来客不欢迎的时候，就会以明说或者暗示的方法劝客人离开。但最初客这个字却不是指客人，而是指客卿，就是那些离开家乡在他国做官的人，本意是指驱逐客卿的命令。逐客令啊，有一个非常有名的历史典故。据《史记·李斯列传》记载，秦朝的时候有很多官员都不是本国人，比如大夫百里奚、简书、批报、国相商鞅、张仪、范雎、将军司马撮、甘茂等等。当时韩国人派工程师郑国到秦国，帮助秦人开凿了一条水渠，后来查出来郑国是个间谍，于是就有人向秦王进言道，郑国居心不良，在秦修渠是为了牵制秦国的劳动力，使秦国。
1: 当东海的季风推动风机，港口至此转绿，当初盛的朝阳洒向光伏，产线由此低碳，宁波正积极建设一个具有滨海特色的新型电力系统样板城市。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宝贝，你看你这第一个扣子扣错了，后面就都错了，来我们重新再扣一遍。
1: 扣子可以重扣，人生不能重来，立德树人从扣好人生第一粒扣子开始。
3: 浙江之声广告服务热线0571-8880-0155。
4: 今天给大家看几个古画当中的新奇玩意儿。
5: 好好的春游，国国夫人为什么要女扮男装呢？作者为什么要在画里藏北斗七星呢？
3: 古画里的秘密比你想象的更有趣。楚河说话由浙江广电集团 Z 世界文化达人楚河主理，学习强国 Z 世界抖音视频号、小红书搜索关注楚河说话，更多精彩等你来看。
6: 我是楚河，和我一起打开会动的千年画册，开启每一幅画里的奇妙世界。
7: 寻根问古，探寻尘封的记，盘古到今，数数今朝的文章，穿越时空，倾听文化宝藏。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追神仙落日，享清凉夏天，神仙居玩鸟票限时畅享，不负夏日好时光。
3: 约个时间一起看世界杯，
4: 没问题，早就安排好了。家里电视看，选移动宽带，用宽带电视，画面超清，如临赛场。出门手机看，用移动好网，上咪咕视频，高清直播，想看就看。
3: 不管电视看还是手机看，全套都用中国移动。
4: 没错，强网稳定加持，信号全程在线，超清丝滑观赛，体验直接拉满。看世界杯，当然选中国移动。
5: 工商银行万事达欧洲旅行信用卡，人民币加十种外币，全球畅游无忧。2026年欧洲地区消费比比1.5%返现无上限，境外其他地区消费比比1%返现，更有全球热门消费场景优惠。详询工行网点或致电95588。

之声，浙江第一声。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0: 22:15。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毕业那天，跟我爸说了回乡创业的打算。这么大一片地，无人机撒农药一天就够了，这就是现代农业。他们总说我有好好的办公室不做，非要在山沟沟里晒太阳。我觉得可以啊，只要是自己想做的，
2: 我奋斗，我幸福。

0: 北京时间22:30。
1: 权威发声，美好在线。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他们是消防兵，
3: 当时只有一个理念，就是沿着我这条线一直爬到我没有劲儿为止。
2: 在充满火焰与危险的战场上，他们用青春践行誓言，用生命捍卫忠诚。然而他们说，我想当英雄，但请别给我机会。培养防灾意识，消除安全隐患，从我做起，从细节做起。
4: 今天给大家看几个古画当中的新奇玩意儿。
5: 好好的春游，国国夫人为什么要女扮男装呢？作者为什么要在画里藏北斗七星呢？
6: 古画里的秘密比你想象的更有趣。楚河说话由浙江广电集团 Z 世界文化达人楚河主理，学习强国 Z 世界抖音视频号、小红书搜索关注楚河说话，更多精彩等你来看。
7: 我是楚河，和我一起打开会动的千年画册，开启每一幅画里的奇妙世界。
2: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摘神仙落日，享清凉夏天，神仙居玩鸟票限时畅享，不负夏日好时光。
3: 假期出游，中国移动全球通，祝您畅玩无忧。

0: 行有你遇，机场高铁贵宾厅、餐食厅按需选用。
1: 游玩有惊喜，酒店预订享折扣，国漫流量放心用。
0: 办事有专席，热线电话优先接，中维服务优先办。
1: 通信有保障，一元选亮号副卡，双卡守护更安心。
0: 快登录中国移动 APP 全球通专区领取，全球通尊享每一刻，中国移动。
2: 永尚医大药房六月父亲节福利，甄选老字号养生补酒，首瓶仅需9.9元，购买一箱到手两箱。详询永尚医健康大药房0571-8245-3562，8245-3562，永尚医。
3: 用工行个人养老金提前规划未来，6月30日前来工行开立个人养老金账户并缴存，还有机会抽取最高57.6万工银爱豆，可兑换丰富好礼，数量有限，抽完即止，快去工商银行网点咨询办理吧。

0: 之声，浙江第一声。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阅读就像一场旅行，当我们阅读到王维的人闲桂花落，夜静春山空的时候，会有一种万籁俱静，思绪万千的感觉。每一次阅读都是一次身心的光合作用，都可以带我们去看世界的不同风景。人生就像一场旅行，不能用脚步丈量世界，就在阅读中了解世界。
0: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苍茫的天涯是我的，
3: 转身，对，
2: 绵绵的青山脚下，
3: 拍手转身。
4: 不要跳了，不要跳了，大妈，你们也太过分了。
3: 我们就这么点爱好，再说又没在你们家门口跳，对不对？
4: 对。
0: 其实如果大家都让一步，
4: 阿姨，我觉得这广场舞也蛮有乐趣的嘛，也谢谢你们把这跳舞的时间和音量做了调整。
3: 小姑娘，也谢谢你支持我们跳广场舞啊。
0: 多一份理解，就会多一份美好。
5: 今天给大家看几个古画当中的新奇玩意儿。
6: 好好的春游，国国夫人为什么要女扮男装呢？作者为什么要在画里藏北斗七星呢？
7: 古画里的秘密比你想象的更有趣。楚河说画由浙江广电集团 Z 世界文化达人楚河主理，学习强国 Z 世界抖音视频号、小红书搜索关注楚河说画，更多精彩等你来看。
8: 我是楚河，和我一起打开会动的千年画册，开启每一幅画里的奇妙世界。
7: 浙江之声广告服务热线0571-8880-0155。

忘了也值了，说不定我一生涓滴一念

0: 之声，浙江第一声。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阅读就像一场旅行，当我们阅读到朱自清的山朗润起来了，水涨起来了，太阳的脸红起来了，会有一种满眼春色，万物复苏的感觉。每一次阅读都是一次身心的光合作用，都可以带我们去看世界的不同风景。人生就像一场旅行，不能用脚步丈量世界，就在阅读中了解世界。

0: 北京时间0:30，
1: 权威发声，美好再现。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立春惊蛰谷雨小满，你听大地母亲在呼唤孩子的乳名，群山听着亲切，河流听着美好，寒露大雪都那么柔软，那么温暖。春绿秋黄，冬秋夏葛，你看四季流转多像一个神奇的花园，24个节气，24朵花绽放在中国古老而新鲜的梦里。

0: 每个节气都是希望，每个节气都是祝福。你听，你看，清明、芒种、白露、秋分，这是大自然最美的名字，这是中国二十四节气。
1: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0: 北京时间一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0: 之声，浙江第一声。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阅读就像一场旅行，当我们阅读到金庸的他强由他强，清风拂山岗，他横由他横，明月照大江的时候，会有一种侠肝义胆坦然处之的感觉。每一次阅读都是一次身心的光合作用，都可以带我们去看世界的不同风景。人生就像一场旅行，不能用脚步丈量世界，就在阅读中了解世界。

0: 享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人生需要陪伴，老年人更需要陪伴。
2: 我们老人呢，不要一味的要求子女对自己的陪伴，也可以好友邻居的陪伴。陪伴人家的同时呢，你也得到了人家对你的陪伴。
3: 自己的孩子是最大的一个安慰，因为你身上就有他的基因，基因就是他的延续。年轻人是应该多出现在老年人的面前。
2: 来了以后，三个人一人一只手机，饭吃好拍拍屁股就饱了，这叫陪伴吗？
4: 我假期回家的话，除了晚上的时候会拿出来看看有没有事情需要找到我，然后其他的时候我都会把手机扔在一边听他们说话，然后也会找一些可以跟他们一起做的事情，
3: 做一件长辈擅长的事情，但是你不擅长，让长辈来教一下自己，特别幸福。
5: 不但我们老人要走出去，也希望社会各界都来关爱老人的心灵。
0: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0: 北京时间两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0: 之声，浙江第一声。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有一种节约叫光盘，
2: 有一种公益叫光盘。
1: 节约是一种美德，
2: 节约是一种智慧，
1: 节约是我的行动，也是我的习惯。今天让我们重新找回对粮食的敬意，
2: 今天让我们接力成为光盘一族，
1: 今天让我们一起不剩饭不浪费，吃多少要多少，
3: 拒绝浪费，珍惜粮食，从我做起，从今天开始。

0: 北京时间2:30。
1: 权威发声，美好在线。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文明出行，红灯停，绿灯行，黄灯亮时等一等，不在马路上玩耍，不跨栏横穿马路，上车请系安全带，开车时不玩手机。
0: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0: 北京时间3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0: 之声，浙江第一声。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我是一粒米，我花了几个月的时间长大成熟。我努力泡澡，蒸桑拿，马上就被端上餐桌了。朋友们都被挑走了，可我
2: 吃不完就倒了，没事儿。
3: 文明用餐，不浪费每一粒米。

0: 北京时间3:30。
1: 权威发声，美好再现。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奶奶奶奶，你快来休息一下，我来帮你捶捶背。
2: 老爷爷，您是要上这个台阶是吗？我来帮您。来，
3: 老爸，我来教你用这个软件。来，点这个。对对对，再点这个。看，有画面了。哥，你看到爸爸了吗？以后爸爸就可以经常和你岳阳视频了。
0: 关爱老人，从我做起，孝敬亲老，传承孝道。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0: 北京时间4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3: 天地悠悠，大道存焉，寿欲绵长，康宁为范，健康公开课，
4: 百岁养生经，
5: 一部献给生命年华的中医智慧。
4: 寻一寻老祖宗的养生之道，解一解生活中的健康密码，
3: 听一听百岁老人的长寿心得，学一学益寿延年的简便妙招，
4: 调理身心，重要养神静气，
3: 起居有常，贵在顺应天时，
4: 药食同源，身运平衡之理，
3: 动静相宜，方为长久之计。
4: 不畏玄虚，不逐名利，只愿岁月安康，晚霞长新。
3: 权威专家坐镇把关，真实案例生动呈现，科学为本，传统为源，三餐四季健康常伴，
5: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
3: 健康公开课，
5: 百岁养生经，
3: 让长寿有道，
5: 乐享百龄。
3: 寻医问药，
5: 邀您静候收听。
6: 在50年前，西藏山南地区的一个敬老院里，发生了一件令人可悲可泣的动人故事。正是因为当年这个故事的发生，从此影响了很多人，改变了很多人，帮助了很多人。时至今日，它离我们并不遥远，已经融入到我们的生活。伴随着似水流年，让无数的老人和即将老去的我们有了更好的归宿，共享乐龄晚年。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让我们一起共同回忆那段峥嵘岁月的沧桑往事，品味白首之心的人生芳华。
7: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健康类节目《乐龄芳华》。本节目在浙江之声每天早上4点到5点，下午14点到15点，晚上8点30到9点30播出。希望通过马老师的人生经历和生活感悟，带给您一份温暖，一份力量和一份善意，更能帮您重新读懂岁月的意义，找回属于老年朋友的从容、健康与自在。接下来，让我们有请马玉坤老师。您好。
8: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忆往昔峥嵘岁

月，品今朝，乐临芳华。我是贤儿，马玉坤。咱们说呀，时光荏苒，岁月如梭，回忆是短暂的，但是只要时常能够被人铭记，那它就有了存在的意义。2008年呢，小叔是作为月老给我牵线儿，让我结识了从海外归国的生物工程师曹伟宁。当时吧，我对曹伟宁真是没有太多的情愫，但是啊，我依然是被他强大的个人魅力、渊博的学识，真的被他所折服了。而且呢，我有幸在他的邀请之下，观看了2008年北京奥运会的开幕式。但是特别可惜啊，因为当时我呢正在青海啊，开展建设乐龄芳华助老物资服务中心，所以说后面就没能再继续来观看奥运会余下的比赛项目。不过呀，起码我收获了一位博才多学、相貌英俊的好朋友。那么到底我和曹伟宁最终是有没有修成正果呢？啊，咱们还得随着回忆慢慢的展现。2008年呢，我从北京回到青海之后呢，我就马上就又投入到乐龄芳华助老物资服务中心的继续开办当中了。啊，最后呢，也是通过一年半的时间，到2009年年底，啊，我们的物资投放中心终于是实现了啊整个青海省的网点的覆盖。所以这个时候呢，我就打算跟随当时曹伟宁给我的建议哈，准备带着我们的乐龄芳华团队进入南京，然后呢就再从南京逐步的走向全国。但是随着乐龄芳华布局的扩大啊，你看我们在青海呀、西藏啊，像在这些地广人稀的地方啊，实现了网点覆盖之后啊，这每一个站点这个人员投入啊，物流运输啊，每年的开销呢是非常巨大的。那我们乐龄芳华呢，本身它又是一个纯的福利机构啊，这种呢它是只花钱没有收入的事业呀。那么随着服务站越来越多，那我们面临的资金压力也是越来越大。即便是我们成立了乐善基金协会啊，也有很多有爱心有能力的人士加入了我们乐龄芳华团队，而且是注入了一部分资金。但是其他加入的这些人呢啊，他不能像我一样啊，把所有的时间精力尤其是钱财上都能完全的投入到基金会当中。毕竟人家都是有企业有买卖的啊，也都有自己的家庭，有自己的父母，有妻小啊，人家能够在满足自身的生产生活的同时，还能拿出一部分爱心奉献给我们乐龄团队，那就已经非常难得了。我们到什么时候我们必须要感激这些人？毕竟乐龄芳华老年福利事业呀，它是一个公益事业，助人为乐的事业。我们是绝对不可能强求任何人必须要加入乐龄芳华，必须要注资基金会。这一切的一切啊，它都是完全自愿的啊，看自己的心情，看自己的能力，量力而为。所以当时呢，我初步就盘算了一下啊，从西藏到青海啊，这些年总共是投入的资金呢，我自己哈、啊、我自己一个人啊，累计投入了670多万啊，再加上乐善基金会其他人呢，还有天宝小叔的支持，这些就达到了410多万。到了2009年年底的时候
啊，我们想要走出青藏高原，想要去往南京的时候，这时候我手里可以动用的钱已经不足200万了。那么乐善基金里的钱呢？啊，就剩下30多万了。再说这点钱呢，啊，想在南京继续开展老年福利事业，那肯定是不够的呀。因此呢，在当时啊，乐陵芳华就又陷入到啊，像在2003年我刚开始在西藏开展的时候所遇到的这个问题了，就是花钱的地方多，进钱的地方少啊，资金没有办法维持新店的落成和正常的运转。哎呀，难道继续开展乐陵芳华的构想就要因此搁浅了吗？绝对不能，事儿要干，缺钱了我再想办法。谁让我是喜儿呢？谁让我是扎西三哥呢？奶奶给我起名字的时候就说了，喜儿就是喜从天降的意思，扎西三哥就是吉祥好运的意思。那我所做的事儿是大好事儿，大善事儿，上苍一定会保佑我这个老年福利事业一定能够正常有序的开展的。那么上一回啊，乐陵芳华开展工作的时候啊，也遇到资金问题了啊。大家都知道哈，那是在我小叔的表彰大会上啊，因为这个表彰大会让我筹集到了善款，而且就是在那个时候啊，我们成立了乐陵芳华乐善基金会。所以说这一次啊，我相信也一定会转危为安的。咱们常说人善人欺天不欺，善良的人呢总是会有善报的啊，就这句话你无论放在任何时候那都是再恰当不过了。只要你心存善念，那就一定能够船到桥头自然直。那只要你行的是善事儿，做的是好事儿，那你在遇到危险的时候，那你一定就会化险为夷，柳暗花明。那既然资金呢不够我走出青藏高原去往南京了，那要么就是时机还未成熟，要么呢就是青藏还有未完成的事儿。所以啊，放下心中的包袱，做好眼前的事儿，那这才是我们每一个人最正确的生活方式。世人都说人无远虑必有近忧啊，但是大家仔细想一想啊，我们所有的忧愁苦恼，那不都是因为我们想的太多了吗？对未来的期许太多导致的，大家说对不对呀？孩子还没生呢，那先得想生下来怎么养啊，结果不敢要孩子了。人还没老呢，先想着自己老了以后怎么办呢，最后省吃俭用啊，攒过河钱养老钱，结果自己身体营养跟不上，得各种病了。那养老钱呢都提前用来治病了。那这种事儿大家觉得是不是在我们生活当中不少见吧？所以说呀，近忧啊往往都是源于远虑，我们往往都是让未来还没有发生的事儿给自己弄的一天呢是愁眉不展的，对吧？心中铭记，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认认真真的过好当下的每一天，那只有这样呢才能享受幸福的晚年。你就拿我来说吧，那在2009年的时候，那我是刚刚放下资金不够的烦恼，全身心的投入到现有的这些服务中心的时候，哎呀，就在这个时候啊，我北京的手机通讯电脑专卖店的米经理给我打了一个电话。哎呀，他这一个电话呀就说了一件让我心慌的事儿。这些年呢，我不是一直啊都是全身心的投入在乐陵芳华老年福利事业里了吗？所以说北京所有的手机数码产品的店面啊，我都全权的就交给米经理了。
截止到2009年，

那么米经理跟我已经干了10多年了，所以说我对他是非常信任的。那么他跟我讲述了我们当时面临的实际问题，那就是2009年啊，是咱们现在应用的智能手机啊，还有和从前应用的老式手机的一个新老交换期。我这些年呢，我一直都是从事老年福利事业呀，所以说我对手机通讯这方面的买卖呢，真就是变成甩手掌柜了。毕竟一个人的精力是有限的，我那个时候啊，是真没有那个精力了。所以说，这也导致了啊，我积攒下来的那些供货商啊、经销商啊、整个的供销链条，在这个时候，因为智能手机的出现，就把我的渠道全都堵死了。最可怕的是什么呢？米经理告诉我，我北京所有的店面、所有积压的大量的库存，全都是老式手机。那这种情况恐怕也会面临全面的滞销啊。当时我听到这个事儿之后啊，说实话我真慌了。因为大家都知道啊，我之所以能够拿出6-7百万的资金，我们来做这个老年福利事业。那这些资金来源呢，它都是我手机电脑通讯行业赚来的。啊，就像小叔说的那样，赚钱的事儿啊，不亲力亲为，很有可能被时代淘汰呀。简单点说呀，就是我的来钱道儿即将被堵死了。这条道儿要是堵死了，啊，那不要说把乐龄芳华团队带到南京走向全国了，那就是维持现状，那都非常的难。所以呀，那一次我真慌了。结果呢，几乎就在同一时间。啊，也就是在2009年的12月22号这一天，我突然就接到了一通从广东东莞打来的陌生电话。电话那头呢，他先确认了我的身份，啊，得知我就是马玉坤之后呢，就邀请我务必要去一趟东莞，说是有非常重要的事情要和我面谈。说实话吧，当时我听着电话里这声音吧，觉得既陌生又熟悉，哎，总感觉好像是在哪儿听到过，而且还是不止一次的听过。但是呢，我就是听不出对方是谁了，问他呢，他还不说。所以我就觉得这可能是个骚扰电话吧，我就准备要给他挂断了。结果这个时候，电话那头他说出了我最关心的话。他说：“马总，你这次来东莞呢，对你所从事的手机通讯生意绝对是百利而无一害。现在智能手机已经开始在全国进行普及了，那这个时期就像当年传呼机普及、手机普及红利期是一样的。”而且比当年的手机红利期更赚钱。但是以我对你的了解呢，现在的通讯生意非常不好，而且你的供货商和销售客户呢都已经开始松动了。如果在这个时期呢你不快点做决定，那就很有可能被这个行业淘汰了。所以来东莞呢，那对于你的生意绝对是一次转机。然后就给了我一个地址，就把电话给挂断了。说实话呀，那个时候的我根本没有第二条路了。因为刚刚这个陌生的电话呢，他已经就把我所遇到的问题全都给说出来了。而且他还分析的非常准确。2009年的时候呢，因为我们大家的这个手机的保有量啊，基数开始增加了。只要是智能手机退入市场，那用不上2年，那肯定就会占据整个手机市场份额的70%。那如果说这一步我要是没赶上，那今后在手机通讯行业，那我很快就会被淘汰了。所以我当时根本也没有多想啊，我把乐龄芳华的这些事宜呢，都交给

了助理小李子之后，我马上我就动身飞往了广东。到了东莞之后，啊，我找到了那个陌生电话给我发的地址，我就进入了一座办公大楼。上电梯之前呢，我给那个陌生人打了一个电话，对方告诉我说：“你直接上27楼吧。”出了电梯门，我看着一个穿着职业装的女士，她问我：“是马总吗？”我答应之后呢，就被她带到了一个硕大的办公室。进了办公室之后呢，那个女的就走了。等到我进办公室之后，我就一眼看到了一个20岁左右的大男孩，身材偏瘦，个子也不高，但是相貌啊，就是那种很清秀的，但是就是看着脸色不是很好，这个脸色呀，看着有点惨白啊，就是没有血色。看到我之后呢，他就对我说：“您是马玉坤马总吗？”我回答说：“是啊。”你是哪位？给我打电话的人是你吗？这个时候呢，男孩从手里递给我一台传呼机，传呼机里面只有一条信息，1999年1月6号发的。信息的内容是：“刘宏伟，你个大骗子，你骗我的钱必须这辈子还给我，而且要连本带利的还。下辈子太远，我等不到。你好好给孩子看病，我相信终有一天你会回来找我。”哎呀，看到这个信息之后，我的思绪一下子就从2009年就回到1999年1月6号。就在那天，和我一起之前做这个寻呼机生意的合作伙伴刘宏伟，骗走了我30万。但是当我知道刘宏伟他是为了他自己孩子治病的时候，我没有选择报警。就像奶奶曾经对我说的，作恶必有缘由，行善不求因果。做坏事儿、做恶事儿的人呢，那一定是在他迫不得已的情况下做出最不愿意做的选择。刘宏伟呢，他也是为了自己的孩子，这也可能就是我前世欠他的，所以今生还了也就还了。于是当时呢，我没有选择报警，就给他发了一条我刚刚在传呼机上读到的信息，当时也只是说希望他能度过这次难关。说实话呀，那次被骗直接让我破产了，还差点要了我的命。但是现在这部传呼机怎么会在这个男孩手里呢？他跟刘总有什么关系呢？就在我看着传呼机陷入深深的回忆和沉思的时候，一个声音传到我耳边：“马总，10年了，能再次见到你，我非常激动。我知道当年的30万对你打击非常大，我也曾经担心你挺不过去，但是我挺过来了，是你的30万的救命钱，救了我一家四口人的命。是因为当时你没有报警，才给了我这个赎罪的机会。是你当初这条传呼信息，才给了我坚持到底的决心。我幻想过无数次和你再见面的场景，但是依然没有勇气面对你。”听到这儿，我猛然的抬起头，因为当我听到刘宏伟的声音的时候，我也不知道我要怎么面对他。尽管10年都已经过去了，我也早就释怀了，但是当年把我骗惨了的人，当年在生意上我最信任的人，再次出现在我面前的时候，我是真不知道我应该用什么情绪去面对他，一点准备都没有。他说他没有勇气面对我，我又何尝不是呢？可是当我抬起头那一瞬间，曾经也好，当时也罢，就是对刘宏伟所有的仇恨愤怒全都消散了。
这时候我看到刚刚那大小伙子跪在我面前，在他的身后站着的正是刘宏伟夫妇。刘宏伟的身边还站着一个比刚刚那个男孩略大一点的男人。我马上就把这小伙子扶起来了。我一边扶一边说，快起来快起来，别这样孩子，过去了就好，过去了就好。这个时候刘宏伟的妻子和我一起扶起了刚刚就跪在我面前的大小伙子。我马上叫了女人一声嫂子。刘宏伟的夫人对我说，这是我二儿子刘涛，如果不是因为你，他也不可能顺利地完成骨髓移植。你对小涛的救命之恩，当初你对我们老刘的宽恕，没有报警，真是救了我们全家了。老刘找了你5年，你换了手机号，我们也联系不上了。直到前段时间呢，我们到北京去拓展智能手机市场的时候才发现了马总你的店面，这才给你打了电话，麻烦你跑了这么一趟。听完刘宏伟夫人的话，我马上说，最早的手机号不是消费太高吗？后来就换了一个消费低的，这个号码已经用了7、8年了，以后联系我就打这个号码就行。然后刘夫人呢，又招呼另一个男人过来跟我打招呼。这是我家老大，刘伯。小伯叫马姑姑。刘伯走到我跟前，是深深地鞠了一躬，叫了一声，马姑姑好。而那个时候呢，刘宏伟就一直站在原地，傻愣愣地就看着我们，什么也没说。等到我和这两个孩子都认识完之后呢，刘宏伟的夫人就跟我说，那你们先聊。说着话呢，他就带着两个大儿子走出了办公室。这个时候办公室里就只留下了我和刘宏伟。我们两个人都是愣愣地看着对方，好久都没说话。因为眼前的这个刘宏伟呀，他跟10年前的刘总简直是判若两人。当年呢，他满头黑发，大大的将军肚，脸上的皱纹也不多。你再看现在的他呢，满头的白发，身形消瘦，而且容貌啊，他是苍老了不止10岁呀。但是这一双深邃的眼睛还是透露着非常睿智的目光，能够看得出来，他当年呢，为儿子看病一定是操碎了心呢。其实父母对孩子的爱，真的是可以付出生命的。最终呢，还是我先开口，我先说的话。我说，千里迢迢把我从青海约到东莞，不会只是为了傻呆呆站着吧？就在这个时候，我看到刘总的膝盖往下一弯，像是给我下跪。我马上就上前拦住了他，我生气地说，哎呀，这都多大岁数了，还来这套，你累不累呀？只见这个时候的刘总呢，他就微笑着跟我说，真的累了，站累了，想跪下来歇歇。我一听到这儿啊，我知道当年那个爱开玩笑的刘宏伟又回来了。我一把呀，就把扶着他的双手给收回来了。我生气地说，说着吧，这次找我来东莞，有何贵干呢？刘总啊，先是把当年他骗我30万的苦衷，包括孩子和他哥哥完成骨髓移植，以及那些年呢，为了孩子看病的经历，都跟我说了一遍。我也关心地问了一下小涛的恢复情况。刘总说病情是已经控制住了，就是需要长时间的吃药，所以身体呢还比较虚弱。然后就是一大堆的感谢的话吧。说心里话呀，这个谢呀，一次两次还可以，要是多了就显得絮烦了。所以我马上就把他感谢我的话给打断了。然后我就问他他在电话里跟我说的智能手机的事儿。结果这么一聊啊，我才知道刘总的孩子治好病之后呢，他带着他大儿子又马上回到手机市场。
而且是成为咱们国家最早做智能手机的那一批人。而且这一次呢，他做的不是倒卖啊，是研发生产。简单点说呢，从2009年啊，智能手机在咱们国家登陆，什么品牌啊，我就不说了啊，免得大家认为是我是在打广告哈、啊。也就是，在咱们国家最早登陆的那一批的智能手机里面，有40%的品牌那都有刘总的股份。但是这个股份的收益啊，我在当时我真不知道有多大。但是从刘总的公司来看呢，刘总这几年呢应该是彻底翻身了。啊，我开玩笑，我调侃刘总啊，全然就是把他当初骗我30万的事儿啊全跑在脑后了。我们两个呀就像许久未见的老朋友一样啊，我们就在叙旧。我们呢就一边分析手机市场的未来走向啊，还相互介绍自己这些年事业的情况。这个时候啊，刘总办公室里进来三个男人，每个人呢手里拿了一个皮箱，放到桌子上之后啊，就走出了办公室。结果刘总把这三个皮箱一打开啊，我看到了满满的三皮箱的钞票。刘总说，马总，这是报答你当年救我们全家恩情的，这里是300万，你一定要收下。哎呀，说实话呀，当时呢我是要把乐龄芳华助老物资服务中心开到南京去，我真是非常需要这笔钱。但是奶奶讲过呀，君子爱财，取之有道，不是你的钱拿着烫手。所以说，尽管我这么缺钱啊，那我也不能要这300万。我就从这皮箱里啊拿出30万，我对刘总说，我只拿回我自己当初我给你那30万，其余多的呀我一分都不要。刘总当时就刚要劝我的时候，我马上就说了，刘总啊，你也知道我现在呢，我把精力全都投入在老年福利事业上了，那对于手机通讯的生意我几乎啊一点心都没上。而且咱们这次见面呢，你也让我知道了手机行业将要出现大变革了，何况你现在不就正做这件事儿吗？所以我想着呢，我就拿这30万跟你入一下股啊，我就算借你的刘总的官，我再赶上一次红利期，不知道刘总同意不同意。说心里话呀，当年是2009年，智能手机是刚刚才开始，其实谁也不敢说这个事儿就一定能成。所以呢，我认为这个投资啊是有风险的。刘总当时也犹豫了一下，然后就问我，你这回不怕我骗你了吗？我笑着说，你上次骗完我之后，这一次还能回来找我，我相信就算全世界都骗我，你也不会啦。你现在是我生意上最安全的合伙人。听完我说完这句话之后呢，刘总就马上给财务打电话了，直接就拟定了股权转让协议，把自己股份的10%转让给马玉坤，然后签字摁手印儿。我还得强调一下啊，我当时是真没想到刘总股份的10%能收益多少钱。我但凡要是知道呀，我都不会提出拿30万换股份的事儿。当年是赶上智能手机的红利期啊，咱就不说了，咱就说最近这几年吧，就单从刘总转让我这10%的股份里，我拿到的年收益，那就足够一个普通的三口之家在二线城市生活一辈子了。所以我当时，那我等于明晃晃的，我就是跟刘总要钱一样啊，要不他怎么能犹豫呢？我给你300万你不要，你拿30万换我股权，那10个股是多少钱呢？而且刘总还跟我说，不瞒你讲啊，当时我拿走你那30万呢，给小涛治好病之后呢，还剩下7万多块钱。
我当时啊，就想第一时间找到你。

我把剩下的这点钱我要还给你。但是我转念一想啊，我拿了你30万啊，剩下这7万还给你有什么意义呢？然后我又想到了你给我传呼机上发那条信息之后啊，我当时我就下定决心了，我想最后拿着你的7万块钱我搏最后一回，搏成功了我刘宏伟加10倍偿还你，如果搏不成功那真就是下辈子了。结果这些年呢，还真就是借了你马总的福气让我搏成功了，也给了我这一次加倍偿还的机会。而且就在我得知你从事老年福利事业之后啊，我明白了我们对待金钱对待人生的理解完全是不同的。紧接着呢，刘总就把这3皮箱的现金整整300万直接就推到我面前了，告诉我说，我这些钱呢，我不是给你马总的，这些钱啊，我要把它放到你的乐龄芳华乐善基金会里面，贡献我一份力量，也算是给我自己赎罪呀。说心里话，听了刘总的话，当时的我一下子就想到了当年奶奶原谅天宝小叔之后，小叔对奶奶对我所做的一切了。我常说，爱与善是会被传染的，是会被传递的，更是需要被传承的。因为这个世界上呢，最容易让我们快乐的事情，就是在不求回报的前提下，舍出自己用不了的，去帮助需要帮助的人。你在得到感谢的同时呢，自然也得到了自己心境的升华。要不说这人呢，还得多做善事儿，多做好事儿的。人这一辈子他是不可能一帆风顺的。得势的时候啊，你多行善。有朝一日失势的时候，你才能结善果呀。要是有一天你看你路走窄了之后啊，那真说不准呢。那这个时候可能就是你当时帮助你的人关键的时候会拉你一把呀。刘总把钱投入到乐善基金会之后呢，他给我提了一个小要求。他说让我把他的小儿子刘涛带在身边。他说刘涛的白血病呢一直都是处在恢复期。如果情绪不稳定啊，急躁易怒，那就很容易再犯。等到再犯病呢，那就不是花钱能保活的事儿了。所以说他不想让孩子参与生意上的事儿。他的事业呢就全权交给他大儿子刘博了。另外啊，就让刘涛跟着我的原因呢，因为我从事的都是老年福利事业，做的都是好事儿善事儿。啊，而且本身你说帮助人呢，他本来就会容易让人感到快乐，让人心情愉悦。刘总说只要这个孩子啊健康快乐的活着啊，他们两口子包括刘涛的哥哥刘博养他一辈子都行。我当时愉快的就答应了刘总。啊，我许诺说等我的乐龄芳华团队走出青藏高原之后，我一定亲自过来接刘涛到我这儿来。要说这小涛啊，我再多说几句啊。从2011年啊，小涛开始跟着我就开始从事这个老年福利事业了。现在啊，人家已经是一个孩子的爸爸了，而且身体恢复得非常好。已经有4年多的时间啊，他都没有再吃控制白血病的药了。其实这就是做好事儿做善事儿改变心境之后啊收获的福报。而且这种福报呢不只是小涛。包括我们乐龄芳华团队啊，我们帮助的这些孤寡失独残疾老人，大家几乎啊都有接受到福报的感触啊。哈，这是个题外话哈，咱们接着说啊。2009年我的财务危机就在刘总的意外出现之下呀给我顺利的化解了。

不仅是化解了，而且还让我时至今日，我依然是每年呢，就享受着价值不菲的股份分红。也正因为是这样，这才让我有足够的勇气和实力，把乐龄芳华助老物资服务中心开到全国各地呀。当然，我们首要要解决的肯定是南京啊。啊，那一次从东莞回来，我手里呢有小200万，加上基金会里刘总刚注入的300万，别说在南京了，就是在整个的江浙两地啊，我们开展老年物资服务中心那是绰绰有余呀。所以我就在2010年的8月份。那我带着芳华团队的前期考察团率先就进入南京了。结果我刚到南京第三天呢，我就接到了曹伟宁的电话。虽然说2008年的时候我们在北京分别了之后呢2年没见面了，但是这2年间我们其实一直都是保持联系的。啊，只是说这一次到南京之前呢，我知道他在北京工作了，所以说我没有事先通知他，啊，我是怕他在来南京为了帮我再耽误他工作。虽然说2年的时间过去了，但是曹伟宁对我的那份热情依然是有增无减。但是这个呀，说实话也给我带来很大的压力。那一次呢，啊，他得知我到南京之后，他马上就从外地赶回来了。那我们是在伟宁的帮助之下，很快的啊，南京就考察完了，剩下的那就是回去做准备呀，做预算呢，啊，然后再回南京，按照之前选好的位置，我们就可以来开设福利物资投放站了。我在离开南京之前呢，我就买了礼物啊，去看了一下曹叔叔还有阿姨。毕竟到了南京嘛，即便是伟宁他不回来，我也一定是拜访一下二老。而且这一次呢，伟宁他也兑现了承诺啊，他真的就自己啊亲自下厨做了一顿丰盛的西餐。还别说哈，味道还真不错。吃完饭之后啊，我和伟宁啊就在他家的花园里，我们就互相聊了一下对方的这个工作的情况。伟宁呢，他先是在南京的一家科研室做产品研究，但是当他们的科研项目啊被公关了之后呢，伟宁就提出了长寿计划，被领导给拒绝了。他们说伟宁搞的这个长寿计划呀，这个工程太大了，到底多大岁数算长寿啊？80岁呀，还是100岁呀，还是120岁呀？第一呢，长寿没有一个具体的定数。第二呢，即便是你研究出来了长寿的方法了，你怎么去证实啊？啊，难不成你是要等到60岁的人活到100岁之后才能证实吗？所以说，这个项目太大太复杂，需要投入的时间成本还有资金成本太大了。所以伟宁呢就帮助他们完成了这个项目公关之后呢，就离开了这家公司。啊，这家公司当年是提高年薪，但是伟宁呢觉得理想不同就辞掉了。后来呢又辗转到了北京还有上海的公司，结果都是一样的。啊，因为每一个科研室呢都非常的急功近利。而这种做事的态度呢根本不适合搞生物研究。所以北京、上海、南京他都没有留下来。我问伟宁，那你现在在哪儿工作呀？伟宁骄傲地说，我现在所在的这个科研机构，那才是我心中最理想的机构啊。无论是软件啊、硬件啊，那都是国际最顶尖的，能够满足所有的实验的需求。更重要的是什么呀？更重要的是，我之前在国外和我一起搞研究的啊，有好几个顶级的工程师，他们都陆续都回来了，愿意跟我一起呀，完成我们这个伟大的理想，
用不了多久，我们一定能够研制成功啊。我看着他仰头看着天空的那种自信，那种骄傲感，啊，也真是由衷的为他高兴，为他祝福。伟宁啊，真是一心朴实做事儿的人。我对他的印象呢，他是个科学的天才，更是科学的疯子。为了实现自己延长人类寿命的伟大理想，他能够一直坚持到底。所以啊，每个人的人生追求都不同。啊，我们也千万不要把自己的人生追求想成别人，不然就很容易产生误会啊。那就这样啊，我在南京啊拜别了曹伟宁一家之后呢，我就又飞回了青海。2011年的8月份，我顺利的把乐龄芳华助老物资服务中心开到了南京，不仅是开到了南京和周边的县市，包括整个的江浙一带啊。当年我们物资投放站的建立，那确实是给那里的孤寡失独老人在生活上面是带来了很大的帮助，在精神上呢，也是带来了很大的慰藉。江浙这一带的孤寡失独老人、残疾老人，他们也都真的非常让人尊敬。我开始的时候啊，我还真有些担心啊，毕竟呢，青藏高原上啊，人口不多，而且大多数呢都有信仰，所以每个人都很和善。但是内陆地区呢，人多嘴杂，那北京我不就亲身经历过吗？所以我心里啊，还真有些担心。比如说，有人得不到物资会不会生气呀？会不会吵闹啊？会不会有些人反复的来领取物资啊？结果呢，这种事情还真就没有发生过。不仅是这样，我在南京的时候呢，我遇到了一位生活上很富足的冯奶奶，她的做法更是让我非常感动。当年冯奶奶那都81岁高龄了，她在听说我在南京做这个老年福利物资投放站以后，主动就找到了我。我一看这位奶奶，无论是穿着打扮、言谈举止，那都不像是需要我们帮助的人呢。啊，我就把我们乐龄芳华慈善基金会对于老年人帮助的这个要求呢，就都给他讲了一遍。结果他的回答当时让我非常惊讶，他说他不是想找我们帮助的，他是想通过我们乐龄芳华团队去帮助其他需要帮助的人。紧接着呢，就给我讲述了他老人家的故事。原来这个冯奶奶呀，人家是南京一所知名大学的副校长，丈夫也是物理学的教授。两口子年轻的时候呢，那真是一心朴实的，那都扑在教育事业上了。所以膝下呀，只有一个独生子。所以他们对这个孩子啊，教育啊，要求那也是非常非常的高。他们的想法呢，就是要把这唯一的儿子啊，培养成比他们还优秀的人。结果也真就是如愿以偿了。孩子呢，以优异的成绩考入了上海复旦大学。毕业之后啊，又拿到了麻省理工的全额奖学金。所以说，这个孩子他就成了老两口年轻时候的骄傲。无论是街坊四邻呢，还是单位同事啊，啊，见到这老两口们，那就夸他们会教育孩子，夸他们孩子有出息。这对夫妻在那个时候，那走到哪里那都趾高气扬啊，骄傲万分。可是让谁也没想到的是呢，这个儿子啊，他出国以后，他被外边的花花世界给俘虏了，不愿意回家了。啊，直接就在国外娶了一个外国媳妇儿，人家直接在国外安家了。这老两口啊，本想着退休之后呢，就搬到国外跟孩子一起住。
可是到了国外之后啊，生活习惯也不一样啊，处事方式啊，文化理念呢、啊，各方面呢、啊，真是很难生活在一起。最后啊，也是无可奈何，这老两口啊，就又回到国内生活了。但是这一次啊，这邻居们之前是夸奖，这次慢慢的都变成幸灾乐祸了。有人甚至就拿这老两口的事儿当做反面教材来教育人了。你像，都说养儿能防老，两个大学教授的儿子怎么防得老啊？百善孝为先，这人要是连亲生父母都不孝顺，就是有再高的学问，也不会为社会做出什么贡献的。反正当初夸奖的有多热烈，现在讥讽的就有多严重。尤其是每逢过年过节呀，看到从前哪方面都不如自己儿子的人，妈都回来陪老人过节了。他们家里呢，就老两口相互陪伴着，那种有儿子近似没儿子的感觉，那真比许多孤寡老人都难受啊。那这不算最坏的，冯奶奶的老伴儿啊，从病重到去世，他们这个独生儿子都没从国外回来看最后一面。说到这儿的时候，冯奶奶还跟我说，难道外国人不讲究孝道吗？不讲究孝道的国家怎么会发展的长久呢？他不明白呀，其实我也不明白。现在全国都开始提倡孝道文化了，古人讲的24孝详细的记录了什么叫孝顺。那其中就有一条啊，父母在不远行，这就是孝的一种。因为你们远行了，你们的父母就真的被变成被失独老人了。有人说了，那现在生活压力大呀，在家乡赚钱少啊，那不出去打工怎么办呢？那就常回家看看呗，再不济你常打打电话呗，是不是？别让家里年迈的父母感觉自己像没孩子一样啊。就像这位冯奶奶一样，老伴儿去世之后，冯奶奶呢，她就一直靠着外甥照顾。她苦笑地说呀，这养活一个儿子啊，还不如外甥心疼自己呢。后来老人家住的地方要动迁，给了一套房子啊，又给了一笔动迁款。冯奶奶的意思呢，就是把房子和动迁款呢、啊、都给外甥了。但是外甥不同意，非得要给他表弟打电话，结果这回管用了，这冯奶奶的儿子带着全家都赶回来了。老人看到儿子之后啊，彻底心寒了。亲爹病重下葬你都没回来，家里动迁了你全家都回来了。老人家很伤心地对儿子说，我和你父亲啊，在年轻的时候感觉我们最骄傲的一件事儿，就是把你培养得太优秀了。到今天我还要告诉你，我和你爸一辈子最失败的事儿，也还是把你培养得太优秀了，优秀到你都不回家了，优秀到你爸从病到死你都不回来了，优秀到今天知道家里房子动迁了，想着回来拿钱了。你们现在缺钱吗？钱真的就比父母养育的恩情都重要吗？你不想见你今天这个妈，那我更不能让你得到我的钱。然后冯奶奶就当着儿子一家的面呢，让律师就立下了遗嘱，冯奶奶百年之后身下所有的财产都归外甥。最后呢，儿子一家也是留下了一句断绝母子关系的话就回去了。冯奶奶当时苦笑着跟我说，辛苦养大的儿子曾经自己口中的骄傲，最后竟然为了钱和自己断绝关系了。
想一想也真是讽刺。话音刚落呀，

0: 眼角流下了一滴眼泪。也许他真的是伤心了，也许他已经哭了很多次，哭到没有眼泪了。当时呢是2011年，81岁的冯奶奶呀，享受的是郑教授退休待遇，一个月的退休金就8000多块钱。这些钱呢，他一个人根本就用不了，而外甥一家呢，也根本花不到冯奶奶的钱。所以，当老人知道了我们乐龄芳华团队所做的这个好事儿之后啊，老人非常受感动，他也非常愿意奉献自己的一份爱心。但是这个事儿呢，当场就被我拒绝了。我说：“奶奶，我们乐龄芳华团队是帮助所有孤寡老人、失独老人，啊，让大家享受晚年幸福生活的。您如果有心帮助其他人呢，您没事儿的时候啊，可以经常来我们这儿坐一坐。如果遇到你想帮助的人呢，您直接就帮助对方就行。您的钱呢，我们无论如何是不会要的，这不符合规定啊。”我笑着说：“啊，您随时随地的来都可以，不仅您能来，您还可以叫上您身边的老伙伴啊一起来。咱们乐龄芳华，那就是让老年人重拾曾经的芳华绝代，继续享受幸福的乐龄晚年的呀。”老人笑着点点头就回去了。打那儿以后啊，冯奶奶几乎天天都会到我们乐龄芳华助老物资服务中心，就是和大家聊天啊，谈心呢、啊、一直到现在啊依然如此。老人家今年是93岁高龄啊，身体依然是非常的硬朗。最主要的是呢，你看我第一次见到他那种愁眉不展的面容啊，早就没了。老人家加入到我们乐龄芳华这个大家庭中之后啊，整个人就完全改变了，变得不光是他的精神面貌，更主要的是老人家把过去生活中遇到的所有的不快、痛苦经历真的是完全都放下了，就懂得了让自己能够在余下的生命的时光当中好好的为自己活一回。我说什么来着，但凡做好事儿、做善事儿的人，那一定是身体健康、长寿之人。好心态决定好寿命，笑一笑十年少，心情舒畅眉开目展，这就是长寿之相，福气之相啊，这就是彼乐此乐众生乐。我是贤儿马玉坤，我们明天见。
1: 好的，感谢马玉坤老师的精彩分享。本节目在浙江之声每天早上4点到5点，下午14点到15点，晚上8点30到9点30播出。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永山一大药房6月父亲节福利，甄选老字号养生补酒，首瓶仅需9.9元，购买一箱到手两箱。详询永山一健康大药房0571-8245-3562，8245-3562。永山一。
3: 您有多久没关心过自己的身体了？每天盯订单、盯屏幕，您的眼睛还好吗？有多久没有好好吃饭了？铁方帮你忙节目联合永上医健康大药房为您送健康福利，高品质蛋白粉，含动植物双蛋白，每罐价值198元，限两罐仅需110元，快速搞定营养。高含量辅酶 Q10， 首瓶仅需19.9元，恢复身体好活力。咨询微信两个小写的 F 加0571-8899FF0571-8899，咨询电话0571-8537-0553，8537-0553。
4: 最后一顿饭总是那么沉闷，最后一天总是看见他们转身、低头、揉眼睛。妈妈收起被子，说当初拿出来时是那么高兴。爸爸说，你妈是把这几天当一整年来过。别忽略了团聚过后父母的伤感和失落，多给家里打个电话吧。
5: 永上医健康大药房提醒您准时收听铁峰帮你忙。
6: 健康服务节目《铁峰帮你忙》中，热线和微信解答均为主持人铁峰依据患者提供的症状信息，与全国3甲医院相关科系主任、副主任及专家磋商后征得的意见，主持人铁峰带专家进行表述。节目中提到的医生、药品及治疗方案仅供参考，请到正规医院遵医嘱。
3: 1993年11月22日，他的第一声问候。
7: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铁峰。
3: 在那个没有电脑、没有网络的年代，主持人铁峰百问百答，为听众提供专业的健康服务。
8: 有困难的时候就找铁峰老师。
9: 我认为铁峰是个热心善良、非常接地气的人。
3: 30年来，铁峰广交3甲医院医生朋友，他主持的健康服务节目走进全国7个卫视、4个省级地面频道。铁峰被更多人认可，同时也感动着更多的人。
10: 这事儿我帮你，但好习惯你得坚持住啊！不用害怕，现在这技术啊，跟以前不一样了。
3: 热心肠铁峰与他的医生朋友们为您找医院、找医生、找药方。
11: 我是宣武医院神经内科张金主任。
12: 我是北京301医院消化科的李文主任。
3: 铁峰帮你忙，您的健康主心骨，为您打开健康之门。
13: 铁峰帮你忙，您身边的热心肠。大家好，我是铁峰。随着纳豆激酶的热度越来越高，越来越多的人都对纳豆激酶有了了解，但是更多的人呢，只知道一个大概，具体服用的时候又会遇到很多问题。比如说刚刚开始接触的人，他应该怎么用，会不会与其他吃的东西有冲突，看了很多科普说法不一，不知道该用多少，用的时候生活上有没有需要特殊注意的，选的时候都说自己的好，那到底什么才算适合自己的。今天就把大家提到的关注度高的问题做一个汇总，给大家统一聊一聊。首先我认为最关键一点就是剂型，因为这关乎到纳豆激酶它能不能完成任务的问题。

0: 纳豆激酶啊是一种色氨酸蛋白酶，它怕胃酸，如果是普通的胶囊片剂粉剂你吃进去，没等到小肠里，在胃里就被胃酸都破坏掉了。真正能够到达肠道被吸收的非常非常少，是可以忽略不计的。所以想要让纳豆激酶稳定的发挥作用，肠溶胶囊是一种在胃里不会溶解的剂型，它到了肠道碱性环境里才会溶解释放，这样的吸收效率就会明显变高。第二个就是剂量的问题，纳豆激酶溶酸活性我们用 FU 来表示，活性越高啊，干活干得越漂亮，但是我们的血管它不是一个死的管道啊，你拿高压水枪冲一遍它就干净了。血管里的纤维蛋白它是持续稳定的分解，怎么吃吃多少，我们听沈阳药科大学抗酸溶酸创新药物研发中心主任徐峰教授的观点。
1: 这样的话你用纳豆激酶呢，我们希望大家从小剂量开始，因为纳豆激酶的活性啊非常之强。那我想大家没做过纳豆激酶实验，我做过十几年，它的活性是非常强的，所以希望大家从小剂量开始。什么叫小剂量呢？三粒，这个剂量是非常小的，早晨服用三粒，晚上服用三粒，一周以后加量啊，变成了四粒，早四粒晚四粒，再一周早五粒晚五粒，再一周早六粒晚六粒，这样往上加。那你说加这么大的量可以吗？我们在全国收集数据进行大规模的临床研究，临床研究的结果是它的量效关系在13000这个剂量，我们当时发表的剂量是10800，实际上现在看在13000单位左右这样一个剂量。如果你要是现在就要有脑梗，有一点脑梗，前行脑梗你也别着急，很多人都有，你有一点脑梗，我倒建议你可以稍微大点剂量，但是作为很多很多人，你要有个剂量爬坡，从小量的逐渐往上增，但是增到每天早六晚六，这个剂量就是一个十足有效的剂量，对于斑块和血栓，所以呢维持到这个剂量也行了。
0: 补充一下啊，不同的产品活性不同，大家要学会原理自己去换算。饮食啊，正常一日三餐是不受影响的，但有两点。第一，浓茶、咖啡、红酒跟纳豆激酶要错开一个小时，它里面的多酚会干扰吸收。第二，高浓度的补剂，比如说钙片、锌片啊，错开一个小时最好。正在用抗凝或者抗血小板的药物，间隔1到2个小时最好。第三个就是什么时候吃，空腹早晨晚上各一次。这个早晚各一次空腹是指什么呢？是早晨一起床之后马上就吃，经过一整夜的睡眠，水分消耗很大，血液在这里是最黏的时候，这个时候吃能够给身体及时的提供支持。纳豆激酶进入血液之后大概8到12个小时能够持续发挥作用。那么晚上临睡觉之前啊，早晨吃的那一次效果差不多过去了啊，而入睡之后我们不需要喝水，血液又会变粘稠，流速继续变慢，那么这个时候再吃一次，在夜间持续的发挥作用，这样早一次晚一次，应对清晨高风险时刻，一个夜间呢是缓慢的血流阶段，搭配起来更平稳。第四个问题，生活当中要注意什么？我们一直强调任何东西再好它都不是万能的，我们吃中药的时候就要注意相关的事项，你注意的越多可能效率就越高。生活当中要勤喝水，我们叫主动喝水啊，少量多次，别渴了再喝。再有就是得动啊，坐一段时间就得起来动一动啊，坐一个小时活动5分钟最起码啊，每天坚持30分钟左右的运动，要快走啊。饮食上呢，少吃那个什么辛辣生冷荤腥油腻的东西，什么肥肉啊、内脏啊、煎炸食品的腌制咸菜 作息呢，11点之前得睡，别熬夜啊！好的习惯会让我们的努力获得更多的回报啊！说我已经开始服用了，开始服用建议定期监测血压、血脂和血糖，啊，必要的时候可以做一做颈动脉的彩超，了解身体的变化，帮助我们判断后续怎么调整方案啊！今天讲的这些都是常见问题，可能有特殊情况，实在拿不准，找职业的药师、医生问一问啊，也可以跟我说，我给您分析分析啊！好了，先讲到这儿，下面解答听友问题。

0: 我是浙大医院消化内科的杜鹃。铁峰老师主持的节目搭建了医生和患者的桥梁，通过专业的沟通，能够帮助很多的患者少走了很多弯路。
1: 我是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神经内科的唐敏医生。我跟铁峰老师一起做过节目，他非常专业，能够提供很好的医学建议，希望他的节目能越办越好，让更多人获益。
2: 我是北京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神经内科主任医师张金。铁峰先生在主持这个节目中表达出了非常专业的精神，非常热心，非常高的道德水准。
3: 我是宁波电视台的主持人青青，跟铁峰老师合作了很长时间，从合作伙伴变成朋友。铁峰老师是非常热情纯粹的人，现在有健康问题先问问他已经成习惯了。
4: 我是宁波市第二医院疼痛科王秋生医生。铁峰我们认识很久了，他出身医学世家，天然有这种医学素养在，是个专业客观热心的媒体人，所以我们也愿意与他一起帮助更多的人。
5: 我是浙江台主持人月月。铁峰老师的节目在我们这儿非常受欢迎，得到广大听友的喜欢，他为大家带来很多丰富的健康养生知识。
6: 大家好，我是铁峰，我希望我的节目不仅能帮大家在看病的时候找到合适的医院医生，更希望大家通过我能够找到适合自己的养生方式，将健脾温阳补气血调五脏这些适合自己的养生理念融入到生活当中，有质量的生活。啊，我们接第一位听众朋友的电话，手机尾号6579，这位听众朋友您好。
7: 铁峰老师您好。
6: 哎，有什么事儿需要我？
7: 检查出来钾太低了。
6: 钾低啊？钾低不行啊，得补啊。钾低很危险的。
7: 钾低很危险的。
6: 那当然，钾低很危险的。钾低到一定程度的时候是致命的。
7: 哦，它是什么原因引起的，铁峰老师？
6: 钾低的原因很多啊，你比如说摄入的少啊，这是一个原因。第二，消耗的多，这是第二个原因。但不管是什么原因，第一呢，你需要到医院去接受医生的指导，有内分泌科医生会帮你的啊，这是第一件事儿啊。第二件事儿，你一定要及时的补钾啊，保证每天吃一根香蕉啊。
7: 哎，我香蕉再吃
6: 啊，每天都要吃，别吃多了，没有必要啊，每天吃一根。再一个，我得知道呢，你得跟你的内分泌科医生啊聊一聊，就你缺钾是为什么啊。
7: 铁峰老师，我都58岁开始的，就是那个血压高一起开始到现在，一直容易缺钾。
6: 你要是血压高，那会不会你吃的药里有利尿药？你吃
7: 就是吃施惠达。
6: 施惠达呀？
7: 嗯。
6: 施惠达我也吃啊，它没有这个作用。
7: 哦，没有这个作用。
6: 那你除了施惠达还吃别的吗？有没有什么青芦赛嗪这样的药？
7: 就是吃施惠达。
6: 啊，就是回答，那不是他导致的，那应该是有别的原因啊。
7: 哦，
6: 嗯，有别的原因。
7: 那我再看中医可不可以？我去了4个月个中医嘞。
6: 你看中医跟补钾一般没多大关系。你补钾这个事儿，你补钾的事儿就两条：第一，搞清楚为什么；第二，把低的赶紧补上来就完了。
7: 哦，你这可以开什么科？
6: 一般来讲啊，是内分泌科。
7: 哦，内分泌科。哦，
6: 嗯，内分泌科。
7: 哦，我还有一个问题要问问你，铁峰老师。
6: 啊，
7: 我的朋友的女儿拉哈了，她有许愿增生结节，检查出来是3类的。
6: 报告发过来了吗？
7: 报告还没有，她是检查出来是3类的。
6: 等报告出来给我，我看看再说啊。
7: 哦，看我明天发给工作人员。
6: 对对对。
7: 哦，好的好的，谢谢。谢谢铁峰老师哈。
6: 哎，不客气，再见啊。
8: 广告时间，精彩稍后回来。
9: 本节目由永上医健康大药房赞助播出，服务微信 FF0571-8899，两个小写 F 加0571-8899，永上医健康大药房24小时服务热线0571-8537-0553，8537-0553。药房地址：杭州永上医健康大药房西湖店，西湖区文二路319号，D
5: 地铁二号线十号线学院路站一出口直行200米，公交花园西村公交车站附近，萧山永上一健康大药房，萧少路829号，萧山汽车站对面，杭州永上一健康大药房，拱墅区体育场路96号，宝善桥地铁站200米，绍兴上一堂大药房，越城区中兴北路325号，洞桥公交站往北100米，永上一健康大药房助力栏目公益健康。
10: 您好。
11: 哦，铁峰老师你好。
10: 您好，有什么事需要我？您说。
11: 哦，我要我的心脏不太好，是那个房颤，我要请问一下是怎么治疗，什么时间段治疗为好？
10: 房颤是这样的，不是所有的房颤都需要治疗的。您房颤到什么程度了？
11: 刚开始是没感觉，现在稍微感觉胸口这里有点不舒服。
10: 你多大岁数了？
11: 47岁。
10: 你抽烟吗？
11: 我不抽烟。
10: 喝酒吗？
11: 酒就喝点啤酒。
10: 熬夜吗？
11: 熬夜也不熬夜。
10: 哦，我建议你啊，跟你的心内科医生啊，保持一个固定的联系，定期复查，不必急于对房颤进行治疗。实际上，大多数的房颤是没有药物能治疗的，绝大多数都是这样，或者说绝大多数的房颤是不需要治疗的。
11: 哦，我是到上海那个长海医院，他那个医生就说现在不要治疗，他说等那个频繁发作的时候才要治疗，他给我开的那个什么普罗什么通片。
10: 是这样的啊，房颤作为一种心律失常的表现，非常高发，很多人都有。比你年纪更小的人都有，在心内科这不是个什么很了不起的事儿，你只需要有这么一个医生能够给你做定期的观察，定期的指导你就可以了。
11: 哦，就暂时不要去做手术，动手术的。
10: 问题是你到这种程度了吗？
11: 没有，
10: 就是我们人呢，不能活得像教科书一样。说心脏每分钟跳几次就得是几次，差一次我都要去做手术去，你能干这个事儿吗？如果你的房颤已经达到一天几万次，已经没有办法正常生活的时候，你不做也不行啊，你不没到这个程度吗？还有你要知道的是，房颤是治不好的，就好像那个轮胎，不论我们怎么去调整它，它没有办法达到物理上的绝对的圆。你非要让出厂的一个轮胎必须像这个数学上画的100%的一个圆圈的话，那所有的东西都是残次品呢、啊、所以你要求有点过分了。
11: 那我就吃高血压药对这个心脏有没有妨碍？
10: 高血压是高血压，这是两码事儿。高血压患者在一定情况下就必须用药，而且终身用药。
11: 我现在就吃一直吃药，他们说有些高血压药对那个房颤对心脏有妨碍。
10: 是的，所以降压药一定要在医生的指导之下使用。
11: 哎呦，我改了，我现在吃的是真菊降压药，对这心脏也好不好？
10: 真菊降压片是一种非常古老、技术比较落后的降压药。
11: 哦，那我以后还要改过去。好好好，那、
10: 还有什么问题？
11: 我的那个上前天去体验肺部有那个结节炎。你要不要去再体检一下？
10: 肺部要是有结节的话，给你读片的这个医生的意见至关重要，因为不是所有的肺部结节都需要干预的。
11: 好，那谢谢铁峰老师。
10: 看片子的这个医生才有发言权，没看见片子是没有资格评价这件事情的。
11: 好，那谢谢铁峰老师。
10: 好，再有问题再给我打电话，再见。
9: 错过广播播出时间没关系，用手机也可以回听广播节目了。手机打开微信，搜索节目视频号“老铁帮帮忙”，进入视频号音频专区，就可以听到节目回放了。每早6点，视频号“老铁帮帮忙”更新今日节目回放，精彩延续，不怕错过。
6: 尾号9903的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12: 你好。
6: 你好，有什么事儿需要我？
12: 那个我小孙子吧，十岁，他吧能有两三年了，他就那个腰疼呢，我就寻思小男孩了，怕风跑啊，就是受风了呗，完我就给他拔一拔罐子，每次都止了， 就好像是受风的症状，就是能好转点儿，完过些日子不定啥。

0: 下又疼了，就经常这样事儿。完我就不知道咋回事了，上医院去看吧，也看好几次中医西医那个排片的都看了，没毛病。完了就翻来覆去的好几年，最近这半年吧，他那个腰椎还有点疼，那有两次他说还响两回，这一蹲下站起来他就响咔咔响两回。
1: 嗯，
0: 我就不知道怎么回事了。完，我寻问解放老师，这是怎么回事啊？是
1: 上小儿骨科给孩子做个体检，记住，小孩不要拔罐子。如果这孩子啊骨关节有问题，这两年就让你们给耽误了。
0: 嗯，
1: 上小儿骨科做一个腰椎方面的检查啊，在他疼的时候到医院做检查啊。
0: 哎，
1: 嗯，查完了什么结果告诉我一声啊。
0: 哎，好。
1: 嗯，再见。
0: 嗯，再见。
1: 拔罐的、针灸、按摩这一类的中医啊分支治疗手段，主要用于上了年纪的人、中老年人、血脉不通啊、骨骼退化，给这些人用的。小孩不需要用这个。说小孩不有小儿推拿吗？小儿推拿跟大人的推拿那完全不同，两码事。小儿推拿呀，以活络为主啊。大人的推拿以舒筋为主，当然活络也是其中之一啊。这样的小孩如果长期稳定的在某一个地方有一个固定的疼痛，首先要怀疑潜在的疾病存在啊。拔罐的呀，这些手段只会掩盖病情啊。说到底还是那一句话，当我们遇到健康问题不知道该怎么办的时候，第一时间给铁峰打电话啊。
2: 唱歌的北极星，
1: 下面我们来看看微信上各位微友的提问。微友乐乐说，早上起来发现手指头有点僵，活动一会儿就好了，怎么回事？这叫沉僵啊。如果时间不长啊，那就是循环障碍啊，保保暖，活动活动手指就行。如果比较严重，那么氨糖啊、软骨素啊，促进关节滑液分泌、改善关节活动的东西就得吃了。如果沉僵的时间特别长，甚至都已经红肿热痛了，那就得上医院了。
2: 深深不完。
1: 微友燕他说，为什么总有便呢？吃点什么药呢？我吃过整肠生不管事儿，你看我再吃点什么药调节一下。整肠生是什么？整肠生就是益生菌啊。吃益生菌为什么没有效？第一，吃益生菌有方法的问题。其实你这种情况吃益生菌应该有效，那我要考虑这么几件事情。第一，是不是时间不够长？第二，吃益生菌的时候你是不是方法有问题？吃益生菌前后啊，是不能吃太热太辣的东西的啊。为什么？因为益生菌是活菌，太热太辣的食物和环境会杀死你吃进去的益生菌，这样会降低和消除药效的，这是你需要注意的第二点。也就是说，泡益生菌的水不能太热，也不能太凉，什么温度最好？42度最好啊。第三点，其实益生菌最要紧的不是生产厂家，不是它的药物形式，而是菌株，它这个药里面包含的是哪些益生菌，怎么搭配的，很重要。就像古时候战争打仗一样啊，一队步兵拿短刀的盾牌兵，加两队长枪兵，再加两队弓箭手，再加两队骑兵，战斗力极其强大。如果攻城的话再有攻城车，这叫合理搭配啊。同样是30000人，全是步兵的战斗力是没有这种混合搭配的士兵战斗力强的，益生菌也是这样的啊。唯有海涛他说，前列腺炎有什么好的办法治疗吗？我今年35岁，这个首先生活习惯是想想办法啊。第二，想解决这个问题，男性记住中医理论就是补阳啊，什么时候补上来，什么时候好了，什么时候精力十足了，这问题就解决了。没好就是没解决，不是药不好使，是你太虚了。唯有佳慧说，请问一下，眼底黄斑病变有什么好的方法吗？如果眼底黄斑病变已经发生的话，除了竭尽全力的控制症状不严重不发展，保住视力之外，就是尽可能的改善眼底动脉血液循环了。 那么怎么才能够改善眼底动脉的血液循环？

0: 呢，一个溶栓，一个是用这个蓝莓叶黄素软化血管。
1: 地球上
2: 唯有心情好，说我下颌两面的牙龈都肿了，大牙但是不疼，吃点啥药呢？我建议你上口腔科查一下，牙龈肿了我们叫牙龈炎啊，牙龈炎是牙周炎的一部分。那么你牙周炎什么原因引起的呢？是牙结石刺激还是感染啊？如果是感染，那我们就得用抗生素，如果是牙结石刺激就得洗牙，具体情况具体看。我建议你尽快到医院，因为牙齿本身的问题一般都不是我们自己在家里吃药能治好的啊。魏有秀君说，铁峰老师您帮个忙呗，72岁老人，右脚脚底板处有一处裂口，疼不敢走路，贴上风湿膏能勉强维持走，但整个后脚部分都胀木，做什么样的检查呢？到皮肤科查一下，它这个裂口处是有细菌感染呢，还是有这个皮肤的增生？是这样的，导致我们脚啊这个部分出裂口啊，皮肤皲裂，最主要的三个原因，我说物理原因、化学原因、生物原因，感染是最常见的生物原因啊，看看有没有这种感染的原因，如果有，去除感染，再适当的维护，说不定能够减轻。

0: 啊，微信问题呢先读到这儿，继续接听众朋友电话。
1: 尾号6552的这位听众朋友您好。
2: 喂，你好，铁老师。
1: 哎，
2: 我这为了在那个去年一个夏天呢，无论是冰的也好，还是什么，反正更冷好，都为了没事，冬天反而不是都是冰的，稍微那个常温的那个饮料啊水啊喝点就会有点会难受的不得了。
1: 嗯，
2: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1: 我们管这叫脾肾阳虚。
2: 哦，
1: 脾肾阳虚，坚持补阳即可。
2: 哦，那这样的话，那我该怎么办了？就是说，那我该怎么办了？
1: 补阳啊，用药补阳啊。
2: 哦，补阳是吧？
1: 补阳啊，啊。你多大岁数了？
2: 我
1: 32岁。你天天熬夜吗？
2: 没有，不怎么熬。
1: 啊，不熬夜哈。那就记住，上药店里买补阳药。
2: 哦，不是特别难买的东西是吧？
1: 不是特别难买的啊。
2: 哎，好，谢谢你啊，秦老师。
1: 啊，不客气，再见。
2: 哎，再见。
3: 广告时间，精彩，稍后回来。
4: 服务之江沃土，情系鱼米之乡，永上一健康大药房以匠心守护江浙百姓健康。我们不只是本土药房，药师团队苛刻遴选良品，融合中医药智慧与现代生物科技，每一次推荐都经得起时光淬炼。我们更是靠谱药房，从道地原产地到严选专柜，从专家论坛到溯源探厂直播，健康品质听得见，信得过，自然本源，科技赋能，品质保证，安心购药。永上一健康大药房，做百姓信赖的专业药房。咨询微信 FF0571-8899， 两个小写 F 加0571-8899。咨询热线0571-8537-0553，8537-0553。健康之选，安心托付，就选永上一。
0: 手机尾号0279，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5: 哎，铁峰老师你好。
0: 哎，有什么事需要我您请讲。
5: 哎，我是一个就是说73岁的一个人。
0: 嗯。
5: 完了，我是现在是就胆内管结石，完了还有胰腺炎。
0: 啊，还有胰腺炎呢。
5: 啊。
0: 哎呀，那你挺遭罪啊现在啊。
5: 是，铁峰老师，你这节目办得太好了。
0: 嗯。
5: 你这是一个意好了。
0: 嗯，
5: 你这是一个硬心肠的人
0: 啊，那咱不客气，
5: 非常接地气的一个节目
0: 啊，
5: 所以我这个问题请铁峰老师给我帮帮忙。
0: 嗯，这样，肝内胆管结石，同时胰腺炎，你胰腺炎现在正发作呢吗？
5: 胰腺炎就是说是上礼拜玩我打一针，现在好了，现在
0: 啊，现在不疼了是不是？
5: 不疼了。
0: 哦，你这么着吧，你这事儿啊不是我们老百姓自己在家能办的事儿，必须得有一个这个经验的专家来给你做相应的指导。你这样，既然你说我们这节目接地气啊，咱就把这事儿做好。我跟你说、啊、
5: 哎，好，谢谢你，
0: 哎，
5: 王老师
0: 啊，我跟你说啊，就是北京有个世纪坛医院，这家医院的肝胆外科很厉害，他们治肝病很厉害。这个肝胆外科的陈建飞主任呢是我的好朋友，你这个事儿正是他的范畴。我把他请来，你俩通个话，我们听听人家怎么指导你，行不行？
5: 哎，好，那太谢谢了。
0: 哎，陈主任呢很忙啊，我呢把他请来的时候吧，你注意听人家说话啊。
5: 哎，好。
0: 你说的这些事儿呢，我会先跟陈主任说一下，他有什么事儿他会问你，问啥咱说啥啊，简明扼要，
5: 哎、好
0: 不好？好，听众朋友，现在就有请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世纪坛医院肝胆外科陈建飞主任。
3: 空中连线三方对话，有请专家上线帮忙。正在连通陈建飞，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世纪坛医院肝胆胰外科主任医师，专注于肝胆胰脾疾病的研究，擅长肝癌、转移性肝癌、胆管癌、胆囊癌、胰腺癌、胰腺囊腺瘤、门脉高压症、胆管囊性扩张症、脾脏疾病以及腹膜后肿瘤的手术治疗，同时应用腹腔镜、胆道镜双镜联合的手段，微创治疗肝内外胆管结石、胆囊结石，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尤其在复杂性肝癌、胆囊癌的超声引导下，解剖性肝切除、胆囊结石个体化治疗。
0: 陈老师您好。
6: 铁峰老师好。
0: 哎，给 给您添麻烦了啊，还得请您帮个忙了。
6: 客气
0: 啊。
6: 哎，
0: 这个我们有一个73岁的一个老人，什么情况呢？肝内胆管结石，关键是他还有胰腺炎，刚打完针。
6: 嗯
0: 啊，打完针他自己说现在是不疼了，不疼了是不是好了？我还不知道。人现在在线，您能不能给指导一下？像他这种肝内胆管结石的患者，在你们肝胆外科应该怎么治？
6: 嗯，好的好的，先生您好。
5: 哎，陈主任你好。
6: 啊，您是确认您做过 B 超了，还做过核磁？确认是肝内胆管结石还是肝外胆管结石呀？
5: 肝内管结石，我这是胆摘除了，头3年半以前摘除的。啊，这是多发性，现在是胆内管多发性结石。
6: 嗯，那我明白，就是您现在是相当于得了一个叫胆管结石合并有胰腺炎的一个病，是吧？您手里面现在有那个报告没有啊？
5: 我手里的报告，哎呀，这那个不知道搁哪了。
6: 嗯，您平时有糖尿病没有啊？
5: 就是糖尿病现在搁那个小药就维持你忽高忽低，反正基本上能维持，就正常时候多，偏高时候少。
6: 就是还是有糖尿病是吧？我跟您说呀。胆管结石，您做过胆囊切除手术，您现在胆管结石合并胰腺炎，并且这个病的发作呢，特别就是糖尿病患者比较多发，一般呢就是还有一种情况呢，就是血脂高的人容易发作这个病。我估计呢，您可能既有糖尿病，血脂也高，所以得这个胆管结石，胆囊又切除了，那么这几个因素综合起来，您就容易得这个胆管结石。胆管结石一旦发作以后，容易继发胰腺炎，特别是肝外胆管结石，容易继发胰腺炎。它出现的症状就是疼痛，有时候眼睛还发黄，皮肤也发黄，尿也发黄，有时候还发烧，体温高。所以这几个症状都是这个胆管结石症状。一旦得了以后怎么办呢？如果呢，它这种情况就建议您做个核磁。如果我们看到胆管特别宽的话，是可以做微创手术。做微创手术以后呢，把结石取出来，取干净了，那么胰腺炎也会很快就好了。如果结石持续在胆管里面存在的话，您可能还会再发作胰腺炎。所以这种情况下建议您早点手术，因为一旦发作胰腺炎，胰腺炎它的对人体的危害比较大。特别是如果胰腺有两种，有一种是水肿性的，有一种坏死性。一旦得了坏死性胰腺炎的话，它的对人体的生命是有非常大的威胁的，所以您这种情况下应该做一个核磁，首先做一个核磁看看胆管宽不宽，如果宽的话，做一个腹腔镜的手术就可以了。如果胆管不宽，可以做消化内镜的手术，临床叫 ERCP， 也可以把。

0: 把那石头取干净，这样的话既能取钉子结石，又可以呢防止胰腺炎的发生。
1: 啊，陈主任啊，我这是以前做过就胃切除手术，那是头38年前的事儿。
0: 胃大部切除了是吧？
1: 对，我医院大夫也说了，他说你这要是胃部切除可以做就胃创手术，说这个时候做不了，说是。
0: 如果是您胃部切除，它有两种吻合方式，其中如果是胃和小肠，我们叫第二次吻合的话，您可能做 ERCP 做内镜的话呢比较困难。但是，做过胃部切除手术以后，不影响做腹腔镜手术。
1: 啊，就不影响。
0: 啊，这当然，这个话又说回来啊，先生，就是这个做腹腔镜手术需要到一个级别比较高一点的医院。如果说一般医院，这个因为这个操作技术需要。水平稍微高一点的啊，在
2: 这
0: 我
2: 事
0: 们
2: 儿，
0: 应该就是一个常规手术，但是可能有些医院是做不了。
1: 哎，好，谢谢陈主任，谢谢陈老师。
2: 哎，不客气，再见。
0: 客气客气。
2: 哎，陈老师啊。
0: 哎。
2: 现在这个胆管结石有了这个内镜之后，好像形势一片大好啊！这可以前很难搞的一件事情，是不是？
0: 对，在以前，特别是胆管，我们人体的胆管比较。细的话，就是它的直径在0.8公分以下的话，那么做手术是其实比较困难的。即使现在，也能做手术，但是相当困难。但有了内镜以后，就非常非常好了。但是如果是胆管的直径超过0.8公分以上，那么在业界里头还是推荐去做腹腔镜手术。这样的话呢，因为内镜手术呢，它对凹底髓括约肌的。这个还是有一定的损害，所以呢，对于人体的急性，特别是胆管炎的结石引起胆管炎来说是非常非常大的帮助，快、有效、快，还能解决问题，这是它的优点。但是如果是对于特别大的结石，胆管又比较宽的话，建议做还是做腹腔镜手术，可能会患者的收益更大。
2: 非常感谢你，陈老师。那今天咱就聊到这儿，再见。
0: 好的。
2: 好，电话我们一会儿再接啊，再来继续看微友提出的问题。微友宁静随缘说：“我65，晚上起夜，一晚上得起来3、4回，导致睡眠也不好啊，这该怎么办？这个人到了一定年纪，起夜不论男女都有啊，这个到医院查一查啊，前列腺呐、泌尿系统有没有问题，有没有感染？如果没有，那就是肾气不固，精血亏虚。”要补肾填精啊，什么三边方啊、固本延龄啊，这些都有用啊，对这些问题都有缓解啊。然后睡觉前注意把膀胱排空啊，少喝水啊，然后注意腰部的保暖。微友小伙伴儿，他说，这是我拍的骨密度，你看我这是打那个错类磷酸呢，还是吃别的药吗？我看看啊，骨密度确实已经开始降低了啊，就是骨质疏松啊，但是还没到马上注射的程度，我觉得你从现在开始补钙就行。但是不论你怎么补，骨密度降低、骨质疏松这种事实情况也改变不了了，回不去了啊。这不是医生的问题，是人类生理特征的问题。因为你这张检查报告上说你年纪已经60岁了，对吧？到了这个年纪，骨骼不会变得更加强横了，它不变得继续疏松就已经烧高香了啊！所以说你现在开始是有时间来得及继续补钙的，而且国家也要求每个中国的成年居民每天补钙800到1000毫克，持续终生。注射的药呢挺贵的，不是特别紧急的情况下，一般没有必要这么做啊。平时生活当中，每天坚持补钙就可以了啊。胃有回甘，说胆结石如何保守治疗啊？胆结石有13毫米，60岁了，去年刚发现，发现时候8毫米，不过不疼。胆结石有60%是可以通过保守治疗溶解的。这个就需要用一些药，这药是处方药，我不能告诉你是什么药，你得上肝胆外科、消化内科，由医生给你开，啊，是可以溶解的，60%可以溶解啊，10个胆结石患者有6个可以溶解，主要取决于胆结石的形式、它的性质啊，具体情况跟你的医生谈啊，因为是处方药，所以我不能提。
3: 一样 夜深了没人说话。
2: 唯有一帆风顺，说我爱人血管闭塞之后支了两个架，他脚还在肿，大拇指还疼，我不知道挂什么科，还是原来那个科，谁给你下的支架你还找谁，就是循环没有建立啊，啊，通路不好啊。
3: 在这个不停歇的城市里面闯荡。
2: 唯有冰，他说我父亲今年48，症状是20多年长期腹泻，大便发稀条状，偶尔有粘液，每天3次左右，最多6次，身体无消瘦等其他症状，一定要给他到医院做一个胃镜检查，这样的患者他得消化道恶性肿瘤的概率比没有这些症状的人要高得多，所以要重视。而且人到中年做一次胃镜检查，如果什么事儿都没有的话，可以保10年平安。这个平安指什么？不受恶性肿瘤的威胁，所以要重视这件事，这是第一。第二，你父亲一定要想办法调节他的消化道黏膜免疫功能，他的胃肠道功能很不好。唯有小溪水，他说我昨天晚上睡觉的时候小腿肚子抽筋了，请教一下怎么回事。我今年53岁，人抽筋最主要的原因两个，一个是缺钙，一个是小血管循环不好，就微循环差啊。而53岁的人不论男女，这两种情况都可能出现，所以你既需要补钙，又需要晒晒太阳，又需要用点运动促进小血管循环，最好啊早早的做我说的心脑血管疾病的二级预防。有很多人微循环变差的那天，实际上就是小血管开始逐渐堵塞的开始。为什么我说有的人哈，在适当的年纪就应该开始做一些溶栓的工作了，这个不仅仅能够预防动脉硬化，溶栓做得好的话还能够让它最细小处的血管得到畅通。当然最核心的问题还是管好我们的血压血糖血脂，这也是应该从你30多岁的时候就应该开始注意的问题了。当时

0: 啊，微信问题呢，先读到这儿，继续接听众朋友电话。
1: 手机尾号3053，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2: 哎，你好，简单老师。
1: 哎，有什么事儿需要我？
2: 哦，我是我去年呢，就是治那个百日咳，咳了之后，然后就搞了3-4个月的咳嗽，然后今年又出现这个情况，然后中间就咳了，喉咙就是跟上火一样很难受，然后咳着咳着，然后他这个气就上不来，是这样子。我医院这边是判断我是说哮喘这样子，中间他是给我开的那个什么稀稀的那个粉啊，那个叫我用的，我看好了嘛也没用，我好了我就不想用这个药了嘛，这个毕竟有激素的，我查了一下，然后后面我就中间就时不时的就发生这种情况，就是气上不来的那种，是这样子。就比如说有刺激到的哈，有什么辣椒味闻到的，或者是太甜的东西吃到的，或者是太冰的吃到的，然后喉咙就会发痒，发痒起来，然后就会咳，咳的，然后就会时不时的就会气上来，就是呼吸困难、胸闷，是这样一个情况。
1: 嗯。
2: 然后我是就是7年前去体检的时候，有过那个体检检出来有那个干燥综合症，所以我在想喉咙是不是有跟干燥综合症有关系呢？还有我还有就是。有甲亢，之前10几岁的时候，经过同位素治疗之后呢，就变成甲减了。现在就一直服用那个优甲乐1颗半的，服那个干燥综合症是服那个阿拉莫德1颗的，每天就是现在就目前服这两种药，一直就服了很多年了。
1: 哦，我说的情况怎么这么糟呢？原来是这样啊。你的免疫非常差啊。
2: 对呀、啊，我就一看我就感冒，然后时不时就很敏感。然后这几天晚上就睡也睡不好，就是整个四肢就痒得不行，痒得把我就是痒醒了，是那种情况，就不知道啥情况。看看皮肤很好的，就皮肤也没啥咬了什么的，就四肢就很痒很痒，就痒起来不能睡觉的那种，就到了3点多的时候。
1: 都是免疫的问题，你的所有问题都出自免疫。
2: 我就是从感染病毒之后，然后就出现这一系列就特别严重。之前还好，都有运动的，都有每天跑5公里的，是这样子的。所以我就再也没有跑了，就疫情停下来就没有这个元气去跑了。就包括说话，我早上起来还好一点，等到下午的时候，中午午后的时候，我就说话都没力气，就没元气说话，是这样子。说话就一点都不想说，然后整天就是郁郁寡欢的，也开心不起来的那种。人就没有什么，好像就一天到晚就没啥可以开心的事情，是这样子的，高兴不起来啥事情的。是这样一个情况的。
1: 那是因为你是甲减的患者，你要跟你的医生沟通这件事情，你要有一个固定的医生，每个月跟这个医生见一面。
2: 我就直接到那个内科，然后叫他给我开这种血，然后去验的，也不是属于那种专科里面看这个东西的。
1: 你每次见的医生不一样对吗？
2: 对、
1: 啊、那就不对了，
2: 就直接开个血单，然后就看一下血，这样有的时候我就血单看起来看正常吗？我也没去跟医生沟通交流，
1: 那就不对了。我集中说一下我对你的看法啊。
2: 嗯。
1: 你呢？情况这么糟，我现在听你讲完之后，我知道怎么回事了啊。你是一个干燥综合症的患者，这首先这就是风湿免疫科疾病，这说明你的免疫非常不好。而你现在又讲了很多关于你这个整体气机的问题，就整个萎靡、没有精神，那是因为你是甲减啊。你为什么甲减呢？因为你甲亢。啊，甲亢在你19岁的时候接受过同位素治疗，然后变成甲减了，这是一个正常的过程。甲亢患者绝大多数都会这样的，但是得了甲减之后，是不是，这就不用治疗了呢？不是，甲减的患者和甲亢一样，和糖尿病一样，都是内分泌科疾病，都需要在一个固定的医生指导之下终身复诊。终身复诊的意义是什么呢？它的含义是什么呢？就是每个月要和一个固定的医生见一面，把你在这一个月当中发生的与，你整体症状有关的事情和这个疾病有关的生活事项、服药的方式啊、服药时产生的一些变化，统统跟医生做深入交流，然后医生根据这一个月的变化给你个指导意见进行调整，持续终生啊。你这病就应该这么治。至于你当前的这些情况，你整体情况这么差，从我这角度出发，对你最有价值的就是五脏同补的那膏方。
2: 膏方。
1: 对，情况就这么个情况。
2: 哦。
1: 好吧，哎，再见啊。
3: 广告时间，精彩稍后回来。
4: 本节目由永上医健康大药房赞助播出，服务微信 FF 0571-8899，两个小写 F 加0571-8899，永上医健康大药房24小时服务热线0571-8537-0553，8537-0553。药房地址：杭州永上医健康大药房西湖店，西湖区文二路319号，地铁2号线10号线学院路站一出口，直行200米，公交花园西村公交车站附近。萧山永上医健康大药房，萧少路829号，萧山汽车站对面。杭州永上医健康大药房，拱墅区体育场路96号，宝善桥地铁站200米。宁波永上医健康大药房百丈路店，鄞州区百丈东路770号，朱雀社区公交车站旁。永上医健康大药房助力栏目公益健康。
1: 尾号6709，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5: 哎，铁峰老师你好。
1: 哎，有什么事需要我？
5: 我那个跟你说过了，你看到了吗？
1: 我没
5: 看。就是拍给你那个药啊，有什么副作用？
1: 你跟我说一下哪一个是你？
5: 那个毛电工。
1: 眼睛那个事儿是不是？
5: 对对对。
1: 啊，你这个医生啊，是按病毒性角膜炎给你治的，啊？
5: 对。
1: 按病毒性角膜炎给你治的，吃抗病毒药，吃了多久啊？
5: 有2个月多了。
1: 你是说吃这个药吃了2个月，还是吃这个药开始到现在有2个月了？
5: 吃这个药吃了两个月多。
1: 每天用多少？
5: 每天大概是4。
1: 每天多少？4粒啊？每天4粒。那个药1粒是500毫克，对吧？
5: 这个我没仔细看，我老婆吃的。
1: 不是你吃的？
5: 我老婆吃的，这个是我老婆吃的。
1: 然后吃完之后下至5粒，是不是？
5: 原来没有，原来他就是有点，就是心有点发慌，其他的还好，就是现在呢，就是那个膝盖那里啊，本来前几天是酸的，现在他是没力。
1: 这个不在这个药的不良反应范围之内，
5: 应该不是啊。
1: 发西洛韦没有下肢无力这样的报道，没有这样的报道。你要说身上起疹子、恶心，这玩意儿。

0: 这个有，然后头疼这是最多的，吃法西洛韦。
1: 近个四五天，他就4天到6天这个时间有头痛。
0: 就是吃法西洛韦最主要的不良反应就是头疼，这是最常见的。
1: 那个头疼没事吧？
0: 那没事儿，这是这个药的不良反应。
1: 4、5天呢，每天大概4到6天那个头痛。
0: 他头疼的时候应该量一量血压，看血压多少。
1: 血压原来是正常的。
0: 哎，不，头疼的时候血压多少？血压在1天24小时当中是变化的，严格的血压监测应该是每隔半小时量一次，这1天量40次，这叫严格的血压监测。普通老百姓做一般性的血压监测，要求1天在4个点量，哪4个点呢？早晨起床睁眼睛之后1个小时量一次，上午10点钟量一次，下午4点钟量一次，晚上临睡觉前1个小时量一次，在这4个点连续取1个星期的数值，这个血压对我们有参考意义。偶尔凭心情量那一次没有任何意义啊。
1: 这个我们不懂。
0: 哎，对了，那就跟大家，血压它是一个数，它是一个数据，那么这个数据要何时采集？才有意义，很重要。还有啊，我跟你说啊，病毒性角膜炎不能光吃抗病毒药，所以我建议你，你吃蝙蝠蛾贝某宝，对于你老伴儿这个病毒性角膜炎的治疗是有帮助的。好，那就这样啊，再见，老先生啊。
1: 那好，谢谢。

0: 您好。
1: 啊，铁峰老师你好，我是你的忠实听众啊。我呢就是上回呢也跟你打过电话的，就是说那个肠胃不好，后来肠子不好，后来拉大便都这个拉不出来，后来你叫我吃益生菌，现在呢肠道呢有改善了。那么现在呢问题呢，我晚上经常出冷汗，那么这个到我们正常看了好几次，盐水也挂了9天，中药也吃了12天，都好像效果不好。那么所以我现在也还是经常还是出汗，昨天晚上又出了一身汗水，像泡在水里面。所以我想问问铁峰老师，我这个到底是什么病，我也不知道了，弄不好了。
0: 你多大岁数？
1: 我65岁。
0: 啊，这是神经功能失调啊。像你这个年纪晚上睡着了出汗，我们都管它叫神经功能失调。但是怎么处理这事儿呢？还得用中医手段和西医手段结合在一起。你吃这么几样药试一试啊。第一呢，玉屏风；第二个是知柏地黄。
1: 知柏地黄我知道了。
0: 第三个是甲钴胺。
1: 甲钴胺好，知道了。
0: 第四个要补钙。
1: 要补钙。
0: 对，把这四个都坚持一段时间一块用，看看情况怎么样，好吧？不行的话就得找神经内科医生专门给你调了。
1: 好，那谢谢你，铁峰。
0: 好，好嘞，有事再打电话，再见。大家有没有这种习惯啊？吃胶囊吃片剂，把它拧开掰开啊，这不对啊。就比如说我们熟悉的纳豆激酶，纳豆激酶是一种蛋白酶，它怕胃酸啊，我们都把它做成这个肠溶胶囊啊，虽然很少啊，但是目的就是让它的活性啊能够安全的通过胃酸的侵蚀到肠道之后再崩解再吸收。你把胶囊打开了直接吃粉末，一进胃里胃酸上来一下就都给杀死了，你就等于白吃了。那不光是肠溶胶囊，缓释剂控释剂也是这样的，他们的设计目的是让它的成分在身体里平稳持续的释放。你把外壳揭开，这个释放的结构就失效了，成分一下都出来身体受不了啊，可能会带来副作用或者是安全风险。所以大家要记住，只要包装写了缓释控释肠溶，就不能掰开胶囊。另外啊，要提醒，即使是普通的胶囊也不要把它打开啊，为什么？这个胶囊它是个载体，它对里面的药物它是有保护作用的啊。有的东西它可能损伤食道，或者是味道特别难吃，或者是这个比较苦涩，对吧？什么样的东西可以打开呢？片剂有刻痕的那是可以掰开的，不然都不可以啊。只要产品外包装上没有明确说明，你又不知道，就不要动啊。实在不知道怎么办，你问问医生，问问药师啊，或者问问我也行啊。好了，今天节目就到这儿，明天再见。
2: 各位看官，各位小主，今天我们要讲一位跟您生活息息

0: 相关的人物，谁都想认识，谁都能找他办事儿。他就是老铁。那位说老铁何许人也？有人说他是一名热心公益的健康服务节目主持人，
1: 主要针对是神经功能失调，有些人
2: 血管的硬化供血不足有关。
0: 老铁这个人实在专业，各路顶尖专家这么说他。
3: 我是北京中医药大学东直门医院中医儿科主任医师谢英。这个节目他为大家联络了一些医学教授、医学专家。铁峰这个人呢，是一个非常热心肠的人。
4: 我是北京中医药大学东直门医院康复科的李宗恒。这档节目呢，我也经常的收听。铁峰经常跟老百姓互动，非常亲切，像大家亲人一样。
0: 各位听众小主这么说他。
5: 啊，谢谢铁峰老师。
1: 哎，不客气啊，
5: 很高很高的。
1: 谢谢啊。
6: 这些老百姓就是非常那个喜欢你，很信任你。
0: 但是老铁本人却说，
7: 你要问我究竟是啥人啊，要我说还是处。哎，有事儿你找我，咱们事儿上见。
0: 在咱浙江，因为有了他，就有了健康的主心骨。30余年，老铁携手专家团为您提供权威、亲民、热情、接地气的公众媒体健康服务。所以你再要问我老铁是啥样人，这就请他出来跟您唠一唠。哎，记得有事儿找老铁，他是个实在靠谱的好人。
8: 最后一顿饭总是那么沉闷，最后一天总是看见他们转身低头揉眼睛，妈妈收起被子说当初拿出来时是那么高兴，爸爸说你妈是把这几天当一整年来过。别忽略了团聚过后父母的伤感和失落，多给家里打个电话吧。
9: 您有多久没关心过自己的身体了？每天盯订单盯屏幕，您的眼睛还好吗？有多久没有好好吃饭了？铁峰帮你忙节目联合永上医健康大药房为您送健康福利，高品质蛋白粉，含动植物双蛋白，每罐价值198元，限两罐仅需110元，快速搞定营养。高含量辅酶 Q10， 首瓶仅需19.9元，恢复身体好活力。咨询微信两个小写的 F 加0571-8899 FF0571-8899，咨询电话0571-8537-05538537-0553。
10: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0: 北京时间5:59。
1: 连续9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0: 腔之声。
1: 移动公司的长者服务含金量真的很高哦。
2: 可不是，这个服务他们做了这些年，让我把数字生活都掌握了。
1: 对呀，就那个银龄课堂教会了我用智能手机，还有去营业厅办业务，我们还能优先办呢。最重要，手机流量不怕超，有提醒，
2: 流量专门提醒，这个好，而且账单还是大字的，非常清晰。
1: 移动服务真好，咱享受数字生活更方便了。
3: 长者服务，银色守护，中国移动，让爱连接。
4: 接下来这个号码对您非常有用，赶快记下4008331912。好视力特别给浙江听众限时开通惠民补贴，眼睛模糊看不清的，干涩酸胀总流泪的，您这会儿拨打好视力电话订购，直接送78元蒸汽眼贴，每人都能亲自试用下。还没用过的赶紧打4008331912。我们推荐的好视力可是26年大品牌，跟中国航天都有合作，安全又好用。眼贴里还特别添加人参、黄柏、蜜萌花等，简单一贴，眼睛轻松舒服，模糊干涩流泪都能早缓解。还没用过想试试的，今天有个特别好的机会，打个电话订购，直接送您78元蒸汽眼贴，先试用更放心。10分钟内周期购买，额外还送多功能收音机，再送老花镜。赶紧打4008331912，4008331912，4008331912。眼睛模糊看不清，干涩酸胀总流泪的朋友请注意，马上有波惊喜送给您，满足以下条件都能参加。首先，您得是浙江听众，其次是在10分钟内拨打4008331912，符合条件的。今天订购好视力都能领补贴，直接送78元蒸汽眼贴，您先试用几天，感受下效果。4008331912，4008331912。眼贴内含人参、黄柏等精华，只需贴一小会儿，眼睛就水水润润的，特舒服。看手机电视轻松不难受，对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酸胀效果特别好。那今天的惊喜都有什么呢？您听好了。凡是浙江听众周期购买好视力，除了多送78元蒸汽眼贴，还有大家喜欢的多功能收音机，还有老花镜，通通送给您，限时10分钟送完为止。快打电话4008331912，4008331912，4008331912。
5: 工银新管家，启航新时代，聚焦人事考勤加薪酬个税场景，为企业及员工提供一站式综合服务解决方案，以全新服务工行助力企业数字化转型。

0: 之声，浙江第一声。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别睡了，起来嗨。
0: 昼短苦夜长，何不秉烛游。
1: 呵，这有钱啊就是任性。
0: 家有千金，行止由心。
1: 重要的事情说三遍。
0: 一言难尽意，三令作五身。
2: 中文之美，美在韵律，更美在风骨。规范网络用语，传承传统文化，让中文更美。
3: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4: 喂喂喂，你不是说你要做光盘侠吗？咋还点那么多菜呢？这还剩这么多。
5: 哎，你说咋办？这不得面子上好看点吗？
4: 这你就 out 了。现在流行的是点的恰恰好，吃个七分饱，健康又不浪费，这才有面儿。哇、
0: 给餐桌减少点负担也是一种美。
2: 乡村让城市

0: 更向往。浙江之声，美丽乡村。听众朋友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美丽乡村节目，我是主持人丹妮。我们节目的播出时间是每天早上的6点到6点半，欢迎大家锁定收听。
1: 千村引领，万村振兴，全域共赴，城乡和美，浙江之声美丽乡村。
0: 中国人吃梨的历史非常久远，在古时称之为快果蜜富，古人称梨为果宗，意思是百果之宗。杭州桐庐县中山乡是桐庐蜜梨主产区，也是杭州最大的蜜梨生产基地，有浙江省蜜梨之乡的美誉。桐庐蜜梨也是百姓增收致富的重要渠道，我们一块儿去到中山乡看一看。
2: 对于幸福的中山梨农来说，丰产即丰收，他们不太需要为蜜梨的销路发愁。在中山蜜梨专业合作社负责人郑卫平办公室里面，圆通快递的几位工作人员正在和他洽谈，着手签订今年的蜜梨销售协议，共计10万斤。
3: 最远的能到漠河，2项里他到漠河，通过快递公司。
4: 那看来口碑还不错。
3: 嗯，应该对的。
4: 漠河应该是最北边的那边。
3: 对对对对。
4: 那其他地方全国各地其实都有。嗯，
5: 对。
4: 也是可以通过我们的这个物流都可以送到。
5: 对。
3: 都是送到。
4: 那后面那些像物流的话，通过现在运这个梨的话，大概最快的时间，或者说一般来说最远的地方，
5: 48小时
4: 都能够送到全国各地。
5: 对。
4: 现在聊的结果还好吗？有没有对接？有没有什么问题？
3: 没问题。因为粘土厂这么多年，那个对接下去没问题。
5: 来过来确认一下时间，确认一下细节吧。哦，
4: 就基本上定了，这里
5: 对，
3: 已经定了，
5: 定是肯定要定下来。
3: 在保证每棵梨树摘下的梨都能成为正品，我合作社收购的时候啊，都有标准的，包括梨的外观啊、分量啊，在多少以上，全部有标准的。咱们农户全部按照合作社的要求来种植的。
6: 像这一棵叫翠冠，
3: 对。它这个没套袋的，就是翠冠。它这个没套袋的，
6: 这个是没套袋的翠冠。翠冠是长得青皮色，它成熟应该是什么样子？
3: 也是青色的耶。
2: 翠冠也叫六月雪，果实成熟期较早，是国内最早成熟的蜜梨新品种。
3: 你看这个梨打开看，它颜色，你打开了，你给你们看一下啊，那个梨的颜色就更漂亮了。我都不敢拆下来，它要掉下来。哦。不能给它撕掉，我正要安装回去给它。这个翠冠的皮色呢，它就是这个点有点除了颜色，今年的颜色就跟以前的颜色完全不一样了。
6: 这里有、一斤有。
3: 对，这个里我估计啊，在1斤2两有了。
2: 每一个新品种就好比不同的人，体质的不同，吃的东西咸淡酸辣也都不同。
3: 尝试一下啊。漂亮吧？
6: 翠玉就没有斑点，
3: 对，斑点就很细，就很细腻。哇，
6: 好漂亮！啊，好漂亮，好漂亮！哇，
4: 像苹果。
3: 这个漂亮的啊，还有更漂亮，它包的好，就又更显出更漂亮。
6: 翠玉和翠冠的这个区别是？
3: 翠玉呢，上市比较早一点哈，当然它口感呢细腻，皮很薄。
4: 就是像这种。
3: 对。
7: 翠冠呢，大家已经非常熟悉了，它就长了一张花脸。哦。长一张花脸。你套袋的时候，比方我用这种果袋，它套出来是黄的，它用另外一种果袋套出来它是白的。翠玉呢，它呢就天生没那么娇气，你只要给它套一个袋，它颜色就非常的干净。
2: 1997年大学毕业的钟玲鼎就被分配到桐庐县农业技术推广中心，从果树栽种开始到开花结果，再到市场调研新品种的供需反应。所有的生产销售环节，钟玲鼎都要全程参与。原先中山蜜梨以翠冠梨一枝独秀，但因品种单一集中上市，给蜜梨销售带来了很大的压力。在钟玲鼎的引导试验下，蜜梨基地成功落地翠玉等新品种，拉长了果子成熟期。
3: 这棵树我就是嫁接的呢，嫁接这个梨，反正一个枝上呢，翠冠也有，翠玉也有呢。这个梨子你看了，很漂亮的，这个梨很漂亮，你看了。
4: 翠冠和翠玉都有，
3: 一棵树上都有了。那这是翠冠，那它是嫁接过来的，这一个枝就是翠玉了。你看了，这白袋子。
6: 一树长二果。
3: 对。
6: 两果。
7: 现在在我们基地你可以看到，有些呢我们是种的小苗，小苗种起来，可能要5年

0: 间才去挂果。那我们有的采用一项什么技术呢？可以在原来的老树上把它高接，接上去以后第二年就能结果，这样我这个品种改良的速度就会明显加快，这样这个老百姓这个收入呢就可以明显的就是减少那个中间那个三年的四年的这个等待期，那马上就获得一个很好的效益。
1: 像刚才他带我们去看的一束两，
0: 对对对，一束两果，像这棵树也是一束两果。
2: 中山蜜梨专业合作社示范厂与科研院校有合作，上面的专家经常跑下来指导种植管理工作，所以示范厂引入的品种、技术、信息等来源就相对可靠，这也为钟灵饼开展工作带来不少便利。
0: 我们呢就是在这里呢开展了这个土壤的这个肥料试验、对比试验，就是想办法改良我们这个施肥的这个配方和施肥的习惯，这样尽量的提高它这个肥料的利用率。那么说简单一点呢，就是说我少用肥料，我节约资源，然后又节约成本，我就种出更多更好的梨。那么这个里面呢，我们就是主要的一个基础措施呢，就是增大这个有机肥的使用量。因为有机肥大家都知道，它用了以后呢，就可以这个改善这个明显的改善我们这个梨树的长势。第二个呢，可以提高这个梨的这个品质，可以试出梨的味道。对，那么化肥使用量就会减少了吧。
2: 一个人的冷暖一问便知，果树的冷暖则需要长久扎根土地才能感受到他们的回馈，这就是钟灵饼对于果树的共情理解，它似乎有着体会植物冷暖的能力，这是一种神奇的感觉，更是实践积累后的一种理性判断。
0: 我们呢在绿色食品管控里面呢有一条很强的措施，就是我们每个梨农他手上都有一本记录本的，就是我们首先先对他们进行这个技术培训，就是我们绿色食品该用哪些肥料，该用哪些药，然后培训完了以后呢，他们各自把这个记录本拿回去，然后一年期完以后呢，我们是要收回的，收回以后对他整个生产过程里面的投入品要进行检查，如果达不到我们的要求的，我们他的梨我们就是我们要拒之门外了，因为我们是实行这个产地准出，那进来的果子我要准入，你达不到我要求不能进，那你达不到我们的要求的果子我们也不出去，所以我们呢它有个生产记录本的，就是每一个农户他都记的，
2: 什么时候打药，一次打多少药，打在哪些部位，这些也都是细节。
0: 我们在这个梨区有好几百户这个梨农，今天他张三在喷，明天李四在喷药，这样的话他这个繁殖效率是很低的，因为你把从这边赶到那边，从那边赶到这边，这样繁殖的次数就会比较多。然后我们同方同志，我们合作社会提供信息的，这段时间要繁殖什么，大家整体去繁，整体去繁了以后呢，我这个每年这个打药次数就减少很多。那我们按照绿色食品的标准，那是一点问题的。
2: 截至目前，中山乡已成功创建农业部梨标准员、浙江省主导产业示范园等国家省市级示范基地，2008年被命名为浙江省蜜梨之乡，中山蜜梨获得国家绿色食品认证等荣誉，
3: 主要是能够提升我们的这个农产品的品质，也通过这个绿色食品能够进一步的让消费者能够对我们的农产品有进一步的信心，能够使用上我们品质、质量、口感等方面更加符合现代人的需求的这样一些农产品。
4: 蜜梨啊，也是我们大市啊一张纪念品。我大市这个蜜梨啊，是全国一村一品这个示范村。我们始终把这个蜜梨厂呢，同这个乡村振兴共同富裕有机的进行结合。我把这个蜜梨这个厂呢啊，进一步要筑有筑强，为这个农业增效、农民增收啊，进一步夯实基础。

0: 接下来这个号码对您非常有用，赶快记下4008331912。好视力特别给浙江听众限时开通惠民补贴，眼睛模糊看不清的，干涩酸胀总流泪的，您这会儿拨打好视力电话订购，直接送78元蒸汽眼贴，每人都能亲自试用下。还没用过的，赶紧打4008331912。我们推荐的好视力可是26年大品牌，跟中国航天都有合作，安全又好用。眼贴里还特别添加人参、黄柏、蜜萌花等，简单一贴，眼睛轻松舒服，模糊、干涩、流泪都能早缓解。还没用过想试试的，今天有个特别好的机会，打个电话订购，直接送您78元蒸汽眼贴，先试用更放心。10分钟内周期购买，额外还送多功能收音机，再送老花镜。赶紧打4008331912，4008331912，4008331912。
1: 走进乡村，发现乡村，乡村发现。
2: 马澳是舟山海洋文明的发祥地，拥有6000年的海岛渔村文明历史，古土墩、古民居、古街、古烽火台构成了马澳神秘又辉煌的过往。马澳的稻作文化更是源远流长。为何舟山的海岛上会有如此悠久的稻作文明呢？一个个古老的土墩起到了怎样的作用？今天我们一块儿走进马澳，来感受千年的农耕智慧。
3: 孝慈楚体复归田，霁月光风海上天，石舫县门同一醉，驼岩九石地行仙。马澳先贤陶公晚年辞官回到故乡，面对着家乡的美景，在光祭堂里提笔写下了这首诗篇，表达自己对家乡的热爱。马澳，舟山本岛一角海边沃土，面积不大，却孕育了一代又一代的舟山人。
4: 在我们馆藏的这个清康熙定海县志当中呢，有这么一张我们定海的全域图。那么这个最大的这一块是我们的这个舟山本岛。那马澳也称马澳庄、景陶，它是在舟山本岛的西北部。
5: 马澳的历史文化可以浓缩成两句话：海上河姆渡，千年稻香村。马澳呢，具有6000多年的海洋文化史，是浙江省著名的海上文物之乡，被誉为中国海岛第一村、海上文明发源地。
3: 为何马澳被称为海上文明的摇篮？在舟山海洋文明史上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我们把时间拨回1979年，这一天，几个村民在唐家墩上煤窑挖土时，不经意翻弄出来各种稀奇古怪的石器及兽骨、蛤蜊壳。村民们想不到的是，他们用锄头拨弄着的红色陶片，负重着巨大的舟山文明史。
6: 以前说这一块位置啊，已经有99个这种土墩了，哎，那么现在保存的比较完好的就是这边两个墩。这个墩，我们博物馆里面的所有的文物啊，都是从这个墩这里挖出来。那这块都是
3: 马澳土墩，这个在舟山海洋文明史上有着举足轻重地位的古文化遗址群，一下子将海岛文明推到了6000年前。如今，它们静静地淹没在萋萋的荒草之中。
7: 2万年前，那我们整个地球是属于第四纪冰川时期，10000年左右，全球气候变暖，那我们本来是属于东海大平原的，就形成了一个群岛这样地形。那我们马澳呢，是比较难得的海岛登基型盆地地形，所以为当时先民能够在我们马澳这边生活生存提供了非常优越的地理条件。
3: 古老的土地编织着神奇，马澳的先民就是在这样的条件下开启了他们的海岛生活。一张张发掘出石器的土墩遗址照片，一件件粗犷但却又实用的工具，似乎都在轻声低语着几千年前的故事。
7: 这个呢，就是我们博物馆的镇馆之宝，特大型的三角形石犁了。这个石犁的时间呢，是良渚中晚期时候的一个稻作工具。如此大的一个石犁，在我们长江中下游呀，也是实属难得一见。我们这块石犁呢，长约70公分，高约50公分，厚度仅为1.8公分。
8: 勤劳勇敢的马澳先民。

0: 住在一个个土墩之上，靠海吃海，还努力驯化水稻。
1: 当时我们马鳌在5000多年前已经有成熟到水稻的栽培技术了。那当时我们马鳌的水稻跟我们现在吃的水稻是一样的，一年两季稻，已经是很了不起了。
0: 勤劳勇敢的马鳌先民创造了灿烂的新石器时代文明，穿越漫漫历史长河，也让稻作技术在这片土地上一代一代传承下来，并传播到四方。到了明清时期，这里已是良田万亩。自古以来，马鳌因其良好的地理位置及优越的自然生态，哺育了一代又一代定居在这里的人们，并给予他们丰饶的物产、殷实的生活。
2: 在我们馆藏的《清光绪定海乡土教科书》当中呢，是有记载的：唐开元时，邑立城。那么这个意思呢，就是说，我们的这个马鳌的历史啊，非常的悠久。早在这个唐朝开元年间的时候呢，已经在商议着要建城了。那么马鳌呢，它历来就是我们舟山本岛的交通和这个贸易的中心，也是军事要地。
0: 三江码头是舟山古代一个重要的渡口，更是通定海县城的一个唯一的古驿道，地理位置十分重要，因此这里也成为了兵家的必争之地。明朝时，为了有效地组织沿海卫所军队进行抗倭斗争，明政府在这一带山上建造了一系列的烽火墩。沿着与海平面平行的山脊，在刺蓬、松树和荆棘丛掩饰下，至今仍分布着六座东西走向的土石建筑，高低、形状、大小不一。
3: 这样过去沿路还有。
4: 这些大石头啦，围绕着整个土墩，我们推测呢，是我以前就是这个墩里面堆放了大量的柴火啊，就是防止柴火这样滚下来，这个土呢也不会容易松动，也不会垮下去，起到一种巩固这个土墩的这么一个作用。
0: 岁月悠悠，沧海桑田，正是这些烽火墩守护着舟山沿海百余年的和平，也为这片土地繁衍生息奠定了基础。明清时期，不少大族选择渡海迁徙定居于此，渐渐的，马鳌成为了舟山本岛的商贸交易中心。
2: 据这个马鳌唐氏宗谱的记载呢，唐氏最初发源于山西晋阳，约清康熙中期，马鳌唐氏的二十祖大祭氏从范田塘渡海迁至定海马鳌谋生，经过几代人的努力呢，建立了唐家街，那么自此呢已有300余年的历史。
0: 唐家老街是古代小沙、马鳌、甘榄乡民和商贩双向来往的必经之地，这里曾是方圆十几里中最热闹的地方。
5: 原来的我们这个唐家街是我们的马鳌政治文化商贸中心。我们原来的唐家街在清朝这个康熙时期修建了隔香楼，在咸丰时期修建了走马楼。老街里面有商铺啊、店铺啊、这个肉铺啊，采购生活用品啊，全部到我们马鳌来。
0: 6000年沧海桑田，今日仍熠熠生辉。金钱铜棍又称打莲香，是古代民间的一种娱乐形式。如今每逢丰收节庆，老百姓都会跳起金钱铜棍舞，表达对丰收的期盼。
6: 那么莲香相传最早呢是产生在宋朝的年间。马鳌有比较悠久的这个稻米文化，那么我们用它来庆祝丰收，也是把它进行了改编，叫金钱铜棍舞，让更多的人可以来传播和传承这项非遗文化。
0: 金钱铜棍，橘扇修复、陶艺制作、海盐生产等一大批非遗民俗活动，闪烁着深厚的人文之光。马鳌凭着自己独有的深厚底蕴，传承延续，为世人吹响了海岛乡村振兴的新号角。风吹稻浪，连绵成片的稻田中，稻田咖啡 稻田露营等新农村旅游新业态，因为这一厚重历史而更有趣味。从光济堂到唐家老街，从马澳古文化遗址到明代海防遗址，如今马澳将域内历史遗存、自然环境、农耕文化等资源串珠成链，形成一廊三线五环十景，吸引了大量游客前来。
7: 近几年，定海一直没有停止对河北乡村建设的思考和实践。我们启动实施了马澳文化生态旅游共辅工程，以一条绵延百里的东海文廊，将散落在定海乡村十八澳的沉睡资源唤醒激活，系统重建，实现了荒道变游道、流量变留恋、颜值变价值的加速跃升。下一步，我们将继续深挖历史名城中的海岛元素，聚力文旅融合，充分放大人文生态优势，强化区域集成，推动深山冷澳变成山水画廊，努力展现村村有美景、处处皆画廊的河北乡村新风貌。
8: 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
9: 这里，我们的诗和远方。
8: 浙江之声，美丽乡村。

0: 绍兴滨海新区邀您共创大湾区强劲活跃增长极产城人文融合示范区。
1: 派奖奖金5000万元，
2: 没错，浙江福彩3D 游戏派奖6月1日重磅开启，中奖奖金直接升级5000万元，派完即止，
1: 福利正当时，快来试试手气吧！
2: 中国福利彩票。
3: 永尚医大药房6月父亲节福利，甄选老字号养生补酒，首瓶仅需9.9元，购买一箱到手两箱，详询永尚医健康大药房0571-8245-3562，8245-3562，永尚医。
4: 眼睛模糊看不清，干涩酸胀总流泪的朋友请注意，马上有波惊喜送给您，满足以下条件都能参加。首先，您得是浙江听众，其次是在10分钟内拨打400-833-1912，符合条件的。今天订购好视力都能领补贴，直接送78元蒸汽眼贴，您先试用几天，感受下效果。400-833-1912，400-833-1912，眼贴内含人参、黄柏等精华，只需贴一小会儿，眼睛就水水润润的，特舒服。看手机、电视轻松不难受，对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酸胀效果特别好。那今天的惊喜都有什么呢？您听好了。凡是浙江听众周期购买好视力，除了多送78元蒸汽眼贴，还有大家喜欢的多功能收音机，还有老花镜，通通送给您，限时10分钟送完为止。快打电话400-833-1912，400-833-1912，400-833-1912。
5: 安心购彩，守护热爱，合法购彩，请认准线下体彩实体店，理性购彩，为热爱添彩。中国体育彩票。
6: 北京时间6:30。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26号星期五，农历5月12，北京多云，33度到21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用勤劳和智慧创造更加美好生活，习近平总书记在山东德州考察时的重要讲话和指示，激励广大干部群众真抓实干向未来。
0: 李强同孟加拉国总理会谈。
1: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举行第69次委员长会议，赵乐际主持。
0: 丁薛祥出席第9届中国亚欧博览会开幕式，并会见与会外国政要。
1: 我国发电装机容量首次突破40亿千瓦，居全球首位。
0: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乡镇做检查，县城出报告，紧密型县域医共体，有效提升基层诊疗成效。
1: 委内瑞拉强震已致188人遇难，1520人受伤。
0: 国际海事组织暂停疏散霍尔木兹海峡滞留船舶。以下是详细内容。
1: 习近平总书记6月24号在山东省德州市考察，走进农田，走进村党群服务中心，走进村民家里，同党员干部群众深入交流，就农业农村发展和基层党的建设作出一系列重要指示。当地干部群众表示，要以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和指示精神为遵循，进一步发挥党建引领作用，以扎实举措做好各项工作，确保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稳定供给，因地制宜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用勤劳和智慧创造更加美好生活。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下播时节，山东省德州市临城区边林镇东余架村田间地里一派农忙景象。24号上午，习近平总书记来到这里，在农田灌渠边查看水肥一体化设施，走进农田同种粮大户、农机手、农技人员亲切交流。总书记强调，要落实粮食生产各项支持政策，做好农资保供稳价，积极推广先进适用品种、技术、装备，稳步提高单产和效益，力争全年粮食丰收。
3: 夏粮有个好收成啊，表示祝贺。秋粮咱们也寄予希望吧。
4: 有信心，我们有信心，有信心。
3: 争取今年又是一个丰收年，大家辛苦。
2: 东余架村种粮大户余书雷经营着400多亩地，今年小麦亩产达1300斤。总书记的到来让他十分激动。
5: 当时啊，我正在看这个滴灌带，哎，但是一回头的时候，哎，我看总书记过来了，当时那个心情啊，特别的激动。总书记还上我田间低头的走了走，看一看。下一步，我要带动着周边的老百姓，继续把这个事做好做大，并让他们认识这个水肥一体化对这个增产是特别有效的，把粮食种好。多收粮食，多挣钱。
2: 德州市临城区辉王庄镇农机手宋志杰：
6: 现在啊，农村老百姓种地啊，基本上是全部机械化。我感觉咱那个农机这个补贴力度很大。宋书记很高兴，很支持我们为农业服务。我打算成立一个专业的农机服务合作社，带领咱周边的这个农机手啊，更规范的为咱老百姓服务，为粮食安全生产努力。
2: 德州市临城区农业技术推广中心技术员崔新燕：
7: 我们要把总书记的指示更好地落到工作的实处，把新品种新技术向更多的种植户做推广，让老百姓更便捷、更高效、更精准地去学习农业知识，掌握这些知识来解决实际问题。
2: 在全国文明村西余架村考察时，习近平总书记希望村党组织进一步发挥党建引领作用，充分调动村民群众的积极性，在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中不断取得新成绩。西余架村党支部书记黄云洲表示，总书记的殷切期望让村里对走抱团发展、连片振兴的路子更有信心。
8: 总书记来了以后，看了我们党群服务中心的便民服务站、产品展播厅、问了民生的一些事，我们这个服务中心以党建引领为抓手，每个月我们都会定期的召开党员会议，群策群力讨论下一步的发展。 我们要牢记总书记的嘱托，把我们的乡村建设得更加美丽和谐。
2: 在西余架村村民于新辉家里，习近平总书记查看家居陈设，同一家人围坐一起拉家常。于新辉说，总书记非常关心他家的情况，问得十分仔细。
9: 总书记来到我们家了，一家人都觉得特别的激动，关心我们小家的这个生活呀，具体收入啊，然后父母的身体啊，父母的这个养老啊，医疗啊等等，都是这个很贴切农民生活的问题，问得很细。党的这些好政策呀，确实服务到我们老百姓了，让我们老百姓真的打心眼里觉得这个特别好。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最终要落到为民造福上。广大党员干部要强化公仆意识，厚植为民情怀，多为群众做好事、办实事、解难事，实实在在增强老百姓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总书记祝愿乡亲们在党的领导下，把家园建设得越来越美，把日子过得越来越好。
3: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走新的长征路，把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事业继续发展下去，让我们的老百姓过上更加美好的生活。
2: 德州市临城区边林镇乡村振兴德宣片区负责人江洪涛：
10: 总书记关心我们的下种，关心我们老百姓的这些点点点点的事实，这是我们的一个动力。群众的收入更好，把日子过得更好，这就是我们的一个目标。
2: 山东省委组织部组织一处处长李朝亮：
11: 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过程中，山东省委聚焦解决群众急难处盘问题，把群众满意作为检验学习教育成效的重要标准。山东将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继续着力办好民生实事，实实在在增强老百姓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2: 山东省农业农村厅发展规划处处长国立旺：
12: 我们将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山东重要指示精神，卯劲走在前，挑大梁，坚决抗劳，维护粮食安全政治责任，聚焦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干事创业，担当尽责，在扎实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中展现更大作为，为现代化强省建设贡献山农力量。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孟加拉国总理塔里克举行会谈。李强表示，中孟是相知相亲的传统友邻，习近平主席将同总理先生举行会晤，就进一步深化中孟关系做出新的规划。中方坚定支持孟方走符合本国国情的发展道路，支持孟加拉国新一届政府顺利施政。中方愿同孟方一道坚持睦邻友好，巩固战略互信，拓展务实合作，推动中孟关系不断取得新的更大发展，更好造福两国人民。李强指出，中方愿同孟方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稳步推动港口、水利等重大标志性项目落地见效，加强贸易、产供链、金融等领域合作，推动两国共同发展繁荣。中方愿进口孟方更多优质产品，支持有实力的中国企业赴孟投资，拓展新能源、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等新兴产业合作，希望孟方继续为中资企业提供良好环境。双方要加强医疗、教育、青年、文化等领域合作，努力提升民众获得感。中孟同为发展中国家，中方愿同孟方密切多边协调配合，捍卫共同利益，促进发展中国家团结自强，为全球南方携手发展做出更大贡献。塔里克表示，孟政府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期待同中方密切高层往来，在一带一路合作框架下深化经贸人文领域合作。孟方坚定捍卫基于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和联合国宪章的战后国际秩序，支持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愿同中方加强多边沟通协作，促进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发展。会谈前，李强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为塔里克举行欢迎仪式。会谈后，两国总理共同见证签署了多项合作文件。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
1: 本台消息，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69次委员长会议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赵乐际委员长主持。 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宪法法律委主任委员信春英作的关于商标法修订草案修改意见的汇报。关于

0: 修改注册会计师法的决定草案修改意见的汇报。关于授权香港特别行政区对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及相关延伸区实施管辖的决定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审议了相关草案修改稿、决定草案。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预算工作委员会主任许宏才做的关于2025年中央决算草案和2025年中央决算报告审查情况的汇报。审议了关于批准2025年中央决算的决议草案待拟稿。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常委会秘书长刘琦做的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和任免案审议情况的汇报等。委员长会议决定将上述草案修改稿等提交常委会会议审议。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下午在北京会见柬埔寨人民党主席、参议院主席洪森。赵乐际表示，去年四月，习近平主席对柬埔寨进行国事访问，两国领导人共同宣布构建新时代全天候中柬命运共同体。中方愿同柬方一道，以两党两国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共识为指引，更续传统友谊，加强战略协作，共谋发展振兴。中国全国人大愿同柬立法机构互学互鉴、立法监督等工作经验，促进两国人民相知相亲，更好助力中柬命运共同体建设。洪森表示，柬中建交以来，双边关系历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提升为新时代全天候命运共同体。柬方坚定奉行对华友好政策，愿同中方加强政党、立法机构等交流合作，深化柬中铁杆友谊。雪克莱提扎克尔参加会见。
0: 本台消息，第九届中国亚欧博览会昨天在新疆乌鲁木齐开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并致辞。丁薛祥指出，亚欧大陆自古便是文明交汇、商贸融通之地，如今已成为共建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重点区域。习近平主席强调，要弘扬丝路精神，不断拓展亚欧合作领域，提高亚欧合作水平。近年来，中国同亚欧各方一道，扎实推进各领域务实合作，古老丝路焕发新活力，展现勃勃生机。丁薛祥就亚欧地区各国加强互利合作提出四点建议：一是持续深化发展战略对接，找准各国诉求契合点、利益交汇点、未来增长点；二是持续扩大高水平开放，降低关税与非关税壁垒，拓展投资合作空间；三是持续构筑多元高效联通网络，加强基础设施硬联通和规则标准软联通；四是持续培育壮大发展新动能，把握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机遇，构筑更具韧性的产业链供应链。丁薛祥指出，在中国共产党坚强领导和全国人民大力支持下，新疆各项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我们支持新疆加快推进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建设，在促进国内国际双循环中发挥更大作用。哈萨克斯坦副总理茹曼加林、吉尔吉斯斯坦副总理阿坤别科夫、巴基斯坦国民议会副议长穆斯塔法出席开幕式并致辞。开幕式前，丁薛祥到博览会展馆巡馆，并与参展单位负责人互动交流。24号到25号，丁薛祥分别会见茹曼加林、阿坤别科夫、穆斯塔法，就共同关心的问题交换意见。丁薛祥表示，中方愿同各方进一步增进政治互信，坚定支持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巩固拓展各领域务实合作，密切人文交流，加强在多边框架内的协调配合，更好造福各国和各国人民。外方政要对博览会的举办致以热烈祝贺，高度评价中国在促进地区和世界和平发展中的重要作用，希望同中方携手推进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深化经贸投资和基础设施等领域合作，推动双边关系迈上新水平。
1: 本台消息，在高质量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形势政策系列报告会第二场报告会昨天在北京举行。 科技部党组书记、部长殷和俊表示，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科技创新，全国科技工作一盘棋格局基本形成，科技对增进民生福祉、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维护国家战略利益的支撑作用更加有力。十五五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要锚定2035年建成科技强国战略目标，加强基础研究和原始创新，强化科技支撑民生福祉改善，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加快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
0: 国家能源局昨天公布数据显示，截至五月底，我国累计发电装机容量40.1亿千瓦，位居全球首位，电力供给能力迈上新台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2: 数据显示，从2010年到2026年五月，我国煤电装机占比从61%下降到32%，非化石能源装机占比从25%提升到62%。可再生能源装机占比从24%提升到61%。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统计与数据部主任侯文杰：
3: 光伏发电已经跃升为我国的第二大电源，新能源已经成为新增装机的主体。41千瓦呈现的绿色橙色是对双碳目标最有力的回答。
2: 从增长速度看，我国发电装机容量每新增10亿千瓦，所需的时间不断缩短。2011年，我国发电装机容量突破10亿千瓦；2019年突破20亿千瓦；2024年四月突破30亿千瓦；2026年五月底突破40亿千瓦。每新增10亿千瓦，所需时间从8年、5年缩短至约2年。
3: 根本的驱动力是以光伏、风电为代表的新能源爆发式的增长。这不仅说明了中国电力建设的效率和规模持续提升，更折射出我国制造业体系、工程能力和体制机制的综合优势。
4: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
1: 国家卫生健康委发布的紧密型县域医共体医学影像中心和心电诊断中心设置标准将于九月起实施。患者在乡镇卫生院做检查，县城医生出报告，正在越来越多的地方成为现实。中国之声一线调研走进云南昆明安宁市，听紧密型县域医共体有效提升基层诊疗成效。总台记者白杰哥、陈坚报道。
5: 安宁市第一人民医院超声医学科主任李志海滑动控制杆，实时画面上几十公里外青龙卫生院超声机器人的机械臂也随之移动。
6: 它的机械臂上面就在动了，跟我的这个手势它是完全是一致的。现在基层的卫生院嘛，它要专门配备一个超声医生的话，人力成本来说非常的大。那有这样一个设备，可以节约看病的时间跟看病的成本。
5: 这些设备采集的医学影像和数据可以实时回传到安宁市第一人民医院。作为安宁市紧密型县域医共体的龙头医院，这里设置了医共体区域影像诊疗中心、医共体区域心电网络中心等，值班医生集中阅片识图出具报告。
7: 心电图是连南院区有待诊断报告，请及时诊断。
5: 心内科医师奎仪和三名同事每天至少要处理数百份心电图。
8: 普通心电图的话，在10分钟以内要完成诊断，包括就是危机值的话，我们也是10分钟之内要完全上报的。特别是乡镇卫生院发现心梗，就必须要第一时间上报，第一时间转诊。
5: 鹿表卫生院执行院长马永刚记得这样一个病例，
9: 因为心肌标志物还有心电图我们全部能做。从我这儿首次急诊就胸痛，立即就诊断执行心肌梗塞，然后就快速转院，40分钟不到就做了介入治疗。
5: 如今安宁的县域就诊率从2017年的53%增长到超过80%，医保基金2017年以来实现连年结余，累计结余资金超过8000万元。安宁市医共体总院长、安宁市第一人民医院院长宋超认为，安宁医共体的改革成效来自打破利益格局，也来自构建部门协同。医疗共同体未来还将发展成健康共同体。
10: 通过我们管慢病，以后要把治病为主的这种理念，要逐步转为成预防和健康全生命周期的这样管理，以防融合是重中之重的。
0: 在安徽省睢溪县临涣镇有一家茶馆调解中心，中心党支部书记主任王世红已有30多年党龄，他扎根基层40多年，成功化解各类矛盾纠纷2000多起，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今天请听一杯茶调解法，让生活更美好。采制总台记者刘倩、王丽、秦芬。
11: 在睢溪县临涣古镇清晨的茶馆，人们喜欢捧着一碗棒棒茶聊家常。
12: 吴超反映的这个事呢，是一个像林权纠纷，对方呢可能占用了公共
11: 茶馆。调解中心主任王世红正为当地村民调解一起邻里纠纷。村民吴超因为邻居占用公共土地，双方多次争执不下。
12: 你们俩现在整的这个地方，你在上面
11: 茶馆里茶凉了续，话急了缓，一壶茶的功夫，三方坐定，邻居答应退回占用的公共土地，矛盾悄然化解。
12: 这个事就这么着了，来，咱共同。
11: 双方互敬一杯茶，并形成书面协议。吴超对这次调解结果很满意。
13: 喝茶聊聊天，双方说出自己的想法。再换位思考一下，我就想明白了。
11: 这种调解方法被王世红称作一杯茶调解法。
14: 这不是简单的一杯茶，是我们传统文化的融入，是我们当地人刻在骨子里面的那一种喜欢，叫松弛感。坐下来好好说话，就能把话说好。
11: 2012年，在临涣镇法律事务所工作的王世红牵头在当地一家茶楼设立临涣镇茶馆人民调解委员会，原本可以通过代理案件创收的案子，他都通过免费调解结案。
14: 我们反复地在拷问自己，假如我退步了，是不是我立党员的这个名字就走远了？那我的初心就不是为老百姓办事，办他们济南车判的事。
11: 这些年在王世红的带动和影响下，越来越多的人加入调解团队。原本是被调解对象的李兆峰，
15: 他始终把老百姓的利益放在第一位，加入这个我就受他的影响。
11: 多年来，王世红最看重的始终是当地人那句到茶馆评理去。
14: 我希望一杯茶调解法以茶为媒，以和为贵，以利为险的这种理念融入我们的调解，让我们的生活更加的美好。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自然资源部昨天介绍，十四五期间我国单位 GDP 使用建设用地面积累计下降19.36%，第五批结地技术和结地模式推荐目录也于昨天发布。
1: 第12批国家组织药品集中带量采购工作近日启动，65个品种被纳入集采范围，覆盖肿瘤、慢性病等重点领域。本次集采遵循稳临床、保质量、反内卷、防围标原则，在为患者减负的同时，推动医药产业向创新驱动转型。
0: 平陆运河青年枢纽昨天启动油水联合调试，这标志着平陆运河枢纽工程进入油水联调阶段。本次油水联调依次模拟单线船闸在下行、上行两种运行模式的整套联动流程，重点检验船闸设备的同步联动和精准协同。
1: 2026年暑期档电影片单昨天发布，影片涵盖革命历史、科幻、喜剧、动画等多种类型，丰富的电影加经济活动也带动暑期文旅消费活力进一步提升。目前2026年电影全产业链产值已超过2680亿元。
0: 生态环境部昨天发布2025年黄岩岛蓝洞调查报告，显示黄岩岛蓝洞是我国迄今探明的第一个珊瑚礁蓝洞，属于世界罕见的珊瑚礁生长结构成因型海洋蓝洞，洞口面积约1491.7平方米，最大直径56.3米，深度16.6米，至少形成于距今3200年前。
1: 中国国防部昨天起到7月1号举办第二届上海合作组织中青年军官交流活动，邀请上合组织成员国、观察员国、对话伙伴和相关国家中青年军官、防务官员以及上合组织秘书处代表参加。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戈斯25号表示，24号发生的强震已造成该国至少188人遇难，1520人受伤。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戈斯通报称， 地震另造成157人失踪，约200人被困。此外，至少346处建筑物受损，包括八家医院，部分医院已完成疏散。联合国以及多国专业救援队已抵达委内瑞拉。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昨天表示，中方密切关注委内瑞拉地震灾情的进展，同中国驻委内瑞拉使馆保持着密切联系。下一阶段，中方愿根据委内瑞拉方面的需要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委内瑞拉全国华侨华人联合总会秘书长徐国成北京时间今天凌晨接受总台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目前委内瑞拉的相关政府部门已经启动大规模救援行动，联合总会也已紧急购买救援设备，组织参与搜救被困侨胞，经过通宵奋战，已经救出被困侨胞八人。由中国驻委内瑞拉使馆组织，25号下午1点多，中资公司支援的大中型设备已到镇中开展搜救工作。此前第一批受灾侨胞已被送到首都加拉加斯北京中华会馆安置。委内瑞拉全国华侨华人联合总会政治副主席梁国瑞，
16: 我们在大使馆的带领下，还有联合总会青年会，大家现在参与救援的工作。联合总会今天会发动捐赠物资，把粮食、矿泉水还有日用品发到灾区那边去，希望今天有更多好一点的消息。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26号发布公告称，所有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舶需按照规定的航线和程序通行，擅自驶离指定航线的船舶将不享有安全保障及相关保险保障，因擅自驶离指定航线而产生的一切后果将由船舶所有人、经营人及船长自行承担。
0: 国际海事组织25号宣布，一艘船舶当天在阿曼湾遭袭，该组织决定暂停霍尔木兹海峡滞留船舶的疏散行动，以进一步确认相关安全保障措施是否仍然有效。
1: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5号发表讲话，重申其拒绝从黎巴嫩南部撤军，并称将继续采取一切行动阻止伊朗获得核武器。
0: 美国商务部25号公布的数据显示，美国5月个人消费支出价格指数同比涨幅达 4.1%， 为2023年5月以来的最高水平。
1: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第三轮，德国队1-2不敌厄瓜多尔队，三战积六分，小组第一出线。科特迪瓦队2-0战胜库拉索队，以小组第二的成绩晋级32强。
4: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17: 今天是国际禁毒日，全国多地开展禁毒宣传，提升群众识毒、防毒、拒毒意识。今天上海电视节闭幕，白玉兰奖各大奖项将逐一揭晓。电影《给阿嬷的情书》将于26号在美国、加拿大、英国、爱尔兰及日本上映。影片此前已在全球多地正式上映，收获观众的一致好评和强烈的情感共鸣。北京时间今天，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继续进行。早上7点，突尼斯队对阵荷兰队，日本队对阵瑞典队；上午10点，土耳其队对阵美国队，巴拉圭队对阵澳大利亚队。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钟成、孙勇、张永鹏，主播志鹏、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8: 北京时间6:59。
19: 连续9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0: 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1: 好消息，浙江移动推出了第二张亲情网，
2: 那赶快再组一个闺蜜亲情网。
1: 好，家人一个网，六六开头三位短号，朋友一个网，七七开头三位短号，
2: 真不错，号码好听又好记。
1: 那是首年一元组网，短号畅聊，再办个流量红包，我们每人每月都能领3GB 流量。登录中国移动 APP 或拨打10086即可办理。
2: 号码短了，亲情建网，中国移动。
3: 工商银行万事达欧洲旅行信用卡，人民币加10种外币，全球畅游无忧。2026年欧洲地区消费比比1.5%返现无上限，境外其他地区消费比比1%返现，更有全球热门消费场景优惠。详询工行网点或致电95588。

0: 之声，浙江第一声。浙江广播第一新闻品牌，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
1: 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收听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我是马月。
2: 早上好，我是星林。今天是2026年6月26号星期五，农历5月20。
1: 首先来关注气象，杭州今天多云，局部阴，有时有小阵雨，21到31度。
2: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99围攻，构建产业生态，延伸产业链条，杭州人工智能核心产业稳居全国第一梯队，
1: 万亿之城再出发，浙江举行开局15-5奋进新征程温州专场新闻发布会，
2: 2026全省暑期文化和旅游消费季昨晚启动，各地将推出1100多项特色文旅活动，
1: 2026浙 BA 今晚将在温州正式打响。
2: 国内外新闻，
1: 中国在黄岩岛首次发现罕见珊瑚礁蓝洞，生态环境部发布调查报告。
2: 委内瑞拉地震已经导致至少188人死亡，1520人受伤，2名中国公民遇难。
1: 更多新闻资讯稍后关注，大家也可以通过中国蓝新闻客户端、学习强国、喜马拉雅等平台收听今天的浙广早新闻。
0: 经济大省，挑大梁。
2: 杭州人工智能核心产业去年营业收入接近4600亿元，增速超23%，稳居全国第一梯队，甚至超过一些省份的 GDP。亮眼成绩单背后是杭州在产业生态构建、产业链条延伸上99围攻的结果。来听浙江之声记者叶舒卫的报道。
3: 2026美加墨世界杯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中。屏幕前不少球迷的看球装备里多了一副特殊的 AI 眼镜，赛程列表、球队阵容、比分预测等内容以毫秒级速度悬浮在眼前。这副被很多人称为看球神器的眼镜出自杭州凌办科技，他们成为本届世界杯转播 AI 眼镜独家合作伙伴。公司副总裁蔡国祥说，这也是 AI 眼镜首次亮相全球顶级赛事。
4: 这个智能体里面呢，就是可以为球迷们提供2个球队的资料介绍，包括到每一个球员的详细介绍，以及这两个球队的以往的对战的历史数据，同时还会有 AI 对这场球赛的对战的情况会进行一个分析。
3: 一副眼镜折射的是整座城市的 AI 底色。2025年，杭州人工智能核心产业营收接近4600亿元，同比增长23%。数字背后是杭州为人工智能产业发展营造的良好生态。前不久，国家人工智能应用中试基地在杭州滨江揭牌，这是全国唯一的国家级具身智能中试平台。中试就是把实验室的技术放到真实场景里，跑一跑，试一试，没问题了，再推向市场。基地负责人李新腾说，这个平台的核心定位就是中立、开放、共享。
5: 我们是全国唯一一个国家级具身智能应用中试基地，而且拿到国家资金补助的这样的一个项目，做好中立、开放、共享，提供从上游部组件、数据、模型到中游本体以及下游解决方案，上中下游全覆盖。

0: 的资源池。
1: 这个基地就像一个超级连接器，目前已汇聚全国40多家具身智能企业、10多家高校和科研院所，宇树、银河、通用等头部企业都在其中。基地还建有职业技能训练中心，设有农业、物流、制造、服务等33个训练场景。青科临近安徽科技有限公司，慕名而来，毅然落户杭州。公司首席技术官潘于熙说，选择杭州就是因为在这里一个地方就能找到多个场景的用户资源。
2: 我可能要去到很多地方才能找到不同场景的这些用户，但是在杭州呢，我就一个地方，基本上就聚集了很多不同场景的这些用户的这个资源。上游的原始数据的来源和场景的这些数据，是我们非常看重的一个稀缺的资源。
1: 有了好生态，还得能落地。杭州的 AI 不是飘在云端的概念，而是扎进工厂车间里的生产力。杭州齐星智光科技有限责任公司不仅与同在杭州滨江区的吉利汽车携手，为汽车产线装上了精算大脑，还把从工业场景中挖掘出的数据编织成人工智能学习语料库，自研一套嵌入工厂具身智能机器人的自主决策模型，推动具身智能与工业现场深度融合。公司总经理陈东说，
3: 我们靠近宇树很近，在今年年初的时候，我们就拿了宇树的一个可编程的具身智能，那这样等我们决策模型做出来的时候，我们也可以和具身智能做非常好的结合。
1: 企业敢不敢创新，关键还要看政府能不能托底。杭州每年发放2.5亿元算力券，对采购智能算力和模型服务的企业给予补贴。别小看这张券，对初创公司来说，租用算力往往是最大的一笔开支。前不久，在西湖区创业的杭州涌现互动科技有限公司领到了首批 token 券。公司创始人周杰算了笔账。
4: 每个月接近5-6千的成本补贴，降低了我们这部分的研发费用，换算成传统的那个成本的话，可能就是30-40万这样，帮助非常大，雪中送炭。
1: 从一副 AI 眼镜亮相世界杯，到4600亿营收领跑全国，从国家级中式基地打通技术落地的最后一公里，到算力券为企业雪中送炭。杭州市经济和信息化局副局长李明松说，杭州 AI 的领跑靠的不是一家企业的单打独斗，而是一整套浇水、施肥、培土的系统工程，
5: 围绕着最低成本、最牛人才和最优环境，在助推企业人工智能的一个转型发展。在主体上，我们打造的是企业梯度培育的一个集成化改革，这些企业我们最高可以给200万的一个奖励。在人才上，我们是按照的是企业认定、政府认账的一个授权认定机制，像小巨人这些优秀的企业，你说的是人才，我们就是认为是人才。
6: 昨天上午，省委副书记、省长刘杰主持召开数字政府 2.0 建设第七次工作例会。他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数字中国建设的重要论述精神，凝心聚力，主动作为，聚焦重点突破，注重实战实效，持续巩固提升我省数字政府 2.0 建设质效，为全省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刘杰充分肯定今年以来数字政府 2.0 建设各项工作取得的积极成效。他强调，要坚持问题导向、目标导向，聚焦问题，精准施策，加力攻坚应用建设进度，持续优化业务流程，提升服务质效，高质量推进高效办成一件事，进一步优化基层用户使用体验，推动应用好用实用。要深化集约运维改革，持续推动改革扩面，建立集中统一、权责清晰、顺畅高效的信息化运维体制机制，进一步压降运维成本，提升资源配置效率。要强化人工智能加政务，以人工智能推进制度再造、流程重塑，加快开发建设基于安全底座的智能体应用，以政府示范引领带动人工智能加速普及。要畅通公共数据资源化、价值化路径，加快公共数据的收集、归并与整理，深化高质量数据集建设，加强公共数据开放共享、授权运营。要进一步凝聚共识、压实责任，强化部门担当作为，全面提升干部队伍应用人工智能的能力，充分激发市场主体活力，汇聚起政企联动、上下协同推进数字政府 2.0 建设的强大合力。 徐文光、尹学群出席会议，省数据局汇报数字政府 2.0 建设进展和下一步工作安排。省科技厅、省人力社保厅、省退役军人事务厅、省农业农村厅做交流发言。
0: 省政府新闻办昨天举行开局十五五奋进新征程温州专场新闻发布会，温州明确十五五新定位，一圈一级一中心。来听浙江之声记者方梦林的报道。
7: 十四五期间，温州经济总量突破万亿，排名前一至全国城市第28位，常住人口净增 32.9 万人，达 990.2 万人。温州市委副书记、市长张文杰说，迈上万亿之城再出发的新征程，温州明确了一圈一级一中心的十五五时期城市新定位。
8: 温州都市圈能级大幅跃升，全省高质量发展第三级提出打造，东南沿海重要的区中心城市地位全面确立，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市域样板取得决定性的进展，生动展现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市域图景。到2030年，人均生产总值基本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地区生产总值在全国的排名实现进位。
7: 制造业是温州发展的根基，十五五期间，温州将通过企业培大育强、项目招引和平台做大做强三大举措，推动制造业高质量发展，达到工业增加值6000亿元的目标。创新直接关系着城市的竞争力。温州市副市长王振勇说，温州将做强中国士湾港、中国盐谷等一港五谷，打造超2000万平方大孵化器集群，推进新一轮百万人才聚温州，提速建设高水平创新型城市，人工智能创新发展先行市。
9: 我们将大力实施企业研发机构培育的这个燎原计划，特别是推动亿元以上的制造业企业研发机构要全覆盖，让创新成为温州企业的肌肉记忆，让产业升级和新兴产业培育在温州蔚然成风。
7: 抓好重大项目建设，既是稳定经济大盘的当下所需，更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长远之策。温州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市发展改革委党委书记向伟胜说，十五五期间，温州计划实施950个以上重大项目，总投资超1.2万亿元，加速推进温福高铁等标志性项目。
8: 我们将继续深耕电气、汽车零部件等优势产业集群，潜在的布局生物制造、清洁能源等新质生产力的赛道，以实实在在的项目投入推动制造业规模壮大与投资结构的优化，紧盯民生所需求，增进民生福祉，把更多的要素投向教育、医疗、养老、托育等公共服务设施。
10: 看家摄像头买了，但硬件存储现在好贵啊！
11: 移动看家安心包，每月只要10块钱包安装，师傅上门全搞定，还3年故障包换哦！
10: 啊，这么划算吗？
11: 对，而且你家毛孩子如果拆家，打开手机就能直播抓包，他一捣乱你就知道，
12: 这功能好使。
11: 如果不在家，他就帮你看家护院，快递放门口也不怕。哎，你去哪儿？
12: 我去巴黎啦！
11: 详询10086或当地移动营业厅。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13: 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正在直播。
14: 浙江之声，
6: 继续来关注新闻。长三角首趟零碳中欧班列近日顺利抵达铁路义乌西站。这趟义新欧回程中欧班列于6月6号从德国杜伊斯堡出发，装载78个标准箱的咖啡、婴儿食品、汽车零配件等欧洲进口货物。据了解，这趟班列由义新欧中欧班列运营方义乌市天盟实业投资有限公司联合德国德铁货运欧亚公司共同打造。该班列通过欧洲低碳运输认证，采用绿电驱动，并依托国际通用的碳信用认证体系 GS 标准中的碳补偿机制，实现总运输里程的二氧化碳零排放。此次班列的顺利开行，标志着浙江中欧班列迈入绿色低碳运行的新阶段。
0: 国家文物局昨天在北京召开考古中国重大项目重要进展工作会，聚焦盐业考古最新研究进展，发布了四项考古研究成果。其中，浙江省舟山群岛盐业遗址群发现有距今约4800年至2500年内不同阶段的制盐遗存，是近年来考古调查发现并确认的我国境内目前已知规模最大、起始年代最早的从事海盐生产的遗址群。
6: 浙江2026年高考各类各段分数线昨天公布，普通类一段线494分，二段线266分，特殊类型招生控制线594分，用于强基计划、军校等提前录取或特殊类型招生的招生录取。考生可以通过省教育考试院网站、浙江考试微信或浙理办查询自己的成绩。我省2026年高考首轮志愿填报统一于6月29号上午8点半到30号下午5点半进行。浙江省教育考试院网站是我省志愿填报唯一网站。首轮填报的包括普通类提前录取（含一段、二段）和平行录取（第一段）、艺术类校考批和统考批（第一段）、体育特招生和体育类平行录取（第一段）、单独考试招生及特殊类型招生志愿等。普通类第二段、艺术类统考批第二段和体育类第二段平行志愿，在7月26号上午8点半到7月27号下午5点半同时填报。
0: 以融媒携手向未来为主题的2026两岸媒体高层浙江行活动昨天在金华横店影视城正式启幕。国务院台办新闻局局长、新闻发言人陈斌华在致辞当中指出，两岸媒体是传播两岸信息、促进相互了解、增进同胞情感的重要桥梁，应秉持民族大义，履行社会责任，致力打破信息茧房，弥平信任鸿沟，共同追求民族复兴与两岸共好。希望参加此次活动的两岸媒体用心讲好中国式现代化的精彩故事、中华文化创新发展的生动故事、两岸融合发展的感人故事。据了解，本次两岸媒体高层浙江行活动为期5天，活动期间，两岸媒体高层将探访世界超市遗屋、出席两岸青年微短剧大赛颁奖仪式等，通过多种形式向两岸同胞传递浙江发展的生动图景，增进两岸同胞的心灵契合。
6: 昨天下午，一心向党、一美共富、新时代新征程浙江重大题材美术书法精品创作工程百千万行动成果展首期在浙江展览馆开幕，以美术书法精品力作生动展现88战略指引浙江发生的精彩蝶变，向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和浙江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5周年献礼。本次展览共设初心如盘、蓝图引领5个板块，精选展展出了参与百千万行动的100名骨干艺术家创作的近100件精品力作和20多组写生作品，以及部分历年美术书法精品创作工程的重大主题创作作品。自今年3月初百千万行动启动以来，100位骨干艺术家分为10余支创作小分队，深入全省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的标志性场景采风，从生动的浙江实践中汲取创作灵感和鲜活素材。同时，百千万行动还联合省教育厅，面向青少年及社会大众征集作品1000多件，并从中遴选出近300件作品，在本次展览设立少年心气浙江省中小学师生艺术作品特展专区进行展出。
0: 昨天，第6届“红传颂”中国画油画作品展在嘉兴美术馆西馆开幕。展览从全国3600多件稿件中遴选出了105件国画油画精品，以百年党史为主线，融合江南笔墨韵味，兼顾历史叙事、时代新貌与本土发展，实现红色内核、江南美学、当代艺术表达有机统一。展览将持续到8月7号。
13: 绍兴滨海新区邀您共创大湾区强劲活跃增长极产城人文融合示范区。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正在直播。
14: 浙江之声。
6: 继续来关注新闻。残疾人权利公约缔约国大会第19次会议近日在美国纽约联合国总部举行。大会期间，浙江首次承办中国残疾人文创展览，展出来自全省各地残疾人创作的200多件文创精品。来听浙江之声记者吴迪的报道。
12: 来自丽水龙泉的工艺美术师陈卫星是一位与窑火相伴30多年的肢体三级残疾人。这次他带着自己烧制的5件宋韵青瓷佳作参展。
15: 现场来自各国国家的嘉宾对我们中国传统文化表现出非常浓厚的兴趣，特别对龙泉青瓷他们感觉爱不释手。
12: 记者从省残联了解到，本次参会交流取得3项突破性成果。首次牵头承办共绽放中国残疾

0: 人文创作品展，首次登上联合国文明对话国际日交流平台，首次在联合国官方会议上专题推介浙江科技助残创新成果。会上，浙江代表向缔约国嘉宾介绍了我省创新推行的政府补助加企业捐赠协同模式，统筹整合资金1亿元，为2046名肢体残疾人免费适配智能仿生假肢。省残联宣传文体部副部长顾碧薇说，
1: 不管是文创产品的展示，还是科技助残案例的介绍，都是浙江推动残疾人平等就业、融入社会的典型实践。现场的缔约国官员呢，都给予了我们高度的评价。
2: 省总工会近日联合省委组织部、省发改委、省经信厅等多个部门，印发《浙江省职工成长型社会建设实施方案2026至2028年》，将职工成长提升为全社会协同推进的系统性工程。实施方案提出，到2028年底基本形成省市县乡镇企业5级贯通的职工成长生态，建立健全广大职工想成长、能成长、快成长的良好社会生态，明确12项核心指标指引，让职工成长可见、可感、可量化。实施方案要求实施百万职工人工智能加大培训大比武行动、人工智能人才530行动，同时畅通职业技能等级与专业技能职称双通道，将卓越工程师、工匠人才、高技能人才纳入地方高层次人才目录。此外，我省将深化能级工资集体协商，推动企业创新成果职工技能与薪酬待遇挂钩，力争规上工业建会企业基本全覆盖，切实实现技高多得、创新多得，助力经济高质量发展。
3: 群雄厉兵，裁判就位。2026浙 BA 今晚将在温州正式打响。浙江之声记者兵分多路走进训练场和裁判员集训营，看看大家准备的怎么样了。来听浙江之声记者叶树刚的报道。
4: 晚上7点，清华附中嘉兴学校篮球馆里热火朝天，南湖区队正和江苏吴江区队打友谊赛，16名队员轮番上场，真刀真枪的磨合战术，查漏补缺。南湖区队上赛季遗憾止步嘉兴赛区亚军，今年针对性补强，张磊、黄玉强等老将加盟，阵容厚度明显提升。3个月的系统集训加多场高强度热身，全队状态正往上走。队伍里最受关注的新面孔王以诚今年刚毕业，如今是嘉兴市公安局的一名警察，大学期间他是校队核心，这次从层层选拔中杀出来，司职得分后卫和小前锋。
5: 心情应该是非常激动的，因为经过了3个月很累很辛苦的集训，然后到了检验成果的时候，然后这次又是在主场作战，期待自己有高光表现的。
4: 作为杭州赛区3号种子，萧山队去年爆冷出局，今年憋着一口气要打回来。不过今年萧山队被分进了公认的死亡之组 B 组，同组有余杭、钱塘、建德3支劲旅，是4个小组里唯一有4支队伍的组，场场都是硬仗。而且萧山队主力赵哲轩因 CUBA 注册离队也是个损失，但主教练刘子豪心里也有底。
6: 因为今年少了这个赵哲轩了，然后今年也是要靠其他的队员来进行一些补助的。我们萧山的这个打球的球员还是比较多的，我相信通过比赛吧，今年还会涌现出像小赵这样的球员。
4: 温岭队队员们顶着高温在室外操场折返跑，力量冲撞，球衣拧得出水，脚步却越跑越硬。大二学生徐景浩今年从看台上的球迷变成了场上战士，他说身份转换让他格外激动。
7: 我们球队也付出了非常多的艰辛和努力，包括教练组到球员，希望我们的比赛成绩能达到自己理想的目标。我们今年的目标就是争取打好每一场比赛，为家乡而战，不留遗憾。
4: 赛场上的公平还得靠裁判守门，在湖州赛区近20名技术代表和裁判员提前进入临战状态，大屏幕上一帧帧回放比赛录像。这边湖州市预选赛裁判长王岩站在屏幕前逐帧拆解投篮犯规违体认定的细节，比如防守队员手臂怎么放，什么动作算预判，什么算侵犯，抠得极其细致。
8: 我这样拉他这种那就不是违体，因为他是
4: 除了录像分析还有理论测试模拟直裁，重点盯住草根赛事特有的火气。王岩强调，裁判的哨子就是赛事的生命线， 技术犯规、动作过大的违体，今年判罚

0: 会更谨慎、更统一，
1: 做到公平公正，尺度一致，判罚一致，没有人情哨，也没有面子哨。在场上面，我们也不允许裁判员有情绪哨，严格的按照篮球规则和裁判员的程序流程去做。
2: 缤纷夏日，嗨游浙江。2026全省暑期文化和旅游消费季昨晚在温州苍南启动。今年暑期，全省各地将合计推出1100多项特色文旅活动，包括乡村避暑、海滨度假、溪水乐园、激情赛事等。现场，雁南飞仙海天游廊道核心景区门票互惠政策正式发布。温州雁荡山、南溪江、刘伯温故里、台州神仙居、台州府城、天台山等六家旅游景区现场签约，实现门票互认互通。该活动将于近期启动，散客凭六家景区中任意景区的全价门票凭证，180天内游览其他合作景区可以享受指定路线或者联票六折优惠。政策实施具体时间和适用范围以景区发布为准。此外，诗画浙江文旅惠民卡也将同步上线温台专区，汇聚温州、台州两地50多家景区的多项省级非遗体验，以及滑雪玩乐、免费观影、酒店特惠、出行优惠等，免费权益总价值超1600元。
3: 杭州昨天也启动了2026暑期文旅消费季活动，推出六大主题内容，投放千万级文旅消费补贴。来听浙江之声记者蔡杰康的报道。
4: 避暑消夏是暑期旅游的重头戏。杭州文化和旅游推广中心主任杨宝福说，杭州打造一站式暑期西游体系，覆盖科幻探秘、自然地标、恒温亲子和经典刺激，满足全年龄段夏日玩水需求。
5: 推出三大特色的水乐园，比如说临安天目未来谷水世界，以131.4米长三角最高的摩天轮为网红地标，搭配多款超长超高的水滑道。除了水乐园之外，桐庐的虎啸峡、雅鲁激流、建德的卧龙胜境等峡谷漂流完成了全面的升级，灵山幻境、灵溪洞、桐庐的垂涌通天河等恒温的溶洞纳凉点位全域开放。
4: 科技潮玩是今年暑期文旅的新亮点，围绕吃住行游购娱，落地前沿科创科技文旅业态。在杭州文三数字生活街区，游客可以体验 AI 住行外骨骼、智能眼镜、宠物翻译器等。街区工作人员丁一婷说，
6: 像我们 3D 打印技术的体验，以及一些六小龙产品的学习、编程课程的学习、机器人的动手实操，让小朋友通过亲手的去操控感受，对 AI 以及科技相关的学习更加感兴趣。
4: 今年暑期，杭州还推出了文旅智能体杭小艺，这个掌心大小的圆形硬件无需连接网络就能化身专属导游。
7: 你帮我看一下现在断桥人多吗？
8: 现在断桥那边客流量不大，舒适度是舒适。
7: 你用英语介绍一下断桥可以吗？
8: Sure. Let me pull up some great stories about Broken Bridge for your friend.
4: 杭州市文化和旅游发展中心主任周维说，
7: 目前是可以在杭州的河坊街鼓楼的旅游景点可以免费的租赁。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大家只要关注小红书的杭州文旅，我们会推出50份的免费给大家体验，探索一种 AI 加文旅的全新的旅游模式。
4: 此外，杭州还推出300多项优惠，超5000万元补贴。杭州市文化广电旅游局产业处副处长朱兰说，
9: 我们将发放千万级的文旅消费券，总额近700万元，覆盖交通、景区、住宿、餐饮、购物等多元场景。针对2026届中高考生，我们推出了毕业季专属优惠，建德大慈岩、千岛湖植物园、金山湖景区、水上森林、大明山景区暑期中高考生免收入园门票。
10: 约个时间一起看世界杯，
11: 没问题，早就安排好了。家里电视看，选移动宽带，用宽带电视，画面超清，如临赛场。出门手机看，用移动好网，上咪咕视频，高清直播，想看就看。
10: 不管电视看还是手机看，全套都用中国移动。
11: 没错，强网稳定加持，信号全程在线，超清丝滑观赛，体验直接拉满。看世界杯，当然选中国移动。
12: 千古丹青绘八桂，山水形胜入画图。盛世修典中国历代绘画大戏成果展广西特展邀您在灵山秀水间赏丹青神韵，品八桂文脉。
13: We 为人民造一张好版的千年周集团提醒您准时收听浙广早新闻。一张好版装配未来，做好贵用好版就用千年周，做好贵用好版就用千年周。
12: 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正在直播。
14: 浙江之声。
2: 昨天是第十六个世界海员日，作为今年世界海员日重要活动之一的第七届中国海员技能大比武，昨天上午在舟山拉开帷幕。来听浙江之声记者周佳一和舟山台的报道。
3: 在舟山小干岛海域，考验协同能力的多人操艇赛事率先开赛，来自全国14支海船企业队伍分组竞技，每队10名队员合力操控无动力艇，在全程800米赛道内完成模拟溺水救援与折返冲刺。舟山本土唯一参赛企业队伍浙江新一海海运代表队取得了小组第二名。队员袁茂旭说，
15: 发挥的比我们意想当中的成绩还要好，团队协作总体来说还是很理想的，不枉费我们这两个月来辛苦的训练。
3: 比赛期间的持续降雨给水上竞技增加了不小难度，但全体选手迎难而上，奋勇争先。山东海运股份有限公司参赛队队员王毅说，
16: 环境吧是改变不了的，但是我们队员在场上精神拼搏的意志确实是很好，每一个人都是用尽自己的全力去为团队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3: 2011年中国海员技能大比武活动基地落户舟山，每两年开展一次全国性的海员技能大比武，今年是舟山市第七次承办赛事，设置了18个比武项目，吸引46支队伍620多人参赛，参赛数量参赛规模均创历届之最。值得一提的是，本届赛事还首次增设了引航员、值班水手、值班机工组别个人赛。浙江海事局副局长王华渊说，在为期四天的赛程中，参赛选手还将进行航线设计、摊船启动、航行碰壁等项目比拼。
17: 依托中国海员技能大比武这一专业化的技能交流平台，以赛促学、以赛促练，进一步激发广大船员钻研技能、岗位建功的热情，全力锻造一支作风过硬、技艺精湛、担当有为的新时代船员队伍，助力我国的航运事业行稳致远。
3: 2026年全国特种设备安全日浙江活动启动仪式及特种设备检验检测服务高质量发展共建活动昨天在金华举行。活动现场，浙江省特种设备无损检测安全与创新联合体揭牌。联合体将锚定新材料无损检测、 AI 智能化检测装备、大数据融合与仿真验证三大技术赛道，集中力量破解行业共性难题。
2: 昨天，白马湖实验室方凯团队制造的国内首台采用单一气库技术路线实现 1.5 瓦以上制冷量的脉管制冷机正式通过量产验证。液氦温区脉管制冷机被称为是能制造出绝对逼近零度的超级冰箱，可广泛用于量子计算机、医用核磁共振成像设备、半导体工厂以及可控核聚变装置等场景中。但长期以来，脉管制冷机技术和机器核心组件被国外垄断，成为制约我国高端产业发展的卡脖子环节。方凯团队重点攻克了该国产制冷机的设计难点和工艺定型问题，使设备可以在45分钟之内降低 4.2K 约零下269摄氏度的极低温，制冷量达到 1.8 至2瓦，核心指标达到国际同类产品的先进水平。这一温度足以维持超导材料的零电阻状态，也能让原本躁动不安的量子比特免受热噪声干扰，安静持续地进行计算。
3: 昨晚 DeepSeek 通过其官方公众号发布招聘信息，表示计划将所有部门的规模扩大至少一倍，其中公布七个部门数十个岗位有招聘需求，尤其是算法和 AI 核心系统研发，并且所有岗位均接受实习，工作地点为北京、杭州。这也是 DeepSeek 成立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公开招聘。
12: 这里有
2: 全省首个余量食物公益慈善项目善小二幸福餐昨天在杭州上城区南兴街道落地运行，困难群众通过支付宝搜索善小二就能预约领取爱心企业捐赠的余量食物。 来听浙江之声记者张苑的报道。

0: 在杭州上城区南新街道南新菜市门口，一台白色的智能取餐柜刚刚完成上货，柜门上写着善小二幸福餐字样，透过玻璃可以看到分类存放的主食、水果、蔬菜和预包装食品四大类食品。家住附近的滕女士通过支付宝预约后扫码取走了一份蔬菜，
1: 品种特别齐全，而且对我来说也减轻一部分压力嘛。
0: 柜中食品全部来自爱心企业捐赠，大多为临期但仍在保质期内的余量食物。杭州美利坚西湖牌牛奶是首批参与企业之一，品牌经理康丽如介绍，以往这些余量食物只能在内部处理或报废，现在有了更好的去处。
2: 政府给我们一个更好的将我们的资源利用的一个机会，像以往的话，我们的一些临期食品可能就是企业内部的一个消耗，或者是就直接报废掉了，资源进行一个更大的一个转化，肯定会保持它的一个产品的一个品质以及安全以及营养。
0: 截至目前，已有60多家企业参与或意向参与捐赠。上城区民政局副局长黄伟介绍，项目采用智能取餐柜加双数字化小程序模式，居民通过支付宝善小二小程序预约，扫码即可领取，优先保障辖区在册困难群众、独居老人、困境儿童等群体，每人每天限领一份。
3: 上线的是全省第一台啊，下个月会上15台。上城区覆盖是每个白名单客户，他一天可以领取一份，基本上每天的量至少会达到800到900份。能根据捐赠的量上来以后，我们会提供更加多的一些食品啊给大家。
0: 食品安全如何保障？黄伟介绍，所有食品均为原包装，未破坏保质期，市场监管局定期抽样检查，当天未领取完毕的一律销毁，确保每天上货新鲜。下一步，上城区还计划推出幸福餐项目，群众预约后可现场就餐，让救助更有温度。
4: 你未必光芒万丈，但始终温暖有光。这里有温度，感谢浙江体育彩票管理中心公益支持。
5: 毕业创业去哪里？
6: 来浙江体彩。
5: 浙江体彩阳光邀约火热报名中，
6: 拨打95086客服热线了解报名详情。
5: 派奖奖金5000万元，
6: 没错，浙江福彩3D 游戏派奖6月1日重磅开启，中奖奖金直接升级5000万元，派完即止，
5: 福利正当时，快来试试手气吧！
6: 中国福利彩票。
7: 阳光行动独立调查，坚持人民至上，用新闻推动社会进步。20年的坚守，20年的品牌，阳光行动浙江新闻名专栏。
5: 欢迎拨打浙江之声热线0571881100，或者关注浙江之声官方微信，回复阳光行动，留下你的投诉内容，浙江之声帮你维权。
7: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4: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专栏《伟大征程》，今天聚焦党的13大，确立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路线。1987年10月25号至11月1号，中国共产党第13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举行，在深刻分析基本国情、总结实践经验基础上，大会第一次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科学内涵做了系统阐述。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的提出，为坚持改革开放、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了有力的理论武器。党的十三大的另一个重大贡献是确定了三步走发展战略。30多年风雨兼程，三步走的步伐扎实稳健，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历史性解决绝对贫困问题，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从三步走发展战略到2个100年奋斗目标，现代化建设的初心与方向一以贯之。乘风破浪，勇往直前，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不断推向前进。
7: 传播浙江，聆听世界，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
8: 一起来关注国内外的消息。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亚东昨天在回应中美经贸磋商最新进展时表示，

0: 是按照磋商达成的共识，双方同意成立贸易理事会，并将在理事会向下讨论对等降税等合作。双方经贸团队将就此开展进一步磋商。何亚东昨天还介绍，截至今年六月，商务部推出重点外资项目500多个，其中外资标志性项目70多个，项目主要集中在化工能源、机电装备、电子信息、汽车、医疗健康等制造业领域，总投资额超3000亿美元。
1: 针对日本防卫大臣公开质疑中国国防费透明度，国防部发言人回应，日方用阴谋论抹黑中国国防开支，妄图转移视线，误导舆论，掩饰其再军事化的野心和举动。
0: 国家能源局昨天宣布，截至五月底，我国发电装机超40亿千瓦，规模位居全球首位。
1: 国家发改委、国家能源局日前印发的《新型能源体系建设“十五五”规划》提出，2030年初步建成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新型能源体系，新能源发电量占比达到30%。
0: 金融监督管理总局昨天表示，受近期强降雨等因素影响，部分夏粮主产省份受灾严重，要积极推动保险业加大农业保险理赔力度，最大限度降低农业生产损失。
1: 生态环境部、中宣部、中央社会工作部等六部门近日联合印发《美丽中国建设全民行动促进计划（2026至2030年）》。计划提出了5大任务、15项具体举措，包括提出利用博物馆、展览馆、科技馆、科研院所等，增加生态文化展示与体验等服务功能。深化环保设施向公众开放工作，深入推进生态环境志愿服务体系建设等，聚焦公众吃穿住行用油等领域，探索建立多元激励机制，激发全民践行绿色低碳行为的内生动力。
0: 生态环境部昨天发布2025年黄岩岛蓝洞调查报告，显示有关单位于黄岩岛西湖内发现了我国第一个天然发育形成的珊瑚礁生长结构成因型海洋蓝洞。来听央视的报道。
2: 地质年代学研究初步表明，该蓝洞至少形成于距今3200年前。报告指出，黄岩岛蓝洞及周边海域生物多样性丰富，洞内分布有珊瑚、砗磲、鱼类、海绵、海葵等典型珊瑚礁生物类群。洞内及洞口周边发现有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绿海龟栖息活动。周边海域连续2年调查累计记录造礁石珊瑚165种，鱼类184种。利用环境 DNA 技术记录海洋生物超2700种。海洋蓝洞是地球上罕见的地质地貌单元，它是地质环境演化、历史气候记录和生物多样性演变的天然档案库。
1: 记者昨天了解到，自今天起，青茂口岸、港珠澳大桥口岸、珠澳大厅的合作查验自助通道正式应用智能通关。澳门所有合作查验口岸共204条合作查验自助通道，全面实现了刷脸通关。
0: 受第七号台风米克拉外围环流及西南风影响，台湾多个地区雨势猛烈，多处传出水淹灾情。台湾气象部门昨天针对全台县市发布大雨暴雨特报，昨天上午11点启动较大规模或较剧烈暴雨作业。
1: 中国乒协昨天在官网公示了爱之名古屋亚运会乒乓球项目参赛运动员名单，王楚钦、孙颖莎、王曼玉等队员在列。
3: 热广早新闻，财经早报，
0: 一起来关注财经方面的消息。工商银行昨天发布关于贵金属市场波动风险的提示，近期国际贵金属市场价格波动显著加剧，建议密切关注市场变化，坚持适度均衡的原则，从中长期视角理性进行投资配置，有效防范市场波动风险，守护自身财产安全。
1: 据美国商务部当地时间25号公布的数据显示，美国五月个人消费支出价格指数同比涨幅达4.1%，高于4月的3.8%，为2023年五月以来的单月最高水平，凸显伊朗战事对美国物价带来的上涨压力。
0: 美国银行全球研究预计英国央行今年将维持利率不变，此前预测今年七月和九月各加息25个基点，预计英国央行将在明年11月进行一次

0: 25基点的降息，此前预期为降息3次。
1: 欧洲央行执委施纳贝尔当地时间25号表示，从当前的角度来看，欧洲央行需要进一步提高利率，以便在中期内将通胀恢复到2%的目标。
0: 美国苹果公司当地时间25号上调全球多个市场部分笔记本电脑和平板电脑售价，涨幅约20%，理由是内存和存储芯片成本大幅上涨。此次调价暂时没有涉及苹果手机。
1: 纽约黄金期货价格25号日内涨1.07%，突破每盎司4050美元。现货黄金日内涨幅扩大至1%，报每盎司4040.07美元。
0: 纽约股市三大股指25号涨跌不一，截至当天收盘，道指涨0.14%，标普指数跌0.01%，纳指跌0.46%。
1: 国际油价25号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8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1.58美元，收于每桶71.92美元。
0: 美元指数25号下跌，衡量美元对6种主要货币的美元指数当天下跌0.18%，在汇市尾市收于101.43。
2: 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正在直播。
1: 再来关注国际方面，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当地时间25号凌晨表示，委内瑞拉24号发生的7.5级强震，遇难人数已经升到188人，受伤人数升到1520人，另外有约200人被困。来听央视的报道。
3: 地震造成机场天花板掉落，现场一片混乱。强震发生后，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宣布该国进入紧急状态。在首都加拉加斯，多个街区的建筑物倒塌。麦克蒂亚西蒙玻利瓦尔国际机场由于建筑结构损毁严重，现已关闭。委内瑞拉米兰达州、拉瓜伊拉州等地供水受到影响，全国应急系统已经启动，取消本周全国教学及非必要活动，并呼吁委内瑞拉民众保持团结，所有医生和护士前往其所属的医疗中心随时待命。
1: 罗德里格斯还表示，截至当天中午12点，24号傍晚发生的2次强震已经引发了138次余震。受持续余震影响，委内瑞拉政府宣布，包括拉瓜伊拉州在内的多地为灾区。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昨天表示，中方向委内瑞拉政府和受灾民众表达诚挚慰问，愿根据委方的需要，以适当方式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据不完全统计，已确认有2名中国公民在地震中遇难。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当地时间25号发表声明说，联合国驻委内瑞拉机构正在调用援助物资，并与委政府及合作伙伴协助支持委应对地震灾情。
0: 再来关注美伊谈判的消息。伊朗首席谈判代表、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当地时间24号表示，伊朗和美国签署谅解备忘录，表明美国战败。不过，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24号称，伊朗在谈判中正做出极大的让步。来听央视的报道。
3: 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接受美国福克斯新闻频道采访时说，美方人员将参与国际原子能机构对伊朗核设施的核查行动。他说，伊朗方面已经同意核查人员进入，但他并不急于让核查人员立即进驻伊朗。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24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有关伊朗遭袭核设施及核材料核查的议题，只有在最终协议框架内且对方切实终止所有制裁的前提下，方可进行讨论和定夺。伊朗目前没有允许国际原子能机构进入遭袭核设施和核材料区域的计划。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24号表示，对于伊朗核相关设施的核查必须进行。
1: 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当地时间25号在巴林首都说，美国希望与伊朗达成协议，但不会不惜一切代价。卢比奥还表示，任何国家无权在霍尔木兹海峡征收通行费。卢比奥当天还说，美国将建立沟通机制，向海湾地区国家通报与伊朗谈判的所有进展。卢比奥自23号起先后访问阿联酋、科威特和巴林，3国均设有美军基地。
0: 标普全球能源公司当地时间25号发布报告说，24号共有78艘船舶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创下伊朗战事爆发以来单日最高通航记录。本月霍尔木兹海峡的船舶日均通航量已恢复至冲突前水平的约57%。截至24号，本月累计有551艘船舶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有望成为战事爆发以来通航量最高的月份。
1: 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24号说，已要求司法部调查石油公司未随原油价格下跌相应下调汽油零售价格的行为，指责相关企业对消费者漫天要价。白宫随后发布的视频显示，特朗普点名埃克森美孚公司和雪佛楼石油公司。近期，随着美伊签署谅解备忘录，霍尔木兹海峡航运恢复，国际油价明显回落。数据显示，24号全美普通汽油平均零售价格比5月高点下降近14%，但仍然明显高于伊朗战事爆发之前的水平。
0: 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当地时间25号发文，驳斥美方所谓伊朗被解冻资产将用于购买美国农产品的说法。
1: 伊拉克石油部一名高级官员当地时间25号说，如果伊拉克的石油产量配额没有获得显著增加，伊拉克政府正在考虑退出石油输出国组织。
0: 据以色列媒体当地时间25号报道，以色列军方和安全部门官员否认以军已从黎巴嫩南部部分地区撤出，称以军没有收到撤军指令。以军是否从黎南部地区撤出是以黎双方直接谈判的一项议题，但目前还没有达成相关协议。
1: 当地时间25号晚，记者在乌克兰首都基辅听到了多次强烈爆炸声。基辅市市长和基辅市军事管理局在社交媒体上说，俄军向基辅市发射了弹道导弹，基辅市防空系统正在运行。
0: 欧盟理事会当地时间25号正式批准落实欧盟美国联合声明中涉及关税承诺的相关内容。这次获批标志着欧美贸易协议相关立法程序正式完成。欧美贸易协议将取消欧盟对美国工业产品剩余的进口关税，并通过关税配额和降低关税等方式，为部分美国海产品及非敏感农产品提供优惠市场准入。协议有效期到2029年年底。
1: 刚果金政府当地时间24号宣布，来自该国埃博拉疫区的人员正在进行国内或国际旅行前，需要先完成21天的自我观察，以降低疫情传播风险。刚果金政府当天发布的疫情数据显示，该国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确诊病例已经升到1118例，其中291例死亡。法国当地时间21号报告确诊一例从刚果金返回的输入性病例后，该国卫生部已确认并且隔离了5名密切接触者。
0: 美国疾控中心当地时间24号宣布，与红迪厄斯号邮轮相关的汉坦病毒感染事件公共卫生应对措施正式结束，美国境内未发现确诊病例。今年5月，18名可能暴露于病毒的美国乘客从红迪厄斯号邮轮撤离后返回美国，接受为期42天的健康监测。目前所有人均顺利完成监测，未感染病毒。
1: 世界杯情报站。北京时间今天早上6点多结束的美加墨世界杯一组第3轮比赛中，厄瓜多尔队2-1逆转德国队，3轮积4分，成功以成绩最好的8个小组第3名的身份锁定32强席位，提前一轮晋级的德国队依然获得本组第一。一组第3轮另一场比赛，库拉索0-2不敌科特迪瓦，无缘淘汰赛。科特迪瓦小组赛2胜1负，以小组第二的成绩晋级32强。北京时间今天早上7点，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 F 轮第3轮展开，日本对战瑞典，突尼斯对战荷兰。那目前的战绩是突尼斯0-2不敌荷兰，日本0-0战平瑞典。上午10点，D组第3轮，土耳其将对战美国，巴拉圭将对战澳大利亚。
0: 世界杯小组赛第三轮还没有全部结束， B 组排名第三的波黑队已经可以庆祝进入淘汰赛了，因为12个小组的第三名中成绩最好的8支晋级淘汰赛，这意味着一个小组第三，只要能在第三名排行榜上成

0: 超过四个对手就能上岸。目前波黑积四分， A 组和 C 组的比赛已经全部结束，第三名韩国队和苏格兰队都只有三个积分。
1: 看世界杯用中国移动，选移动宽带，千兆网络，信号满满，服务贴心，用宽带电视，高清大屏，直击赛场，氛围拉满。
2: 大声锐评。高考成绩与分数线公布后，志愿填报成为了考生和家长的核心要务。今年各类 AI 志愿填报工具扎堆上线，各大互联网平台纷纷推出相关工具，就连不少升学规划师也依托 AI 开展咨询服务。 AI 志愿填报已经成为了热门选择。新京报发表评论， AI 有效重塑了传统填报模式，依托大数据快速的筛选整理对比海量院校的专业信息，大幅降低考生和家长的信息筛选压力，具备显著的实用优势。但 AI 仅能作为填报的参考，绝不能成为主导决策者，其局限性和潜在风险不容忽视。AI 依托历史静态数据运算，无法适配招生计划、报考热度等动态变量，难以精准捕捉选科的要求以及身体条件和新增专业等报考细节，易生成无效志愿。同时，部分 AI 工具出错、推荐混乱，还存在诱导消费的乱象。那此外，算法同质化会引发算法共振，扎堆推荐热门专业，抬高高考的录取分数线，增加滑档和退档的风险。
0: 网红黄一鸣的抖音主账号“明明酱”及女儿账号“闪闪酱”双双显示该用户被禁止关注，主页作品也已不可见。平台这一无声回应显示出了警示意味。此前黄一鸣未牵狗绳与路人发生冲突，闹得沸沸扬扬。事发当天，黄一鸣痛失爱犬，情绪确实值得体谅，但悲痛不是公共安全的免责牌。未牵绳的小狗触碰路人，对方护妻踢狗或有失分寸，但黄一鸣脱口而出的我是百万网红，我要发你上网，暴露了流量加持下的畸形心态，以为粉丝数能压倒是非，以为镜头可以代替法律。这种我有流量我有理的傲慢，比不牵绳本身更伤人。本台大声发表评论，近年来不少网红在公共事件中动辄以我有多少粉丝相威胁，本质上是对规则的蔑视和对公众的施压。这次风波后，他含泪道歉，承认不牵绳是我的问题，态度诚恳，但伤害已经造成。
2: 好，以上是今天浙广早新闻的全部内容。本次节目编辑夏兰、王斌，责任编辑马立芳，主播马月、星林，监制于云。感谢您的收听。
3: 北京时间7:59。
4: 连续九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5: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6: 当你收到陌生链接，先不要轻易点击，问问自己查询信息为啥还让你转账。当你陷入一段网恋，先不要激动上头，问问自己高富帅白富美为啥会跟你网恋。当你看到保本高回报还有购物返利，提高警惕，审慎投资，不要上当受骗。天上不会掉馅饼，地上却很多陷阱，保持冷静，头脑清醒，千万别掉陷阱。
7: 全民反诈心莫贪，不给不要不上当。
5: 北京时间8:00。
8: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9: 追神仙落日，享清凉夏天，神仙居玩鸟票限时畅享，不负夏日好时光。
10: 老公，家里智能产品越来越多，宽带也该升级了吧？
11: 我今天就去升级成中国移动千兆宽带，它的爱家官网、全屋 WiFi 都能覆盖，咱家的智能设备会用得更流畅。
10: 那太好了，智家产品都升级了，宽带确实要跟上。
11: 移动千兆宽带不光快和稳定，而且性价